0: 好的，一生何求结束了，欢迎回到我们的绝代双骄，我是冒充荣小迪的荣小可，
1: 我是冒充荣小秋的荣小马，哎，这次有默契了。
0: 对，其实我们是下班搭子哈，也是大家的
1: 上班搭子，
0: 反正有工作的地方可以有我们的陪伴。
1: 嗯，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特别是中秋啊、国庆、黄金周出去玩的时候呢，在服务区的一些小贴士。
0: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哈。
1: 嗯
0: 嗯，小猫咪啊，
1: 嗯，
0: 他说金华的服务区那里外观弄得和景区一样，还有好多老外在那打卡。我没去过，
1: 我没去过，
0: 我们可以去打卡一次啊。
1: 嗯，哦，也对啊，金华那边，义乌在那一块儿。
0: 嗯，是的，我去过那个。江苏的那个配眼镜的地方叫什么来着？
1: 丹阳。
0: 对，但是我觉得那里的服务区还好吧，没有太大特色，但是那边的眼镜真的非常非常的便宜哈，
1: 划算。
0: 欢喜豆地主说来一首天地男儿。好的，八点多再为您播放哈，刚刚结束了一首一生何求，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
1: 这两天就是我在看微博热搜和刷一些短视频网站的时候啊，突然又刷到了这样的一些内容。
0: 嗯，是什么样的内容？
1: 就是开学医美三件套，听过吗？
0: 听过。就这个其实还有在高考毕业的时候，大学毕业所有的毕业季的时候，
1: 嗯，
0: 这个词条哈，不是开学了。
1: 对，就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三件套，医美三件套，也不局限于什么开学呀，可能是寒假呀、暑假呀、高中毕业呀，都非常的多啊。双眼皮啊，隆鼻子，然后打瘦脸针，然后呢，现在有些小孩子呢，14、15岁的时候就已经对着镜子开始每天的琢磨啊，拿着网红的照片或者是 AI 修图的效果图，想直接照着模板给自己换张脸，太多了。
0: 那我有个问题哈，
1: 嗯，
0: 未成年人做医美到底靠不靠谱？
1: 所以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未成年人医美的这个低龄化、年龄越来越小啊这个话题。
0: 嗯，现在我发现我身边就有哈，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他早早的盯上了一些医美项目哈，
1: 嗯，
0: 比如说胶原蛋白，刚你说的
1: 打针嘛，
0: 打瘦脸针，
1: 嗯，鼻子，
0: 包括玻尿酸。
1: 嗯，太多，
0: 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新闻我们可以看到，刚刚也说了，暑假啊、高考结束之后，基本上整形科门诊里面有一半就诊的都是学生，
1: 就现在跟我们那时候完全不一样了，你知道吗？在我们小时候，或者是在我们读书读大学的时候，觉得开个双眼皮就是
0: 了不得
1: 天大的事情，
0: 就是大手术了啊。
1: 对，不仅要给自己做心理建设，还要想办法说服自己的父母给你掏钱。
0: 嗯，但其实现在看来双眼皮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手术哈，
1: 都不能算作医美了。
0: 关键是现在咨询医美的不再只是那种准大学生，就高考毕业生了哈。
1: 对，
0: 你像初中生才14、15岁吧，
1: 嗯，
0: 也非常非常的多。像安徽有一家三甲医院统计哈，一年之内18岁以下来做医美的就有700多个人，占到医美就诊人数的1/5。哎，
1: 对，您想想看，这个人群现在越来越庞大，而且我有预感，越往后这样的
0: 越来越低，
1: 对，
0: 越来越低龄化。
1: 你看，从简单的什么祛痘祛痣啊，然后到开眼角啊、假体、隆鼻之类手术。开刀手术嘛，不少小孩子都想尝试，就是像我说的，就很多小孩子就要给自己换一张他想要的脸，网红脸，
0: 或者整得像自己喜欢的明星，对吧？
1: 嗯，
0: 我看过很多网红哈，
1: 嗯，
0: 他会按照喜欢的明星哈去整个别的部位，
1: 对，包括他的眼睛、他的鼻子啊。
0: 嗯，但是在这里要重点给大家提示一下，青少年他的面部骨骼软组织其实还是在生长发育的，没有定型。
1: 对，这个时候做手术的话呢，风险是比成年人高出很多的，过早的整形呢很有可能打乱面部自然的发育节奏，后期呢五官容易比例失调啊，手术留下的疤痕呢组织会粘连，而且呢还会限制脸部组织的正常生长， 留下一辈子的后遗症，
0: 可能越整越丑哈。
1: 真的，因为那个五官啊，它讲究一个协调自然，对吧？
0: 对，
1: 长在你的脸上比例很好，你动了鼻子，你会发现，哎，它跟眼睛跟嘴巴不一样了。
0: 对，哦，我看过一个节目哈，它里面有一个很真实的案例，就说的是青岛有一位妈妈，她带16岁的女儿去做双眼皮，但是做完一年之后，眼皮就变回单眼皮了。这个时候怎么办？二次修复，对不对？整容就很容易修复哈，但没想到二次手术20多天之后，孩子的双眼眼尾长出了疤痕，手术又失败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双眼皮这个手术应该是太常见了，
0: 所以就太小了，就还是要稍微等成年之后吧，我觉得再去考虑各个方面，综合的去考虑哈。而且现在市面上还有不少就是没有资质的一些小机构，他操作人员是没有执业医师证的，他也敢去给大家做眼皮整形啊、注射类的项目，这个安全隐患大家有没有考虑过？
1: 而且真的，我们身边就有这种医美小作坊，
0: 对，
1: 他根本就不具备什么无菌的手术啊，包括一些合理的资质，但是呢，他就敢给别人，对吧？开眼角，什么切眼袋。
0: 我分享一个身边真实的案例哈，但其实我觉得当时我做的也有点不对，
1: 你说。
0: 我当时是陪我妈妈去一家美容院，当时我还在读书。就那个美容院具体就不说了啊。他请了一位外面的医生过来给大家做双眼皮，就在他的美容院里面。
1: 我知道。
0: 然后我们就想进去看到底什么样的，我们进去了，我进进出出了两次，但是我现在就是。我当时可能不太懂哈，但是我第二次进去的时候，我有感受到，就是那个被开手术的，我可以叫患者吧，目前这样称呼，他有一点不耐烦了，可能就是因为不止我一个人进去，还有别的人进去，就是会影响到他的状态。但是你现在我长大了，我回看一下，回想一下这件事情，就没有做到一个无菌的环境，
1: 他根本就不具备手术的资质。
0: 对，不是，这个医生可能是。
1: 有资质的，
0: 有资质的，
1: 但这个环境是不允许的。
0: 这个环境啊，没有达到一个无菌的条件哈，包括它的手术设备啊，各方面不达标的。
1: 然后我也跟你分享一个，我真的好气，也是这样的一个自称是医生的做医美的这样的一个人，你知道吧？他应该是老江湖跑江湖的那种，今天到这个地方的小乡镇的某个小区，明天又去那个小乡镇的某个小区，去了之后呢？会有人帮他就是发广告来说3000块钱去个眼袋，然后就在小区别人家里面直接做，关键真的还很多人去做，我妈也想去做，我非常的生气。
0: 小作坊。
1: 对，我非常的生气。我生气气什么呢？倒不是因为花钱做这个，而是说你既然要花钱，你就应该去正规的三甲医院，去医美医院找正规的医生做，
0: 要么就去正规的整形医院。
1: 对，我就气他为什么连这点分辨能力都没有呢？
0: 其实很多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医美机构的那种它也不算医美机构吧，就是美容院它的一个营销套路，然后让你来，但其实安全隐患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说回我们的话题哈，就是，现在越来越多小朋友，可以在我们看来说是小朋友，
1: 初中生嘛，
0: 10几岁，他们去整形，除了身体上的伤害，心理层面也是容易影响的。你像青少年的三观审美，他还没有完全稳定，对不对？如果说一味的去追求外貌。他很容易掉进一个容貌焦虑的陷阱，就是把个人价值观和长相绑在了一起。
1: 对，我见过这样的一个真实案例，他就是我在网上看过的，他觉得自己长得不好看不漂亮，然后就非常的不自信，非常的自卑，他也觉得那我不漂亮我就不可能被爱，没有被爱的权利，
0: 他的三观就没办法养成一个正确的价值观。
1: 当朋友或者是恋人真的想走近他靠近他的时候，他也会下意识的想要去推开别人。
0: 是的，
1: 因为不自信，
0: 他还是以那种外貌哈美为准，就是他觉得美貌是第一。

低位的，然后忽视了其余方面的一些发展。刚我搜了一下欢喜斗地主，他的点的天地男儿哈，我没搜到，但是我搜到这部电视剧的还有别的歌曲哈，那我就给他放一首张智霖的《怎会如此》送给大家。

0: 好的，这首忘记叫什么歌了，
1: 哎，
0: 怎会
1: 是
0: 如
1: 的，
0: 此？
1: 还有对张智霖唱的，
0: 不知道是不是《欢喜斗地主》喜欢的《天地男儿》里面的歌哈。收到简单快乐的留言，他说图便宜吧，就是刚刚我们说到很多美容院
1: 哎，对，
0: 来
1: 做
0: 做
1: 整
0: 种项
1: 形，
0: 目，双眼皮，我觉得也有可能哈。但是我再跟你说一个，他很多美容院不一定便宜。
1: 真的，可能比医院还贵。
0: 懂那种中间商。

0: 赚差价。
1: 而且呢，医院是这样的，包括你打针啊，你做项目，那个东西值多少钱，医生就给你开多少。但是你花了那个钱买了那个东西，它值。但是你在美容院那些或者是不正规的资质，你同样是花钱了，买了那个东西的成本是多少呢？
0: 啊，
1: 不敢想。
0: 哎，
1: 暴力。
0: 如果真的有朋友是在美容院做的，听到我们这期节目会不会有点害怕？
1: 我跟你讲，美容院如果就是所有老百姓女人都是我们俩这种人，美容院也钱也不要挣了，挣不到我们俩的钱。
0: 是的，是的。就但还是提醒大家哈，其实整容没关系的，微整哈，做一些调整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但是一定要认准那个医院的
1: 资
0: 质啊。
1: 还有就是小孩子的心理引导很重要，太小了，如果他有这种想法的话，做家长的一定不要盲目的去支持啊，怕他吵怕他闹就花钱给他做，一定呢要引导他。
0: 对，那到底是什么哈推着孩子们想去整容呢？我觉得首先肯定是医美机构的一些营销套路，你像不少商家把整形它包装成毕业礼物、成人礼，宣传什么无痕手术啊、快速恢复啊、零风险。但专家就说了哈，微创不等于不留疤痕，手术都存在感染不对称，包括假体移位这些风险。而且他们还会推出一些学生折扣、组团优惠。
1: 对，我现在刷到越来越多的就是成人礼，包括孩子的毕业礼，然后打扮得像公主一样，然后邀请亲朋好友在一起吃饭，给他一个盛大的这种公主一样的仪式感。
0: 其实这种我能理解，
1: 我能理解，就是仪式感没有错。但是如果你要就是为了这个成人礼，然后呢还要专门去做一个三件套美容啊整形，那这是否有必要呢？
0: 特别是我看很多机构他会组团优惠哈，然后吸引年轻人，然后但是他面诊的时候部分机构哈他会变相的加价，但你去都去了，然后你就被他那种服务态度啊，一口一个小妹妹啊什么这种哄着，
1: 然后底线就没有了。他会说啊，你这个眼睛你想开双眼皮，但是我觉得你光开双眼皮的话呢可能就是效果不太好，如果你能把下至做一下，把前后的眼角前内对吧眼角再开一下啊，你开了眼角之后呢你会发现哎，怎么跟鼻子的距离又近了？
0: 越动越多哈。
1: 对。
0: 其次，我们短视频平台的算法、大数据，我觉得在制造容貌焦虑，不仅是短视频，各个平台哈，我现在都觉得有容貌焦虑。就刷手机，它会推送一些那种同款的网红审美，高鼻梁、尖下巴、清晰的下颌线，看多了之后，孩子就容易把这种美化后的脸当成了一种正常的标准，就觉得如果自己不长这样就是丑。
1: 对，然后就是审美也太单一了，因为我们经常说美不只有一个标准，对不对？
0: 是的
1: 啊，如果你外表你长得都像符合你心目中的这种对于美的定义，但是如果你一开口啊，别人就歪了，怎么办？对不对？
0: 笑死
1: 啊！还要
0: 对你这说的太搞笑
1: 啊！内在的塑造也很重要，
0: 对，就是外在重要，内在更重要。就还有部分家长他会主动带孩子去整形，他就觉得颜值高了，社交升学更占优势，这种价值观就是不对的，
1: 就是错误的呀。你应该要培养他的实力和潜力，还有包括就是在面对社会风险和困境的时候，他有怎样的一种强大的意志力啊，去面对他，这种勇气更加难能可贵。你光给他容貌上的一些加持，你让你的孩子会觉得我漂亮就是我的资本，我要利用我的漂亮去谋取或换取更大的
0: 利
1: 益，
0: 这
1: 种就是错位的，
0: 完全就是不正确的价值观哈。还有一些孩子他就甚至用那种不上学不退学，然后他去威胁家长，
1: 那这样小孩就要打。
0: 我也觉得
1: 那就要打，那就是从小打扫了，你晓得吧。
0: 我每次看到这类的新闻哈，我都觉得就父母太仁慈了，就是、
1: 惯了，就是
0: 惯，
1: 不叫仁慈就是惯，
0: 就是就要打，对不对？你打一顿就好了。
1: 怎么说呢？惯子不孝，惯狗伤灶。
0: 是的，那就针对这个未成年的医美啊，其实国家卫健委早就有明确的提醒了，就说不建议未成年人做医疗美容，多地也出台要求，就说没有监护人的同意，医疗机构不能给未成年人提供医美服务，同时是严禁面向未成年人投放医美广告的。
1: 对，因为他的三观啊包括心理啊还都没有发育成熟，这个时候接触过多这样的信息的话啊，不利于孩子的健康心理发育。
0: 我

0: 经常要去修复，你知道吗？鼻子歪了之类的。
1: 哦，对对对，我分享一个我大学的同学吧，他当时是真的觉得自己的鼻子可能不能接受吧，因为他是偏很偏南方地区了，就两广的长相哈，他的鼻子就比较塌，他就一直非常非常的自卑，包括拍照也展现出来的一个状态是比较自卑的，就也很少发。他就是下定决心了要去那个整鼻，
0: 然后
1: 关键是他是贷款的。
0: 哦，那也
1: 贷款之后他用的是耳朵后面的嘛，
0: 软骨
1: 然后垫到鼻子上，但是他变自信了，就是他整鼻之后我能完全的感受到整个人哈，他的状态不一样，包括他发的照片啊，包括现在我们都是有微信的嘛，能看到非常的自信。所以他我觉得可能就是经常被说这种塌鼻子不好看呀，然后包括一些主流媒体的影响，造成他觉得他那个鼻子他很自卑，所以他还贷款去整容。但是他成年了，
0: 他有了心智的上的成熟，对吧？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然后呢也的确吧，他做了鼻子之后也给他带来了一定的自信。
1: 但是呢他要时时刻刻就是要关注自己的鼻子嘛，因为做完鼻子之后要不停的修复，
0: 很累呀，陷入了就是无限的
1: 循环
0: 和内耗当
1: 中。但其实在我看来哈，他的脸真的很小，除了他的肤色是小麦色哈，就因为跟地区那个辐射不辐射，就紫外线有关。
0: 紫外线有关。
1: 但是他其实五官还是挺好看的，就非常的小家碧玉。
0: 所以你说很多人说高大眼睛高鼻梁然后很好看，但是你要放在特定的脸上，如果那个人的头不大，脸小小的瓜子脸，你把他大大的五官放在他小小的脸上也显得很不协调啊。那小鼻子小眼睛呢长在一个小小的脸上也会很可爱。
1: 对，他整完之后比较欧美了，就你懂哈，那个鼻子挺了啊，
0: 挺起来了，
1: 因为他眼睛本来就有一点深邃那种，就很欧美了。收到欢喜斗地主的留言，他说我们小时候长发稍微留长一点，留个黄毛，家长就说打断你的腿。
0: 对，我就说嘛，就打少了，对吧？
1: 那我记得也是小时候，你要讲就是去整我之前也说我要去整牙，那时候太小了，我爸妈都没同意，他说牙都没换好还整牙
0: 啊。那你那么小的时候就已经对牙这方面有了自己的认知，
1: 就你知道为啥吗？就是有对比，我家里的所有人
0: 牙整齐，
1: 都非常非常整齐，就我的牙没那么整齐。他们不知道，就感觉我们换牙都是一起换的，都是一起吃东西啊，但是他们就个个就很整齐，包括我爸妈啊，我妹妹啊，姑妈，个个我们家就我一个，就是因为我长了虎牙，然后再加上就是牙齿很拥挤，但也没有不至于整齐到那种地步哈。但对比之下
0: 啊，稍微你觉得对牙上面有一点。但是你知道吗，在我们小时候，我们的父母辈啊，对牙齿其实不太重视，不像现在要保持牙龈牙齿的健康啊，对吧？那时候没有。对，我也觉得虎牙很好看，一笑起来
1: 对，虎牙妹是的。现在长大了，但是我还是觉得哈，
0: 对他还是觉得
1: 除了虎牙之外其余的牙一般。
0: 对，他还是想要一口整齐的牙齿。
1: 是的。也就关于我们那时候其实整牙不算整形，
0: 对，也是牙齿维护牙齿健康的一种吧。
1: 对，还有纹眉那个时候特别多哈，
0: 那
1: 也不算整形了。我觉得
0: 我感觉我妈妈那一辈好多的阿姨都纹的眼线，然后那个眼线
1: 洗不掉，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变蓝了，它变绿了，
1: 就那个色素沉淀了，
0: 色素沉淀了之后变蓝变绿了。
1: 跟关于这个整形不能扯远了，越扯越多了，
0: 越扯越多了，眨眼一看又到了节目的尾声了。
1: 是的，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青少年医美这个事情，但是还是要告诉大家哈，我们的美从来就没有统一的模板，青春最动人的地方我觉得就是那份洋溢的青涩，然后那种独一无二，它充满无限可能。我们不要被那种网红的审美哈去曲解自己的价值观。
0: 对，美不只有一个定义，也不只有一个标准，小孩子呢或者是学生呢就应该自信大方，对吧？才好看。
1: 没错，
0: 有自己的特点。
1: 那今天节目就跟大家
0: 说再见啦。
1: 是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歌曲，五月天的歌，让大家。
0: 不不

0: 上最。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第224集，英雄美人。刘邦吓得踏去，喝了一杯茶，又用扇子取了一会儿凉，才使心境平静下来。这状况倒是气机不安，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
11: 大王不高兴了？
10: 刘邦二次回到榻上，搂着戚姬的脖梗道：
12: 你怀了寡人的骨血，寡人怎能不高兴呢？夫人说得对，为了孩子，睡吧。
10: 但戚姬却没了睡意。刘邦整年在外，夫妻天各一方，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他柔柔地依偎在他的怀中说道，
11: 请大王给孩子起个名字吧。
12: 才两个月，起名尚早啊。
11: 不早了，大王终日戎马孔走，今夜你我一聚，说不定明天又要分离。你为孩子起个名字也算是个念想，妾纵然四处漂泊，只要想着孩儿的名字，就有了活下去的盼头。
10: 夫人言之有理。刘邦点了点头，沉默了一会儿说，
12: 你我皆后重聚，此乃天意，往后但求事事如意，早得天下，就起个如意的名字，你看如何？
11: 若是女儿家呢？
12: 女儿家依旧叫如意，这名字吉祥。
10: 刘邦轻抚着戚姬的肩膀，
11: 好，就依大王。
10: 戚姬舒了一口气，
11: 只是委屈了大王。
10: 耳边传了男人的鼾声，戚姬转头看去，刘邦已经进入了梦乡。从下邑城的某个角落传来雄鸡的啼啸，戚姬明白刘邦不可能终日守着自己，他有许多事要做。果然刘邦一个机灵就醒过来了，在隔壁值守的侍女忙过来为刘邦洗漱更衣。辰时一刻，他已经来到县府前堂开始练剑了，他练得很投入，不一会儿就浑身

0: 是汗。这时候天已大亮，晨曦照着县府的碧草翠树，一派盎然生机。刘邦收了势，准备进钱塘处理军务，刚刚转身就看见夏侯婴朝这边走来了。夏侯婴向刘邦问安作揖，刘邦回他一声：太仆何时回来的？
1: 微臣昨夜子时才进的城，听说戚夫人来了。
0: 是牛良在府里东南之张吉镇遇到的。
1: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0: 夏侯婴心头就掠过一缕欣慰。
1: 这些日子臣奉大王之命四下寻找，始终未有结果，如今倒是牛将军送回来了。
0: 也难怪，他流落南边，你在北边，自然无法相遇嘛。接着刘邦询问了最近下乡筹集粮草情况。夏侯婴回道：
1: 臣今日到下邑乡间收粮，按市价购买，百姓甚是热情，盛赞我军军纪严明。
0: 刘邦伸出大拇指，对夏侯婴的做法深表赞同。夏邑屡遭战乱，先是秦水严苛，又兼项羽肆虐，我军若能严守军纪，自然赢得人心。太仆所为正合寡人之意，大军不日将移军荡郡，北上荥阳，太仆应迅速将所征粮草押往敖仓，以备大战之需。敖仓原为秦制，项羽军亦虎视眈眈，需遣军伍严加防守。可惜岳恒殉职，少年营也元气大伤，否则……刘邦叹了一口气，进了钱塘。夏侯婴进前一步道：
1: 少年营虽死伤甚重，但锐气仍在，臣以为樊将军之子樊抗跟随岳恒多年，处事老成，倒不如以公子肥为将军，以樊抗为副将，随臣前往敖仓据守。
0: 你是说肥儿啊？寡人也曾想让他历练历练。
1: 公子肥虽非夫人所生，然天下一定，意在封王之列，现今让他历练，也是为日后做准备呀。
0: 爱卿所言有理啊，回头寡人亲自下令，命其押解粮草北上。夏侯婴起身告辞，刚一转身就见樊哙急匆匆地进来了。
2: 大王，大喜呀！
0: 隔着几步远，樊哙就高吼大嗓地将曹参、灌婴、柴武诸将归来的消息述说了一遍。
3: 上天眷顾我矣！
0: 刘邦一边朝外走，一边对樊哙和夏侯婴说道：
3: 速传军师并诸将，与寡人一同出城迎接。
0: 树欲静而风不止，汉军重要将领集结下邑不久，即进军到荡郡的余地。张良邀集曹参、灌婴、周勃、柴武等一干将领，召开了一次义军会议，总结一下彭城大战失败的教训。此刻，探马传来两条消息，一条说项羽南下以后，田横恢复了三齐之地。另一条说，项羽回到彭城后，命在北地与田横作战的龙驹遣精骑万人正前往荥阳。
4: 果然不出臣之所料。
0: 张良面对着地图对刘邦说道：
4: 敌之所图正在敖仓，欲断我粮道。
3: 这个项羽诚心不让寡人安定片刻，以此防管之，我军将如何应对啊？
0: 张良捻着胡须，在大帐内踱着步子，眉头皱了皱道：
4: 彭城之战，项羽战胜我军，固然原因很多，然而以快骑应对我步军和战车，是一个重要原因。臣以为，我军此次该以骑战对骑战，方能保敖仓无恙。
3: 你也听说了， 项羽此次派出的是一支由

0: 凡人组成的旌旗，我军如之奈何？
1: 咦，
2: 闻言张良齿缝间便像是有冷风向腹中而去。当年在韩国时，他读过关于楼凡人骑射的书，知其是匈奴人的附庸，却不料竟在项羽军中。他双手摩挲了一会儿，忽然眉头一皱，面露喜色道：
1: 大王可记得，我军攻下高奴之后，曾有一支骑兵阵前倒戈，其中有两名骑校尉，一名李弼，一名骆家，其虽秦人，但与匈奴人素有交往，必懂得骑战之术，大王何不任二人为校尉，出战楼凡骑兵？
0: 此方好记性啊，你不说寡人倒忘了，记得当时将之编入灌婴所部，何不传来一问呢？
2: 刘邦言罢，一转身对在门外值守的曹竹道：
3: 速遣人去灌将军营中传李弼骆甲来见。
2: 大约半个时辰后，李弼骆甲出现在刘邦与张良面前。张良问：
1: 你等熟悉楼凡骑射吗？
4: 过去跟随蒙恬将军与匈奴作战，有所了解。
1: 哦，那何以破之呢？
2: 骆甲回道：
5: 蒙将军当年遭遇楼凡匈奴人旌旗时，往往在所过之处多挖陷马坑，在陷马坑不远处部署弓弩手，楼凡骑兵驰骋急速，常常不慎落入坑内。
3: 这就对了。
2: 刘邦闻之大喜，对李弼道：
0: 如今楼凡之旅进犯荥阳，寡人有意拨付你二人5000人马前往迎击，如何？
4: 这……
2: 见李弼有些犹豫，刘邦问道：
0: 有何难处，不妨直言，寡人为你等排解。
2: 骆甲说出了担忧：
4: 臣与李兄归顺大王以来，欲报恩典，肝脑涂地，亦在所不惜。只是臣乃投降之人，只怕战事有逆令之举，难以收拾。
0: 这个你二人无需所虑，寡人授你宝剑一柄，有先斩后奏之权，若有违令者，格杀勿论。
2: 刘邦说这话时目光灿灿，李弼看着心里发怵。骆甲小李弼数岁，接着刘邦的话道：
4: 非是臣等不愿领受重任，实在是担心影响战局。臣倒有一言禀奏大王，臣二人现在灌将军麾下，灌将军多谋善断，全营将士拥戴非常。臣建议大王以灌将军统领全军，臣二人为校尉，如此则上下同心，共御强敌。
2: 刘邦将脸转向张良，张良立即回道：
1: 臣以为二位所言有理，就以灌将军领军出战为宜。
2: 刘邦的脸色严肃起来：
3: 李弼骆甲听令，寡人以灌婴为将军，你二人为校尉，即刻开往荥阳御敌。
4: 诺。
2: 李弼骆甲同声回答，随后出帐去了。
6: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7: 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 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225集，部署战役。出的帐来，两人互看对方，都为刚才精神的高度紧张而生愧。如今面对刘邦的用人不疑，两人的心情无以言表。
8: 大王如此相待，我等若不效死力，天理不容。
0: 李泌说道。骆驾回应道：
4: 从今以后，我等当身先士卒，为大汉社稷不惜此命。
0: 两人都从彼此的目光中读出了从未有过的自信，却不料与从迎面走来的人撞了个满怀。只听扑通一声，来人跌倒在地。两人低头一看，天哪，这不是利益机吗？两人急忙上前，一人扶起利益机，一人帮着拍打他肩上的尘土，口中一个劲儿的道歉。利益机倒不计较，两人这才作揖告辞了。
9: 看样子是要打仗了呀。
0: 利益机看着两人的背影转身进了大帐，他一见刘邦大礼参拜道：
9: 微臣向大王复命来了。
0: 刘邦忙命侍女奉上热茶，李姬呷了一口道：
9: 九江王愿归附大汉，联军抗楚了。
0: 张良投来欣喜的神采。
10: 嚯，先生用了什么奇词妙语，竟是让九江王归附大汉？
9: 并非在下巧舌如簧，乃汉王大欲之果呀。
0: 接着立即面向刘邦奏道：
9: 臣率20名随从到了潞安，通过九江王太宰打通关节，终于有机会见到了英布。没料英布却说，他以往以臣礼服侍于项王，如今叛楚归汉，未免不便。微臣说，九江王既是以臣礼服侍，为何项王伐齐，他却袖手旁观？此亦臣子所为乎？项王杀义帝被盟约，尽是人心，虽自恃强盛，却难逃诸侯叛离，天下共伐之败局呀。
0: 立即说到这里，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
9: 臣观英布沉默不语，便知他已心动了，遂将汉王愿与诸侯盟约，能共击楚者，与之分关东之土。
0: 结果如何呢？刘邦的脖子伸向利益机。
9: 微臣当着楚使面说，九江王已归汉，英布当即杀了楚使者，绝迹起兵。
0: 刘邦听到这里，禁不住击节道：
11: 哎呀，立生有功于大汉也，
0: 只要英布在淮南牵制住项羽，则荥阳之战无忧矣。来人哪，拿酒来，寡人要赐酒。

0: 第一次以中大夫身份率军出兵荥阳，而且还是在彭城之战之后，灌婴深知肩上的责任。一到荥阳，他就带领李泌和骆甲等麾下去查看了地形。登上荥阳关头，南跳嵩山，嵯峨崔嵬，奔涌如浪，北顾黄河，九曲东去。近观俯视光武山，峰峦兼秀，峭拔丛簇，西南沟深坡陡，北有枯河，汛期大水漫漶，汉期河床龟裂，如此复杂地形，难怪素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灌婴指着城北的枯河河滩对李泌骆甲道，
1: 二位请看，这枯河河道北移，南半边河面虽然宽广，却是无水，近来少雨，更是干涸。东来呢，敌军为加快行军，必自河谷经过，倘若……
0: 灌婴的话还没有落音，李泌和骆甲便明白了，
2: 将军是要在此处设伏。
0: 灌婴脸上掠过一丝自信道，
1: 我军可以在此处深挖鱼鳞状陷马坑，陷敌于陷阱，如此敖仓无忧矣。
2: 守敖仓者乃太府大人与刘凡二位将军，定然无恙。
1: 骆校尉所言正是本将军所虑。
0: 灌婴挥了挥手，转身下了关楼，对身边的从事中郎道，
1: 立即快马去请太仆大人与刘肥将军来城内议军。
0: 从事中郎应了一声，转身疾行而去。当晚，夏侯婴、灌婴与李泌、骆甲、刘肥等在荥阳城相聚，这是刘肥第一次以少年营将军身份参与战前议军。他走进大堂，看见大家一个个肃然而立，心顿时提了起来。及至刚刚在骆甲身边站定，就听见灌婴说话：
1: 太仆大人，诸位将领，此役乃我军彭城受挫后的第一役，只能胜不能败。
0: 灌婴手指地图，谈了对整个战役的思路。第一段，在枯河河谷以陷马坑阻击敌军；第二段，若枯河河谷未能阻敌进军，即在荥阳城北与之大战；第三段，在距敖仓五里地处设伏，绝不能使敌取敖仓，企图得逞。随后，灌婴把征询的目光投向夏侯婴，立即从他眼里读出了赞许：
3: 将军部署严丝合缝，步步为营，乃制胜之策。
0: 夏侯婴将手指定格在敖仓之南，
3: 五里设伏有些太近，将军请看。
0: 夏侯婴的手指向前移了移，
3: 此处乃一片池沼，蒹葭丛生，浓密葱茏，我军若在此设伏，一定能收奇效。
0: 夏侯婴的话令刘肥眼前豁然，加之跟随岳恒良久，故而接着道，
1: 末将率少年营之一部在此阻击敌军。
0: 夏侯婴和灌婴暗地交换了一下眼色，都为刘肥的话感到欣喜。当初那个因为避战而受到吕雉鞭笞的刘肥，终于可以自信地站在这里了。灌婴觉得少年营刚刚受到重创，兵力不够，将骆甲军之一部划给刘肥指挥。义军结束，已是朗月初上柳梢之际，灌婴命军厨备了夜宵，然后送夏侯婴和刘肥返回敖仓。在城门口，灌婴握着夏侯婴的手道，
1: 公子非年轻，还要大人多费心了。
3: 将军所嘱，下官定然记住。
0: 夏侯婴这才上马与刘肥出城去了。月色融融，马蹄嘚嘚，刘肥追上夏侯婴问道，
1: 灌将军难道不信末将吗？
0: 夏侯婴看了一眼身边的刘肥道，
3: 少将军不但是义军主将，更是大王公子，灌将军呵护之情，少将军需悉心体味，不可做旁律左节。
0: 刘肥点了点头， 但心中却暗下决心，非打好这一仗不可。人急马快，鳌山在望，夏侯婴想到虽在鳌仓附近设伏，也应防敌军从侧旁偷袭，他还需提醒樊抗倍加注意。在项羽南下之后，龙驹奉命到了三齐之地，但为时已晚。田横趁项羽挥军南下之际，迅速击败齐地各军，收复三齐之地。留守城阳的范增不失时机的建议暂缓讨齐，集中力量对付刘邦。范增在任何时候都不失从容和老谋，他眯着眼睛对龙驹道：
4: 依老夫观之，刘邦必不能久居下邑。据探马禀报，萧何源源不断地将关中粮草运往荥阳东北之敖仓。倘若将军挥兵西进，占去敖仓，绝了刘邦粮道，天下即归楚矣。
2: 亚父所言有理。
0: 龙驹从内心感佩范增深谋奇计，一觉此时再与齐作战，非但徒劳无益，反而影响灭汉兴楚的大业。只是项羽有命在先，他怕担违命之险。
4: 无妨，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若是大王追究下来，老夫担责。
2: 就依亚父，下官明日就发兵西进。
4: 啊，将军需记住，定要以占据敖仓为要，不可旁误。
0: 范增又叮嘱了一番，如今范增的话还在耳边回响。龙驹的大军已到了吉水北岸，果然不出灌婴所料，楚军沿着枯河滩一路向西奔驰而来。前锋是龙驹最得力的校尉楼烦人多龙，一向以彪悍善战闻名的他，心中盘算的就是如何在战场上建立功业，为将来晋升积累战功。多龙还有一个密不告人的心思，就是希望项羽能给自己一个封国，好让楼烦人繁衍子孙。因此当从事中郎梅尔建议他走大道时，他自信地笑了。
5: 刘邦的残兵游泳逃都来不及，还顾得上什么埋伏？河川平坦，是去荥阳的近道，舍近求远不是太蠢了吗？
6: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起新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从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这里是超爱阅读，咱们每周读点书。从文学作品的阅读中呢，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咱们的战争描写啊，跟西方的很不一样。我们的军事文化呢，是谋略文化，比如《三国演义》中的舌战群儒、借东风、草船借箭、群英会等大量情。

0: 节呢，那都是战争前的运筹帷幄，打的过程呢就非常简单，往往几个字都解决了，比如大破之、大败之，但读者不知道这具体是怎么破的。再比如听评书，打了300回合分出了胜负，怎么打的没有。再比如《资治通鉴》讲赤壁之战，黄盖的船烧曹操的船呢，只写了8个字，叫火烈风猛，船网如箭。至于春秋战国时代的车战，就记录得更加简略了。说到车战，今天给大家推荐阅读的是文汇出版社出版的作者赵长征的作品，叫春秋车战。车战啊，是春秋时代主要的战争形式，也是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战争形式。那问题来了，战车的兴起到底经历了一个怎么样的过程呢？当时的车战又是怎么样战斗的呢？编辑这期稿件之前呢，按照以往的习惯，我是通读完全书，又要在网上查一查资料，结果发现关于这一部分的内容呢，确实是比较混乱，有时候看的是云里雾里。和作者沟通中发现啊，作者就说了，网上有许多的文章啊，观点是错误的，我的这本书的价值之一就是厘清这些错误的观点。本期我们给您推荐的这本《春秋车战》，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研究春秋车战的军事史专著。为什么这么说呢？至今为止，我们还很少看到如此系统的全面考察春秋时期车战的研究著作。所以喜欢军事史的朋友，喜欢历史的朋友，推荐您关注一下这本写得很有意思的书。
1: 马和车轮如何塑造了春秋时代？郑庄公以鱼离之阵大败周天子，齐桓公险被管仲射死，晋文公退避三舍，这些典故都与车战有关。春秋时代的霸主们正是依靠车战夺取号令天下的霸权。本期节目，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北京大学古代文学博士赵长征作品《春秋车战》。
0: 这本书的作者呢，赵长征副教授是北京大学古代文学博士。在新书发布会上，他说呀，这本书的创作呢，他自己拖延了10来年才完成。咱们总说十年磨一剑，或许正是因为这样漫长的打磨，才让这本书阅读的过程可以说是充满了乐趣，很长知识。春秋车战分成上下两边啊，上边呢是广泛结合文献和考古成果，以左传记载的具体战斗场面为例，从先秦战车的源流、形制、人员分工、指挥战术等角度，对作为战争工具的战车进行了总体的论述。下边呢叫做春秋时代的战争简史，是从春秋时代有代表性的战争战役的角度，选讲了春秋中涉及车战的主要的战役场景。整本书系统梳理了战车的发展史和春秋时期的战争史，并从独特的技术视角来解剖春秋军事。翻开这本书呢，我们会先看到一张绘制的非常精细的春秋战车的复原图，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当时的战车的样子和战车上的人员配置。那这也是本书的一大特点，就是书里的图很丰富啊，有复原图、出土文物图、各种尺寸示意图、战地图。作者以出土文物与历史文献相互证，细致地展现出战车发展的脉络以及具体的技术细节，同时呢，还特别收录了上海戏剧学院刘永华教授专门绘制的精美的战车图，来呈现古典军容的威仪和秩序。 比图更精彩的是文字。作者通过用心的考证分析和评论，对春秋时代战争中的战术、阵型、人物、外交等方方面面来进行考证，如此呢，将春秋时代高度发展的战车技战术更为直观立体地展示出来，也让我们对那样的一段历史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在书中的序言部分呢，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很典型。那

龚子成呢调转车头往回走，他的对手画报呢在后面就喊他的名字，说成爷。龚子成呢当时就被激怒了，他立刻调转车头，这就来和画报对阵。龚子成刚刚把剑搭在弓上，那边画报呢人家眼疾手快，已经把弓拉满瞄准了，就只听嗖的一声，这画报的箭射过来，但是庆幸的是没射中，这可把龚子成给吓了一跳，那是虚惊一场啊。他再次搭箭，那边的画报呢又是眼疾手快，把弓二次拉满了，第二支箭又要射出来。龚子成技不如人呢，他急中生智就大喊了一声，不暇毙。什么意思啊？就你这个人呢太不讲究竞赛规则了，咱一人一箭呢，你射完一箭又一箭不让我还手，你太卑鄙了。您按照现在啊不可理解，但当时呢还真是这样。这画报一听啊有点惭愧，于是就把箭从弓上抽下来，等着这个龚子成射箭。龚子成呢倒也真是不客气，稳稳当当射了一箭过去，嘿，那是正中目标，当时呢就把画报给射死了。这画报的车上啊还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呢是车右，就站在右边的这个人呢叫做张盖，他抽出了自己的书，一种长杆的兵器从车上跳下来，直奔龚子成而来。龚子成一箭射过去，就把张盖的大腿骨啊给射骨折了。张盖呢倒在地上，一路爬过去，用书呢猛击龚子成的战车，始终呢没能打着人。龚子成呢就赶忙又补了一箭，把张盖给射死了。现在啊，这画报的车上就剩下了驾车的御者，叫做干辇。干辇对龚子成说，请你也给我一箭吧，把我一起射死得了。龚子成就说，我呀，我帮你去向国君求情，或许呢可以免你一死呢。干辇呢说，不和战友同死是犯了军中的刑法的，我犯了法而跟随着你，国君肯定也看不起我，又怎么会用我呢？不如给我个痛快吧。于是龚子成呢又稳稳当当的张弓搭箭，把干辇也给射死了。本来呢死定了的龚子成，居然利用对手的君子之人翻了盘，大获全胜。那么这个故事啊很有代表性，搁到现在啊咱们觉得不可思议，看故事的过程呢因此很让人感慨，就是春秋时代的战争竟然是这么的讲礼貌讲规矩，那这是为什么呢？作者在书中呢是这样解读这场战斗的，他说，第一，崇尚礼仪讲究规则的古典精神，春秋时代的战争虽然在战场上那也是生死之争，但是在生死之外还有着一种崇尚道义讲究礼法的精神，这也是一种贵族精神，命可以不要，但这种礼仪得讲。在战争的血腥气之外体现了一种超越生死的崇高感，画报在明明已经把对方的性命攥在自己手里的情况下，放弃了第二次射箭的机会，而让对方呢也射自己一箭，结果呢是自己丢掉了性命，还害得同车的两位战友呢也白白的牺牲了，更害得自己这一方呢输掉了这场战争。那春秋之后啊，当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斗争越来越残酷的时候，这种谦谦君子光明正大的作战方法呢也就慢慢的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第二个呀，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元气丰沛的慷慨从容，从这个故事中呢我们看到了一种深沉的战友情谊和视死如归的勇敢精神。您看画报这一方呢虽然失败了，可是他的同车战友之间那种生死与共的情谊是非常让人动情的。御者干辇、车右、张盖在主将已死自己这一方明显不利的情况下并没有选择逃走，而是留下来继续战斗。我们在刚才的故事中也听到了车右张盖跳下车是扑向敌人，中箭之后断了一条腿，仍然是坚持进攻，爬也要爬过去，战斗到最后一息，给敌人造

0: 成了强烈的心理震撼，而遇者甘碾也不愿意独活，不愿意投降去苟且偷生，而是主动请死，最后呢和他的两位战友一起在沙场上牺牲了。这种同生共死的袍泽情谊，这种勇敢和血性，在千载之后依然让人非常感慨。第三个呢，就是在当时我们可以看到，以车战为基本的作战方式是这样的。当时战车是军队的主力，就相当于现代的坦克。对于装备简陋的步兵来说，在高度、速度、冲击力、打击力、防护力等各个方面，战车呢都具有极大的优势。双方战车在平原上对决，这是最基本的作战形式。通过这个故事的讲述，估计能够足够引起大家对这本书的兴趣了吧。这本书的第二部分讲述了发生在春秋时代的众多战争，作者记录了战争的过程，还兼顾上技术细节，强调军事技术的介绍，结合大量考古资料细致展现战车发展的脉络以及具体技术细节。比如战争前，两军呢要先堂堂正正地摆好阵型，战争开始后呢，双方相对驾战车冲锋，先由车左射箭形成远程打击，等两军相接呢，再由车右大力士用长矛近程攻击，必要时直接下车搏斗。而这个时候的战争呢，是贵族参与的武斗活动，盛行崇尚礼仪、讲究规则的古典精神，打仗不以胜利或者保命为最高原则。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2: 战车的构造和功能是怎样的？车上三名武士有何分工？战车是西方传来的还是本土孕育的？风驰电掣的战车怎样影响了中国历史？曾经纵横战场的战车又为何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0: 咱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战车是从何而来的呢？书中是这样介绍的，关于战车的来源呢，有西来说，也有本土说。由于欧亚草原、西亚的马车起源远远早于中国，而中国的车呢，又是在商代中晚期突然出现了成熟的形态，那么就存在这种可能，中国的马车连同拉车的加马都是由西方传入的。关于这一点呀，学者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啊，中国的马车是由西方传入的，而另一派认为中国的马车呢是本土起源的。由于年代过于久远，资料过于稀缺，中国车子的起源问题呢始终笼罩着一层厚厚的迷雾。在新的突破性、决定性的考古材料发掘出来之前，本土说和西来说的争论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下面咱们再来说说春秋时代的战车是什么样子。根据作者的文字描述啊，春秋时期的战车呢分单元、两轮和四马的。一般来说呀，前面一根很长的车辕叫做舟，车辕的左右两边呢各有两匹马，一共是四匹，牵引着马车前进。车辕呢连着后面的一根车轴，两者垂直相交，车轴两头呢各有一只轮子，这车轴上面呢有一个车厢，这儿呢会有三个人。这三个人的分工呢是这样的，站在中间的是御者，就是防御者，负责驾车，站在车左边的人呢称为车左，负责射箭，他的地位呢也是最高的，是指挥官。刚才我们在故事听到的公子成画报就在这个位置。 如果负责指挥全军的主将在战车上，那么他就会站在车中央的位置。那个时候呢，车上就要设置供他指挥进军的鼓以及退军的金。这就是《荀子·易兵》中所写的“闻鼓声而进，闻金声而退”。那么这时御者呢就换到了左边去，而站在车右边的人呢被称为车右。

0: 车佑呢是负责近距离格斗的，他应该是三个成员中最强壮厉害的，专门负责在两车相错格斗时用长柄的矛、鸡等兵器来杀伤对方的成员，而在战车遇到障碍需要跳下去推车的时候呢，也是车佑的任务。我们在前面的故事中听到的那位勇敢的张盖，他呢就是车佑。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车上三个人，车左负责射箭，车右格斗。为什么会是这样安排呢？因为古人也和今天的人一样，大多习惯的是右手用力，因此呢车左射箭比较方便，左手持弓，右手引弦搭箭。而车右呢执戈、执矛、执鸡、执书等兵器，要进行击刺、勾杀、打杂，用力呢也就很顺。车左呢又称为甲手，负责指挥全军以及附属的步兵，相当于今天的坦克车长。他的射箭技术应该要比一般人高超，远距离打击的任务就交给他了。那么车右呢又称为荣右，是负责近战的勇力之士，不但要和敌人进行近距离的格斗，保护车左和御者擒拿敌人，还要监管车辆的维护和修理。当然这些岗位啊，它不是绝对固定的，有的人呢在更高级的官员甚至是国军的车上呢，可能担当的是御者或者是车右，但下到自己主管的部队中呢，他又成了主将，因此呢他就站到了车左的位置上。
1: 战车的发展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这也是一个发明创造并且在实战中不断优化改进的过程，只是这个过程非常漫长。那么战国时战车开始逐步衰弱，这又是为什么呢？
0: 现在最早的战车实物呢是在殷墟中发现的，说明最晚在商代后期就已经有了成熟的战车。经过西周一直到春秋，战车的数量是越来越多，技术呢也是越来越成熟，这就逐渐成为了军队的主要作战装备，驾乘战车作战成了春秋时期战争的特征。那为什么说春秋才是车战的黄金时代呢？作者认为啊，首先在记载春秋时期历史的史书《左传》中呢，有许多关于车战的可靠记载，另外呢就是考古发现发掘出很多大规模的春秋时期的车马坑。综合上述两点可知啊，春秋时期确实是车战的最高峰。在这个高峰之前呢，车战有慢慢发展的过程，从商代西周一直发展过来，战车在战争中的地位那是越来越高，而各国战车的保有量也是越来越高。到了战国之后啊，战车就失去了绝对的优势，步兵和骑兵开始兴起，不再有春秋时期那种独步天下的感觉，所以呢，春秋可以说是车战的黄金时期。在战车的黄金时代呢，就发生了许许多多精彩的战争，其中不少啊，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兼并战争的加剧，春秋时代战车数量是大幅度增加，如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晋国一次出动战车就已高达700多乘。而到春秋末期，一些大的诸侯国如晋国和楚国所拥有的战车数量就已经在4000乘以上。到了春秋战国之交，战车在战争中的地位却在被逐步弱化，这又是为什么呢？作者认为呢，有以下三点原因。第一，战争地域的扩大和地形的复杂化。车战在中原各国兴盛，很大的原因呢是中国北部有着大片的平原，非常适合战车驰骋。但是随着作战范围扩大，战车呢就需要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地形，北方的戎狄的山地，南方的楚吴越等国的水网，都是限制战车机动的因素。第二个呢是作战方式的变化，无论如何战车和战车兵都建立在强大的经济基础上，说白了这就是贵族战争。同时当时还形成了一套军礼规范，

0: 使得春秋前中期的战争充满了仪式感和道德感。刚才的故事中呢，我们已经感受到了。那么这种情况呢，伴随着步兵的崛起逐步改变，战车的缺点呢也开始被放大，而步兵的机动性、实用性呢越发凸显。追求战胜的现实主义军事思想也慢慢取代了崇尚道德礼仪的传统观念，诡计和诈伪被正面肯定，所以呢，战争的表演性被取消了。第三个呢，就是军队成分的变化。从西周到春秋前中期，贵族和上层平民才有当兵的资格。随着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需要的兵员呢是越来越多，大量的下层平民被允许加入军队。他们呢没有条件接受射御等专业训练，无法充当战车兵，而只能当步兵。再加上当时的铁器已经开始广泛使用，弩的大规模兴起，让步兵在对付车兵时的杀伤力得到巨大的提升。因此呢，在漫长的兼并战争中，车兵昂贵、笨重、呆板的缺点呢是越来越明显，因此在军队中所占的比例呢，那也是越来越小。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阅读这本书的过程呢是很有画面感的，一面读一面看图，一面想象曾经看过的电影里的车站的场面。作者的写法、语言、逻辑、图文做到了精准，做到了简单明了。通过战车和车站深入春秋历史，将历史、军事、考古、文学等多个层面进行有机的融合，为我们呈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春秋车站图景，并在追忆、回味、体会、发现中挖掘出新的史实，对之进行新的描绘和解释，使有关春秋时期的叙述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书籍。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2: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

0: 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今天呢，又是周一，首先祝大家在新的一周里拥有美丽的好心情。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为大家来分享一篇文章，叫《写给走散的我们》。红尘万丈，这世界有人来有人走，多少誓言散在风里，多少面容模糊在梦里，多少往事碎在时光里。曾经你浓我浓，后来相顾无言，曾经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后来同在屋檐下却各怀心事，曾经以为牵了手就是一生，后来才发现有些人注定只能同行一程。我们真的成了陌生人，大概人生都是孤身一人闯天涯。终于有一天，我的消息措辞谨慎，你的回复分寸得当，我们不再为小事争执，不再为细节纠缠，客客气气

平平和和。再后来，那些说好要一起看的风景，最终都成了你一个人的行囊。通讯录里那个熟悉的号码，再也没有拨出去的勇气。聊天窗口里反复输入又删除的文字，终究没有发送的理由。曾经的胡闹是因为依赖，如今的礼貌是因为陌生，后来的沉默是因为看淡，最终的释然是因为成长。多想回到从前那份肆无忌惮的时光，可惜时光不语，却给出了所有的答案。那个能让你卸下所有伪装，不怕暴露最糟糕一面的人，终于走散了。原来真正的疏远，不是拉黑删除，不是大吵大闹，而是我依然记得所有美好的过往，却对此刻的你一无所知。山河故人你说的，每个人都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迟早是要分开的。于是山和水可以不相逢，人和人可以不相见，但吹过你的风，会带着你的故事继续环绕我千万遍。山河依旧，故人长安，从此你是我无言的青山，我是你隔岸的灯火，相望相望。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聊一群女人啊。那这群女人呢，和秦始皇有关系啊，因为上一周呢，我们聊到了秦始皇的长子扶苏啊，扶苏的母亲，聊到了这个秦始皇的母亲赵姬。那我们今天呢，来聊一聊秦始皇身后的一群女人。其实如果我们想替这群女人叫一句冤屈，都不知道该叫他们什么。因为他们死在秦始皇的身后，留下来的记载呢，只有一句话，叫死者甚众。甚众究竟是多少人？其中有没有人刚进宫不久？有没有人已经熬过了若干年，终于以为自己还能等到离开秦宫的那一天？这些史书上都没有答案。我们知道皇帝怎样死去知道他的陵墓是怎样修建，却不知道那些被命令为他殉葬的女人最后都还惦记着谁。他们来到秦宫之前呢，其实也曾经有自己的名字有人会叫着他们的名字看他们离开家乡，可是后来再也没有人能从史书里去找到他们。秦始皇的后宫里有些女子来自被秦国征服的这个诸侯宫廷，秦军攻破一座城，收取财物也把当地的美人呢都带入了咸阳。对秦国来说，那是又一次的胜利，可是对于那些被带走的女子来说，原来的生活就此结束。往后住在哪里会陪伴谁，能不能再回去，都已经不由自己掌控了。那后世读这段历史，常常只看见六国怎么样灭亡的很少再往下去想那些被带走的女人究竟怎样过完了剩下的余生。她们未必认识嬴政也未必愿意跟随他，只是从前的国家败了自己便随着财物乐器一起被送进了另外的一座宫殿。咸阳的这个宫室是很多的，住进去的女子也多。秦始皇呢，把这些美人是安置在各处的这个不同的地方，但是是不允许随意迁徙的，连换一处住处也要服从安排那这样的日子究竟有多长呢？没有人替他们记下来。也许有人曾经得到宠爱，那也许有人始终没有被看见过。一个女子在宫中能够盼什么呢？最初可能盼着这个秦始皇能来，那后来盼着最好能够有个孩子，那再后来呢，连这些也不敢盼了，只求日子能够过得安稳一些。这些心事没有留下来，留下来的是皇帝有多少宫室征服了多少土地，以及他为自己修建了什么样的陵墓，直到嬴政死去，胡亥继位。那这些女人呢，才能够再次出现在记载里但是是以非常凄惨的方式是因为一道要他们去死的命令。胡亥说先帝后宫里那些没有孩子的女人们不宜放出去，于是呢就命他们为父亲殉葬，没有列出他们犯过什么样的罪也没有说他们做过什么危害秦国的事让他们失去性命的理由竟然是没有孩子。读到出焉不疑那么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会想究竟哪里不合适呢？皇帝已经死了，这些女人不能再侍奉他，往后哪怕再没有锦衣玉食，只要允许他们离开，总还有把日子过下去的可能。那有人或许还能回到自己的亲人身边，有人即使早已无家可归，也可以留在世上慢慢去找一个落脚的地方。

这胡亥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他们已经不能决定自己如何进攻，最后也不能决定自己怎样离开。嬴政活着的时候，他们是属于他的后宫，那嬴政死了，胡亥又认为他们理应跟着父亲一起去死。没有人问过那些女人是否想要活下去，而已经生下孩子的女子命运也没有因此变得安稳。秦始皇呢，一共有20多个儿子，我们记得的是这个扶苏、胡亥公子高等等，但每一个名字后面其实都有一个生下他的女人。那扶苏的母亲是谁？胡亥的母亲又是谁？记载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上周特别的给大家这个聊到了扶苏的母亲那生下皇帝的儿子看起来总该是多一份依靠的，可是父亲一死，这个身份转眼就成了孩子的危险。胡亥继位后开始残害自己的兄弟姐妹，12位公子在咸阳被杀，10位公主呢也惨遭杀害那些曾经因为父亲而身份尊贵的孩子，那最终连性命也没能保住。他们的母亲是否还活着我们不知道倘若还在，那么孩子被杀害被囚禁的时候，他能够向谁去求情？丈夫已经不在了，下令的人又是丈夫的另外一个儿子，孩子连自己为什么该死都问不出来，母亲的哀求又有谁肯听呢？其实公子高也知道自己危险，他想逃却怕逃走以后家人受到牵连，最后他上书请求为父亲殉死，葬在骊山脚下，胡亥答应了而且还赏赐了钱财让人安葬他。这个儿子原本想活，可为了家人，他只能把自己的死写成对父亲的孝。那读到这些秦始皇子嗣的结局，再想起那些没有名字的母亲，心里其实作为一个人读到这段历史的时候都会有一些难受的。这些女子生养的孩子在父亲留下的天下里找不到活路，至于母亲有没有听见死讯，有没有哭过，有没有求过情，已经无从寻找。那我们只能看到孩子怎么样死去，却看不到这一场死亡究竟毁掉了谁剩下的人生。一个母亲失去孩子，哪里只是史书里少了一个公子，那是一位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孩子长到多大，母亲牵挂了多久，所有的这些都不会因为他出生在帝王家就变得轻一些。可是在秦宫里，母亲这个身份并没有给他们保护孩子的权利，没有孩子的被命令殉葬，有孩子的也不能保证孩子可以活下来。他们的人生看起来离皇帝很近，真正落到生死关头，却没有多少为自己为孩子去说话的余地。那有人会说，殉葬是旧时的规矩，皇位争夺也向来如此，可讲清楚规矩并不能让那些死亡变得容易接受。一个还活着的女人为什么必须陪着死人去结束生命？那一个母亲又为什么要去承受丈夫死之后孩子被另外一个儿子去杀害的这样的结局？那些被命令殉葬的女子死的时候究竟多大是否曾经快乐？生命最后还有什么放不下？我们都不会知道了只能知道他们原本还活着，后来却因为皇帝的死被夺去了性命。那秦始皇的宫殿、陵墓和儿子的名字留到了今天，那些与他共同生活、为他生养儿女的女人却仍然藏在后宫两个字里。
每一次读到死

死者甚重啊，我们都没有办法把这一页轻轻地翻过去。那里面的每个人都曾被人叫过名字，离开原来的家以前，他们也有自己熟悉的人、熟悉的地方。只是到了最后，我们连谁没能回家啊，都已经说不清了。这就是啊，秦始皇身后的那群女人啊。其实说到后来啊，说到这里，大家是不是和小苏一样，觉得真的是很悲催的事？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接下来呢，小苏再为大家分享一篇啊美文。再无来日方长。又是一年秋凉时，有些温暖，当时只道是寻常。总以

那时的快乐。我依然喜欢读书，可我再也回不到读武侠小说的年代了，也找不回那份安宁。我依然会想起你，可我再也捂不热那张被泪水浸湿的纸条，和纸条上承载的全世界最沉重的告别。最近听闻家乡的山上又多了几座新坟，我知道其中一座属于邻村那位总是坐在槐树下讲古书的老爷爷，他的故事连同他那杆老烟枪都一并被黄土掩埋了。山还是那座山，只是记忆中在山间劳作的身影又少了几个，童年追逐嬉戏的林地如今在寂静中竖起越来越多的终点。这些新坟与旧冢相连，默然诉说着村庄日渐稀疏的人烟和一代人不可挽回的凋零。岁月深处有长亭古道，没有劝君更尽一杯酒，只是在一个寻常的午后，有些人就留在了昨天。原来大多数告别都是无声的。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故人心散后，明月照孤舟。幸得新雪埋旧事，半船清梦压星河。否则这漫漫人生路该有多少遗憾在心头。快乐会过期，梦想会褪色，就连我们自己也不再是原来的自己。人生没有来日方长，唯有世事无常。想见的人此刻就联系，想说的爱现在就说出口，别让等待等成了遗憾。再无来日方长，只有此刻滚烫，那便以此身作剑，将眼前的天涯一一丈量。愿今晚我不再梦见我的18岁，因为今后的每一天我都要努力活成18岁的模样。这篇文章这个听过的朋友听完之后呢，是不是特别有感触哈？真的是人生没有来日方长，只有世事无常。这又说到了，我们说到这个刘欢老师的去世，张雪峰老师的去世，更加让我们惊觉到这一点。其实我们常说呢人生不是等到老了才会死，而是人生可能随时都会嘎。所以这是一个很残酷的真相，那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才要珍惜当下，珍惜眼前人。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

0: 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67676666。
2: 鱼姓它的来源啊跟别的姓一样也有多种来源，第一个姓它是说来自于皇帝啊有个臣子，这个臣子呢叫鱼福，姓鱼，这个鱼福是干嘛的，是医术高超而且特别精于诊脉，也是被中国认为啊姓名之祖啊。我们中国现在一般认为讲到这个古代医生讲到扁鹊，而这个鱼府就是建于扁鹊传的，但是时间更早，是皇帝时候的一个名医，所以他的子孙就以鱼为氏，称为鱼氏，属于是这个以这种职业微信的，因为鱼在古代通治愈的愈，有医疗的意思啊，这是一个主脉。第二呢，春秋的时候郑国和楚国公族当中都有姓鱼的，还有楚国和郑国的贵族当中都有姓鱼的。第三，当然和别的姓一样，出自其他民族的汉姓或者改姓啊，这个也是非常多。比如我们现在知道满族、彝族、土家族、回族、朝鲜族都有鱼姓。第四个来源，商朝的时候有一个族叫鱼族啊，我们知道汉族的形成比较晚，过去有好多民族，有个叫鱼族，那么他的子孙也姓鱼，所以是四个来历。鱼姓的德姓很少，因为大家看皇帝的臣子就有姓鱼的，所以它是非常古老的姓氏。但是一直到隋唐以前，鉴于史籍记载的鱼姓啊寥寥无几，数得出来就这么几个，俞伯牙，这大家谁都知道钟子期俞伯牙啊，这个是非常有名的典故，这是一个。然后一个东汉时候，这个奇怪了，在于田，也就是今天新疆和田南疆的重镇，那时候是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国家叫于田国，他有个王居然叫于林，这个于林当然不是汉姓，应该不是汉姓，而是当地和田文或者叫于田语的译音，要叫于林。那么东晋的时候，宣城也就是安徽，我们发现有个人叫于仲，南朝的宋，就宋齐梁陈的宋，我们发现有个人见于史册叫于简，除此之外大概很难找到了。就隋唐以前那么古老一个姓，隋唐以前见于史册的人寥寥无几，但是这几条材料已经足以说明隋唐以前鱼姓已经开始南迁，不然不会出现在安徽，不会出现在建康，也就是南京的附近。唐代鱼姓开始往广东那边迁，往更南的迁，鱼姓跟别的姓比在这一点上非常有意思。我们现在讲啊，这个姓迁到广东，迁到福建，很少有人说得出到底是谁为谁迁过去的，他都是战乱大家跑，呜一堆跑过去，里面混了两个姓什么的啊。哎，余姓说得清楚，为什么？武则天的时候，荆州江陵，那么是湖北省啊啊，那地方有一个人叫余文静，余文俊这个人啊胆子非常大，他呢他发现有个地方啊，清风这个地方突然冒出一座山来，那应该要不是地震的前兆，要不是地震的后果，平地起了一个山头，那个这个余文俊啊就讲不对，主要是因为武则天女主居阳位，女主是阴嘛，你怎么能当皇帝呢？当然这是中国很不好的说法。

为什么女的不能当皇帝，对吧？啊，咱今天要这么说，当年人家觉得不对，所以他就是去上奏，说这个不对，你这个当皇帝不对。那大家知道武则天什么脾气啊？暴脾气啊，对吧？一下就把这个于文俊发配到岭南，走吧，到南方出差去吧，走了。所以广东广西一带的于姓就是这一个胆大包天的于文俊的后代，非常清楚，就是他。这些资料表明，隋唐以前于姓长期生活在山西、河南、河北、湖北，人丁兴旺，但是名人不多。进入宋代以后，于姓突然光芒四射，这非常，一到宋代，哗，于姓一下起来了，那这个标志就是名人众多，鉴于史籍的人特别特别多。于姓一下起来，明初，于姓作为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100多个姓当中的一个，又开始大规模南迁啊。到今天为止，我们知道于姓主要分布在哪里啊？安徽、浙江、江苏，已经以南方为主了。这三个省的于姓的人数占了于姓70%，主要在南方了。我们前面讲到，在于姓的历史上，他的德姓祖父于福是传说中的姓林之祖，据说神农尝百草，大家都记得神农把各种草都吃一遍，吃完了以后，哎，告诉你什么有毒的，什么没毒的。当初跟着神农在那他把吃草的就有于府啊，于府这个是实践当中出来。他不仅是懂得用草药，非常有意思，说他的医术有8个字：割皮、泄肌，听着有点害怕啊，洗涤五脏，他是能开刀的。割皮不是今天的拉皮啊，就把皮给割开，泄肌把有些肌肉能够给你切开，就做外科手术了。洗涤五脏，肚子拉开，五脏六腑给洗一遍，割回去。最重要关于他的传说，说是皇帝的小儿子宇阳病入膏肓，皇帝的小儿子。那这个时候于府就赶过去，皇帝请他去的。于府赶到的时候，这位小儿子已经气若游丝，命悬一线，已经不行了。那么于府怎么干呢？当着皇帝的面掏出一把刀来啊！皇帝那时候应该没有金属的刀，要么拿把石刀啊，一下拉开了宇阳的肚子。旁边的人说：“这还了得啊！说皇帝的儿子被你这一刀，人还有气呢，你就给他一刀啊！”结果于府留下了一句至理名言，这句至理名言今天做医生的都应该好好听。他讲什么呢？做医生的首要条件是什么？一个人怎么才能做医生？首先要忘掉自己，忘掉自己的荣辱。忘掉自己什么身上，哟，我医坏了有责任哦，我这个我的名声毁了，不行，你要忘掉自己，才能把心全心全意放在病人和患者的身上啊。他也是鉴于史籍的，鉴于史记的扁鹊传是提到过于府的。在这里呢，我也想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希望诸位啊将来有机会到这个地方去。浙江省武义县有一个古村叫愚园村，愚姓的愚，来源的源。这个村庄太有意思了，离开武义县城20多公里，现在有农户700户，人口2000多人，是中国非常大的愚姓的聚居地，都基本姓于。这么一个村在明清两代啊，也就加起来也就这么几百年吧，小几百年吧，就这一个村出过尚书、大夫、巡抚、知县、进士、举人，一共多少人大家猜猜？260个，全是姓于的。

0: 这个村现在咱们不有规划设计吗？咱们造一个村，建造一个城市要有规划设计，对吧？这个村就有规划设计，谁设计的大家知道吗？刘伯温，最大牌的规划设计师了吧？谁还能请得动刘伯温？刘伯温给这个村庄啊设计了七口水塘，一共七口水塘，今天还在啊，大家可以去看了啊，不难去，七口水塘。这七口水塘为什么那么神奇呢？原来人不知道呀，是吧？原来人怎么知道？看不到啊，这村庄也不小，你在地面上看不清楚。1997年被人发现了，因为什么？有直升机了，可以航拍了，对不对？就是北斗七星，严格的布局，它就像北斗七星一样，七个水塘，跟天象是吻合的，现在还保存着。那这七口水塘到现在清澈见底，活水源源不断啊，这是非常值得看，这也是中国现在最大的鱼性聚居地之一。鱼性在今天排到100位以外了，排在第119位，人口140万，大概占全国人口0.12%。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鱼这个姓啊，还确实非常的复杂啊，这个鱼姓它复杂在哪里呢？主要是在古代它和无姓不分，换句话说，鱼姓可以有两种读法，一种读鱼，一种读无。那么这样啊，就影响了它在我们这个姓氏文化当中的来源方面，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就来源显得很复杂。一个来源是来源于尧姓，舜帝有于氏后代的封地啊，我们知道舜帝有于氏，他的后代有些封地，有一个封地就叫虞啊，有这样一块地方。虞国这个地方在哪里呢？就在今天山西

平陆县圣人涧这一带，所以非常明确的。那这个地方居住的人或者当时这个小国的人，就以虞作为他的姓。虞国的这个都城，后来由于咱们有大型的水利建设，三门峡水库啊，有这样一个建设，所以这个都城已经被淹没在三门峡水库里边，今天在地表是看不到痕迹了。那么这个姓氏当然非常的古老，然而正确的读音应该读虞，只不过在今天大家都念成虞了，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啊，约定俗成啊，大家都这么念。第二一个源流是源于姬姓。西周初年有一个重庸肃孙的封地，这里边就牵涉到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这个虞跟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被淹没在三门峡水库底下的这个山西平陆的虞国不是一个地方，这个虞是今天河南安阳，是另外一个国家了。周惠王22年，也就是公元前的655年，在中国历史上就发生了非常著名的一个故事。虞国的国君因为贪图晋献公的宝马、珍玉等等等等，贪图他的宝贝，晋献公想去攻打虢国，要打虢国的话就必须经过虞国。那么晋献公的城下就出了一个计策，说你总不见得一下子打两仗吧，打完虞国再去打虢国，你不会损失很大很累吗？所以你先应该利用虞国国君的贪婪，用贿赂搞定他啊。所以晋献公就准备了好多宝贝，那么虞国的国君很高兴，就借路给了晋国的军队，晋国的军队就穿过虞国的国境，没有打仗，然后呢，哎，没有遭受任何损失，所以突然的灭掉了虢国。然而在灭掉了虢国以后，回师的路上，晋国捎带手的把虞国也给灭了。那么当初贿赂虞国国君的这些宝贝，这些珍奇的东西，当然重新回到了晋国的手中。这里边就产生了两个成语，一个叫唇亡齿寒，一个叫假道灭虢，或者叫假道伐虢啊。你看这非常著名的故事。那么虞国就这么灭了，灭了以后虞国的人民就以他的国名作为自己的姓氏，称虞氏。这一支读音应该读虞，没有读吴的读音了。还有一个源流源于子姓啊，是商周时期还有一个古国子姓的古国。这个古国的地方啊，它也和虞的读音很像啊，所以这里哎，子姓也有一支虞氏。后来源流氏源于姬姓，是周文王，跟周文王有关系，周文王父兄，也就是周文王的伯父泰伯当年立过一个国，我们都知道前面都提到过那个国吴国，吴国越国的这个吴国。但是我们知道在古代的时候，虞和吴是一个子啊，大家都是这样混用的，所以吴国的子孙后来当然很多姓了吴，但是也有很多就写成了虞字，嘴上念吴的音，这又是一大支啊，这一支人数非常多。还有一个源流源于官位，西周时期啊，有这样一种官叫虞衡。虞衡管什么呢？就是负责山林大泽中的各种木材啊，过去都有管理的啊，这些山里边的木材不能随便砍伐啊，也不能任意的买卖，所以管的这个官就叫虞衡，也叫虞官。那么在他

0: 后裔子孙当中，就以自己的祖先曾经当过这个官为荣了，所以就出现过复姓，叫于恒氏，或者叫于官氏。最后随着历史的演变，都简化成了于氏。其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一点，它源于一个很奇特的地名。什么地名呢？在上古时期啊，有一个地理方位叫虞渊。虞渊这个地方古人非常的崇敬啊，对这个地方觉得它非常的神秘，非常的神圣。那么虞渊在哪里呢？谁也不知道。它应该是正西方向的某一点，大概是太阳落下地平线的那个点，就叫虞渊。所以它没有具体的地理位置，因为我们知道随着季节的变化，太阳落下去的这个点也是变化的，所以它没有具体的地理位置的。而在很早很早的古人，如果有个孩子在太阳落山的黄昏时节出生，那么会被视作是某一种灵魂的投胎，或者某一种灵魂附在他身上，这样的孩子就被称作虞渊氏啊。那么这个姓氏后来也就简化成了虞氏，这是虞姓当中非常特别的一支啊。当然跟别的姓氏一样，在许多兄弟民族当中也有虞姓，比如满族，满族有一支叫虞家氏啊，这个祖先大概就是汉族。比如在东汉末期啊，被辽东鲜卑掳进了鲜卑族啊，融入到鲜卑族，后来慢慢啊变成满族，但实际上追根溯源它还是汉族啊。那么这个虞家氏后来用汉姓的时候就用了虞姓，比如瑶族、苗族、土家族等等兄弟民族当中都有虞姓。虞姓的来源大致就是这么一些，它其中最最复杂的我们一定要记住，就是虞和吴在古代是一个字，这是它非常独特的地方。虞氏在春秋时已经分布在今天的山西南部和河南东部一带，战国时期已经往山东迁移，东汉之际城留虞氏非常有名，三国以后会稽虞氏更有名。那么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三国以后或者在三国之际，虞姓肯定有大量南迁的，迁到了今天绍兴这一带，古代叫会稽啊，当然这个范围要比绍兴大得多，所以那里的虞氏非常有名。宋元的时候，宋朝或者元朝交际的这样时候，我们在福建发现的虞姓，虞姓渡海进入台湾的时间也相当早，明朝中期我们已经看到啊有这样的史料记载。大槐树移民里边有几百个姓氏，那么也有虞姓，我们知道这是又一次北方的虞姓大规模的南迁，并且散向全国各地。到了今天为止，这样一个姓氏以浙江省为最多。他通过观察星象发现了岁差，这个太重要了。什么叫岁差呢？
1: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节目中解读百家姓之。
2: 我所了解到的虞姓是这样的，它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直特别古老的姓氏。自从这个姓氏发祖以来，应该说子嗣繁多，出中也不少名人。一位有名的是东晋时期的天文学家虞玺，他自幼就爱好天文历算，他根据 冬至恒星的中天观测发现的序差，这在天文学历史的发展上意义非常的重大。关于这个知识，老师给我们详细的讲解。
0: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余星虽然不大，但是我们的印象好像它也不小。其实啊，我们的好多印象啊，恐怕都不一定靠谱。比如余星，如果按照它的人数来说，它应该算是一个小星，但是它非常的古老，而在历史上出的人才也非常多。我们随便为大家介绍几个啊，余姓的骄傲啊，这完全都是余姓的骄傲。比如余清啊，这样的一个人，他是战国时期非常著名的说客，他的名字就有两种写法，一种写法写作这个余，还有一种写法写成口天吴，啊，说明那个时候余吴不分的啊。他呢曾经游说赵孝成王，第一次见赵王的时候啊，因为他游说的非常成功，口才非常好，赵王就赐给他黄金和一双白璧，啊，一对两块白的璧啊玉。第二次见赵王，赵王就拜他为上卿，所以他的名字叫余卿，因为他当过这个官儿叫上卿，可见他非常善于打动帝王。他主张以赵为主，因为那个时候赵国的军力比较强，合纵抗秦，这是他的主张，要抵抗秦国向东发展。长平之战以前建议联合楚魏，迫使秦讲和啊。这个人啊还写过好多著作啊，当然这样的著作原来叫《余氏春秋》啊，有一段时间遗失了就没有了。清朝有个学者啊，把他们从古书当中，特别是类书当中又抄出来，所以我们今天还可以读到他的著作，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叫余初啊，再给大家介绍一个。余初是西汉的方士啊，他不是儒生，他是今天河南洛阳这一带的人。武帝的时候担任侍郎，所谓的黄车使者或者叫黄车使者。当时武帝发兵攻击大宛，这个余初啊可能会点特殊的技能啊，在今天看来是旁门左道，在过去不这么看，他会咒术啊，会使用这种咒语，所以他当时跟一个叫丁夫人这个人啊，以这种咒语来诅咒匈奴和大宛。汉书艺文字，我们知道这是中国非常早的一个文献目录的一个重要的书，里边就记录着，在小说家里边，大家注意啊，小说家里边著的一个书叫《余初周说》，就是他的书，最起码是挂在他名下的，一共有900多篇，可见这本书的分量还非常大。当然这个书今天找不到了啊，散失掉了，然而后代的人就经常把《余初周书》这样一本书作为笔记小说的代名词，所以余初被称为什么呢？小说家之祖啊。当然这个小说跟咱们今天的看的这些文艺作品的诗歌小说的小说啊有点不同啊，但是都叫小说，小说家之祖就是余初。还有一位就是著名的天文学家余玺啊，余玺，余玺的出生年月我们都知道，公元281年出生，公元356年去世。大家一看这个已经什么，已经是三国后了，对吧？所以大家马上可以想到这个余玺是哪里人啊，哎，就是会稽余姚人。我们讲到过浙江的会稽嘛，已经是那里的人了。他是薛岳说的 继承者和发展者。这个人博学好古，而且啊非常喜欢天文历算，他喜欢这个，乐此不疲。他的家里是豪族，当年的会稽余姓已经非常厉害了，是个大家族，所以他有这个条件去研究。精于天文，经学谶纬之学。谶纬这是另外一摊很大的学问啊，因为在汉朝末期出现了好多纬术啊，谶纬之术啊。他最重要的发现是他在咸和五年，也就是公元的330年，他通过观察星象发现了岁差。这个太重要了。什么叫岁差呢？就是今年的冬至太阳在这里，第二年的冬至太阳会往西移过今年的冬至所在的位置啊。余玺算出大概经要50年移一度。现代的测定结果是71年8个月移一度，这就是岁差，每一岁每一年会有些差异。这个太重要了，因为这个发现就对后来的天文学、对天文历法有重要的影响。我们都知道啊，咱们中学课本里好像都有著名的数学家祖冲之啊，咱们都知道他也是一个历学家，他编的大明历开创了中国天文学史的新纪元。大明历为什么好呢？为什么能开创天文学的新纪元呢？就是因为祖冲之应用了余玺发现的岁差学说，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到底应该在什么场合念之，在什么场合念时，现在真的说不大清楚。科信在今天当然也是遍布全国。
1: 敬请关注钱文忠解读百家姓。
2: 余姓还有一位著名的人物叫余远文，他是南宋时期的一位抗金名将。余远文虽然是远文，但实际上他也是武功方面也有所建树。关于余姓家族的历史一定是很丰富，还有很多名人，那我只知道这些，下面还有我们老师向大家介绍吧。
0: 最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位余姓的了不起的人物，余世南。这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对吧？很多人都写过书法，临过帖，现在书法也越来越受重视，对吧？大家都知道唐代著名的书法家余世南。余世南是哪里人呢？余姚人，看来就是会稽这一支豪族余氏的后人，是唐代的开国功臣，18学士之一，大唐凌烟阁24功臣之一。年少的时候和他的兄长也很有名余世基一起跟随顾野王学习。唐太宗对余世南啊赞不绝口，很少看到一个帝王如此赞赏一个人的。怎么赞赏的？用了5个绝好来赞赏他。绝好，绝对好啊。哪5个绝好呢？说德行绝好，然后忠直绝好，非常的忠诚正直，博学绝好，文辞绝好，书翰绝好。你看5个绝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了不起的人。那么而且唐太宗很有意思，我们后世最看重余世南的是书法，但是在唐太宗的5个绝好里边，书法还排在最后。他的书法是师承沙门智勇啊，很多写书法的人都临过智勇千字文啊，就这个智勇偏重于行草，晚年专攻郑恺，写郑恺的，与欧阳询齐名，就是写九成宫的这位欧阳询，当时被称作欧虞啊， 大家看看，这余姓是小姓，但是出的人才非常多。于是是一个古老的、多民族的、多来源的姓氏群体，在今天的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244位。我们都知道，排在200位以后，你很难说它是大姓了啊，所以它确实是个小姓。在2007年全国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268位，所以这个244位跟268位之间啊，略微有点差距不远。人口总数38万1000多，占全国总人口的2.4%。这个数字当然啊，就像我在讲别的姓氏的时候再三强调的一样，未必准确，供大家参考啊，有一个比较具象的一个认识啊，他就这么点人。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您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似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9: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9: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第224集，英雄美人。刘邦吓得踏去，喝了一杯茶，又用扇子取了一会儿凉，才使心境平静下来。这状况倒是气急不安，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
1: 大王不高兴了？
0: 刘邦二次回到榻上，搂着戚姬的脖梗道：
2: 你怀了寡人的骨血，寡人怎能不高兴呢？夫人说得对，为了孩子，睡吧。
0: 但戚姬却没了睡意。刘邦整年在外，夫妻天各一方，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啊？他柔柔地依偎在他的怀中说道：
1: 请大王给孩子起个名字吧。
2: 才两个月，起名尚早啊。
1: 不早了，大王终日戎马孔走，今夜你我一聚，说不定明天又要分离。你为孩子起个名字也算是个念想，妾纵然四处漂泊，只要想着孩儿的名字，就有了活下去的盼头。
2: 夫人言之有理。
0: 刘邦点了点头，沉默了一会儿说：
2: 你我皆后重聚，此乃天意，往后但求事事如意，早得天下，就起个如意的名字，你看如何？
1: 若是女儿家呢？
2: 女儿家依旧叫如意，这名字吉祥。
0: 刘邦轻抚着戚姬的肩膀：
1: 好，就依大王。
0: 戚姬舒了一口气：
1: 只是委屈了大王。
0: 耳边传了男人的鼾声，戚姬转头看去，刘邦已经进入了梦乡。从下邑城的某个角落传来雄鸡的啼晓，戚姬明白刘邦不可能终日守着自己，他有许多事要做。果然刘邦一个机灵就醒过来了，在隔壁值守的侍女忙过来为刘邦洗漱更衣。辰时一刻，他已经来到县府前堂开始练剑了。他练得很投入，不一会儿就浑身是汗。这时候天已大亮，晨曦照着县府的碧草翠树，一派盎然生机。刘邦收了势，准备进前堂处理军务，刚刚转身就看见夏侯婴朝这边走来了。夏侯婴向刘邦问安作揖，刘邦回他一声：
2: 太仆何时回来的？
3: 微臣昨夜子时才进的城，听说戚夫人来了。
2: 是牛良在府里东南之张吉镇遇到的。
3: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0: 夏侯婴心头就掠过一缕欣慰。
3: 这些日子臣奉大王之命四下寻找，始终未有结果，如今倒是牛将军送回来了。
2: 也难怪，他流落南边，你在北边，自然无法相遇嘛。
0: 接着刘邦询问了最近下乡筹集粮草情况。夏侯婴回道：
3: 臣今日到下邑乡间收粮，按市价购买，百姓甚是热情，盛赞我军军纪严明。
0: 刘邦伸出大拇指，对夏侯婴的做法深表赞同。
2: 夏邑屡遭战乱，先是秦水严苛，又兼项羽肆虐，我军若能严守军纪，自然赢得人心。太仆所为正合

0: 寡人之意。大军不日将宜军荡郡，北上荥阳，太仆应迅速将所征粮草押往敖仓，以备大战之需。敖仓原为秦制，项羽军亦虎视眈眈，需遣军伍严加防守。哎呀，可惜岳恒殉职，少年营也元气大伤，否则……哎，刘邦叹了一口气，进了前堂。夏侯婴近前一步道：“
1: 少年营虽死伤甚重，但锐气仍在。臣以为樊将军之子樊抗，跟随岳恒多年，处事老成，倒不如以公子肥为将军，以樊抗为副将，随臣前往敖仓据守。”
0: 你是说肥儿啊？寡人也曾想让他历练历练。
1: 公子肥虽非夫人所生，然天下一定，意在封王之列，现今让他历练，也是为日后做准备呀。
0: 爱卿所言有理啊，回头寡人亲自下令，命其押解粮草北上。夏侯婴起身告辞，刚一转身，就见樊哙急匆匆地进来了。
2: 大王，大喜呀！
0: 隔着几步远，樊哙就高吼大嗓地将曹参、灌婴、柴武诸将归来的消息述说了一遍。
3: 上天眷顾我矣。
0: 刘邦一边朝外走，一边对樊哙和夏侯婴说道：
3: 速传军师并诸将与寡人一同出城迎接。
0: 树欲静而风不止，汉军重要将领集结下邑不久，即进军到荡郡的余地。张良邀集曹参、灌婴、周勃、柴武等一干将领，召开了一次义军会议，总结一下彭城大战失败的教训。此刻探马传来两条消息，一条说项羽南下以后田横恢复了三齐之地，另一条说项羽回到彭城后命在北地与田横作战的龙驹遣精骑万人正前往荥阳。
4: 果然不出臣之所料。
0: 张良面对着地图对刘邦说道：
4: 敌之所图正在敖仓，欲断我粮道。
3: 这个项羽诚心不让寡人安定片刻，以此防管之，我军将如何应对啊？
0: 张良捻着胡须在大帐内踱着步子，眉头皱了皱道：
4: 彭城之战项羽战胜我军固然原因很多，然而以快骑应对我步军和战车是一个重要原因。臣以为我军此次该以骑战对骑战，方能保敖仓无恙。
3: 你也听说了，项羽此次派出的是一支由楼烦人组成的精骑，我军如之奈何？
4: 咦？
0: 闻言张良齿缝间便像是有冷风向腹中而去。当年在韩国时，他读过关于楼烦人骑射的书，知其是匈奴人的附庸，却不料竟在项羽军中。他双手摩挲了一会儿，忽然眉头一皱，面露喜色道：
4: 大王可记得我军攻下高奴之后，曾有一支骑兵阵前倒戈，其中有两名骑校尉，一名李弼，一名骆甲，其虽秦人，但与匈奴人素有交往，必懂得骑战之术，大王何不任二人为校尉，出战楼烦骑兵？
3: 此方好记性啊，你不说寡人倒忘了，记得当时将之编入灌婴所部，何不传来一问呢？
0: 刘邦言罢，一转身对在门外值守的曹竹道：
3: 速遣人去灌将军营中传李弼、骆甲来见。
0: 大约半个时辰后，李弼、骆甲出现在刘邦与张良面前。张良问：
4: 你等熟悉楼烦骑射吗？
5: 过去跟随蒙恬将军与匈奴作战，有所了解。
4: 哦，那何以破之呢？
0: 骆甲回道：
5: 蒙将军当年遭遇楼烦，匈奴人旌旗时，往往在所过之处多挖陷马坑，

0: 在歇马坑不远处部署弓弩手。楼番骑兵驰骋急速，常常不慎落入坑内。
1: 这就对了。
2: 刘邦闻之大喜，对李泌道：如今楼番之旅进犯荥阳，寡人有意拨付你二人5000人马前往迎击，如何？
0: 这……
2: 见李泌有些犹豫，刘邦问道：有何难处，不妨直言，寡人为你等排解。骆驾说出了担忧：
0: 臣与李兄归顺大王以来，欲报恩典，肝脑涂地，亦在所不惜。只是臣乃投降之人，只怕战事有逆令之举，难以收拾。
2: 这个你二人无需所虑，寡人授你宝剑一柄，有先斩后奏之权，若有违令者，格杀勿论。刘邦说这话时目光灿灿，李泌看着心里发怵。骆驾小李泌数岁，接着刘邦的话道：
0: 非是臣等不愿领受重任，实在是担心影响战局。臣倒有一言，禀奏大王。臣二人现在冠将军麾下，冠将军多谋善断，全营将士拥戴非常。臣建议大王以冠将军统领全军，臣二人为校尉，如此则上下同心，共御强敌。
2: 刘邦将脸转向张良，张良立即回道：
3: 臣以为二位所言有理，就以冠将军领军出战为宜。
2: 刘邦的脸色严肃起来：
1: 李泌落驾听令，寡人以冠英为将军，你二人为校尉，即刻开往荥阳御敌。
0: 诺。
2: 李泌落驾同声回答，随后出帐去了。
4: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5: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6: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7: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8: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9: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7: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9: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7: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9: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7: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9: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7: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9: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

0: 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
1: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六七六七六六六。
0: 225集，部署战役。出的帐来，两人互看对方，都为刚才精神的高度紧张而生愧。如今面对刘邦的用人不疑，两人的心情无以言表。
4: 大王如此相待，我等若不效死力，天理不容。
0: 李泌说道。洛甲回应道，
5: 从今以后，我等当身先士卒，为大汉社稷不惜此命。
0: 两人都从彼此的目光中读出了从未有过的自信，却不料与从迎面走来的人撞了个满怀。只听扑通一声，来人跌倒在地，两人低头一看，天哪，这不是利益机吗？两人急忙上前，一人扶起利益机，一人帮着拍打他肩上的尘土，口中一个劲儿的道歉。利益机倒不计较，两人这才作揖告辞了。
6: 看样子是要打仗了呀。
0: 利益机看着两人的背影转身进了大帐，他一见刘邦大礼参拜道，
6: 微臣向大王复命来了。
0: 刘邦忙命侍女奉上热茶，李姬呷了一口道，
6: 九江王愿归附大汉，联军抗楚了。
0: 张良投来欣喜的神采，
7: 先生用了什么奇词妙语，竟是让九江王归附大汉？
6: 并非在下巧舌如簧，乃汉王大欲之果呀。
0: 接着立即面向刘邦奏道，
6: 臣率20名随从到了洛安，通过九江王太宰打通关节，终于有机会见到了英布。没料英布却说，他以往以臣礼服侍于项王，如今叛楚归汉，未免不便。微臣说，九江王既是以臣礼服侍，为何项王伐齐他却袖手旁观？此亦臣子所为乎？项王杀义帝被盟约，尽是人心，虽自是强盛，却难逃诸侯叛离，天下共伐之败局呀。
0: 立即说到这里，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
6: 臣观英布沉默不语，便知他已心动了，遂将汉王愿与诸侯盟约，能共击楚者，与之分关东之土。
0: 结果如何呢？刘邦的脖子伸向利益机，
6: 微臣当着楚使面说，九江王已归汉，英布当即杀了楚使者，绝迹起兵。
0: 刘邦听到这里，禁不住击节道，
7: 哎呀，立生有功于大汉也，只要英布在淮南牵制住项羽，则荥阳之战无忧矣。来人呐，拿酒来，寡人要赐酒。
0: 第一次以中大夫身份率军出兵荥阳，而且还是在彭城之战之后，灌婴深知肩上的责任。一到荥阳，他就带领李泌和洛甲等麾下去查看了地形。登上荥阳关头，南跳嵩山，嵯峨崔嵬，奔涌如浪，北顾黄河，九曲东去。近观俯视，光武山峰峦兼秀，峭拔丛簇，

0: 西南沟深坡陡，北有枯河，汛期大水漫涣，汉期河床龟裂，如此复杂地形，难怪素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灌婴指着城北的枯河河滩，对李泌、骆甲道：
1: 二位请看，这枯河河道北移，南半边河面虽然宽广，却是无水，近来少雨，更是干涸。东来呢，敌军为加快行军，必自河谷经过，倘若……
0: 灌婴的话还没有落音，李泌和骆甲便明白了，
2: 将军是要在此处设伏。
0: 灌婴脸上掠过一丝自信道：
1: 我军可以在此处深挖鱼鳞状陷马坑，陷敌于陷阱，如此敖仓无忧矣。
2: 守敖仓者乃太府大人与刘凡二位将军，定然无恙。
1: 骆校尉所言正是本将军所虑。
0: 灌婴挥了挥手，转身下了关楼，对身边的从事中郎道：
1: 立即快马去请太仆大人与刘肥将军来城内议军。
0: 从事中郎应了一声，转身疾行而去。当晚，夏侯婴、灌婴与李泌、骆甲、刘肥等在荥阳城相聚，这是刘肥第一次以少年营将军身份参与战前义军。他走进大堂，看见大家一个个肃然而立，心顿时提了起来。及至刚刚在骆甲身边站定，就听见灌婴说话：
1: 太仆大人，诸位将领，此役乃我军彭城受挫后的第一役，只能胜不能败。
0: 灌婴手指地图，谈了对整个战役的思路。第一段，在枯河河谷以陷马坑阻击敌军；第二段，若枯河河谷未能阻敌进军，即在荥阳城北与之大战；第三段，在距敖仓五里地处设伏，绝不能使敌取敖仓，企图得逞。随后，灌婴把征询的目光投向夏侯婴，立即从他眼里读出了赞许：
3: 将军部署严丝合缝，步步为营，乃制胜之策。
0: 夏侯婴将手指定格在敖仓之南。
3: 五里设伏有些太近，将军请看。
0: 夏侯婴的手指向前移了移，
3: 此处乃一片池沼，蒹葭丛生，浓密葱茏，我军若在此设伏，一定能收奇效。
0: 夏侯婴的话令刘肥眼前豁然，加之跟随岳恒良久，故而接着道：
1: 末将率少年营这一部在此阻击敌军。
0: 夏侯婴和灌婴暗地交换了一下眼色，都为刘肥的话感到欣喜。当初那个因为避战而受到吕雉鞭笞的刘肥，终于可以自信地站在这里了。灌婴觉得少年营刚刚受到重创，兵力不够，将骆甲军之一部划给刘肥指挥。义军结束，已是朗月初上柳梢之际，灌婴命军厨备了夜宵，然后送夏侯婴和刘肥返回敖仓。在城门口，灌婴握着夏侯婴的手道：
1: 公子非年轻，还要大人多费心了。
3: 将军所嘱，下官定然记住。
0: 夏侯婴这才上马与刘肥出城去了。月色融融，马蹄嘚嘚，刘肥追上夏侯婴问道：
1: 灌将军难道不信末将吗？
0: 夏侯婴看了一眼身边的刘肥道：
3: 少将军不但是义军主将，更是大王公子，灌将军呵护之情，少将军需悉心体味，不可做旁律左节。
0: 刘肥点了点头，但心中却暗下决心，非打好这一仗不可。人急马快，敖山在望，夏侯婴想到虽在敖仓附近设伏，也应防敌军从侧旁偷袭，他还需提醒樊抗倍加注意。在项羽南下之后，龙驹奉命到了三齐之地，但为时已晚。田横趁项羽挥军南下之际，迅速击败齐地各军，收复三齐之地。 留守城阳的范增不失时机的建议暂缓讨齐，集中力量对付刘邦。范增在任何时候都不失从容和老谋，他眯着眼睛对龙驹道：
4: 依老夫观之，刘邦必不能久居下邑。据探马禀报，萧何源源不断地将关中粮草运往荥阳东北之敖仓，倘若将军挥兵西进，占取敖仓，绝了刘邦粮道，天下即归楚矣。
2: 亚父所言有理。
0: 龙驹从内心感佩范增深谋奇计，一觉此时再与其作战，非但徒劳无益，反而影响灭汉兴楚的大业。只是项羽有命在先，他怕担违命之险。
4: 无妨，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若是大王追究下来，老夫担责。
2: 就依亚父，下官明日就发兵西进。
4: 将军需记住，定要以占据敖仓为要，不可旁误。
0: 范增又叮嘱了一番，如今范增的话还在耳边回响。龙驹的大军已到了吉水北岸，果然不出灌婴所料，楚军沿着枯河滩一路向西奔驰而来。前锋是龙驹最得力的校尉楼凡人多龙，一向以彪悍善战闻名的他，心中盘算的就是如何在战场上建立功业，为将来晋升积累战功。多龙还有一个密不告人的心思，就是希望项羽能给自己一个封国，好让楼凡人繁衍子孙。因此当从事中郎梅尔建议他走大道时，他自信地笑了：
2: 刘邦的残兵游勇逃都来不及，还顾得上什么埋伏？河川平坦，是去荥阳的近道，舍近求远不是太蠢了吗？
5: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6: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7: 您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8: 我要像牙齿大厅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9: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6: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6: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1: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2: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9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八九三广德综合广播。现在正在陪伴您的是绝代双骄。
1: 为什么不是上班搭子
0: 啊？没有默契了啊。嗯，大家好，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早上好啊！今天在上班的路上看到很多家长在送小朋友上学哈，肯定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也有很多在送自家小孩上学呢。
1: 对，今天又是周一，然后呢是应该是长假过后，终于恢复正常上班下班放假制度的这样的一个周一
0: 啊，周一到周五5天，
1: 对，
0: 然后有2天的周末休息啊，感觉回归到正常了。然后今年的所有的法定节假日也就休完了，
1: 接下来呢就是2027年的元旦了，今年可是没有了。
0: 对，但是小朋友还有一个假期哈，那就是秋假。
1: 对，秋假的话，现在有春假、秋假，刚玩完国庆的话，接下来又可以商量一下该怎么请假，带小孩子去哪里玩，也算是一种错峰出游吧。
0: 是的，你像我们周边浙江地区，秋假就已经放完了啊，就跟国庆那和
1: 中秋中间连着在一起的，
0: 很爽啊，十几天。不知道大家怎么安排秋假的，有没有很期待秋假？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番米粒和我们互动，当然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可以通过关注公众号广荣番米粒，然后可以跟我们互动，私信有任何想说的都可以发给我们，当然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曲也可以给我们留言。
1: 没错，首先呢要用你的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番米粒，广荣呢就是广德融媒体，番米粒呢就是我们吃饭的番米粒，把你想听的歌发送给我们，包括你今天刚刚吃到的美味的早点，看到的好看的风景，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交流一下。
0: 没错，那你今天有没有想送给大家的歌呢？
1: 今天有，好像到现在还没有人点歌。
0: 对，你先预想一首，然后要么先给大家出题。
1: 好，现在出题。我们今天既然是下班搭子来到了绝代双骄，那我们送的礼呢，就是我们以前傍晚时分经常送出的2张电影票，以及爱优生鲜超市送的生活大礼包一份。
0: 对，爱优优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大礼包，肯定很有期待哈。
1: 对，
0: 因为我经常听小迪和小秋说，早上的很多听众也非常的想要电影票，
1: 所以呢，我们今天又来给大家送福利了，而且呢，大礼包和2张电影票都送给同一个人。
0: 那要么选一下是第几位正确答题的朋友
1: 啊？早上听众多，咱们选第11位怎么样？
0: 好，那就正确答题的第11位朋友，先给大家，题目非常简单哈，我选了一个很多小学生都能答对的常识，就是学的一个自然，是现在小学的这个学科还叫自然吗？
1: 应该是，对。然后题目题干也很短啊，我们经常说的蜻蜓点水是为了什么 ？A. 喝水 ，B. 洗澡 ，C. 产卵 ，D. 降温。
0: 简单吗？
1: 简单吗？
0: 非常简单，
1: 是不是？我们经常说的啊，蜻蜓点水，但是我们现在说的蜻蜓点水呢，是已经延伸过来的外延的意义，对吧？是形容词了。那么当初的蜻蜓点水是为了什么呢 ？A. 喝水 ，B. 洗澡 ，C. 产卵 ，D. 降温。
0: 我觉得太简单了，我们等一下大家啊，是正确答题的第11位，然后获得我们爱优优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大礼包一份，以及我们博大影院提供的电影票2张。你看我们每次来到早上还是非常大方的哈，2张一起送。
1: 哎，以后早上听着说，哎呀，跟那个
0: 晚上
1: 小迪跟小秋说，哎，你们经常多换一换吧，让我们也领领电影票，对吧？
0: 没错，
1: 让晚上的听众也吃吃新霸王。
0: 我收到了非常多的答案，我们答题就截止了，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啊。
1: 好的，让小可念一下，我来认真的做好统计。
0: 我们正确答题的第11位，然后我们第一位是蚊子，选了 C， 省略号选了 C， JW 选了 C， 心想是陈静一女士选了 C， 左想其成 C， 李念之选了 C， 文选了 C。L 的平方选了 C，L 的平方换头像了，岁月静好选了 C， Luck 选了 C， 聒噪的 Engineer 李选了 C， 张丹选了 C， 青蛙公主 C， 简单快乐 C，W 选了 C， 小韩 C， 乐悠瑶选了产卵，应该就是 C。JT 点选了 C， 然后还有我们七条私信哈，我们来看一下哈。目前没有第二个答案。
1: 目前对这道题非常的简单。
0: 周茂选了 C， 图选了 C， 何苗 C， 林哒哒选了 C， 天星 C， 朱华也选的 C。LH 说这个方法比较好。
1: 他说的应该是我们来送晚上的大奖是吗？
0: 估计是的。
1: 嗯，
0: 那正确答案我觉得就不用公布了哈，就全选 C， 大家都答对了，
1: 而且答案也截止了，我只要公布一下第十一位幸运听众是谁就可以了，对吧？
0: 公布吧。
1: 啊，今天的第十一位幸运听众呢，就是我们的聒噪的 Engineer 李。
0: 哇哦，聒噪的 Engineer 李。他肯定没有中了，因为最近我在晚上没看他。
1: 不代表他早上没中，
0: 早上跟晚上礼品不一样呀。
1: 我们来看一下，
0: 他的礼品不一样呀。
1: 嗯，哦，还没有中过，
0: 对吧？
1: 嗯，恭喜你，你一下子获得了两张电影票和一个生活大礼包。电影票的有效期限呢是2个星期，记得早点去看。
0: 嗯，记得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聒噪的 Engineer 李欧，晚上感觉也好久没有看到他，他说晚上没中，早上竟然中了。
1: 哎，对，
0: 肯定是内心 OS 啊。
1: 啊，大家在想，嗯，打总没听晚上的节目，早上一听啊。就送来了，
0: 恭喜恭喜啊！
1: 嗯，恭喜。
0: 刚也说到两位朋友的点歌，有一位朋友点了，他说点一个街角的晚风，没有听到，还有一个点了天地龙鳞，那先送给大家这首陈小春的街角的晚风。

0: 一首街角的晚风，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曲，陈小春的。我就听过那个什么每天挽着同样一双手，那个我觉得特别熟悉。
1: 还有那个赖着你恋着你离不开你。
0: 哦，你听到我没听过。
1: 你说的那个我也听过，
0: 那当时特别火。
1: 对，
0: 欢迎回到我们的绝代双骄，我差点说成下凡搭子了哈。大家收听节目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参加我们的互动，当然大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我再自我介绍一下吧。
1: 好的，我是荣小马。
0: 我是荣小可。刚刚我们答题完了啊，
1: 大家也可以认为我们是上班搭子，毕竟陪伴你们在上班和上学的路上。
0: 彤彤说晚上几点答题，晚上的节目下班搭子是4:30至5:30的直播时间，一般有两个答题的时间哈，一个是五点，一个是5:20。五点那个答题有时候不一定有，但是5:20的是一定会有的，是在回程的路上。
1: 对，是这样的，但是今天晚上呢不一定，今天晚上是绝代双骄来做下班搭子。
0: 对，那他们几点答就不清楚了，
1: 你要一直守在节目前，
0: 就从

0: 4点半就开始听嘛。
1: 嗯，
0: 最近国庆也结束了，然后秋假也要到来了，包括全国各地刚也说了，有的已经放了秋假。每次到放假的时候，我觉得走高速哈是一件非常常见的事情。
1: 都走高速呀？啊，又快对吧，又省力。
0: 没错，如果跑长途的话，大家都知道要经过服务区，
1: 对，经过大大小小各种类型的，对吧，好看的不好看的，简陋的，对吧。
0: 第一个进服务区哈，我可能为了就方便嘛，上厕所。
1: 嗯，
0: 第二个就为了填饱肚子。
1: 对，然后呢，其实说到服务区，我们现在对服务区的刻板印象其实已经发生了改变。
0: 对啊，像在很多很多年前哈，在零几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对高速服务区的印象就是泡面啊，火腿肠呀，就可能停了就上厕所稍微应付一下就再继续赶路了。
1: 对，但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很多听众如果大家在出游的过程当中，就能切身的感觉到，因为如今在全国各地的高速服务区呢，早已不再是简单的加油停靠点，而是现在就是变成了藏在公路边的美食驿站。
0: 是的，你看每个省份服务区都各有特色哈，能品尝到当地特有的一种特色的风味，然后在赶路的途中其实也是一趟美食之旅了。
1: 对，然后你看我们先往江南这边啊，江苏苏州阳澄湖的服务区直接就是把苏州园林搬进了这里，白墙黛瓦，亭台流水，像一座小型的景区一样。
0: 是的，而且在这个季节大家也可以吃到蒸大闸蟹，然后还有蟹粉小笼包，苏式汤面哈，不少游客其实是会为了这个停下来打卡的，就不纯粹说我在服务区我是为了休息。
1: 对，然后除了这个还有一个，我相信不只是我，你各位听众都非常的有印象，在浙江嘉兴的服务区，当然也不止嘉兴啊，五芳斋的粽子是不是很有熟悉感
0: 啊。对，嘉兴哈，其实我是特别熟悉的，因为我之前就在那个服务区去过好多次，那里的粽子哈确实味道很不错，加了很多个狠子哈。
1: 而且我觉得就是在全国各地的服务区，五芳斋的这个粽子呀特别的受欢迎
0: 啊。是，我看很多朋友就路过的时候还会提两箱。
1: 对，因为可能是
0: 回去要送朋友是吗？
1: 嘉兴这个站可能是格外的正宗。
0: 像还有绍兴哈，有黄酒棒冰，吃过吗？
1: 哎，我吃过，还有黄酒奶茶，
0: 特别是充满了我们江南水乡的特色哈。还有舟山，你像他们靠海，有鱿鱼丝、烤鱼片啊。说着我有点想啃鱿鱼丝了，
1: 非常的好吃。
0: 嗯，
1: 然后刚才我们说的是往江南走，现在向北边，山东临沂。那个服务区呢，它的羊汤是远近闻名的，再配上酥脆的烧饼啊，喝一口热汤，嚼一口饼子，真爽。
0: 像山东我没去过，我只去过山东的潍坊啊，但我没有在它的服务区停下过，因为对我们来说有点远，坐的高铁。但是我去过河南，然后那边有肉夹馍、烩面哈、蜜食、
1: 碳水天堂
0: 是非常多的中原特色、中原的风味。然后到了甘肃那边，是之前因为有同学是甘肃的，他就说那边有老酸奶，还有
1: 浇水
0: 面啊，
1: 西北的味道。
0: 对
1: 啊，再看东北，东北一些服务区呢，招牌的什么茉莉炖鱼呀、豆腐粉条，把那个鱼的汤汁吸得很饱很饱，然后你在吃的时候分量又多又入味，特别好吃可口。
0: 就是我觉得东北的菜就是
1: 量
0: 多，然后又实惠，
1: 味美。
0: 收到欢喜豆地主的留言哈，他说小马妹妹
1: 还有小可妹妹，
0: Good morning
1: 啊 ，Good morning，
0: 早上好啊。
1: 你早饭吃了吗？
0: 肯定已经吃了，现在已经快8点了啊。
1: 对，刚才我们也说到东北啊，包括在江西，南方江西庐山的西海服务区，它是临湖而建的，还可以品尝到鲜鱼宴，一边欣赏湖景一边吃饭。
0: 那这还要出去玩干啥？直接去服务区，然后又能吃到，又不累又不挤。
1: 我见过就是最不像服务区的服务区，然后里面美食很多，各种商品很多的，是在哪儿？是我去川西的路上，成都那边。

0: 边有一个。
1: 哦，那沿路的服务区都还不错，然后还有那种地标打卡318
0: 熊猫，哎，对，318，
1: 每个点啊，那个我也拍照过。
0: 对，然后里面各种好吃的、好喝的奶茶全都有，纪念品商店、手办商店、衣服商店，
1: 就让你捞钱哈。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川西沿线的服务区有的比在川西的有些饭店还好吃。
0: 对，比
1: 啊，一言难尽。大众的口味啊，就特别是像我的口味，我本来就比较挑。就服务区它的美食现在是琳琅满目的，就各种各样的特色小吃。但是在这里也给大家做个提醒啊，特别是我们司机朋友，我们在品尝美食的时候，饮食选择其实会影响到我们开车的状态的。
0: 对，像就是有一个专家医生啊，他提醒大家，服务区里面像香肠啊、方便面这类食物呢，最大的问题呢，它不是味道，是什么？是盐分太高。
1: 因为有一项规定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它建议成年人一天食盐摄入最好不要超过5克，比如说一顿泡面配火腿肠，这一餐的钠含量几乎直接把全天的这个盐的额度哈用完了。
0: 对，然后长途开车，车厢长时间的开空调，喝水又少，因为你喝多了老是要上卫生间，很不方便。身体呢本来就处在轻度的脱水状态，再吃下这么多盐的话，身体负担会明显的加重，就容易口干疲惫，特别不利于安全驾驶。
1: 那当然很多人他赶路图省事儿，直接会选择一些馒头啊、包子啊，或者就是白面包这类的主食，这种就属于快碳的食物了，消化吸收速度比较快，血糖呢会一下子的升高，之后又快速的回落，给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吃完没多久就会犯困晕碳嘛。
0: 让我想到又有一句土话，说什么中饭是个鬼，吃了软了腿。
1: 是的，而且你像你长途开车犯困是不是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0: 还要再次提醒大家，如果开车的时候困了，就开到服务区睡个半个小时。
1: 对，
0: 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也不要完全依赖智驾。
1: 大家可以就主食选一些粗粮，然后配菜带绿叶的哈，这样就不容易就头脑发沉。
0: 对，让你集中注意力去好好的开车啊，安全第一。
1: 欢喜多地主说，上个礼拜准备听你们俩的晚间节目，5:30一开全部结束了。
0: 对呀，5:30结束啊，4:30到5:30。
1: 心碎了，
0: 心碎了。然后今天我们来了呀，对，弥补了你想听我们节目的小小遗憾
1: 啊。不知道刚刚那位点天地龙鳞的朋友还有没有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如果在收听可以给我扣个一，说一下在哈，稍后为你播放这首歌曲。
0: 对，
1: 大家如果有什么还有什么想听的歌
0: 发送过来，
1: 对，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哈。
0: 对，赶紧留言，如果点天地龙鳞的他不在这里没有继续收听了的话，没有扣一，我们将会为其他人听众放其他的歌曲。
1: 没错，哎，你像我每次坐长途的车哈，我都会备一些零食，比如说牛肉干、坚果啊，然后鸡爪子、果冻，我还带过瓜子。
0: 我跟你讲，我们是每次都带，
1: 什么吃的都吃，是不是？就我感觉，如果就是出去玩这个途中，如果你不是司机的话哈，太无聊了。你像我这种睡眠不太好的人。
0: 对，
1: 就干坐着玩手机吧，又犯困又很累，很晕哈，会晕车，所以我只能啃零食、
0: 吃东西、聊天。
1: 但是这里要给我们的司机朋友哈做个安全提醒，大家就是开车的时候不要一边开车一边吃果冻啊、花生啊、葡萄、鸡爪这一类的食物，因为车辆行驶之中难免会有一些颠簸，这类食物一旦呛到的话，就会很严重的会引发大家窒息哈，风险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0: 风险很大。所以呢，开车的时候也尽量选择健康饮食。
1: 对，就说完了主食，和零食，当然还有一些
0: 饮品。
1: 对，就
0: 碳酸饮料、果饮、奶茶，但其实这些都不适合长途自驾的朋友，因为碳酸饮料呢，容易在密闭车厢里面产生胀气，然后肚子又不舒服。那高糖的饮料呢，会造成血糖快速的起伏，加重呢你的疲惫感。长途补水呢，还是要以淡淡的茶水或者是温开水，还是最稳妥的选择。
1: 所以你再出去旅游。 懂了吧？
0: 懂
1: 了，知道怎么选了吧？
0: 白开水。
1: 即使是我们不开车，我们也可以提醒家里人，对不对？
0: 嗯，
1: 就不要吃这些，选择这些食物哈。特别是很多朋友现在都流行自驾出行，然后有种在服务区吃饭，感觉就简单应付一下，有没有那种感觉？
0: 对，就是在服务区呢，就是休息的地方，就随便吃点，填饱肚子。正餐呢，当然要到达旅游的目的地之后要大吃一顿。
1: 但是虽然说看着是一件小事儿哈，但是还是关乎到我们行车安全的。大家一定要在利用停靠服务区这种机会哈，尝尝各地的美食，就不要一味的就光选碳水。
0: 对。
1: 嗯，
0: 要感受不同地域的烟火的味道嘛？
1: 还是不管每一餐要合理搭配饮食，保持一个清醒稳定的状态，这样我们才能安心的欣赏沿途的风景，平安的到达。
0: 哎，你知道吗？我分享一个，就是之前我们一家人自驾的时候，我们去平潭开车过去啊，时间还挺长的。然后呢，我也是带了很多的零食，然后跟小孩子，我们两个坐在后面吃吃吃吃。结果晚上到平潭之后，大家去吃海鲜，
1: 嗯，
0: 然后我倒还好。小朋友直接用广东话说就吃伤了食，
1: 哦，
0: 就太寒了，
1: 您得吃多多，
0: 嗯，
1: 吃丧了，胃吃那个坏了，
0: 然后晚上他啥也没吃，难受死了，
1: 败胃，就零食吃多了，
0: 对，
1: 用广东话讲败胃，
0: 就败胃了，你知道吧？
1: 特别是嗑瓜子这种也非常的败胃啊，就这我觉得得不偿失哈，
0: 对，
1: 就为了吃一点零食，然后当地的一些美食全部都错过了哈，
0: 对，
1: 嗯，关于服务区也跟大家聊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给我们留言分享，大家跑高速的时候有没有抵达过非常有特色的服务区，大家喜欢哪个服务区可以给我们留言。我刚没有收到点天地龙鳞这位朋友的留言，
0: 所以呢，
1: 但是我收到了，
0: 不再犹豫，
1: 他说想点一首陈百强的一生何求，好，送给大家
0: 经典老歌，
1: 嗯。

0: 好的，一生何求结束了，欢迎回到我们的绝代双骄，我是冒充荣小迪的荣小可，
1: 我是冒充荣小秋的荣小马，哎，这次有默契了，
0: 对，其实我们是下班搭子哈，也是大家的上班搭子，反正有工作的地方可以有我们的陪伴，
1: 嗯，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特别是中秋啊、国庆、黄金周出去玩的时候呢，在服务区的一些。小贴士，
0: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哈。小猫咪啊，他说金华的服务区那里外观弄得和景区一样，还有好多老外在那打卡。我没去过，
1: 我没去过，
0: 我们可以去打卡一次啊。
1: 哦，也对啊，金华那边，义乌在那一块儿。
0: 是的，我去过那个，江苏的那个配眼镜的地方叫什么来着？
1: 丹阳。
0: 对。但是我觉得那里的服务区还好吧，没有太大特色，但是那边的眼镜真的非常非常的便宜哈，
1: 划算。
0: 欢喜斗地主说来一首天地男儿，好的，八点多再为您播放哈，刚刚结束了一首一生何求，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
1: 这两天就是我在看微博热搜和刷一些短视频网站的时候啊，突然又刷到了这样的一些内容。
0: 是什么样的内容？
1: 就是开学医美三件套，听过吗？
0: 听过。就这个其实还有在高考毕业的时候，大学毕业所有的毕业季的时候，这个词条哈，不是开学了，
1: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三件套，医美三件套，也不局限于什么开学呀，可能是寒假呀、暑假呀、高中毕业呀，都非常的多啊，双眼皮啊、隆鼻子，然后打瘦脸针，然后呢，现在有些小孩子呢，14、15岁的时候就已经对着镜子开始每天的琢磨啊，拿着网红的照片或者是 AI 修图的效果图，想直接照着模板给自己换张脸，太多了。
0: 那我有个问题哈，未成年人做医美到底靠不靠谱？
1: 所以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未成年人医美的这个低龄化、年龄越来越小啊这个话题。
0: 现在我发现我身边就有哈，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他早早的盯上了一些医美项目哈，比如说胶原蛋白，刚你说的
1: 打针嘛，
0: 打瘦脸针，
1: 鼻子，
0: 包括玻尿酸，
1: 太多。
0: 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新闻我们可以看到，刚刚也说了，暑假啊、高考结束之后，基本上整形科门诊里面有一半就诊的都是学生，
1: 就现在跟我们那时候完全不一样了，你知道吗？在我们小时候或者是在我们读书读大学的时候，觉得开个双眼皮就是
0: 了不得，
1: 了不得，天大的事情，
0: 就是大手术了啊！
1: 对，不仅要给自己做心理建设，还要想办法说服自己的父母给你掏钱。
0: 但其实现在看来，双眼皮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手术哈，
1: 都不能算作医美了。
0: 关键是现在咨询医美的不再只是那种准大学生，就高考毕业生了哈。
1: 对，
0: 你像初中生。才14、15岁吧，也非常非常的多。像安徽有一家三甲医院统计哈，一年之内18岁以下来做医美的就有700多个人，占到医美就诊人数的1/5。哎，
1: 对，你想想看，这个人群现在越来越庞大，而且我有预感，越往后这样的
0: 越来越低，
1: 对，
0: 越来越低龄化啊！
1: 你看，从简单的什么祛痘祛痣啊，然后到开眼角啊、假体、隆鼻。

0: 类手开刀手术嘛，不少小孩子都想尝试，就是像我说的，就很多小孩子就是就要给自己换一张他想要的脸，网红脸，
1: 或者整得像自己喜欢的明星，对吧？我看过很多网红哈，他会按照喜欢的明星哈去整个别的部位，
0: 对，包括他的眼睛、他的鼻子啊，
1: 但是在这里要重点给大家提示一下，青少年他的面部骨骼软组织其实还是在生长发育的，没有定型。
0: 对，这个时候做手术的话呢，风险是比成年人高出很多的，过早的整形呢，很有可能打乱面部自然的发育节奏，后期呢，五官容易比例失调啊，手术留下的疤痕呢，组织会粘连，而且呢，还会限制脸部组织的正常生长，留下一辈子的后遗症，
1: 可能越整越丑哈。
0: 真的，因为那个五官啊，它讲究一个协调自然，对吧？
1: 对，
0: 长在你的脸上比例很好，你动了鼻子，你会发现，哎，它跟眼睛跟嘴巴不一样了。
1: 对，我看过一个节目哈，它里面有一个很真实的案例，就说的是青岛有一位妈妈，她带16岁的女儿去做双眼皮，但是做完1年之后，眼皮就变回单眼皮了，这个时候怎么办？二次修复，对不对？整容就很容易修复哈，但没想到二次手术20多天之后，孩子的双眼眼尾长出了疤痕，手术又失败了。
0: 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双眼皮这个手术应该是太常见了，
1: 所以就太小了，就还是要稍微等成年之后吧，我觉得再去考虑各个方面，综合的去考虑哈。而且现在市面上还有不少就是没有资质的一些小机构，他操作人员是没有执业医师证的，他也敢去给大家做眼皮整形啊，注射类的项目，这个安全隐患大家有没有考虑过？
0: 而且真的，我们身边就有这种医美小作坊，
1: 对，
0: 他根本就不具备什么无菌的手术啊，包括一些合理的资质，但是呢，他就敢给别人，对吧？开眼角，什么切眼袋。
1: 我分享一个身边真实的案例哈，但其实我觉得当时我做的也有点不对，
0: 你说，
1: 我当时是陪我妈妈去一家美容院，当时我还在读书，就那个美容院具体就不说了啊，他请了一位外面的医生过来给大家做双眼皮，就在他的美容院里面。
0: 我知道，
1: 然后我们就想进去看到底什么样的，我们进去了，我进进出出了2次，但是我现在就是，我当时可能不太懂哈，但是我第二次进去的时候，我有感受到就是那个被开手术的，我可以叫患者吧，目前这样称呼，他有一点不耐烦了，可能就是因为不止我一个人进去。还有别的人进去，就是会影响到他的状态。但是你现在我长大了，我回看一下，回想一下这件事情，就没有做到一个无菌的环境，
0: 他根本就不具备手术的资质。
1: 对，不是，这个医生可能是
0: 有资质的，
1: 有资质的，
0: 但这个环境是不允许的。
1: 这个环境啊，没有达到一个无菌的条件哈，包括他的手术设备啊，各方面不达标的。
0: 然后我也跟你也分享一个，我真的好气，也是这样的一个自称是医生的做医美的这样的一个人，你知道吧？他应该是老江湖跑江湖的那种，今天到这个地方的小乡镇的某个小区，明天又去那个小乡镇的某个小区，去了之后呢，会有人帮他就是发广告，说3000块钱去个眼袋，然后就在小区别人家里面。直接做，关键真的还很多人去做，我妈也想去做，我非常的生气。
1: 小作坊，
0: 对，我非常的生气，我生气气什么呢？倒不是因为花钱做这个，而是说你既然要花钱，你就应该去正规的三甲医院，去医美医院找正规的医生做，
1: 要么就去正规的整形医院。
0: 对，我就气他，为什么连这点分辨能力都没有呢？
1: 其实很多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医美机构的那种它也不算医美机构吧，就是美容院它的一个营销
0: 对
1: 套路，然后让你来，但其实安全隐患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说回我们的话题哈，就是现在越来越多小朋友，可以在我们看来说是小朋友，
0: 对，初中生嘛，
1: 10几岁。他们去整形，除了身体上的伤害，心理层面也是容易影响的。你像青少年的三观审美，他还没有完全稳定，对不对？如果说一味的去追求外貌， 他很容易掉进一个容貌焦虑的陷阱，就是把个人价值观和长

0: 像绑在了一起。
1: 对，我见过这样的一个真实案例，他就是我在网上看过的。他觉得自己长得不好看不漂亮，然后就非常的不自信，非常的自卑。他也觉得那我不漂亮我就不可能被爱，没有被爱的权利。
0: 对对对，他的三观就没办法养成一个正确的价值观。
1: 当朋友或者是恋人真的想走近他靠近他的时候，他也会下意识的想要去推开别人。
0: 是的，
1: 因为不自信，
0: 他还是以那种外貌哈美为准，就是他觉得美貌是第一位的，然后忽视了其余方面的一些发展。我搜了一下欢喜斗地主，他的点的天地男儿哈，我没搜到，但是我搜到这部电视剧的还有别的歌曲哈，那我就给他放一首，张智霖的《怎会如此》，送给大家。

0: 好的，这首忘记叫什么歌了，
1: 哎，
0: 怎会
1: 是
0: 如此？
1: 的，啊，对，张智霖唱的，
0: 不知道是不是《欢喜斗地主》喜欢的《天地男儿》里面的歌哈。收到简单快乐的留言，他说图便宜吧，就是刚刚我们说到很多美容院，
1: 哎，对，
0: 来
1: 做这
0: 做
1: 种
0: 整
1: 项
0: 形、
1: 目。
0: 双眼皮，我觉得也有可能哈。但是我再跟你说一个，他很多美容院不一定便宜。
1: 真的，可能比医院还贵。
0: 懂那种中间商赚差价。
1: 而且呢，医院是这样的，包括你打针呐、啊，你做项目，那个东西值多少钱，医生就给你开多少。但是你花了那个钱买了那个东西，它值。但是你在美容院那些或者是不正规的资质，你同样是花钱了，买的那个东西的成本是多少呢？不敢想，
0: 哎，
1: 暴利。
0: 如果真的有朋友是在美容院做的，听到我们这期节目，会不会有点害怕？
1: 我跟你讲，美容院如果就是所有的老百姓女人都是我们俩这种人，美容院也钱也不要挣了，挣不到我们俩的钱。
0: 是的，是的，就但还是提醒大家哈，其实整容没关系的，微整哈，做一些调整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但是一定要认准那个医院
1: 正
0: 的
1: 规的
0: 资
1: 资
0: 质啊，
1: 质。还有就是小孩子的心理引导很重要，太小了，如果他有这种想法的话，做家长的一定不要盲目的去支持啊，怕他吵，怕他闹，就花钱给他做，一定呢要引导他。
0: 对，那到底是什么哈，推着孩子们想去整容呢？我觉得首先肯定是医美机构的一些营销套路。你像不少商家把整形，它包装成毕业礼物、成人礼，宣传什么无痕手术啊、快速恢复啊、零风险。但专家就说了哈，微创不等于不留疤痕，手术都存在感染不对称，包括假体移位这些风险。而且他们还会推出一些学生折扣、组团优惠。
1: 对，我现在刷到越来越多的就是成人礼，包括孩子的毕业礼，然后打扮得像公主一样，然后邀请亲朋好友在一起吃饭，给她一个盛大的这种公主一样的仪式感。
0: 其实这种我能
1: 对，
0: 理解。
1: 我能理解，就是仪式感没有错，但是如果你要就是为了这个成人礼，然后呢还要专门去做一个三件套美容啊整形，那这是否有必要呢？
0: 特别是我看很多机构，他会组团优惠哈，然后吸引年轻人，然后但是他面诊的时候，部分机构哈，他会变相的加价，但你去都去了，然后你就被他那种服务态度啊，一口一个小妹妹啊什么这种哄着，
1: 然后底线就没有了。他会说啊，你这个眼睛你想开双眼皮，但是我觉得你光开双眼皮的话呢，可能就是效果不太好。如果你能把下至做一下，把前后的眼角前内对吧，眼角再开一下。啊，你开了眼角之后呢，你会发现，哎，怎么跟鼻子的距离又近了？
0: 越动越多哈。
1: 对。
0: 其次，我们短视频平台的算法，大数据，我觉得在制造容貌焦虑，不仅是短视频，各个平台哈，我现在都觉得有容貌焦虑。就刷手机，它会推送一些那种同款的网红审美，高鼻
1: 对。
0: 梁、尖下巴、清晰的下颌线，看多了之后，孩子就容易把这种美化后的脸当成了一种正常的标准，就觉得如果自己不长这样就是丑。
1: 对，然后就是，审美也太单一了，因为我们经常说美不只有一个标准，对不
0: 是
1: 对？
0: 的。
1: 啊，如果你外表你长得都像符合你心目中的这种对于美的定义，但是如果你一开口，啊，别人就崴了，怎么办？对不对？
0: 笑死了！
1: 啊，还要
0: 对，你
1: 注
0: 这
1: 重
0: 说的太搞笑
1: 啊，内在的塑造也很重
0: 对，就
1: 要。
0: 是外在重要，内在更重要。就还有部分家长，他会主动带孩子去整形，他就觉得颜值高了，社交升学更占优势，这种价值观就是不对
1: 就是
0: 的。
1: 错误的呀！你应该要培养他的实力和潜力，还有包括就是在面对社会风险和困境的时候，他有怎样的一种强大的意志力啊，去面对他这种勇气更加难能可贵。你光给他容貌上的一些加持，你让你的孩子会觉得我漂亮就是我的资本，我要利用我的漂亮去谋取或换取更大的利
0: 益，
1: 这种就是错位的。
0: 完全就是不正确的价值观哈。还有一些孩子，他就甚至用那种不上学、不退学，然后他去威胁家长。
1: 那这样小孩就要打，
0: 我也觉得，
1: 那就要打，那就是从小打扫了，你晓得呗？
0: 我每次看到这类的新闻哈，我都觉得就父母太仁慈了，就
1: 惯了，就是
0: 太
1: 惯，
0: 太
1: 不叫仁慈，就是惯，
0: 就是就要打，对不对？你打一顿就好了。
1: 那怎么说呢？惯子不孝，惯狗伤灶。
0: 是的，那。

0: 就针对这个未成年的医美啊，其实国家卫健委早就有明确的提醒了，就说不建议未成年人做医疗美容，多地也出台要求，就说没有监护人的同意，医疗机构不能给未成年人提供医美服务，同时是严禁面向未成年人投放医美广告的。
1: 对，因为他的三观啊包括心理啊还都没有发育成熟，这个时候接触过多这样的信息的话啊，不利于孩子的健康心理发育。
0: 嗯，我记得当时我们那个时候哈、啊、读初中的时候整牙
1: 对
0: 是最多的，
1: 也很多。
0: 初中高中整牙的特别多，然后其次就是割双眼皮。
1: 上大学我身边很多人割双眼皮。
0: 对，割双眼皮的还是占多数，因为你想他双眼皮的技术哈从以前到现在已经发展的非常的成熟了，
1: 而且双眼皮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事例一样，它不容易失败，顶多就是割的好看或不好看，但是不像那种隆鼻之类的会有安全隐患，会割失败了那种经常要去修复，你知道吗？鼻子歪了之类的。
0: 哦，对对对，我分享一个我大学的同学吧，他当时是真的觉得自己的鼻子可能不能接受吧，因为他是偏很偏南方地区了，就两广的长相哈，他的鼻子就比较塌，他就一直非常非常的自卑，包括拍照也展现出来的一个状态是比较自卑的，就也很少发。他就是下定决心了要去那个整鼻，
1: 然后
0: 关键是他是贷款的，
1: 哦，那也
0: 贷款之后他用的是耳朵后面的嘛
1: 软骨，
0: 软骨，
1: 嗯，
0: 然后垫到鼻子上，但是他变自信了，就是他整鼻之后，我能完全的感受到整个人哈他的状态不一样，包括他发的照片啊，包括现在我们都是有微信的嘛，能看到非常的自信，所以他我觉得可能就是经常被说这种塌鼻子不好看呀，然后包括一些主流媒体的影响造成他觉得他那个鼻子他很自卑，所以他还贷款去整容，但是他成年了，
1: 他有了心智的上的成熟，对吧？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然后呢也的确吧，他做了鼻子之后也给他带来了一定的自信。
0: 但是呢他要时时刻刻就是要关注自己的鼻子嘛，因为做完鼻子之后要不停的修复，
1: 很累呀，陷入了就是无限的
0: 循环
1: 和内耗当中。
0: 但其实在我看来哈，他的脸真的很小，除了他的肤色是小麦色哈，就因为跟地区那个辐射不辐射，就紫外线有关。
1: 紫外线有关。
0: 但是他其实五官还是挺好看的，就非常的小家碧玉。
1: 所以你说很多人说哎高大眼睛高鼻梁然后很好看，但是你要放在特定的脸上，如果那个人的头不大脸小小的瓜子脸，你把他大大的五官放在他小小的脸上也显得很不协调啊，那小鼻子小眼睛呢长在一个小小的脸上也会很可爱。
0: 对，他整完之后比较欧美了，就你懂哈、啊、那个鼻子挺了啊，
1: 挺起来了，
0: 因为他眼睛本来就有一点深邃那种，就很欧美了。收到欢喜豆地主的留言，他说我们小时候长发稍微留长一点，留个黄毛，家长就说打断你的腿。
1: 对，我就说嘛，就打少了，对吧？
0: 我记得也是小时候，你要讲就是去整，我之前也说我要去整牙，那时候太小了，我爸妈都没同意，他说牙都没换好，还整牙。
1: 那你那么小的时候就已经对牙这方面有了自己的认知，
0: 就你知道为啥吗？就是有对比，我家里的所有人
1: 牙整齐，
0: 都非常非常整齐，就我的牙没那么整齐，他们不知道，就感觉我们换牙都是一起换的、啊、都是一起吃东西啊，但是他们就个个就很整齐，包括我爸妈啊我妹妹啊我姑妈个个，我们家就我一个，就是因为我长了虎牙，然后再加上就是牙齿很拥挤，但也没有不至于整齐到那种地步哈。但对比之下
1: 啊，稍微你觉得对牙上面有一点，但是你知道吗，在我们小时候，我们的父母辈啊对牙齿其实不太重视，不像现在要保持牙龈牙齿的健康啊，对吧？那时候没有。对，我也觉得虎牙很好看，一笑起来
0: 对，虎牙妹是的。现在长大了，但是我还是觉得哈，
1: 对他还是觉得
0: 除了虎牙之外其余的牙一般。
1: 对，他还是想要一口整齐的牙齿。
0: 是的。也就关于我们那时候其实整牙不算整形，
1: 对，也是牙齿维护牙齿健康的一种吧。
0: 对，还有温

0: 眉那个时候特别多哈，
1: 那
0: 也不算整形了，我觉得。
1: 我感觉我妈妈那一辈好多的阿姨都纹的眼线，然后那个眼线
0: 洗不掉，
1: 洗不掉，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变蓝了。
2: 哦，
1: 它变绿了，
0: 就那个色素沉淀了，
1: 色素沉淀了之后变蓝变绿了。
0: 啊，跟关于这个整形，不能扯远了，越扯越多了，
1: 越扯越多了。眨眼一看，又到了节目的尾声了。
0: 是的，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青少年医美这个事情，但是还是要告诉大家哈，我们的美从来就没有统一的模板，青春最动人的地方，我觉得就是那份洋溢的青涩，然后那种独一无二，它充满无限可能。我们不要被那种网红的审美哈去曲解自己的价值观。
1: 对，美不只有一个定义，也不只有一个标准。小孩子呢，或者是学生呢，就应该自信大方，对吧？才好看。
0: 没错，
1: 有自己的特点。
0: 那今天节目就跟大家
1: 说再见啦。
0: 是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歌曲，五月天的歌，然后大家上班愉快，
1: 拜拜。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4: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4: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67676666。
7: 西山横亘，怀抱着北京，是天然的屏障。大山中的先民们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开拓出绵延曲折的京西古道。这里发生过哪些动人的故事？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大美京西系列《西风古道变通途》。

0: 净沙秋思，元马致远。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1: 这首《天净沙·秋思》是元曲作家马致远写下的一首散曲小令，其中描写了古道的沧桑景致。眼前陡峭的山崖，斑驳的石阶，随风摇曳的小草，这一切都显示出一种沧桑的意味，如同一段被人遗忘的历史，静静地躺在茫茫大山深处，在无声中讲述着古道曾经的辉煌。
2: 唐老师，
3: 哎，
2: 咱这是进山了呀。
3: 对呀，
2: 这儿既没有枯藤老树昏鸦，也没有小桥流水人家呀，咱起码得看到古道才行吧。
3: 一会儿您就会有惊喜。
2: 是吗？
3: 啊，你看，
2: 好嘞。
3: 哦，这儿有个碑，
2: 京西古道石佛岭段。走，
3: 走
2: 上去。唐老师，
1: 涉级而上，古道向书本旅行团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
3: 我给你引荐的奇迹现在就要出现了。
2: 惊喜是吧？
3: 你看，
2: 哦，
3: 右手边
2: 摩崖石刻。
3: 对，
2: 哦，这是四块碑，
3: 四方碑刻。
2: 哦，嗯，
3: 而且是直接在山体上刻成的，所以说它叫摩崖石刻。
2: 但是我是不太能够看得清楚字了，唐老师。
3: 嗯，
2: 上面写的是什么？
3: 那我给你讲一讲
2: 啊。
3: 这三方碑刻呢，主要记录的是修缮石佛岭这条古道，
2: 嗯，
3: 捐款人的性命，
2: 功德碑。
3: 哎，功德碑。
2: 嗯，
3: 而且呢，还记载了这个修这条古道的过程和有关的事项。
2: 那应该也会有记录时间，对吗？
3: 对。
2: 当时是什么时候修建？
3: 这是明朝的万历六年，离现在已经400多年的历史。
2: 现在我们其实已经踏上古道。
3: 对，已经是在就在古道上。
2: 对，当年的这个宽度也跟现在我们踏的这个宽度差不多。
3: 近似。
2: 近似。
3: 嗯，近似。
2: 其实也就是我们现在一个单行线的这么一个宽度。
3: 对，如果汽车的话。
2: 一车道。
3: 是一车道。
2: 对，单车道。
3: 但是古代呢，因为我们京西古道主要是罗马。
2: 嗯。
3: 啊，罗马呢就由。它是交错着走，
2: 对
3: 啊，它可以两三匹同时稍稍错错就过去了。
2: 是，其实咱们现在刚才走过来上来的时候，唐老师说那是一个岔路。嗯，
3: 对，
2: 这条古道一直延伸，是延伸到什么方向？
3: 一直向西，向北延伸。
2: 啊，就顺着这个山体。
3: 对，然后呢，有一部分古道就延伸到了涿鹿，张家口市的涿鹿和怀来。
2: 哦，
3: 从那儿呢进大境门，张家口的大境门，然后走张库大道就上了我们的草原丝绸之路。
2: 哦，就是朝内蒙。
3: 那个内蒙。
2: 内蒙。
3: 哎，进草原丝绸
2: 这个方向。
3: 对，有一支呢向西北方向延伸。
2: 嗯，
3: 就到了山西的黄土高原。
2: 我觉得这真的是可以称为天险了。
3: 对，我们京西古道啊，它应该是多条啊，它是网状的。
2: 哦，它不是一条，
3: 不是一个，它不是线性的，它是网状的。哎，你可以走这条，也可以走这条。
2: 哎，
3: 多条可以通到我们的北部和我们的西部。
2: 嗯，
3: 啊，连接我们南北的交通。有了这条古道呢，我们就把我们的北京平原和我们的山西黄土高原，
2: 嗯，
3: 还有我们内蒙古草原就连在一起。那么我们游牧的经济文化和我们中原的经济文化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交流。
2: 嗯，
1: 万历年间留存下来的四通摩崖石刻，还原了京西大山中的百姓为了生存，为了走出去，众志成城开凿古道的艰难历程。正是有了这条平坦的古道，改变了大山之中崎岖不平的旅途，也见证了这里曾经有过繁荣的贸易和文化交流。
2: 唐老师，
3: 哎，小叔，
2: 我其实之前在别的古道上也有看到过类似这样的矮墙。它 它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作用？
3: 它的名字叫拦马枪、
2: 啊、拦马的，
3: 拦马的，就是因为马队在古道上行走的时候、嗯、
2: 对，
3: 在危险的地段做一个挡马枪，防止马驴骡啊因为拥挤跌落到悬崖下面去。
2: 也就是说，其实挡马枪这一侧其实就是悬崖了，
3: 悬崖绝壁。嗯，这个马队过的时候有时候它会有拥挤，
2: 是
3: 它是为了保护安全修这样一个小小的矮墙，哎，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原来啊，我们顺天府宛平县的县令沈榜有一段这样的描写，他说啊，石窟山，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石佛岭啊，在县西90里，山林浑河，那时候永定河叫浑河，
2: 对，
3: 壁立千仞。哦，
2: 现在不就是壁立千仞？
3: 哎，壁立千仞，嗯，一径上通，行可如足，
2: 就是这里，
3: 俯视河水，最为险阻，哎，就描写的就是咱们现在目前所在的这个环境，
2: 是，
3: 这是一处天险，
2: 天险，哎，
3: 也看出了我们这个山川是多么壮丽。
2: 虽然我们现在在这里哈，已经感受不到小桥流水人家的这种意境了，但现在古道和西风我们是感觉到了，哇，这西风吹得呼呼的，所以让我们总是有这种现代和过去交叠穿梭的感觉。
3: 对，
2: 咱们站在古道上，但是向远处望去，我们能看到现在的道路，有汽车道，有火车道。
3: 对，小叔，我再给你来讲一讲。
2: 好，
3: 咱们对面的那条风沙线铁路，也就是从丰台到河北怀来县的沙城。哦，
2: 风沙线。
3: 对，这条路呢，主要是用来煤炭的运输。嗯，这是建国以后50年代初修建的。
2: 是。
3: 我们下边呢，还有一条公路，是109国道。也叫京兰路，是北京到甘肃兰州的这条路。这条公路呢，也是那个时期刚刚解放，我们应该说日新月异，我们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公路铁路能看到我们国家的发展，
2: 是
3: 在这古道上呢，能看到我们古代人的艰辛和智慧。在这个交汇点上，我们到这儿来能看到很多的风光。
2: 是，这是一种古今对比呀、啊、
3: 古今对比。
1: 今天站在这空荡的古道之上，看着国道上川流不息的车流，铁道上往来飞驰的火车，便捷的交通让书本旅行团在感叹国家科技飞速发展的同时，也被古人克服万难在绝壁之上修筑道路的壮举所感动。古道与国道，古道与铁路，在这里仿佛展开了一场对话，历史与现实在这里碰撞交汇。
3: 现在我们到了牛角岭官城，我在这儿来给你讲一讲我们的官城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2: 这就是一个关口是吗？
3: 对，一个关口，隘口。
2: 隘口。哎，
3: 这个官城的名字呢叫牛角岭，北京平原进入京西古道的第一座关城。
2: 那也就是说，我们要进入北京平原，这就是最后一座关城。
3: 对，最后一座。嗯，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修关城呢？嗯，这是一处隘口，也就是说它没有别的路可走。
2: 对，
3: 古道上的人流物流只能通过这儿才能通过。哎，在这儿呢就便于对古道进行管理。
2: 是，
3: 对古道管理有这么几项内容。嗯，一个是要收取来往客商的税和费，
2: 收费站。哎，
3: 收费站。
2: 对啊，
3: 这是最基本的功能。嗯，也是最原始的功能。嗯，其他功能也是后来逐渐附加的。
2: 对啊，
3: 然后呢还有了缉私、古道盘查间谍，这些综合执法的功能都有。古道还有一项最重要的功能，咱们往前走。
2: 好，走，谭老师。

0: 牛角岭关城修筑在山峦之巅，残破的关城在风吹雨打之中屹立不倒，如同忠诚的卫士一样守护着古道，依然在坚守着自己的职责，保障着这条千百年来的贸易之路、文化之路的通畅和安全。
1: 我觉得一路走过来，唐老师就很多这样的坑，而且它还好像很圆润，这一个一个的圆圈。
2: 这个不是坑
1: 啊，
2: 是马蹄的窝。
1: 它怎么会形成这么大、这么均匀的？
2: 因为咱们京西古道上来往的马帮很多，
1: 嗯，
2: 马驴骡脚上都有那个铁掌，
1: 是，
2: 它会不断的踩踏这些位置，一边踩一边侵蚀，
1: 就越来越大，
2: 对，
1: 越来越。边缘光滑，
2: 而且它这个经年历久的，
1: 嗯
2: 啊，这种踩踏不断的来往，
1: 是，
2: 哎，
1: 您这样一说，我感觉通过这些蹄印儿、蹄坑，能感受到当年这条路的繁华呀，
2: 对对，
1: 是吧？
2: 它的繁盛和艰辛都写在这蹄窝里，
1: 是。
0: 曾经京西百姓在这看似浑然一体的巨岩之上凿刻出一条通往塞外的坦途，承载着无数的商队旅人。无论这深深的蹄窝是地质遗迹或是历史遗迹，它都是岁月的见证，是沧桑变化的印记。人们从这里经过，在一串串深深的蹄窝里，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时间的力量。
1: 怎么讲啊，唐老师？
2: 免夫呢，就是免除老百姓的夫役，
1: 哦，
2: 就是徭役。
1: 免除徭役。
2: 哎，徭役是什么呢？国家都有规定，
1: 嗯，
2: 老百姓要自带干粮，
1: 对，
2: 哎，出义务工，到参加国家的一些重大工程项目的建设，
1: 嗯，
2: 这个碑呢，就是要免除了我们这个地区的老百姓的徭役。
1: 它指的是说这个关内还是关外啊？
2: 是关外。
1: 关外。
2: 哎，因为这是交界碑，这是咱们古代，它是东边归我们宛平县的卜牙南乡管辖，出了关往西，是归我们王平口军检司，他来管辖。这个碑呢，记述的清朝的雍正八年的时候，我们王平口巡检司的一个阮公，他看到京西老百姓啊生活疾苦，
1: 嗯，
2: 所以说他把这个事情呢就报给了宛平县的县官，县官就把他的报告上报朝廷，请求免除啊咱们这个牛角岭关城以西的老百姓的夫役，
1: 嗯，
2: 得到了雍正皇帝的准允。奏文中说得很清楚，京西乡村时厚土薄，里人走窑度日，
1: 走窑度日挖煤，
2: 哎，挖煤
1: 啊！
2: 一应夫差，家中煤炭难以糊口，
1: 哦，
2: 哎，居经遥远，往返不堪征途之苦。
1: 嗯，
2: 两个原因，
1: 是
2: 一个就是呢，老百姓农业不发达，
1: 是
2: 因为都是山地，
1: 石山，
2: 石山，
1: 嗯，
2: 哎，土地很瘠薄，很狭窄，嗯，
1: 种不了庄稼，
2: 种不了多少庄稼，会有一些，但是不足以。解决他的全部的
1: 生计，嗯，
2: 因为京西是一个煤炭的副产区，
1: 对，
2: 壮劳力就是下井去挖煤卖钱维持生计，家庭的这个生产的主力进城去做工了，
1: 嗯，
2: 这没人背煤，这一家子的人的生活就
1: 很麻烦，
2: 而且我们去服徭役的时候离城里太远，
1: 对，
2: 早晨去晚上回来，
1: 嗯，
2: 这个征途也太艰苦，
1: 是
2: 还有一个原因，这个壮劳力不挖煤了，
1: 嗯，
2: 京城需要大量的煤炭，
1: 对，
2: 这个供给又出了问题。
1: 是的，也就是说，您刚才提到的这条古道上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嗯，其实它就是一条煤道，也是
2: 对，主要是一条煤道，它包括着商贸的往来，嗯，还包括我们的煤炭运输，
1: 嗯，
2: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功能，
1: 嗯，
2: 就是它还有军事防御功能啊。
1: 刚才我看到那个关口，我就想问您有没有这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这种气势在。
2: 对，牛角岭关城呢，从宏观上说，
1: 嗯，
2: 我们北京西部啊内三关防御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1: 是的
2: 啊，
1: 嗯，
2: 我们内三关呢指的是哪儿呢？指的是从居庸关到紫荆关到岛，嗯。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1: 其实说到这首诗，马致远，他本身就是咱们元大都人，
2: 对，
1: 所以他这个诗上写的所描绘的这个场景，所看到的这个路，道路的这个官道的崎岖，
2: 对，
1: 行走的困难，才会有断肠人在天涯。
2: 对，马致远原来在元朝的管理机构做一个小官，
1: 对，
2: 他很有才华，也很有管理的能力，他觉得对他很不公平，因为他那个时候有民族的歧视，
1: 对，
2: 他就到了我们北京的西部第九园村就隐居了，这儿的生活环境就是他所描写的那样。枯藤老树昏鸦，
1: 小桥流水人家。
2: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大不一样了，郁郁葱葱的山林，
2: 对，
1: 我觉得今非昔比了，
2: 今非昔比。
3: 接下来书本旅行团将沿着古道走出京西的大山，走向古老而又充满生机的北京城。
1: 韩老师，咱们现在就是下山了。
2: 对，
1: 要在过去咱就是进城了，
2: 进城了，
1: 现在一马平川，不像走山路那么崎岖和危险了。
2: 对，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家店永定河的出山口，过了这条大河我们就进了北京城。
1: 对，
2: 原来我们的古道的运输就到此结束了。古代的时候呢，人和物怎么过河呢？
1: 对，
2: 就是通过栈桥，通过浮桥，通过船只把人和货物来运送到对岸。
1: 所以这里应该是个码头。
2: 那我们现在呢，古道历史上它也是四通八达的，有多条道到这儿。现在我们到这儿站的这个位置，目前我们都看到有很多的桥，现在也有很多的现代的桥梁，他们呢是随着历史发展新修建的，也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他们也有这样的能力和功能。古有京西古道，现在呢有我们这么多条现代化的道路，他们通向祖国的四面八方，
1: 是
2: 他们告诉我们整个世界人类社会的前进的步伐，告诉了我们民族在强大，我们的科技在发展，我们的社会在进步。
4: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5: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6: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7: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4: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4: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3: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4: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0: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

0: 燃气能尽快地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4: 那你是恨他吗，还是怎么样？
5: 恨他。
4: 为什么？
5: 我就说朋友之间他怎么能这么干。
6: 被羁押在宁夏海原县看守所里的曹新亮回忆起被捕前的事情，仍然是耿耿于怀。他的怒火都源自于他的好兄弟陈科。曹新亮说，如果不是陈科，他也不会落得这般田地。
5: 朋友给我打电话，让我给他开一次车，我就去了。我觉得挺好，就开了一下午车，他给我300块钱，当时我也没多想。
6: 曹新亮和陈科是宁夏海原县人，都是20多岁，他们曾经是同学。陈科没有驾照，隔三差五会让曹新亮帮他开车，算是给他打工。起初，曹新亮每次开车都能从陈科那里拿到300块钱，渐渐的生意好了，钱就越给越多。
5: 从刚开始的300到最后每天1000块钱。
6: 只要开车，一天就能有1000块钱的进项，这样的收入曹新亮应该很满足了。但是曹新亮说，陈科拿的更多，才给他分1000块钱，太不公平了。
5: 我见过最多一次，我见他有18万现金，再加上他的各个方面，应该有个30-40万。
6: 曹新亮认为，大家一起出来做事，陈科拿大头，自己只能拿零头，曹新亮心里太不平衡了。而最重要的是，这些钱来路不正。
5: 那之后慢慢听说他们说洗钱，然后我之前就网上就听说过这个洗钱违法这方面，这后面慢慢就知道。
6: 曹新亮说，他每次给陈科开车都是去银行取钱存钱，经常有不同的人上车，每次过手的钱都在上万块。渐渐的，曹新亮就明白陈科让他干的是违法的事。
5: 我跟他提了，我说不行就不干了，他说他不甘心，感觉没挣够。
6: 知道了洗钱违法，曹新亮心里就打起了退堂鼓。可是陈科还想继续干，曹新亮碍于面子也不好撤出来。但是自那以后，不甘心的种子就在曹新亮心里种下了。
5: 我自从知道这个东西违法之后，就这1000块钱我感觉满足不了我什么。就万一出了事之后，他拿那么多钱，我那干这么个最危险的活。
6: 时常干违法的事情，曹新亮感觉终日被恐惧笼罩着。他每天想的都是万一出事了该怎么办，他既不敢报警，更不敢去自首。他的选择是要报复陈科。
5: 给了我6万现金，然后去从，我就没从网，就直接走了。
6: 曹新亮报复的方法就是黑陈科的钱。一次，陈科拿了6万块钱让曹新亮去存钱，但是曹新亮拿着钱就跑了。为了瞒天过海，曹新亮还编了一套看似天衣无缝的谎言。
5: 我就说我被抓了，然后就是钱被人家扣了，就各方面就把他骗了一下。
6: 为了让陈科彻底相信，曹新亮还花钱买了一张假的取保候审决定书。但是没多久，这件事还是被陈科知道了。于是曹新亮给陈科写了一张欠条来了

0: 了解此事。从那时起，曹新亮跟陈科就分道扬镳了。曹新亮他们帮人洗钱一事被公安机关发现，是在2022年12月，一张涉嫌电信诈骗的银行卡在宁夏海原县一家农业银行取现10000元。随即公安部将线索推送给海原县公安局，经过对银行监控的梳理，海原警方发现了取款人。
1: 现在画面里面出现的这名男子就是当天取10000块钱的那名男子，他就是卡主本人任某。
0: 这张银行卡的卡主任某是海原本地人，32岁，没有固定工作。经过进一步调查，就在12月4日取现10000元的当天，任某还在另外两家银行出现过，在一家取现16000元，另一家取现50000元。为了尽快斩断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链条，警方决定立即抓捕任某。落网后，任某向警方交代，他们村里一个叫曹新亮的人找到他，让他用自己的银行卡帮忙刷流水，成功之后会有一定的报酬。他觉得这是个不错的赚快钱的途径，就把自己的银行卡给了曹新亮。
2: 会给这个卡主4个点的这个报酬，也就是说10000块钱给400块钱。
0: 这也就是说，在12月4日这天，任某帮助曹新亮取现共76000元，他一次性获利3040元。
2: 通过调用这个银行的外围监控，发现这个当时还有一辆白色商务车。
0: 任某取现的时候乘坐的是一辆白色的商务车，任某说他不认识开车的人。经过调查，这辆车属于银川市的一家汽车租赁公司。租车人是曹新亮，22岁，海原县人，没有固定工作。警方发现曹新亮在这家汽车租赁公司租了不止一辆车，而且是隔三差五更换车辆。
1: 其他车辆也轨迹也大多出现在这个银行周边，并且每次车上落的这个人也不固定。
0: 从曹新亮租赁车辆的行车轨迹上看，他在海原县出现过2次，其余大部分时间在银川市，而且每次车上的人员也不同。警方判断，这是一伙专门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洗钱的团伙。
2: 后期这个公安部又推下来新的这个两个线索，我们就发现这些人的这个出行轨迹啊、住宿啊，他们都有重合。
0: 在调查曹新亮的过程中，公安部又陆续推送了一些新的涉嫌电信网络诈骗的银行卡线索。经过研判，这些银行卡在取现的时候，曹新亮租的车子都在银行附近出现过。可见，这些涉嫌电信网络诈骗的银行卡都与曹新亮有关。随着线索的不断增多，海原警方梳理出了这个团伙的5个主要犯罪嫌疑人，随即对这几个人实施抓捕，其中就包括节目开头提到的曹新亮和陈科。在抓捕的过程中，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还跟警察耍起了心眼儿。
1: 准备在他家这个房子准备搜查的时候，他就假装应答。
2: 我们就给他说了，说这个我们这是在录像，就让他这个端正态度吧。听到之后也没继续装，然后就直接站起来。
0: 陈科是这个洗钱团伙的组织者，其他几个主要成员都是他找来的，所有人干什么怎么干都听他指挥，而陈科已经不是初犯了。
1: 2022年9月份的时候，他通过朋友的介绍了解到这个提供银行卡洗钱可以赚钱，他当时就将自己的几张银行卡提供给别人用于这个洗钱犯罪。2022年9月份，他被这个广西南宁公安机关抓获以后举报候审。
0: 和案件当中的其他犯罪嫌疑人不同的是，陈科有固定工作，此前他在银川市经营一家摩托车行，从事摩托车修理和二手车交易。由于经营不善，陈科亏了不少钱，也是在跟朋友聊天的过程中听说用自己的银行卡帮人刷流水能赚快钱，他就把自己名下的几张银行卡都给了对方，可没干几次就被广西警方抓获了。也是这次被抓，他才明白他这是在帮人洗钱。 取保候审之后，陈科并没有停手，他觉得仅仅是出借自己的银行卡赚得太少，于是陈科想尽办法从出借银行卡的人变成了洗钱团伙的组织者，也叫做车队。陈科先是下载了一款境外聊天软件，以此跟洗钱上家取得联系。
3: 是国威开发出来的一块聊天软件，类似于微信嘛。
4: 嗯。
3: 但他那上面就跟 QQ 差不多，就能搜索到各种各样去。
0: 在陈科的手机上，警察找到了这款软件。
1: 这款软件主要功能是用来聊天，但犯罪嫌疑人可能利用这款软件在相关的群内寻找其他的黑灰产业的，比如洗钱的，还有这个供银行卡之类的这些黑灰产业，都在这些群里面进行寻找上家和互相交易。
0: 洗钱上家会把非法资金打入车队提供的银行卡上，通过多次转账使非法资金看上去合法化。陈科的任务是要不停寻找愿意出借自己银行卡的人，这些人被叫做卡主或者卡农。
3: 刚开始不好找，刚开始好多人他感觉这个不太靠谱。不太靠谱，一方面就是牵扯到害怕就是犯法，就不干。人也少，当时卡也不好找，因为办卡办的严嘛。一类卡一个人只能办一张，对不对？
0: 陈科所说的一类卡就是储蓄卡一类卡，也被叫做全能卡，它具备存款、取款、转账、消费、投资理财等多种功能，且没有交易限额。但是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只能办理一张一类卡，只有一类卡才方便洗钱，因为二类卡不能进行大额转账和跨境汇款，每日交易也限额10000元。随着金融监管越来越严格，一旦个人名下账户涉诈，就无法再办理银行卡，个人生活会受到极大影响。这一点陈科深有体会。
3: 我的卡就从来用不了，过了几天微信也都用不了，微信支付宝都用不了。
0: 但是面对暴力的诱惑，仍然有人愿意出借自己的银行卡。通常情况下，通过出借银行卡赚钱只能干一次，因为账户涉嫌电信网络诈骗立刻会被封，所以一些卡主在自己的银行卡被封之后会去寻找更多的卡主，那么这些人就从卡主变成了中介，犯罪嫌疑人许鹏就是这样的中介。
5: 学生还有别人介绍的，我也不知道干啥的，有些就是只见过一次，我连名字我都不知道叫啥。
0: 许鹏说，中介寻找卡主都是从身边的朋友老乡开始的，找到了卡主，中介会把卡主的身份证和卡号发给车队，确定见面的时间地点就可以洗钱了。见面之前，卡主还要给中介发一段自拍视频，
5: 眼部的，然后转一圈嘛，然后具体在什么位置，旁边有没有人之类的，就这个意思了，应该是。
0: 因为无论是中介、卡主还是车队，很可能他们之间都互不相识，为了确认来的是卡主本人以及确保周围环境安全，才会拍这样的视频，之后中介再把这段视频发给车队。在陈科的手机里，警方找到了大量这样的自拍视频。
6: 到了，你人在哪呢？这是不是
0: 见面之后，卡主会把手机和银行卡都交给车队，之后的转账操作就由车队来完成。此时还要进行一步重要的验证，才能开始真正的洗钱转账。
3: 用他支付宝、微信随便提一块充一块，只要是正常充提没问题，就基本上都没问题。然后上线就开始往卡里面打钱。
0: 陈科回忆，在最初的时候，他只要通过网银把打进来的钱转到洗钱上家另外指定的银行卡上，洗钱就基本完成了。但是后面由于国家管控力度的加大，通过网银进行大额转账越来越难，他们就只能让卡主去银行柜台取现。通常情况下，卡主取出现金交给车队，车队会按照事前的约定给卡主提成，这样卡主和车队之间的交易就完成了。但有的时候事情并不会像陈科预想的那么顺利。
3: 中间有人黑过
5: 银行。

0: 拿出来就不给你钱。
1: 陈科告诉记者，大多数卡主都会照章办事，但有的卡主知道自己干的是违法的事情，会黑掉车队，从银行取了现金不交给车队。陈科就遇上过这样的卡主，这一幕也被银行的监控给拍了下来。
0: 画面中现在出现的这名男子，他也是这个卡主之一。他从银行网点取完钱之后，他没有立刻的离开，而是在这个大厅里面一直徘徊，好像在等什么人。
1: 这个卡主在银行大厅逗留期间，银行外部的监控拍到了这样一个人，一个穿蓝色外衣的人在银行外隔着玻璃不停向银行里面张望，却不进入银行，他这是干什么呢？
2: 当时这个卡能进入银行，只按现金以后在这个银行内部停留不出来，在这个等候期间，城市的人让这个旁边去观察，说你去看一下这个银行，这个卡农还在不在这个银行。
1: 卡主在银行大厅等待了十多分钟，又来了一个人，卡主从怀里掏出了什么交给了来人。事后警方得知，他们分的正是刚取出的赃款。随后两个人一起离开了银行，和外面的第三个人会合。
0: 取完之后他就不上车，他就过来跟你说，然后你这个不合法，还要报警之类的。实际上他就想黑这笔钱，紧接着那就没办法，那个保姆可能就等着他去报警，然后我们就走了。
3: 然后就走了。你们之间没有起冲突？
0: 没办法起冲突。你动当时的车里面，我说准备下车说把他逮上来，他结果上他就退到银行里面去，这样就没办法，只能走。
1: 据陈科讲，那笔钱有6万块，这样被黑吃黑的事情，算上前面提到的曹新亮那次，陈科在一个月内碰上了2次，一共被黑了12万块钱。这些钱也只能由陈科自己赔偿给洗钱上家。
0: 黑了你只能扛着，那没办法。
1: 洗钱上家打给车队的赃款有可能被卡主黑掉，对此车队束手无策，只能认栽。但是上家对于车队有着绝对的制约，因为车队要给上家交押金，上家才会信任车队让他洗钱，而且上家给车队打的赃款也不会超过押金的数字，一旦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上家都会扣掉车队的押金。上家在给车队打赃款的同时，还会给他们发一个银行账号，车队把取出的现金赃款存入到上家的指定账户，洗钱就完成了。
4: 刚才在监控视频中出现的穿蓝色衣服在银行门口望风的那个人叫做庞兴旺，在团伙中负责开车，偶尔也会帮着存钱取钱，他给警察和记者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5: 以前做生意嘛，在银行也欠了几十万贷款，这个就因为这个事跟前妻都离婚了。
1: 庞兴旺43岁，此前一直生活在青岛，他是主要犯罪嫌疑人里唯一一个自首的，当时他随身带着一份情况说明。
2: 他将他来到银川之后，陈等人前的这个过程详细的做了个记录。
1: 庞兴旺供述，他到银川是给陈科开了3天车，发现陈科干的是洗钱的勾当，他就害怕了，甚至信誓旦旦地说他曾经还去报过警。
5: 我一开始一直以为是洗钱，是归这个经侦管，找了个经侦，我去打的车去这个经侦，是金峰区这个经侦，去了以后吧，他说他们那些没有办呢，因为都阳了嘛。
1: 庞兴旺说，当时他心里惴惴不安，就又跑去了派出所继续报案。
5: 他说因为你要是就是来报警的话，就是得提供证据，你没有证据我们受理不了。那我说那需要什么证据，他说就是视频什么的，你要是有的话，或者是相片。我说那我就知道了。那我说跟他们干了3天他怎么算，或者他说他干了3天没有什么损失就先回去。
1: 按照庞兴旺的说法，银川的警察跟他说让他离开洗钱团伙，别再跟着干了，但是庞兴旺并没有照做，而是继续留在陈科身边帮他洗钱。对此庞兴旺有自己的辩解。
3: 就是警察是不是明确跟你说过你别干了，走了就可以了？
5: 对。
3: 那你为什么还干？
5: 因为他们租的我的车

0: 你说你也可以找借口说不干，你说我病了，我怎么怎么样了，我不干了，你车你可以先租着。对啊，你那时候为什么没想停手呢？
1: 也就是也想为挣点钱。嗯，这个东西不就想问这个吗？
0: 我不是想问这个。
1: 我明白，就本身实际情况就这样，就是想挣两个钱就走。
2: 后经警方调查，庞兴旺所说的有关报警的情况纯属子虚乌有，而警方查实的证据都反映出庞兴旺一直积极参与陈科的洗钱活动，而且在他还在青岛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陈科要他到银川是帮着一起洗钱。此案涉案银行卡共180张，需要对每一张卡上的可疑存取款进行梳理，再调取相应的银行监控核对取款人，还要再针对转账记录向上寻找这笔钱的汇款人是否为被害人。只有每一个环节都落实了，证据链才算完整。
3: 180张卡，至少有一半没有报警。
2: 警察想要取得被害人的信任也异常艰难，因为他们都被骗过，对陌生电话充满戒备，甚至警察通过指挥中心110的电话转过去，被害人都难以相信。其中有一个被害人让警察印象深刻，他是一名在香港读大学的内地学生。
3: 他是当时报过警，因为他是在那个香港那边上学，当时是在香港报的警。这个所以说这个报案材料我是没办法调取。
2: 也是经过反复多次的核对，这名被害人才相信了警察的身份，讲述了他被诈骗的情况。经核实，这名学生被骗的钱款中有3万元被陈科转移。
3: 在家在深圳，最后这个还是同意配合我们去到这个深圳去做了一份笔录。
2: 经过警方细致的工作，共找到被害人139人，涉案金额高达250多万，抓获嫌疑人89人。
4: 主要坚持打防管控宣，多措并举，电信网络诈骗打击整治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破案数、抓获犯罪嫌疑人数，还有追赃完损数，都有大幅度的这个上升。
2: 目前5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被批捕，其余84名出借银行卡以及介绍他人出借银行卡的犯罪嫌疑人被认定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被判处相应的刑罚。
5: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景小龙教授。金教授您好。这个犯罪嫌疑人他是在帮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洗钱，那么洗钱这一步在整个犯罪链条当中是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占据怎样的地位呢？
6: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它最终的目的是为了骗到钱，是吧？而这个被害人呢，都是通过这种网络转账的方式把钱打到这个犯罪嫌疑人指定的账户上。但这个犯罪金主、这些犯罪嫌疑人要想真正的拿到这些钱，就必须通过洗钱取现这种方式来完成整个一个犯罪的一个闭环。如果说没有这么一步的话，他前面做的一切也都是徒劳。所以说犯罪分子要拿到真金白银，他这种洗钱取现的方式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之下也是唯一的方式。
5: 那么他的这个行为是洗钱，可是最后的这个罪名却是我们比较陌生的两条，您能说说看这具体是为什么吗？
6: 他没有定是洗钱罪，那是因为说这个洗钱罪啊，它的上游犯罪只有固定的这么7种。你像这个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恐怖犯罪、走私犯罪、还有贪污贿赂犯罪、金融诈骗罪、还有这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你看这7种犯罪呢，它并不包括这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所以它要定的是隐，我们简称嘛叫隐隐罪。其他的犯罪嫌疑人还有定的有帮信罪啊，还有隐隐罪，是吧？那主要是根据他们具体的这个犯罪情形来定的。你像这个帮信罪啊，就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它简称叫帮信罪嘛。它呢是属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上游犯罪。那简单讲就是它发生在这个电信网络诈骗之前。那这个犯罪呢，它其实属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一个必要的帮助犯。如果没有这种帮信行为，那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它就不可能成型啊。

0: 而这个严引罪呢，它其实并不影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既遂，啊，它是属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之后，然后再实施的一种犯罪。
1: 那么从广大公众的个人角度来说，如何能够避免会参与到这种洗钱的犯罪当中？
0: 那最简单的一个方法，你就看你自己的付出和你的收益之间的比较。如果说你的这个收益远远大于你的付出，那我们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是吧？那么第二个呢，我想再比如哈，这五名犯罪嫌疑人被定为这个严引罪，是吧？那这个严引罪呢，它要构成犯罪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他必须明知是犯罪违法所得。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夏天的风从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7: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雅趣，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今天呢，又是周一，首先祝大家在新的一周里拥有美丽的好心情。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为大家来分享一篇文章，叫《写给走散的我们》。红尘万丈，这世界有人来有人走，多少誓言散在风里，多少面容模糊在梦里，多少往事碎在时光里。曾经你浓我浓，后来相顾无言，曾经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后来同在屋檐下却各怀心事，曾经以为牵了手就是一生，后来才发现有些人注定只能同行一程。我们真的成了陌生人，大概人生都是孤身一人闯天涯。终于有一天，我的消息措辞谨慎，你的回复分寸得当，我们不再为小事争执，不再为细节纠缠，客客气气，平平和和。再后来，那些说好要一起看的风景，最终都成了你一个人的行囊。通讯录里那个熟悉的号码，再也没有拨出去的勇气。聊天窗口里反复输入又删除的文字，终究没有发送的理由。曾经的胡闹是因为依赖，如今的礼貌是因为陌生，后来的沉默是因为看淡，最终的释然是因为成长。多想回到从前那份肆无忌惮的时光，可惜时光不语，却给出了所有的答案。那个能让你卸下所有伪装，不怕暴露最糟糕一面的人，终于走散了。原来真正的疏远，不是拉黑删除，不是大吵大闹，而是我依然记得所有美好的过往，却对此刻的你一无所知。山河故人你说的，每个人都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迟早是要分开的。于是山和水可以不相逢，人和人可以不相见，但吹过你的风会带着你的故事继续环绕我千万遍。山河依旧，故人长安，从此你是我无言的青山，我是你隔岸的灯火，相望相望。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聊一群女人啊。那这群女人呢，和秦始皇有关系啊，因为上一周呢，我们聊到了秦始皇的长子扶苏啊，扶苏的母亲，聊到了这个秦始皇的母亲赵姬。那我们今天呢，来聊一聊秦始皇身后的一群女人。其实如果我们想替这群女人叫一句冤屈，都不知道该叫他们什么。因为他们死在秦始皇的身后，留下来的记载呢，只有一句话，叫死者慎重。慎重究竟是多少人？其中有没有人刚进宫不久？有没有人已经熬过了若干年，终于以为自己还能等到离开秦宫的那一天？这些史书上都没有答案。我们知道皇帝怎样死去知道他的陵墓是怎样修建，却不知道那些被命令为他殉葬的女人最后都还惦记着谁。他们来到秦宫之前呢，其实也曾经有自己的名字有人会叫着他们的名字看他们离开家乡，可是后来再也没有人能从史书里去找到他们。秦始皇的后宫里有些女子来自被秦国征服的这个诸侯宫廷，秦军攻破一座城，收取财物也把当地的美人呢都带入了咸阳。对秦国来说，那是又一次的胜利，可是对于那些被带走的女子来说，原来的生活就此结束。往后住在哪里会陪伴谁，能不能再回去，都已经不由自己掌控了。那后世读这段历史，常常只看见六国怎么样灭亡的很少再往下去想那些被带走的女人究竟怎样过完了剩下的余生。他们未必认识嬴政也未必愿意跟随他，只是从前的国家败了自己便随着财物乐器一起被送进了另外的一座宫殿。咸阳的这个宫室是很多的，住进去的女子也多。秦始皇呢，把这些美人是安置在各处的这个不同的地方，但是是不允许随意迁徙的，连换一处住处也要服从安排那这样的日子究竟有多长呢？没有人替他们记下来。也许有人曾经得到宠爱，那也许有人始终没有被看见过。一个女子在宫中能够盼什么呢？最初可能盼着这个秦始皇能来，那后来盼着最好能够有个孩子，那再后来呢，连这些也不敢盼了，只求日子能够过得安稳一些。这些心事没有留下来，留下来的是皇帝有多少宫室征服了多少土地，以及他为自己修建了什么样的陵墓，直到嬴政死去，胡亥继位。那这些女人呢，才能够再次出现在记载里但是是以非常凄惨的方式是因为一道要他们去死的命令。胡亥说先帝后宫里那些没有孩子的女人们不宜放出去，于是呢就命他们为父亲殉葬，没有列出他们犯过什么样的罪也没有说他们做过什么危害秦国的事让他们失去性命的理由竟然是没有孩子。读到出焉不疑那么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会想究竟哪里不合适呢？皇帝已经死了，这些女人不能再侍奉他，往后哪怕再没有锦衣玉食，只要允许他们离开，总还有把日子过下去的可能。那有人或许还能回到自己的亲人身边，有人即使早已无家可归，也可以留在世上慢慢去找一个落脚的地方。可是胡亥
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他们已经不能决定自己如何进攻，最后也不能决定自己怎样离开。嬴政活着的时候，他们是属于他的后宫，那嬴政死了，胡亥又认为他们理应跟着父亲一起去死。没有人问过那些女人是否想要活下去，而已经生下孩子的女子命运也没有因此变得安稳。秦始皇呢，一共有20多个儿子，我们记得的是这个扶苏、胡亥公子高等等，但每一个名字后面其实都有一个生下他的女人。那扶苏的母亲是谁？胡亥的母亲又是谁？记载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上周特别的给大家这个聊到了扶苏的母亲那生下皇帝的儿子看起来总该是多一份依靠的，可是父亲一死，这个身份转眼就成了孩子的危险。胡亥继位后开始残害自己的兄弟姐妹，12位公子在咸阳被杀，10位公主呢也惨遭杀害那些曾经因为父亲而身份尊贵的孩子，那最终连性命也没能保住。他们的母亲是否还活着我们不知道倘若还在，那么孩子被杀害被囚禁的时候，他能够向谁去求情？丈夫已经不在了，下令的人又是丈夫的另外一个儿子，孩子连自己为什么该死都问不出来，母亲的哀求又有谁肯听呢？其实公子高也知道自己危险，他想逃却怕逃走以后家人受到牵连，最后他上书请求为父亲殉死，葬在骊山脚下，胡亥答应了而且还赏赐了钱财让人安葬他。这个儿子原本想活，可为了家人，他只能把自己的死写成对父亲的孝。那读到这些秦始皇子嗣的结局，再想起那些没有名字的母亲，心里其实作为一个人读到这段历史的时候都会有一些难受的。这些女子生养的孩子在父亲留下的天下里找不到活路，至于母亲有没有听见死讯，有没有哭过，有没有求过情，已经无从寻找。那我们只能看到孩子怎么样死去，却看不到这一场死

亡，究竟毁掉了谁剩下的人生？一个母亲失去孩子，哪里只是史书里少了一个公子？那是啊，一位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孩子长到多大，母亲牵挂了多久，所有的这些都不会因为他出生在帝王家就变得轻一些。可是在秦宫里，母亲这个身份并没有给他们保护孩子的权利，没有孩子的被命令殉葬，有孩子的也不能保证孩子可以活下来。他们的人生看起来离皇帝很近，真正落到生死关头，却没有多少为自己为孩子去说话的余地。那有人会说，殉葬是旧时的规矩，皇位争夺也向来如此。可讲清楚规矩，并不能让那些死亡变得容易接受。一个还活着的女人，为什么必须陪着死人去结束生命？那一个母亲又为什么要去承受丈夫死之后，孩子被另外一个儿子去杀害的这样的结局？那些被命令殉葬的女子死的时候究竟多大啊？是否曾经快乐？生命最后还有什么放不下？我们都不会知道了啊，只能知道他们原本还活着，后来却因为皇帝的死被夺去了性命。那秦始皇的宫殿、陵墓和儿子的名字留到了今天，那些与他共同生活、为他生养儿女的女人却仍然藏在后宫两个字里。每次读到死者慎重啊，我们都没有办法把这一页轻轻地翻过去。那里面的每个人都曾被人叫过名字，离开原来的家以前，他们也有自己熟悉的人、熟悉的地方，只是到了最后，我们连谁没能回家啊，都已经说不清了。这就是啊，秦始皇身后的那群女人啊。其实说到后来啊，说到这里，大家是不是和小苏一样，觉得真的是很悲催的事？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接下来呢，小苏再为大家分享一篇啊美文，再无来日方长。61年秋凉时，有些温暖，当时只道是寻常。总以为人生漫长，许多事可以等，等有钱了，等不忙了，等退休了，等将来某个合适的时候。于是我们放弃了多少与父母通话的时刻，放弃了多少老友小酌的时光，放弃了多少与爱人团聚的机会。有些错过，或许是永远抵达不了的明天。我依然热爱生活，可我再也买不到18岁时心心念念的裙子，也买不回那时的快乐。我依然喜欢读书，可我再也回不到读武侠小说的年代了，也找不回那份安宁。我依然会想起你，可我再也捂不热那张被泪水浸湿的纸条，和纸条上承载的全世界最沉重的告别。最近听闻家乡的山上又多了几座新坟，我知道其中一座属于邻村那位总是坐在槐树下讲古书的老爷爷，他的故事连同他那杆老烟枪都一并被黄土掩埋了。山还是那座山，只是记忆中在山间劳作的身影又少了几个，童年追逐嬉戏的林地，如今在寂静中竖起越来越多的终点。这些新坟与旧冢相连，默然诉说着村庄日渐稀疏的人烟和一代人不可挽回的凋零。岁月深处有长亭古道，没有劝君更尽一杯酒，只是在一个寻常的午后，有些人就留在了昨天。原来大多数告别都是无声的。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故人心散后，明月照孤舟。幸得新雪埋旧事，半船清梦压星河。否则这漫漫人生路该有多少遗憾在心头。快乐会过期，梦想会褪色，就连我们自己也不再是原来的自己。人生没有来日方长，唯有世事无常。想见的人此刻就联系，想说的爱现在就说出口，别让等待等成了遗憾。再无来日方长，只有此刻滚烫，那便以此身作剑，将眼前的天涯一一丈量。愿今晚我不再梦见我的18岁，因为今后的每一天，我都要努力活成18岁的模样。这篇文章，这个苹果的朋友，听完之后呢，是不是特别有感触哈？

I see you, I can't go. I just can't help myself. 就算错，我也想承担。

0: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 是贺超，这里是超爱阅读，咱们每周读点书。从文学作品的阅读中呢，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咱们的战争描写啊，跟西方的很不一样。我们的军事文化呢，是谋略文化，比如《三国演义》中的舌战群儒、借东风、草船借箭、群英会等大量情节呢，那都是战争前的运筹帷幄，打的过程呢就非常简单，往往几个字都解决了，比如大破之、大败之，但读者不知道这具体是怎么破的。再比如听评书，打了300回合分出了胜负，怎么打的没有。再比如《资治通鉴》讲赤壁之战，黄盖的船烧曹操的船呢，只写了8个字，叫火烈风猛，船网如箭。至于春秋战国时代的车战，就记录得更加简略了。说到车战，今天给大家推荐阅读的是文汇出版社出版的作者赵长征的作品，叫《春秋车战》。车战啊，是春秋时代主要的战争形式，也是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战争形式。那问题来了，战车的兴起到底经历了一个怎么样的过程呢？当时的车战又是怎么样战斗的呢？编辑这期稿件之前呢，按照以往的习惯，我是通读完全书，又要在网上查一查资料，结果发现关于这一部分的内容呢，确实是比较混乱，有时候看的是云里雾里。和作者沟通中发现啊，作者就说了，网上有许多的文章啊，观点是错误的，我的这本书的价值之一就是厘清这些错误的观点。本期我们给您推荐的这本《春秋车战》，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研究春秋车战的军事史专著。为什么这么说呢？至今为止，我们还很少看到如此系统的全面考察春秋时期车战的研究著作。所以喜欢军事史的朋友，喜欢历史的朋友，推荐您关注一下这本写得很有意思的书。
12: 马和车轮如何塑造了春秋时代？郑庄公以鱼离之阵大败周天子，齐桓公险被管仲射死，晋文公退避三舍，这些典故都与车战有关。春秋时代的霸主们正是依靠车战夺取号令天下的霸权。本期节目，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北京大学古代文学博士赵长征作品《春秋车战》。
11: 这本书的作者呢，赵长征副教授，是北京大学古代文学博士。在新书发布会上，他说呀，这本书的创作呢，他自己拖延了10来年才完成。咱们总说十年磨一剑，或许正是因为这样漫长的打磨，才让这本书阅读的过程可以说是充满了乐趣，很长知识。春秋车战分成上下两边啊，上边呢是广泛结合文献和考古成果，以《左传》记载的具体战斗场面为例，从先秦战车的源流、形制、人员分工、指挥战术等角度，对作为战争工具的战车进行了总体的论述。下边呢叫做春秋时代的战争简史，是从春秋时代有代表性的战争战役的角度，选讲了春秋中涉及车战的主要的战役场景。整本书系统梳理了战车的发展史和春秋时期的战争史，并从独特的技术视角来解剖春秋军事。翻看这本书呢，我们会先看到一张绘制的非常精细的春秋战车的复原图，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当时的战车的样子和战车上的人员配置。那这也是本书的一大特点，就是书里的图很丰富啊，有复原图、出土文物图、各种尺寸示意图、战地图。作者以出土文物与历史文献相互证，细致地展现出战车 发展的脉络以及具体的技术细节，同时呢还特别收录了上海戏剧学院刘永华教授专门绘制的精美的战车图，来呈现古典军容的威仪和秩序。比图更精彩的是文字，作者通过用心的考证分析和评论，对春秋时代战争中的战术、阵型、人物、外交等方方面面来进行考证，如此呢将春秋时代高度发展的战车技战术更为直观立体地展示出来，也让我们对那样的一段历史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在书中的序言部分呢，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很典型，那作者的解读呢也很有道理。这个故事呢是这样的，说在公元前521年，宋国呢发生了内乱，权臣华氏、项氏起兵对抗国君宋元公，双方的军队呢就展开了大战。忠于宋元公的军队里呢有一个将领叫做公子成，而华氏那边呢也有一员勇将叫做华豹。在战场上呢，这两个人的兵车就相遇了。公子成呢调转车头往回走，他的对手华豹呢在后面就喊他的名字，说成爷。公子成呢当时就被激怒了，他立刻调转车头，这就来和华豹对阵。公子成刚刚把剑搭在弓上，那边华豹呢人家眼疾手快，已经把弓拉满瞄准了，就只听嗖的一声，这华豹的箭射过来，但是庆幸的是没射中，这可把公子成给吓了一跳，那是虚惊一场啊。他再次搭箭，那边的华豹呢又是眼疾手快，把弓二次拉满了，第二支箭又要射出来。公子成技不如人呢，他急中生智就大喊了一声，不暇避。什么意思啊？说你这个人呢太不讲究竞赛规则了，咱一人一箭呢，你射完一箭又一箭不让我还手，你太卑鄙了。您按照现在啊不可理解，但当时呢还真是这样。这华豹一听啊有点惭愧，于是就把箭从弓上抽下来，等着这个公子成射箭。公子成呢倒也真是不客气，稳稳当当射了一箭过去，嘿，那是正中目标，当时呢就把华豹给射死了。这华豹的车上啊还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呢是车右，就站在右边的这个人呢叫做张盖，他抽出了自己的书，一种长杆的兵器从车上掉下来，直奔公子成而来。公子成一箭射过去，就把张盖的大腿骨啊给射骨折了。张盖呢倒在地上，一路爬过去，用书呢猛击公子成的战车，始终呢没能打着人。公子成呢就赶忙又补了一箭，把张盖给射死了。现在啊，这华豹的车上就剩下了驾车的御者，叫做干辇。干辇对公子成说，请你也给我一箭吧，把我一起射死得了。公子成就说，我呀，我帮你去向国君求情，或许呢可以免你一死呢。干辇呢说，不和战友同死是犯了军中的刑法的，我犯了法而跟随着你，国君肯定也看不起我，又怎么会用我呢？不如给我个痛快吧。于是公子成呢又稳稳当当的张弓搭箭，把干辇也给射死了。本来呢死定了的公子成，居然利用对手的君子之人翻了盘，大获全胜。那么这个故事啊很有代表性，搁到现在啊咱们觉得不可思议，看故事的过程呢因此很让人感慨，就是春秋时代的战争竟然是这么的讲礼貌讲规矩，那这是为什么呢？作者在书中呢是这样解读这场战斗的，他说，第一，崇尚礼仪讲究规则的古典精神，春秋时代的战争虽然在战场上那也是生死之争，但是在生死之外还有着一种崇尚道义讲究礼法的精神，这也是一种贵族精神，命可以不要，但这种礼仪得讲，在战争的血腥气之外体现了一种超越生死的崇高感， 画报在明明已经把对方的性命攥在自己手里的情况下，放弃了第二次射箭的机会，而让对方呢也射自己一箭，结果呢是自己丢掉了性命，还害得同车的两位战友呢也白白的牺牲了，更害得自己这一方呢输掉了这场战争。那春秋之后啊，当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斗争越来越残酷的时候，这种谦谦君子光明正大的作战方法呢也就慢慢的退出了。

0: 了历史的舞台。第二个呀，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元气丰沛的慷慨从容。从这个故事中呢，我们看到了一种深沉的战友情谊和视死如归的勇敢精神。您看画报这一方呢，虽然失败了，可是他的同车战友之间那种生死与共的情谊是非常让人动情的。御者甘辇车右张盖在主将已死，自己这一方明显不利的情况下，并没有选择逃走，而是留下来继续战斗。我们在刚才的故事中也听到了，车右张盖跳下车是扑向敌人，中箭之后断了一条腿，仍然是坚持进攻，爬也要爬过去，战斗到最后一息，给敌人造成了强烈的心理震撼。而御者甘辇也不愿意独活，不愿意投降去苟且偷生，而是主动请死，最后呢和他的两位战友一起在沙场上牺牲了。这种同生共死的袍泽情谊，这种勇敢和血性，在千载之后依然让人非常感慨。第三个呢，就是在当时我们可以看到，以车战为基本的作战方式是这样的。当时战车是军队的主力，就相当于现代的坦克。对于装备简陋的步兵来说，在高度、速度、冲击力、打击力、防护力等各个方面，战车呢都具有极大的优势。双方战车在平原上对决，这是最基本的作战形式。通过这个故事的讲述，估计能够足够引起大家对这本书的兴趣了吧。这本书的第二部分讲述了发生在春秋时代的众多战争，作者记录了战争的过程，还兼顾上技术细节，强调军事技术的介绍，结合大量考古资料细致展现战车发展的脉络以及具体技术细节。比如战争前，两军呢要先堂堂正正地摆好阵型，战争开始后呢，双方相对驾战车冲锋，先由车左射箭形成远程打击，等两军相接呢，再由车右大力士用长矛近程攻击，必要时直接下车搏斗。而这个时候的战争呢，是贵族参与的武斗活动，盛行崇尚礼义、讲究规则的古典精神，打仗不以胜利或者保命为最高原则。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2: 战车的构造和功能是怎样的？车上三名武士有何分工？战车是西方传来的还是本土孕育的？风驰电掣的战车怎样影响了中国历史？曾经纵横战场的战车又为何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0: 咱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战车是从何而来的呢？书中是这样介绍的，关于战车的来源呢，有西来说，也有本土说。由于欧亚草原、西亚的马车起源远远早于中国，而中国的车呢，又是在商代中晚期突然出现了成熟的形态，那么就存在这种可能，中国的马车连同拉车的加马都是由西方传入的。关于这一点呀，学者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啊，中国的马车是由西方传入的，而另一派认为中国的马车呢是本土起源的。由于年代过于久远，资料过于稀缺，中国车子的起源问题呢始终笼罩着一层厚厚的迷雾。在新的突破性、决定性的考古材料发掘出来之前，本土说和西来说的争论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下面咱们再来说说春秋时代的战车是什么样子。根据作者的文字描述啊，春秋时期的战车呢分单元、两轮和四马的。一般来说呀，前面一根很长的车辕叫做舟， 车辕的左右两边呢，各有两匹马，一共是四匹，牵引着马车前进。车辕呢，连着。

0: 后面的一根车轴，两者垂直相交，车轴两头呢各有一只轮子，这车轴上面呢有一个车厢，这儿呢会有三个人。这三个人的分工呢是这样的，站在中间的是御者，就是防御者，负责驾车，站在车左边的人呢称为车左，负责射箭，他的地位呢也是最高的，是指挥官。刚才我们在故事听到的公子成画报就在这个位置。如果负责指挥全军的主将在战车上，那么他就会站在车中央的位置，那个时候呢车上就要设置供他指挥进军的鼓以及退军的金。这就是荀子《易经》中所写的闻鼓声而进，闻金声而退。那么这时御者呢就换到了左边去，而站在车右边的人呢被称为车右。车右呢是负责近距离格斗的，他应该是三个成员中最强壮厉害的，专门负责在两车相错格斗时用长柄的矛、戟等兵器来杀伤对方的成员。而在战车遇到障碍需要跳下去推车的时候呢，也是车右的任务。我们在前面的故事中听到的那位勇敢的张盖，他呢就是车右。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车上三个人，车左负责射箭，车右格斗。为什么会是这样安排呢？因为古人也和今天的人一样，大多习惯的是右手用力，因此呢车左射箭比较方便，左手持弓，右手引弦搭箭。而车右呢执戈、执矛、执戟、执书等兵器，要进行击刺、勾杀、打砸，用力呢也就很顺。车左呢又称为甲手，负责指挥全军以及附属的步兵，相当于今天的坦克车长。他的射箭技术应该要比一般人高超，远距离打击的任务就交给他了。那么车右呢又称为戎右，是负责近战的勇力之士，不但要和敌人进行近距离的格斗，保护车左和御者擒拿敌人，还要监管车辆的维护和修理。当然这些岗位啊它不是绝对固定的，有的人呢在更高级的官员甚至是国军的车上呢可能担当的是御者或者是车右，但下到自己主管的部队中呢他又成了主将，因此呢他就站到了车左的位置上。
1: 战车的发展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这也是一个发明创造并且在实战中不断优化改进的过程，只是这个过程非常漫长。那么战国时战车开始逐步衰弱，这又是为什么呢？
0: 现在最早的战车实物呢是在殷墟中发现的，说明最晚在商代后期就已经有了成熟的战车。经过西周一直到春秋，战车的数量是越来越多，技术呢也是越来越成熟，这就逐渐成为了军队的主要作战装备，驾乘战车作战成了春秋时期战争的特征。那为什么说春秋才是车战的黄金时代呢？作者认为啊，首先在记载春秋时期历史的史书《左传》中呢，有许多关于车战的可靠记载。另外呢，就是考古发现，发掘出很多大规模的春秋时期的车马坑。综合上述两点可知啊，春秋时期确实是车战的最高峰。在这个高峰之前呢，车战有慢慢发展的过程，从商代西周一直发展过来，战车在战争中的地位那是越来越高，而各国战车的保有量也是越来越高。到了战国之后啊，战车就失去了绝对的优势，步兵和骑兵开始兴起，不再有春秋时期那种独步天下的感觉，所以呢，春秋可以说是车战的黄金时期。在战车的黄金时代呢，就发生了许许多多精彩的战争，其中不少啊，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兼并战争的加剧，春秋时代战车数量是大幅度增加。如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晋国一次出动战车就已高达700多乘。而到春秋末期，一些大的诸侯国如晋国和楚国所拥有的战

0: 战车数量就已经在4000乘以上。到了春秋战国之交，战车在战争中的地位却在被逐步弱化，这又是为什么呢？作者认为呢，有以下三点原因。第一，战争地域的扩大和地形的复杂化。车战在中原各国兴盛，很大的原因呢，是中国北部有着大片的平原，非常适合战车驰骋。但是随着作战范围扩大，战车呢就需要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地形，北方的戎狄的山地，南方的楚吴越等国的水网，都是限制战车机动的因素。第二个呢，是作战方式的变化。无论如何，战车和战车兵都建立在强大的经济基础上，说白了，这就是贵族战争。同时当时还形成了一套军礼规范，使得春秋前中期的战争充满了仪式感和道德感。刚才的故事中呢，我们已经感受到了。那么这种情况呢，伴随着步兵的崛起逐步改变，战车的缺点呢也开始被放大，而步兵的机动性实用性呢越发凸显。追求战胜的现实主义军事思想也慢慢取代了崇尚道德礼仪的传统观念，诡计和诈伪被正面肯定，所以呢战争的表演性被取消了。第三个呢，就是军队成分的变化。从西周到春秋前中期，贵族和上层平民才有当兵的资格。随着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需要的兵员呢是越来越多，大量的下层平民被允许加入军队。他们呢没有条件接受射御等专业训练，无法充当战车兵，而只能当步兵。再加上当时的铁器已经开始广泛使用，弩的大规模兴起，让步兵在对付车兵时的杀伤力得到巨大的提升。因此呢，在漫长的兼并战争中，车兵昂贵、笨重、呆板的缺点呢是越来越明显，因此在军队中所占的比例呢，那也是越来越小。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阅读这本书的过程呢是很有画面感的，一面读一面看图，一面想象曾经看过的电影里的车站的场面。作者的写法、语言、逻辑、图文做到了精准，做到了简单明了。通过战车和车站深入春秋历史，将历史、军事、考古、文学等多个层面进行有机的融合，为我们呈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春秋车站图景，并在追忆、回味、体会、发现中挖掘出新的史实，对之进行新的描绘和解释，使有关春秋时期的叙述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书籍。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6: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 用起来复杂。

0: 吗？
1: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0: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0: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0: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0: 大夏天的吃火锅？
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西山横亘，怀抱着北京，是天然的屏障。大山中的先民们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开拓出绵延曲折的京西古道。这里发生过哪些动人的故事？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大美京西系列《西风古道变通途》。

0: 天净沙秋思，元马致远。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1: 这首《天净沙·秋思》是元曲作家马致远写下的一首散曲小令，其中描写了古道的沧桑景致，眼前陡峭的山崖，斑驳的石阶，随风摇曳的小草，这一切都显示出一种沧桑的意味，如同一段被人遗忘的历史，静静地躺在茫茫大山深处，在无声中讲述着古道曾经的辉煌。
2: 唐老师，
3: 哎，
2: 咱这是进山了呀？
3: 对呀。
2: 这儿既没有枯藤老树昏鸦，也没有小桥流水人家呀，咱起码得看到古道才行吧？
3: 一会儿，您就会有惊喜，
2: 是吗？
3: 啊，你看，
2: 好嘞，
3: 哦，这儿有个碑，
2: 京西古道石佛岭段，走，
3: 走
2: 上去，唐老师。
1: 涉级而上，古道向书本旅行团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
3: 我给你引荐的奇迹现在就要出现了，
2: 惊喜是吧？
3: 你看，
2: 哦，
3: 右手边，
2: 磨牙石刻，
3: 对，
2: 哦，这是四块碑，
3: 四方碑刻，
2: 哦，
3: 而且是直接在山体上，刻成的，所以说它叫磨牙石刻。
2: 但是我是不太能够看得清楚字了，唐老师。
3: 嗯。

0: 上写的是什么？
1: 那我给你讲一讲啊，这三方碑刻呢，主要记录的是修缮石佛岭这条古道，捐款人的姓名。
0: 功德碑，
1: 哎，功德碑，而且呢，还记载了这个修这条古道的过程和有关的事项。
0: 那应该也会有记录时间，对吗？
1: 对，
0: 当时是什么时候修建？
1: 这是明朝的万历六年，离现在已经400多年的历史。
0: 现在我们其实已经踏上古道，
1: 对，已经是在就在古道上。
0: 对，当年的这个宽度也跟现在我们踏的这个宽度差不多，
1: 近似，
0: 近似，
1: 近似。
0: 其实。也就是我们现在一个单行线的这么一个宽度。
1: 对，如果汽车的话，
0: 一车道，
1: 是一车道。
0: 对，单车道。
1: 但是古代呢，因为我们京西古道主要是罗马，罗马呢就由它是交错着走，
0: 对，
1: 它可以两三匹同时稍稍错错就过去了。
0: 是，其实咱们现在刚才走过来上来的时候，谭老师说那是一个岔路，
1: 对，
0: 这条古道一直延伸，是延伸到什么方向？
1: 一直向西，向北延伸。
0: 就顺着这个山体。
1: 对，然后呢，有一部分古道就延伸到了涿鹿，张家口市的涿鹿和怀来。从那儿呢进大境门，张家口的大境门，然后走张库大道就上了我们的草原丝绸之路。
0: 就是朝内蒙。
1: 内蒙。进草原丝绸
0: 这个方向。
1: 对。有一支呢向西北方向延伸，就到了山西的黄土高原。
0: 我觉得这真的是可以称为天险了。
1: 对，我们京西古道啊，它应该是多条啊，它是网状的。
0: 它不是一条，
1: 不是一个，它不是线性的，它是网状的。你可以走这条，也可以走这条。多条可以通到我们的北部和我们的西部，连接我们南北的交通。有了这条古道呢，我们就把我们的北京平原和我们的山西黄土高原，还有我们内蒙古草原就连在一起。那么我们游牧的经济文化和我们中原的经济文化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交流。
2: 万历年间留存下来的四通摩崖石刻，还原了京西大山中的百姓为了生存，为了走出去，众志成城开凿古道的艰难历程。正是有了这条平坦的古道，改变了大山之中崎岖不平的旅途，也见证了这里曾经有过繁荣的贸易和文化交流。
0: 唐老师，
1: 小叔，
0: 我其实之前在别的古道上也有看到过类似这样的矮墙，它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作用？
1: 它的名字叫挡马墙，
0: 拦马的。
1: 拦马的，就是因为马队，在古道上行走的时候，
0: 对，
1: 在危险的地段做一个挡马墙，防止马驴骡，因为拥挤，跌落到悬崖下面去。
0: 也就是说，其实挡马墙这一侧其实就是悬崖了，
1: 悬崖绝壁。这个马队过的时候，有时候它会有拥挤，
0: 是，
1: 它是为了保护安全，修这样一个小小的矮墙，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原来啊，我们顺天府宛平县的县令，沈榜有一段这样的描写，他说啊，石窟山，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石佛岭啊，在县西90里，山林浑河，那时候永定河叫浑河，
0: 对，
1: 壁立千仞。
0: 现在不就是壁立？
1: 壁立千仞。一径上通，行可如足。
0: 就是这里。
1: 俯视河水，最为险阻。就描写的就是咱们现在目前所在的这个环境。
0: 是。
1: 这是一处天险。也看出了我们这个山川是多么壮丽。
0: 虽然我们现在在这里哈，已经感受不到小桥流水人家的这种意境了，但现在古道和西风我们是感觉到了，哇，这西风吹得呼呼的，所以让我们总是有这种现代和过去交叠穿梭的感觉。
1: 对，
0: 咱们站在古道上，但是向远处望去，我们能看到现在的道路，有汽车道，有火车道。
1: 对，小叔，我再跟你来讲一讲。
0: 好，
1: 咱们对面的那条风沙线铁路，也就是从丰台到河北怀来县的沙城。
0: 风沙线。
1: 对，这条路呢，主要是用来煤炭的运输。这是建国以后50年代初，修建的。
0: 是。

0: 下面呢还有一条公路，是109国道，也叫京兰路，是北京到甘肃兰州的这条路。这条公路呢也是那个时期刚刚解放，我们应该说日新月异，我们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公路铁路能看到我们国家的发展，
1: 是
0: 在这古道上呢能看到我们古代人的艰辛和智慧，在这个交汇点上我们到这儿来能看到很多的风光。
1: 是，这是一种古今对比呀。
0: 古今对比。
2: 今天站在这空荡的古道之上，看着国道上川流不息的车流，铁道上往来飞驰的火车，便捷的交通让书本旅行团在感叹国家科技飞速发展的同时，也被古人克服万难在绝壁之上修筑道路的壮举所感动。古道与国道，古道与铁路，在这里仿佛展开了一场对话，历史与现实在这里碰撞交汇。
0: 现在我们到了牛角岭关城，我在这儿来给你讲一讲我们的关城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1: 这就是一个关口是吗？
0: 对，一个关口，隘口。
1: 隘口。
0: 哎，这个关城的名字呢叫牛角岭，北京平原进入京西古道的第一座关城。
1: 那也就是说我们要进入北京平原，这就是最后一座关城。
0: 对，最后一座。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修关城呢？这是一处隘口，也就是说它没有别的路可走。
1: 对，
0: 古道上的人流物流只能通过这儿才能通过。哎，在这儿呢就便于对古道进行管理。
1: 是，
0: 对古道管理有这么几项内容。一个是要收取来往客商的税和费，
1: 收费站。
0: 哎，收费站。
1: 对啊，
0: 这是最基本的功能。也是最原始的功能。其他功能也是后来逐渐附加的。
1: 对啊，
0: 然后呢还有了缉私、古道盘查间谍，这些综合执法的功能都有。古道还有一项最重要的功能，咱们往前走。
1: 好，走吧，谭老师。
2: 牛角岭关城修筑在山峦之巅，残破的关城在风吹雨打之中屹立不倒，如同忠诚的卫士一样守护着古道，依然在坚守着自己的职责，保障着这条千百年来的贸易之路、文化之路的通畅和安全。
1: 我觉得一路走过来，唐老师就很多这样的坑，而且它还好像很圆润，这一个一个的圆圈。
0: 这个不是坑啊，是马蹄的窝。
1: 它怎么会形成这么大、这么均匀的？
0: 因为咱们京西古道上来往的马帮很多，马、驴、骡脚上都有那个铁掌，
1: 是，
0: 它会不断的踩踏这些位置，一边踩一边侵蚀，
1: 就越来越大，
0: 对，
1: 越来越边缘光滑，
0: 而且它这个经年历久的，这种踩踏不断的来往，
1: 是，哎，您这样一说，我感觉通过这些蹄印儿、蹄坑，能感受到当年这条路的繁华呀，
0: 对对，
1: 是吧？
0: 它的繁盛和艰辛都写在这蹄窝里，
1: 是。
2: 曾经京西百姓在这看似浑然一体的巨岩之上凿刻出一条通往塞外的坦途，承载着无数的商队旅人。无论这深深的蹄窝是地质遗迹或是历史遗迹，它都是岁月的见证，是沧桑变化的印记。人们从这里经过，在一串串深深的蹄窝里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时间的力量。
1: 怎么讲啊，唐老师？
0: 免夫呢，就是免除老百姓的夫役，就是徭役。
1: 免除徭役。哎，
0: 徭役是什么呢？国家都有规定，老百姓要自带干粮，
1: 对，哎，
0: 出义务工，到参加国家的一些重大工程项目的建设，这个碑呢，就是要免除了我们这个地区的老百姓的徭役。
1: 它指的是说这个关内还是关外啊？
0: 是关外。
1: 关外。哎，
0: 因为这是交界碑，这是咱们古代，它是东边归我们宛平县的卜牙南乡管辖。

0: 走窑度人煤。
1: 哎，挖煤啊，一应夫差，家中煤炭难以糊口。哦，哎，居经遥远，往返不堪征途之苦。嗯，两个原因，
0: 是
1: 一个就是呢，老百姓农业不发达，
0: 是
1: 因为都是山地，
0: 石山，
1: 嗯，哎，土地很瘠薄，很狭窄，
0: 种不了庄稼，
1: 种不了多少庄稼，会有一些，但是不足以，解决它的全部的
0: 生计，
1: 嗯，因为京西是一个煤炭的副产区，
0: 对，
1: 壮劳力就是下井去挖煤卖钱，维持生计，家庭的这个生产的主力，进城去做工了，嗯，这没人背煤。这一家子的人的生活就
0: 很麻烦，
1: 而且我们去扶摇役的时候离城里太远，
0: 对，
1: 早晨去晚上回来，嗯，这个征途也太艰苦。
0: 是
1: 还有一个原因，这个壮劳力不挖煤了，嗯，京城需要大量的煤炭，
0: 对，
1: 这个供给又出了问题。
0: 是的，也就是说您刚才提到的这条古道上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其实它就是一条煤道，也是
1: 对，主要是一条煤道，它包括着商贸的往来，还包括我们的煤炭运输，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功能，嗯，就是它还有军事防御功能啊。
0: 刚才我看到那个关口，我就想问您有没有这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这种气势在？
1: 对，牛皋岭关城呢，从宏观上说，嗯，我们北京西部啊内三关防御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0: 是的，啊，嗯，
1: 我们内三关呢指的是哪儿呢？指的是从居庸关到紫荆关到倒马关，也就是从我们昌平那个方向一直向西，然后转向西南这一线，嗯，内三关就是我们保卫京城的最后一道防线，
0: 是
1: 外三关就是在它北侧，嗯，往北有雁门关、宁武关，嗯，还有偏关，这是第一道防线。
0: 第一道防线
1: 整个的京西地区就是一个军事的防疫的屏障。
0: 你也提到了说这条已经是我们进入京城的最后一道关隘。
1: 关隘。
2: 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0: 其实说到这首诗，马致远，嗯，他本身就是咱们元大都人，
1: 对，
0: 所以他这个诗上写的所描绘的这个场景，嗯，所看到的这个路道路的这个官道的崎岖，
1: 对，
0: 行走的困难，才会有断肠人在天涯。
1: 对，马致远原来在元朝的管理机构做一个小官，
0: 对，
1: 他很有才华，嗯，啊，也很有管理的能力，他觉得对他很不公平，因为他那个时候有民族的歧视，
0: 对，
1: 他就到了我们北京的西部第九园村就隐居了，这儿的生活环境就是他所描写的那样，哎，枯藤老树昏鸦，
0: 小桥流水人家。
1: 对，
0: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大不一样了，郁郁葱葱的山林，
1: 对，
0: 我觉得今非昔比了，
1: 今非昔比。
3: 接下来书本旅行团将沿着古道走出京西的大山，走向古老而又充满生机的北京城。
0: 谭老师，咱们现在就是下山了。
1: 对，
0: 要在过去咱就是进城了。
1: 进城了，
0: 现在一马平川啊，不像走山路那么崎岖和危险了。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家店永定河的出山口，过了这条大河我们就进了北京城。
0: 对，
1: 原来我们的古道的运输就到此结束了。哦，古代的时候呢，人和物怎么过河呢？
0: 对，
1: 就是通过栈桥，通过浮桥，通过船只把人和货物来运送到对岸，
0: 所以这里应该是个码头。
1: 哎，那我们现在呢，古道历史上它也是四通八达的，有多条道到这儿。现在我们到这儿站的这个位置，目前我们都看到有很多的桥，现在也有很多的现代的桥梁，他们呢是随着历史发展新修建的，也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他们也有这样的能力和功能。古有京西古道，现在呢有我们这么多条现代化的道路，他们通向祖国的四面八方，
0: 是
1: 他们告诉我们整个世界人类社会的前进的步伐，告诉了我们民族在强大，我们的科技在发展，我们的社会在进步。
4: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 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5: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

0: 些也是书里教的。
1: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2: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继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5: 丛林里的奇异芳香为什么让小动物如此迷恋？从饮品到药品，酒精又是怎样摇身一变化为神奇的生命之水？在与疾病对抗的岁月里，酒精又如何被人类发现成为细菌杀手？解码科技室带你探寻酒精的秘密。酒精浓度能够突破自然设置的界限，与古老神秘的炼金术有着密切的联系。公元8世纪，阿拉伯炼金士加比尔·伊本·哈扬一次蒸馏葡萄酒的实验，成功提高了葡萄酒的酒精浓度。随着阿拉伯先进的思想和技术向世界各地传播，欧洲有些炼金士在学会蒸馏技术之后，也尝试对酒精进行蒸馏。可燃的液体沾有它的布条不会被烧坏，

0: 种种神奇的发现，让他们普遍认为酒精能够帮助人长生不老。酒精也获得了生命之水的美名，但是有一位疯狂的国王却因生命之水而不幸丧命。1386年冬天的一个晚上，纳瓦拉国王查理二世的病榻前围满了医生。这位国王是法国路易十世国王的外孙，有个外号叫恶棍查理，因为他为人残忍、卑鄙、狡诈、作恶多端，而且经常两面三刀，对他的岳父耍阴谋诡计。医生们之所以围着他，是因为查理患上了高烧和麻痹症，医生们采取的是一种据说有神奇效果的疗法，借助烛光，医生们用一床浸透了酒精的床单把他的身体包裹起来，希望能让他充分吸收生命之水的药效，早日康复。这生命之水就是高度的蒸馏酒。可就在这时，一个意外突然发生了，一个马虎的佣人不小心打翻了床边的烛台，床单瞬间燃烧起来，火势顺着易燃的酒精和布料愈演愈烈，查理立即被火焰吞没了，在痛苦的呼号声中悲惨死去。
1: 尽管恶棍查理是因为生命之水而不幸丧命的，但是呢，人们反倒啊更加确信生命之水是具有灵魂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恶棍查理实在是作恶多端，所以你用善良的生命之水来治疗你的时候，它就会显灵，它就会主动把你给干掉，因此人们就更加相信这个东西是具有神秘力量的了。
0: 生命之水的神奇效用流传多年，在缺乏干净水源、瘟疫肆虐的时期更是大为流行，但那只是在绝望氛围中人们盲目追捧的结果。那时尽管是毫无根据的疗法，大家也都愿意尝试，以求在传染病中保命。可是慢慢的，人们发现生命之水并不像传说中那样是个包治百病的灵药，依然有很多人因疾病无法治愈而丧命。蒸馏酒不过就是浓度较高的酒精饮料而已。
1: 但是呢，到了15世纪前后的时候呢，可能这种说法呢，在人们当中啊，已经没有多少人坚信了。可是呢，饮用这种烈酒的习惯却被保持下来了。蒸馏技术和蒸馏酒得以广泛的传播，很多地区呢，都诞生了属于自己极具地方特点的高浓度的烈性酒。尤其是在一些寒冷地区啊，人们往往要依靠烈性酒来打发漫长的冬日和寒冷的气候。
0: 对于很多人而言，烈酒的魅力不在于它的药用功能，而在于饮用时的刺激感受。尤其寒冷地区的人特别爱喝，因为在漫长的低温季节，一口烈酒入喉，可以感到浑身发热，身体一下暖和了起来。时至今日，世界上多个寒冷地区的人们依然保留着喝烈酒的习惯，高度烈酒已然成为了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比如威士忌在苏格兰深受喜爱，俄罗斯人对高度烈性的伏特加酒更是情有独钟。但是喝酒看似能给身体增温，实际上却会悄悄偷走身体的热量，使人感到发冷，这是怎么回事呢？
2: 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喝酒以后呀，酒精会通过血液循环进入到身体各处，然后呢，酒精会刺激我们血管的扩张，加快血液循环，然后这个加快的血液循环会把我们的热量快速带到体表，这样就会使人觉得暖和。另外一方面呢，这个酒精呢会让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有一定的麻痹，然后使我们的体表感受不到外界那么冷，结合这两方面原因，就使得我们喝酒以后觉得哎暖和了。但是事实上呢，突 通过喝酒会使我们的血液循环加快，使得热量全部快速被带到体表，然后通过我们体表的皮肤呀、什么的快速的散发出去了，这样热量散发的速度会更快，会导致热量更多的流失，所以就是说净结果呢会使我们的身体反而感到寒冷。也就是说这个喝酒不仅不能增加人体的热量，还会降低我们对寒冷的这个抵抗能力。
0: 尽管人们对酒精的饮用、药用已经有了很多年的历史，但对它的科学认知少之又少，直到17世纪中叶才开始慢慢发生转变。
1: 17世纪中叶开始，近现代科学已经从一个婴儿开始学着走路了，他要开始上小学了，很多学科的起源在这个时候已经展现出来了。那么化学的起源是什么呢？再次强调一下，是跟炼金术密切相关的。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人找出了酒精的元素组成，他是谁呢？那就是世界化学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法国人拉瓦锡。拉瓦锡已经数次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啊！再帮大家回忆一下，氧气的存在就是由他来证明的，所谓的燃素说是由他推翻的，科学解释是他给出的，质量守恒定律是他通过实验总结出来的。他还在自己的著作化学基础论当中啊，提出了元素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他又是如何确定酒精的成分的呢？
0: 18世纪80年代，拉瓦锡在实验室里进行了燃烧酒精的实验。他把一盏盛满酒精的灯放在一个中型玻璃容器里，并通入一定体积的氧气进行燃烧。经过一段时间后，燃烧的火苗最终熄灭，拉瓦锡关闭氧气存储罐上的旋塞阀，然后进行了一系列复杂的测量和计算，最终找出酒精的组成元素为碳、氢和氧。
1: 后来呢，相继有科学家确定了乙醇的化学式结构式，它是由2个碳5个氢加一个氢氧根共同组成的，所以说呢，它就是像拉瓦锡所分析的那样，具备有碳、氢、氧3种元素。我们在这强调的它是乙醇而不是酒精，实际上啊，这两个概念都对，但是如果我们放在化学研究领域当中的话，我们看看那个试剂瓶里面如果是酒精的话，一定给你写的是乙醇，是吧？那乙醇这个名字它是怎么来的呢？那是到了1892年，在日内瓦国际化学命名法会议之上啊，由34名化学家开会确立了系统的有机化学物的命名规则，其中呢，酒精的化学正式名字呢就叫做乙醇。
0: 一直以来，酒精在医用消毒方面都有所应用。但是全凭经验归纳，人们并不知晓其中的原理。直到19世纪60年代，法国科学家路易斯·巴斯德倡导细菌致病理论，科学家们开始研究起各种不同的杀菌方法，他们把各式各样的消毒剂应用到自己的实验中，研究不同消毒剂的杀菌效果，推动人们对细菌和消毒的认识逐渐从经验走向科学。但是在众多被研究的消毒剂中，酒精并没有受到研究者的青睐。直到19世纪90年代，德国一位科学家的出现，酒精的杀菌作用终于被重视起来。
1: 1897年的一天，德国科学家爱泼斯坦在他的实验室当中啊，忙着准备浓度分别为25%、40%、50%、80%、95%和99%的酒精溶液啊。爱泼斯坦做这个实验是干嘛呢？就是看不同浓度之下酒精的杀菌能力。他把沾有相同细菌的丝线分别进入到了这6种不同浓度的酒精溶液里，然后细心的观察相同时间之内丝线上细菌活性的变化。经过了实验之后啊，他发现，哎， 酒精浓度降低至50%的时候，似乎它的杀菌能力是非常强的，而随着进一步稀释，效果

0: 再次下降，他用另外两个不同的菌种也进行了分别的尝试，结果依然是50%浓度的酒精溶液具有最好的杀菌效果。
1: 在爱泼斯坦之后，不断有科学家进行更加细致的定量实验，最终确定了酒精最适宜的杀菌浓度为75%，也就是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医用酒精。为什么75%的酒精才是最适宜的杀菌浓度？浓度更高的酒精，杀菌效果不应该更好吗？
2: 高浓度的那个酒精，它会从各个方向快速地把这个细菌表面的蛋白质给它变性了，这样使得细菌表面会形成一个硬壳。形成硬壳以后，酒精呢就不能再进入到细菌的内部了，这样内部的蛋白质就没有被杀死。这个时候细菌呢处于一个不活跃的状态，但是它在一个特定的条件下它还会复活，所以达不到彻底杀菌的作用。而75%的酒精呢，它先把表面的蛋白质给它变性了，由于它变性速度没有那么快，然后酒精还可以进入到菌体内部，进而杀死内部的蛋白质，所以内外的蛋白质都被变性了，这样的细菌才会真正是死掉了。而比75的浓度更低的酒精呢，显然它的这个对蛋白质变性的能力就比较差，就达不到杀菌作用。
0: 酒精啊，在医院里头实在是太常见了，我们打针的时候您不得用用酒精啊，给我们平时的一些小的伤口进行处理的时候肯定也得用到酒精啊。但是呢，用酒精消毒啊，有的时候它确实疼啊，是吧？咱们小的时候男孩淘气啊，外面出去疯去，啪摔一大跟头啊，脑袋也摔破了，膝盖也摔烂了，或者这个小女孩扎个耳朵眼什么的，你可能啊那个时候家里人也觉得孩子应该粗养，也不带你去医院，自己家里有什么就给你上了，弄点酒精给你一呼，一边给你呼的时候还一边说呢，不许哭啊，哭就打你啊。哎呦，那个时候心里难受啊，酒精的劲儿实在是太大了，拿我们一般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杀得慌，蛰得慌，它确实能消毒，但是真的是要是有那种创口啊，就是破损的地方啊，直接用酒精啊，一般人还真的受不了。
1: 酒精的消毒能力毋庸置疑，但是直接在有创口破损的地方使用，会有较大的刺激性，引起剧烈的疼痛，往往令人难以忍受。所以现在人们常用碘伏这一类更加温和的东西对伤口进行消毒处理。不过对于没有创口的皮肤和生活物件表面来说，使用无色透明的酒精消毒比容易染色的碘伏更加方便。酒精依然是人们家中必备的消毒用品。
0: 那么一说到家用消毒用品，这几年不少朋友呢随身都会携带上一个小瓶，它就是啊这个免冲洗洗手液，其主要成分呢就是酒精。酒精这种液体是怎么变成免洗洗手液的呢？
1: 关于免洗酒精洗手液的发明故事，在2012年英国一家报纸的报道上有这样一段故事。1966年，在美国加州贝克斯菲尔德，一位名叫卢佩·埃尔南德斯的护士发现，在不容易找到水和肥皂的情况下，清洁双手成了一件非常麻烦的事。于是他灵机一动，把酒精变成凝胶，既方便携带，又可以随时取用，达到消毒的目的。意识到自己想法的商业潜力，卢佩很快拨打了他在电视上听说过的发明热线，并着手注册专利。但是他的产品在早期没有实现大规模的投放，直到1988年，有公司推出了这种免洗酒精凝胶，将这种免洗手的洗手液大规模推向市场。此后的短短10年内，人们很快接受了这种方便的卫生用品。然而关于这个故事主人公的信息少之又少，难以对故事进行确凿的核实，

0: 关于酒精是如何从液体变成凝胶的疑问，我们请专家进行了解答。
1: 现在我们经常用到的酒精凝胶呢，里面是有一种叫卡波姆的东西，它是一个高分子的物质，是一个白色粉末，加了水和甘油以后，它就发生溶胀了，就变成我们特别熟悉的像胶水一样的物质。这个卡波姆呢，就是说，最早它在药典里面就有记载，是一个可以用在药剂里面的辅料，本身是没有毒的。那么加在凝胶里面，一利用了它无毒，并且可以作为辅料的性质；第二，利用了它可以形成凝胶这样的特点。然后我们再把我们的酒精给它加进去，这样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用的酒精凝胶。
0: 无论如何，我们无法否认免洗酒精洗手液确实解决了液体酒精携带不方便、容易漏出的缺点，让我们多了一个轻便有效的消毒方法。而且现在我们用酒精消毒的时候，也不再只有液体酒精一种选择，它可以是凝胶，可以是湿巾，已然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一个存在。
2: 现在不少人出门的时候啊，可能都会带上一瓶凝胶酒精用来进行手部的消毒。但是在这儿呢，有几个事儿要提醒大家一下，相信有不少人都看过类似的视频。这个免洗洗手液因为含有大量的酒精，只要遇到明火就会燃烧，所以在使用的时候这一点我们一定得特别小心。另外呢，就是这个免洗凝胶啊，机场飞机是不让你带上去的啊。在这个期间，我多次坐飞机都看到呢，有不少人呢，过去可能是因为身上带了打火机，或者是超过了规定数量的这个化妆品被扣在那儿了啊，这些东西被咱们的安检人员给扣下了啊。现在经常看到的什么呢？携带的免洗洗手液被扣到那儿，所以再次提醒啊，第一注意安全，第二出门的时候啊，我们一定啊坐飞机的时候就不要携带它了，因为你根本带不上去。好，那么接下来还有什么呢？现在呢，有一些朋友啊，可能在进门的时候比较讲究，要拿酒精啊给自己家的快递噗先喷上一通，然后呢搁置一段时间再打开，这个习惯很好，非常好。还有些人呢，干脆给自己的衣服啪也喷上一圈，这个习惯呢好不好呢？咱们且不说，单只是说一个什么问题呢？还是安全性的问题。喷的时候可能我们会特别的注意，啪喷完了之后把衣服挂在那儿，但是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喷雾状的酒精就会跟空气结合，生成可以燃烧甚至是爆炸的可燃性气体。这个问题你想过没想过？哎，如果单纯说到酒精会燃烧，我们肯定马上反应过来，没错啊。但是到了自己家，遇到了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很不注意，噗噗噗，喷完了快递，啪啪啪，给自己身上喷完了，马上这边有人砰点火，或者打着火开始做饭，好嘛，咣一下就出现了这种爆燃的现象啊。可以说啊，类似的消息我们还真是听到过不少，因此还是再次提醒大家，无论您是使用免洗凝胶还是使用喷雾状的酒精进行家庭消毒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安全问题，远离明火，远离电火，否则很容易出现意外。
0: 使用酒精进行居家消毒已经是个很普遍的现象，但是酒精的危险特性使其暗藏安全隐患，那么我们在生活中应该如何安全地使用酒精消毒呢？
1: 就是因为酒精它自身呢，就是容易那个挥发易燃，并且酒精的浓度它在空气里面如果达到3.3%到19%这个浓度范围内，就非常容易发生火灾和爆炸。我们在使用酒精消毒的时候，有下面几点要注意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用酒精消毒的时候，最好用擦拭的方式，并且在消毒的时候要避免在厨房还有暖气这些有高温热源的地方，并且就是说也避免在抽烟的时候进行消毒。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消毒的时候要注意通风换气，不能在很狭小的空间里面大量的使用酒精。第三点建议，就是我们在储藏酒精的时候一定要密

0: 必保存，并且呢要放在这个阴凉的地方，避免太阳直射，也要避免像厨房啊、暖气这些高温的地方。
1: 除了用来消毒和饮用，在我们生活中的其他方面也随处可见酒精的身影。在食品领域，酒精常被用来制作饮料和醋酸。在工业领域，酒精更是不可或缺的原料，制作农药、生产涂料都需要酒精的帮助。在日用品领域，酒精更是大展身手，不仅能用来提取香精、染料，还可以用来制作洗涤剂。近年来，对乙醇作为清洁燃料的探索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乙醇汽油也开始慢慢走进大家的视野中。或许在未来，乙醇将成为辅助人类生存的重要燃料。
2: 酒精的出现还是要拜托于一种神奇的微生物，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生化反应之后啊，带给了我们人类，带给了这个世间。所以很多种动物，包括我们人类自己，都从酒精当中寻找到了飘飘欲仙的精神愉悦的享受，同时也会给我们带来词赋满江、才华横溢的文学作品。而另一方面呢，又会给我们带来黯然伤神的痛苦，也会让我们时不时地举起酒杯去浇胸中的快雷。同时呢，它也是一个惹祸精，历史上多少的悲剧都是和酒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当我们人类真正意识到酒当中是什么东西会给我们带来这种快感的时候，我们又发现了它在其他方面更多的用途，比如它们在保护着我们的健康，比如它们在工业领域当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可以说啊，酒精无论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只要我们对它有了一个科学的认识、合理的运用之后，它就能更好地为我们所用。总之，哪怕平时我们是一个滴酒不沾的人，只要你留意一下的话，就会发现酒精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工作当中，也许很多东西都离不开酒精的存在。
1: 在漫长的历史中，酒精从自然界一种发酵现象的产物，变成了人类有意识蒸馏而获得的饮品。它在带给人们快感的同时，也随着人类愈发深入的探索，成为必不可少的消毒物质。回顾人类的农业工业历史，酒精已经从餐桌一角发酵出更多新的醇香，走向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人类密不可分的伙伴。人类的文明高速发展，酒精的发展也尚在进行。或许，酒精的角色将再次迎来全新的转变。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八九三，快乐八九三。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89.3 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这里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下班搭子。幸亏你放了这个片头，我才记得我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是下班搭子。
1: 说实话很容易忘记，很容易脱口而出。
0: 我跟你讲，
1: 绝代双骄，
0: 我今天一直看着这个时间，都差一点，你知道吗？想去楼底下逛一下了，因为今天在办公室坐了一天，
1: 想看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
0: 都差一点想去楼底下逛一圈，就因为一直坐着嘛，然后呢，我一看这个时间，似乎忘记了今天还有什么事儿没干，突然之间想起来了，还有节目没有做，
1: 是的，是的，下次要给自己定一个闹钟，我在3点的时候，我还在想今天下午是不是还有个事儿，还有一个必须
0: 要完成
1: 卡住时间的事情。
0: 是的，
1: 哦，是下班搭子。当然今天晚上为什么是咱们俩来做下班搭子呢？
0: 为什么呢？
1: 是因为荣小可和荣小马要去新航镇。
0: 是。
1: 今天有一场演出。
0: 是的。
1: 走进新航。
0: 他俩已经在4点半左右的时间啊。
1: 对。
0: 前10分钟已经走了
1: 啊！我问了一下，大概是在新航镇政府广场那边啊，举行一场演出。
0: 那
1: 所以住在附近的朋友晚上可以去观看。
0: 如果有新航的朋友在听的话，晚上可以去观看我们的演出
1: 啊。没有这么早就开始哈，他们现在已经出

0: 出发了，但是不是这么早就开始，
1: 可能是六点半，
0: 对对，六点多之后开始。现场呢是有一些互动的环节，
1: 有礼物送给大家，
0: 对，会出题，然后呢会给现场答对的朋友给他们赠送非常实用的礼品。
1: 我今天看到小马、小可还有波哥他们三个人，你知道吗？远去的背影，一个人手上拿了一个保温壶，这保温壶还是之前我跟阿迪我们俩去采购的，
0: 还有大周带着我们去，
1: 我们
0: 去选购
1: 的，
0: 然
1: 后刚好。就马上现在不是也天冷了吗？想送一个保温壶给大家，是让大家时时刻刻都能够喝到热水。
0: 是，
1: 看到他们三个拿保温壶远去的这个背影哈，我真的是感慨万千啊。就是这个星期发朋友圈，因为我们的食堂开业了，然后大家一直都在帮忙嘛，然后就是可能感触会多一点，然后就跟大家聊天的时候说到这个事情，其他的身边的亲朋好友，包括其他的一些朋友同学，也都会觉得很神奇，怎么你们干这个融媒体的，干这个传媒的，干电视的，干广播的，最后会去干餐饮，
0: 我们什么都干，
1: 觉得这个跨界，
0: 其实就是这样，说明这个人生有无限的可能
1: 啊。是啊，是啊，
0: 就咱们的节目也有无限的可能，因为平时我们的听众有一些习惯听早上的，就没有听晚上的，习惯听晚上的就没有听早上的，
1: 是
0: 那。早晚都听的朋友也知道，咱们早间节目和晚间节目送的礼品不一样。以前啊，就是早上很难得听到的朋友，可能就很难在晚上收听节目的时候获得早上的礼品。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就是特地调换了一下，我们早上的礼品也是挪到今天晚上来赠送。今天是星期一嘛，星期一今天晚上咱们送的礼品呢，是以往咱们早间节目非常受欢迎的交警小熊。
1: 是
0: 送给我们的两位幸运听众，我们待会儿晚一点再来出题哈。这个题目呢，先提前跟大家透露一下，是跟交通安全相关的知识。
1: 对，
0: 答对的朋友当中，我们会挑选两位给他送礼品。当然，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想听的歌、想聊的话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family”上面留言告诉我们。
1: 是
0: 啊，那如果一样的哈，想要赢得奖品的话，也是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family”上面参与答题。
1: 是，这个时间嘛，大家可能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0: 是，
1: 还没有下班儿。那么我们这个答题就放到5点钟之后，
0: 对，放晚一点，
1: 让更多的朋友可以参与进来。
0: 好。
1: 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歌，可以提前先告诉我们。因为毕竟嘛，是吧？你先来了，然后可以先点。那还没有下班的朋友，他们暂时也听不见，所以可以尽情的点歌。
0: 是，而且我发现哈，这个时间点虽然前半个小时能够听到节目参与互动的朋友没有那么多，但是在晚上重播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的朋友可以听到的。
1: 是的，
0: 所以重播的时候能听到，说明你正在吃完饭或者是加完班的路上，这个时候可能也想放松一下，多听一点歌。如果大家没有什么想听的，我们也可以送上一些祝福，送上一些好听的歌，
1: 是
0: 陪伴大家下班。
1: 应该我们的重播时间是晚上
0: 7点半到8点半，
1: 7点半到8点半，这个时间段以往会有人听到
0: 会
1: 的重播，
0: 对，
1: 听到重播的时候呢，就是会给我们发文字留言。
0: 结果发现没有人回复
1: ，对，
0: 因为那个是重播哈，再给大家说一下
1: 是。
0: 那么我们答题待会儿再开始，我们先就聊一点别的话题哈。这个话题呢，
1: 我们要说一个什么？
0: 对，这个话题是我在9月份的时候，有几天连续几天哈。看到的新闻，也有很多的网友在这个新闻下面留言，在讨论这个事儿。是什么事儿呢？就是今年9月份的时候，甘肃有一位车主姓韩，韩先生，他开车的时候啊，在路上不小心撞上了路面上的羊群，造成了53只羊死伤，最后呢是被判全责。然后他跟这个羊主人双方协商之后，按每只羊1600块钱赔付，一共是赔了84800块钱。
1: 那这下家里可有羊肉吃了。
0: 但是他赔了这么多钱，可是死伤的羊肉，死伤的羊应该这样说，并没有归他，还是归羊主人
1: 啊
0: 所有。
1: 什么？
0: 对，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嘛。当时我就看到评论区很多的网友就是表达了疑惑，说：“我赔他钱了，为什么羊？
1: 对啊，那不就相当于我花钱把这个羊给买走了吗？
0: 我的第一反应也是这样子。后来看到很多之后的一些报道，包括很多的一些法律人士来解答，哎，才明白过来。因为你这个只是赔的，是赔偿。你要是花了钱把羊带走，这个叫买。你赔和买其实是
1: 不
0: 一样。

0: 概念，
1: 当然是不一样的呀，嗯，对吧？啊，因为它涉及到一个所有权的一个问题。
0: 我跟你讲啊，我要是这个韩先生的话，那我以后在路上开车
1: 一定要
0: 加倍小心，嗯，对。
1: 但是你想
0: 看赔了这么多钱，还以为家里有吃不完的羊肉呢。
1: 那你想看他在什么地方？在甘肃，就那边内蒙、甘肃、新疆等等这些地方，青海，他就是有牧区，有这个牧民，他会养很多的牛啊、
0: 羊啊，就这种牲畜会比较多。
1: 我在想，如果是牛的话，是不是会更贵？
0: 那是啊，
1: 是吧？
0: 但说真的哈，因为羊它体积较小嘛，它可能撞死伤的这个概率会大一些，
1: 多一点。
0: 但是牛你不一定。嗯，
1: 不一定会死，可能会伤，伤的话是不是要花钱花更多，不知道哈。所以我们可能有些朋友还在想，那我就是花钱了，他反正他已经死了，他也没用了呀，对吧？那我怎么就不能够带回来？所以我们今天
0: 我也很纠结这个问题。
1: 我们根据一些报道做的一些解释哈，再来跟大家做一下说明。首先我们大家都知道咱们国家有一部民法典，刚刚推出的时候，很多人也是非常非常的就是对这个民法典有非常多的兴趣去了解它的一些内容。那么根据这个民法典的规定哈，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这个羊不管它是活着还是死了，它是被别人撞死的还是怎么死的，它从始至终它都是羊主人的合法财产。只要它没有发生这种买卖关系的话，它都是它的合法财产，包括它死了之后。所以车主赔钱的这个行为没有让羊的所有权发生转移，就哪怕它死了，它还
0: 是
1: 羊主人
0: 的。羊主人，
1: 所以羊主人不想把这个死的羊给它，是说得过去的，对，关于赔偿呢，民法典也是明确，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应该按照损失发生时候的市场价格或是其他的合理方式来计算，这个只是财产损失的这笔钱，所以这笔钱赔的是羊主人遭受的经济损失，只是一种填补损失，不是买卖，不是把钱不是花钱把羊买下来，至于这个死伤的羊最终归谁所有，法律是允许双方协商的，就是我说羊主人想要给他就给他，不想给他就不给他，不过这个法律明确规定了，交通事故、撞击、挤压死亡的这些牲畜呀、家禽啊，它是属于必须无害化处理的范畴，不能够上市售卖，也不可以私自的屠宰，
0: 所以可能羊主人他自己也得不到这个被撞伤撞死的羊，
1: 它只能无害化的处理，
0: 对对，就是它自己不能够把它就是转化为二次的经济价值嘛，
1: 是可能也有一定的风险，
0: 是，
1: 所以这个其实仔细想一想，大家为什么会觉得我撞伤了羊啊什么的，我给了他钱我就可以把它拿走，就比如说咱们这边，当然你很难去碰到群羊群牛然后在路上你撞到，但是有可能在一些行驶到乡间的小路撞到别人
0: 家的群小
1: 鸡、鸭、狗这种，有些人就想因为我有时候坐别人的车嘛，他说哎，你注意一下前面是这个村子，可能就这个路是穿村而过，
0: 对，
1: 然后你开的时候要注意前面有什么鸡撞到了怎么办，有人说撞到了我一两百块钱我把鸡买回来，就是他就是还认为我这个花的钱是买的，其实你赔的，然后人家养鸡的这个主人他可以不把司机给你，
0: 对对，我可以拿回家自己偷偷吃掉吗？
1: 但是大家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觉，就觉得我把他撞死了，我花了钱，然后我就可以得到这个死去的这个牲畜家禽，因为可能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活物，就它本来是一个活物，就如果说它是一个普通的没有生命的物体，比如说放那儿，人家主人放在路旁边，但它依然是它自己的一部电视、一个电风扇什么的，你把它弄坏了，你还是要赔他钱。但是这个对你来说是破烂，你肯定不想要，
0: 你不会要，
1: 对，你就不会想要。但是因为它是牲畜，你就会觉得它还是有价值的，
0: 对，
1: 它的尸体
0: 还会把它，才会想要把它领回去，
1: 你才会觉得我花了钱，然后这个我还可以拿回去。
0: 比如说你打碎了别人的花瓶，你肯定是
1: 你要赔
0: 偿他一个花瓶，或者赔偿他就是这个花瓶相对应的
1: 价
0: 钱，
1: 是。如果你
0: 但是碎的，你肯定不会带走
1: 嘛，你把它转换成一种就是没有生命的一个物品，你就可以
0: 理
1: 解了，就更好的理解了。
0: 对对，但是也有网友发出疑问了，说你这个养殖的牛羊哈，你走在公路上，
1: 是吧？
0: 你这个合法吗？
1: 对吧？人家会觉得我这个车主我也是无妄之灾呀，
0: 是的，
1: 我并没有主观的想要去撞他，
0: 对，
1: 他就在路上呀，我不小心他突然
0: 窜
1: 就过来了，那速度很快，如果跑过来的话，
0: 根本来不及避闪，
1: 所以这个怎么办？如果这样的情况下，是不是就只能够自认倒霉？
0: 嗯，
1: 然后呢，我就看啊，也有报道就这个问题做了解答。哎，法律人士就指出，如果是在公路以及公路用地范围以内

0: 放养牲畜，那肯定是违规的。人家公路嘛，人家公共场所，对吧？
1: 对，就是车，机动车、非机动车走的。
0: 对，它的主要功能和属性就是让人行走的。
1: 嗯、
0: 你在那个地方，它不是放养牲畜的地方，对吧？
1: 嗯。
0: 那你要是把羊散放到公路上吃草溜达，那就属于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是不允许的。
1: 嗯。
0: 但如果是牧民赶羊转场，或者是有人牵引着羊群从公路的一侧走到另一侧，
1: 嗯，
0: 这种情况就不能够简单的认定它是违法的、
1: 嗯、
0: 你要看具体的情况。我理解的就是比如说他很多很多的这个牛羊、
1: 嗯、
0: 主人非常认真的积极的引导他的这个牲畜过马路赶紧过去，
1: 嗯，
0: 应该还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你就是在上面，他在路中间，你也不去赶他赶紧过去，你就放任他在这个马路中间在那儿不动，那肯定不合适、
1: 嗯、
0: 对吧。
1: 嗯，是，就农牧区嘛，它的生产生活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哈、啊、
0: 是，
1: 但是咱们这个地方不是牧区哈，
0: 嗯，
1: 就是赶羊过路呢，它是一个客观的需要，
0: 对、
1: 不是说人家一定要占用交通从事这个非法交通的活动什么的，
0: 它这个大片的，
1: 它可能到这个地方，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
0: 必须要过这条马路，
1: 它必须要过这条路，
0: 它又没有建什么立交桥那种地铁，还没有，
1: 也不会给羊建一个地铁，
0: 对吧？也不合适哈、啊嗯。
1: 对，它这个是客观需要哈、啊嗯，
0: 而且它主要是这种牧区，它放眼望去一望无际、
1: 嗯，
0: 你老远的应该也能看到，一般情况下来讲也能够看到。
1: 是，所以它这个过路是有客观需要的，对吧？
0: 嗯、
1: 但前提是要有人看管，尽快通过。
0: 就是我理解的那种，你要
1: 不能在路上慢慢悠悠的。
0: 他
1: 这个羊一边吃草，
0: 他就在路中间，他甚至盘腿坐下来了，然后你主人你也不管啊，还有前面都已经有很多的车在那等着了，
1: 尽快驱赶，
0: 那肯定是不合适的。
1: 对，这边就是法律上也有规定哈，如果因为动物主人管理不善，哎，导致了交通事故，那么主人也是要担责的。
0: 那现实当中有很多的牧区，它的路段位置是比较偏远的，
1: 是，
0: 监控设施覆盖也是有限的，啊，对吧？地广人稀的，所以呢，会有人产生这种侥幸的心理，有车主，
1: 对，
0: 啊，撞到了一些什么羊啊、牛啊，哎，以为现场没有目击者，
1: 没有监控，
0: 我就跑了，我
1: 就
0: 逃逸，
1: 就撞羊逃逸，
0: 哎，我逃了不会被追责，那只是你以为
1: 逃逸，
0: 那只是你以为啊，这个，但事实上逃逸啊。肇事逃逸，我们知道它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哈，它会同时触发行政、保险和刑事三个层面的后果。
1: 对，
0: 其中保险层面的经济代价是最直接的，保险
1: 它不会理赔的。
0: 对，它有好几种嘛，有的那种它是不会理赔的。
1: 就如果肇事逃逸的话，就是 你违反法律了，
0: 对对，
1: 或者说你醉酒驾驶，
0: 是，
1: 它
0: 是
1: 不会。
0: 对，你像你买这个保险，它不是买几种嘛？那一般是三种，对吧？哈，好像其中有一种两种都是不会赔的。就是针对这个你要撞到别人牲畜的话，他都是不会赔的。
1: 对，如果哈、你开车的明知道是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你故意去撞击去猎杀，那么你就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0: 这个是肯定的。
1: 对，最高可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那如果是你正常行驶当中，行驶到这个牧区
0: 行驶到什么山林，突然跑出来一只老虎，
1: 因为野生动物突然窜出来，
0: 是
1: 刹车不及发生的这种意外的碰撞哈，你缺乏主观故意，一般是不构成刑事犯罪的。但是呢，依然会有行政处罚，也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0: 有人说我赔谁？重点野生保护动物，国家的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那它是属于国家的，它是有主的，它不是无主的哈，
1: 是，
0: 它只是不归个人所有。
1: 所以大家行进在牧区哈，就是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包括山林也是一样的。山林哪怕你没有碰到别人个人私人所有的，也不是那种保护动物，但是你把车撞到了，总归也不大好。
1: 对，有的时候大家在人烟稀少的地方哈，就是看似没有什么车辆，也没有什么人，
0: 其实它也有潜在的危险。
1: 对，就会不自觉的车速过快啊，就会不自觉的啊，觉得这一片天地啊，暂时没有车，我想怎么开就怎么开。但其实也是有一种潜藏的风险。
0: 只要你开车上路，就没有办法做到想怎么开就怎么开。
1: 是，
0: 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1: 好的，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听什么呢？
0: 听什么呢？
1: 这个天气，
0: 你想说这个天气，晴天，
1: 这个天气看不见，
0: 这个天气，
1: 因为刚刚太阳还比较大，我们进来直播间就把窗帘给
0: 比较热
1: 拉上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歌哈？想听的歌可以在公众号上给我们发文字留言。
0: 我知道这两天天气是很好的。

0: 但是可能在周末会有雨，或者是在这个周末下一周的开始几天。
1: 好的，我们听这一首周深的一首歌叫《大梦归》，一起来听歌。

0: 欢迎回来，现在是晚上的4:51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下班搭子》，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
1: 在为大家直播
0: 的
1: 下班搭子。
0: 我在想我们的早上的名要不要改一下
1: 啊、
0: 改叫
1: 上班搭
0: 子。那大家应该差不多哈，基本上离下班时间不是很远了，
1: 是
0: 现在可能倒水的倒水，上厕所的
1: 上
0: 厕
1: 所、
0: 洗杯子的洗杯子，在、做一些下班前的准备了。
1: 对，好的，我们的题呢，我觉得我建议还是5点之后。
0: 可以啊，可以5点之后。
1: 哎，
0: 来了一条跟我们互动的消息，
1: 前面有一种待机的感觉。
0: 看看是谁。小捏当说有人点歌吗？没有人点的话，想点一首
1: 璀璨的冒险人，是不是你点过这首歌？
0: 是的，他好像就是非常执着于喜欢这首歌。璀璨的冒险人，咱不考虑一下别的歌吗？就只喜

0: 喜欢听这首歌，
1: 就大家
0: 啊，也是周深的歌，
1: 啊、
0: 嗯，是一首动画的主题曲，
1: 嗯《斗罗大陆》是小说《
0: 璀璨冒险人》。
1: 这个小说非常的有名啊，
0: 嗯
1: 嗯，我看了大概两章，没看了，
0: 为什么？看不？
1: 对，然后我跟我的搭子说，我说这个小说很火，我之前就看到过名字，但是因为是男频的，我一直都没有看嘛。后来有一天，我终于翻开了这一下，我看到其中男主说的一些话，我就觉得有点儿看不下去。他说你现在去看，因为这个是我大概4-5年前看，他说你现在看不下去很正常，他因为这个小说火的时候是更早之前的，在那个时候是非常好的，现在有很多新的一种写作的方法，或者大家的一些就看文嘛，不同时代他可能有不同，大家喜欢不同的类别，不同的这个主角人设什么的，那你现在看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幼稚，他但那个时候真的很火，但是他非常非常火这个小说。
0: 我听过
1: 啊，
0: 但是没看过。
1: 好，我们接下来再聊点别的哈。
0: 嗯，
1: 也是前不久，大概就是国庆期间吧，还是国庆之后看到的一条新闻，说是网上传的哈，说是有一个车主在他的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了3分，罚款100块钱。
0: 后备箱装10箱矿泉水有什么呀？
1: 嗯，
0: 如果是比如说长途出行的话，那后备箱多备一点矿泉水在路上，
1: 10箱啊，
0: 有备无患啊。
1: 你想想看，你一般人家会放10箱那么多吗？我感觉是，你要放10箱矿泉水的话，应该没有更多的空间去放一些别的东西吧？
0: 嗯，这倒也是哈。但是你像我的话，我长途出行我会放2箱矿泉水
1: 哦。
0: 但10箱的话，确实是有点多，
1: 对吧？如果长途人多的话，
0: 那我在想啊，放10箱矿泉水也不至于说被扣分和罚款吧？
1: 对吧？你当时没有看到这条新闻吗？因为你可能自驾出去过，然后你一般车厢里面会放除了2箱矿泉水，
0: 还
1: 会
0: 放
1: 一些
0: 行李什么的嘛？
1: 行李，
0: 还会放一些行李呀、对，差不多就是行李。
1: 但有没有在路上路途当中碰到交警去查？
0: 没有，
1: 从来没有碰到过，
0: 没有
1: 是吧？所以这个消息当时看了，但是很多人在底下都表示质疑，
0: 不是很理解哈。
1: 对对，说真的吗？还有人说假消息吧，还有人说、有些人质疑交警的做法，有些人质疑这条消息本身。然后这个网传的消息就是说交警说这个是客货混装，而且4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大量的整装商品就构成了违法。所以看到这样的传言，反正我是表示不理解的。是，我觉得后备箱就是用来放东西，而且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增加了交警的工作量？因为你怎么去判断这个事情是吧？我觉得
0: 你说10箱哈、就是我们普通可能确实放不了这么多，对吧？
1: 对啊，但是你可能会放一些其他的物品嘛。
0: 对。
1: 然后这个网传的消息说交警表示哈，这个4架车后备箱装了大量整装的商品就构成了违法。那什么叫大量整装？然后怎么判断？我觉得这个有点模糊，所以后来就看了一些跟踪的报道哈。有交警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说，他们通常不会每辆车都让停下来检查，主要是凭经验来判断。你想想看，也是，日常也没有那个必要。过年过节车流量太大，他们也做不了每辆车都停下来检查，这个他们也实现不了，
0: 对对对，
1: 对吧？他们怎么去判断呢？
0: 基本上不会。
1: 对，就是看你这个轮胎，如果后备箱东西装得特别的多，特别的沉，
0: 那你后备箱这个轮胎的胎压肯定会特别低。
1: 对，所以明显是装了重物或者是有超载的情况，主要是这个。有超载，我们知道肯定是
0: 影响行车
1: 安全嘛，
0: 对
1: 吧？
0: 有安全隐患，
1: 是这种情况下他们
0: 就会，那这样说就能理解了。
1: 哎，他们就会让停车接受检查。
0: 对，根据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啊，载客汽车除了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之外呢，不得载货。还有相关专家解释，内置行李箱就是我们的后备箱啊，它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啊。乘员舱就是我们前排的座椅
1: 啊，前后排的座椅，
0: 前后排座椅，对，还有车内的地板，它不属于合法的载货空间。所以就是综合相关的条例等等多项规定，我们的私家车后备箱啊装物品要遵循有一些条件的。比如说所有物品是完全放置在后备箱的封闭空间内的，不得占用 任何成员舱区域，包括

0: 你说你后排座椅给它放倒啊，对吧？拆除后排座椅啊，给它腾出空间，这个是不允许的。
1: 但是其实现实当中很多人都会这样做。
0: 对对，
1: 包括我们坐副驾，我们坐后排，有一些东西就是它相对来讲体积没有那么大，就大家就放在自己的脚底下。
0: 你像我，比如说我从秋村回来，然后每次回来，我妈不都会给一些
1: 鸡
0: 蛋什么的嘛，
1: 菜呀、
0: 鸡蛋我很。自然而然的就把它放在我的副驾驶，就是
1: 脚
0: 下面，对，因为放在后备箱的话，就是你不太能够随意的，因为鸡蛋本身它就易碎嘛，
1: 你怕它滚来滚去或者被别的东西，
0: 你不能够随时的照顾它，所以我要把它放在我的脚底下，这样会比较安全。
1: 还有一些人，他可能后排没有坐人，他有些东西他就是不好放，
0: 对，
1: 他的因为他的体积、他的形态、形状的原因，他就把后面的给他
0: 放倒，
1: 对，座椅可以放倒，就这样放。所以其实没有那么严格的去遵循这些规定。
0: 是的，是的，然后还有就是，之前我在高速上看到一辆车，你知道吗？就是他的后备箱没有关，
1: 是忘记关了还是？
0: 不是，就是货物已经出来了，有一根很长长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1: 也是因为体积的、那个形状体积的原因
0: 盖不上了，盖不上。
1: 但其实这样是不大合适的，
0: 不对的，对，装在后备箱箱门要是可以完全正常关闭的，货物高度呢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视线，所以你后视镜那边，比如说它，有一些后备箱啊，它会有一个像，怎么说呢，像一个置物架一样的
1: 尾翼那样的东西，
0: 一个这样的东西，对，
1: 你要是没挂，
0: 那个上面是不可以放什么枕头啊、抱枕之类的东西，会遮挡后视镜的视线嘛，
1: 是，
0: 这个也是不允许的。
1: 还有比如说你有些东西在后备箱放进去，就像你说的，看到人家的后备箱，因为它形状的原因
0: 关不上，
1: 它关不上。其实行驶在一些高速上面，或者
0: 是
1: 一些速度比较快的道路上，不安全。
0: 是的，
1: 突然出现了一下颠簸，或者是刹车怎么样了，它就容易掉下来。
0: 对
1: 后面的车来讲
0: 不安全，
1: 对，很有风险的。
0: 还有就是货物的总重量不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整车车辆的整备质量后的核定载重值。
1: 就是要减一下，就是说不要超载，就这个意思。超载不光是人数，就重量也是一样的。
0: 对，还有就是装载的物品要是属于你个人的生活自用范畴，不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性的货运活动。
1: 其实这个也有一些人并没有，比如说有一些货车，它停在一个街上某一个路段，
0: 对，
1: 它就开始卖水果，卖一些吃的，是吧？也有，
0: 就是这个网传的案例，说十箱矿泉水哈，倒是也没有官方通告或者是权威媒体的报道啊。就是咱们这个事儿呢，也不知道啊，它到底是不是这样。但是呢，多位公安交管部门人士就表示，如果是你的私家车后备箱里放十箱自家喝的矿泉水，你只要是不超重啊，不超尺寸，不遮挡视线，门儿还能关得上，就是按照现行的法规，其实是很难找到处罚的依据的。就
1: 是
0: 说，有的人他可能像我们哈，确实不会，后备箱里
1: 放
0: 十箱矿泉水，但是你也不能说他就十箱就是会有什么问题哈，很难找到一个处罚的依据。
1: 其实网上有好多的消息哈，
0: 那我可能家里确实是需要这么多水，
1: 对，我经常出差，
0: 一次性买的多，对吧？就是比如说这样子的话很方便，或者这个便宜，我今天买囤的就比较多放在车上，
1: 或者这家人他跟我们普通家庭不一样，他实现了财富自由，或者是就是因为工作的原因，他可能工作半年，工作9个月、10个月，剩下2个月他可以自由支配，那么就一家人就是在外面玩1-2个月，自驾游，那么他可能就需要大量的一些这样的一些生活用品，而且说实话，现在网上有很多的消息哈，就网友自己会写他的经历什么的，确实你不能说他完全的失真，但是他没有说全，对吧？对自己不利的，或者是应该是真实展现这个事情全貌的一些部分内容，他隐去了。就比如说我在上个周末的时候，我看到一条消息，是在小红书上看到有一个人，他说我看到这样的帖子我都很想笑，他是转载了别的一个人发的帖子，那个原帖是什么呢？他说避雷去南京旅游吃饭一定要给钱。我当时看到这个帖子的标题我都觉得很奇怪，我说你在哪儿吃饭你不都要给钱吗？
0: 对啊。
1: 然后这个原帖的这个博主他是怎么说？说他在南京某一家店吃饭，当时忘了付钱了，出来的时候，结果那个店主就报警了，然后报警了之后，警察还把他们就是问询，把他们 回让他们回派出所，
0: 嗯嗯嗯，
1: 还怎么样，还说现场还绑着他们，就也不说绑着吧，就是说不是那种非常随意的
0: 啊，
1: 好像特别严肃的那种状态，
0: 嗯，
1: 他原体的用词我也忘了，就是这个意思，就回去然后询问到好几点，还要做笔录什么什么的，
0: 嗯嗯，
1: 然后底下人说不至于吧，然后我当时就在想是不是还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0: 其他的事情，嗯，
1: 这个原博主是没有说的，
0: 对，
1: 果然这个帖子就转载的这个帖子的人就说，他说在哪个地方吃饭你不都要付钱吗，然后底下有人说我知道这个整个事情的全貌，就是人多，他当时想逃单，然后服务员出来喊他们了，已经喊了，他们俩就不踩人，
0: 啊，就直接走了，
1: 哎，对，一男一女不踩人，后来去找了他们之后，现场那个一男一女嘛，发帖的是一个女的，那个男的可能是他的男朋友，态度还非常的嚣张，发生了一些肢体上的一些推搡，所以店家报警，警察态度才会比较的严厉，
0: 嗯，
1: 你一般情况下有些人他可能就忘记人家警察过来，就可能也是以协调为主啊，
0: 对对对，
1: 不可能马上就是传唤你怎么样的，
0: 对对
1: 对，不会那么严重的，对吧，
0: 是是，
1: 所以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网上的一些传言啊，一些帖子，我们大家也是要当你觉得这个内容有点不合逻辑的时候，它可能就会隐去了一些内容。
0: 不是阿迪，我在想哈，就对于我来说哈，嗯，我觉得我吃饭是不存在说忘记给钱这个事儿。
1: 不知道你知道什么吗？底下也有人帖子，他说，嗯，因为你可能去了咱们广的可能很多店是比较，
0: 嗯，
1: 付款的方式是比较趋于一致的，
0: 嗯，
1: 他说有些店比如说你先扫码点单，
0: 嗯，
1: 他是在扫码的时候就直接付钱了，
0: 对，
1: 有些扫码的时候只是下单，
0: 对，
1: 你回头要在前台付单，
0: 嗯，
1: 他可能有些人他经常去这家店那家店吃，这家店他可能自己都搞混了，他在实际上后面有追加几个菜的时候，
0: 嗯，
1: 他就忘记了
0: 啊
1: 是什么样子的，嗯，底下就有好多人，他说他回家之后才发现，然后第二天又跑去付钱的，嗯，怎么样的。
0: 我只是觉得说对于我自己来说，嗯，我是不大容易说忘记付钱这个事儿。为什么呢？因为吃一顿饭的时候我都得看看
1: 我花了多少钱，
0: 对，
1: 这家店贵不贵，
0: 对，我就是会比较在意嘛，嗯，就在意说这顿饭哎花了多少钱，我们吃了几个菜什么的，就是会比较关注它的性价比，
1: 是，
0: 所以呢就是我关注到说这顿饭花了多少钱什么的，有一些咱们广德店铺也是这样的，嗯，就是你得先付钱才能下单，
1: 对，你在那个扫码的时候他直接就先付钱了，你选好了再付钱，
0: 对，
1: 如果后面再想的话你就可以再追加什么什么菜付钱，有的是他是给你了一个订单，但是他钱你依然是扫码，
0: 嗯，
1: 扫码就选菜选了一个订单，但是你吃完了之后要到前台那儿再去扫钱，
0: 我不会忘的，因为我要算性价比
1: 算一下哎花多少钱啊，这家店嗯味道不错，价格也还可以，
0: 是我会算性价比，所以我不会忘记，
1: 而且还有一些新开的店咱们都是在一些其他的社交平台上看到有团购，
0: 嗯，是
1: 买了
0: 是
1: 这个
0: 一般团购买了提前验券了，
1: 是，
0: 嗯，好的，我们休息一下，
1: 下一趴回来咱们就来参与答题了，
0: 是的，嗯，也提醒大家要提前做好准备哦，
1: 嗯，
0: 我们先来听的这一首叫璀璨冒险人，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
1: 下班搭子。
0: 是的，大家有一些想听的歌、想聊的，都可以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
1: 是的，现在呢是北京的时间下午5:10，我们接下来就要进行今天的答题环节啦。
0: 那我们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几位和第几位呢？
1: 晚上的朋友啊，不大清楚，我觉得我们可以选一个第一。
0: 第一位，
1: 第一位和第十位，
0: 第一位和第十位哈、那今天我们的答题内容呢是交通安全知识相关的内容，我们送出的礼物呢是两只交警小熊
1: 玩偶。
0: 我在想啊，这个时间点应该咱们幼儿园的小朋友也放学了吧？不上延时班的反正是早就放学了哈，上延时班的应该现在还没有放学，还在路上。家长们
1: 答题啊，
0: 家长们现在可能正在车上等呢，等孩子放学。可以参与一下。
1: 那我还说什么呢？我们赶紧来出题哈。我们今天晚上送的是以往咱们周一早上送的礼品。
0: 是的，两只交警小熊，
1: 两只交警小熊送给两位回答正确的朋友哈，分别是第一位回答正确的和第十位回答正确的，一共是两位。大家参与答题呢也要把车停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0: 是的，
1: 停在一个不影响交通的地方。
0: 这道题我一看题目哈，我就觉得非常的简单这简单的让我都有点不太好意思。
1: 我们一般
0: 这太简单了。
1: 这个咱们的题是咱们广德市交管部门给我们送来的题库哈，主要是让大家就是温故知新，顺便给大家送个礼品，都不是为了为难人的，其实都不难。
0: 这
1: 都
0: 是
1: 考试考过的。
0: 这都不是什么交通安全知识题，我觉得
1: 这是
0: 生活常识题。
1: 好的，赶紧，我都很好奇了。
0: 在没有划分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自行车应该怎么行驶？A 是靠机动车道的中间 ，B 是靠车行道的右侧行驶 ，C 是在人行道上骑行 ，D 是随便骑。在没有划分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自行车应该怎么行驶 ？A， 靠机动车道中间。B， 靠车行道的右侧行驶。C， 在人行道上骑行。D 是随便骑。
1: 不难，
0: 是不是很简单？

0: 呢？
1: 确实，
0: 嗯。好，知道答案的可以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我们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
1: 第一和第十。
0: 嗯，很简单啊，再说一遍，在没有划分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自行车应该怎么行驶 ？A 是靠机动车道的中间 ，B 是靠车行道的右侧行驶 ，C 是在人行道上骑行，D 是随便骑。
1: 是。好的，我们来看看参与答题的朋友当中有多少人答对了。小秋说这道题很简单，我们看看是不是所有人都回答正确。
0: 看一下哦，我觉得答对的正确率应该是蛮高的。
1: 嗯嗯，
0: 好，还有朋友在发来私信哈，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都有哪些呢？稍等一下，
1: 正在刷新当中。
0: 对，我往下看一看啊。嗯、好。左享骑乘答了 C， 在人行道上骑行。朱华答了 C， 人行道啊。冰糖葫芦答了 B 是靠车行道的右侧行驶。中猫设备和微信答了 B， 小薇子答了 C， 在人行道上。如果答了 B， 佳佳答了 B。升级幼时答了 C， 余生有你答了 B， 爱妞妈妈答了 C， 向日葵答了 B， 前程似锦答了 C， 天心答了 B， 向前看答了 C， W 答了 B， 柠檬味的阳光答了 B， 夜萌答了 C， 丧答了 C， 还有禾苗答了 C， 看一下还没有别的答案啊。青蛙公主说没听到，盲猜 B， 何伟答了 B。 这道题在没有划分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自行车应该怎么行驶？ A 是靠机动车道的中间， B 是靠车行道的右侧行驶， C 是在人行道上骑行， D 是随便骑。 这道题基本上答案集中在 B 和 C 选项哈。我刚刚还有漏掉了一个，是不是？你看，简单快乐说了随便骑，
1: 升级优势又改成了 C 是吧？
0: 啊，他啊就是 C 呀、啊，他改了。
1: 啊，他之前选的是 B， 后来改了 C。
0: 简单快乐答的是随便骑。
1: 嗯、
0: 你是故意的对不对？啊，这道题，嗯，选 C 的朋友其实我是能理解哈，但是呢，你想想看。咱们的道路上人行横道一般就过马路的时候会有吗、
1: 嗯、
0: 它不是一直有人行横道的呀，
1: 说的是人行横道是吧？
0: 啊、
1: 嗯，
0: 没有说人行，就是在人行道上骑行。
1: 他说的是没有划分那种线吧，
0: 他说的是没有划分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
1: 嗯，
0: 因为在道路上一般这个人行道它就是人行横道对吧，就过马路的时候、
1: 啊、
0: 基本上不存在就一直有的人行横道、
1: 嗯嗯、
0: 所以这也不太好骑，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1: 对，而且没有划线的话，我们人行一般，我感觉是在
0: 戒
1: 严石之上哈，
0: 上面对对，
1: 那肯定也是不适合、
0: 嗯。还有
1: 骑车的，
0: 还有一个
1: 小，应该是一个
0: 小鱼对、
1: 嗯，他选 B 哈。那我们的答题截止啦，
0: 是
1: 回答正确的朋友还是有一些的哈，
0: 嗯、
1: 有十几位，十二位、嗯。第一位回答正确的，
0: 左享骑乘。
1: 他选的是 C、
0: 哦、他选的是 C、
1: 嗯、
0: 不好意思，他是第一个答题的。
1: 第一位是冰糖葫芦、
0: 冰糖葫芦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咯。
1: 是的，冰糖葫芦。
0: 第十位呢？
1: 第十位是青蛙公主。
0: 青蛙公主，
1: 青蛙公主要感谢一下升级幼时，
0: 因为他改了，
1: 对，不然的话就轮不到他了。
0: 好，那青蛙公主还有
1: 冰糖葫芦
0: 可以把你们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咯。
1: 嗯
0: 嗯，待会儿就把中奖信息发给大家哈。
1: 你们今天中的奖品是由咱们广德市交管部门
0: 啊
1: 提供的交警小熊玩偶一只。
0: 是的，
1: 嗯，
0: 那我们再听首歌，嗯，再来听首歌，然后就这首歌吧，相思，
1: 嗯，一首老歌。
0: 是的，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已经是5:20啦，这里还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
1: 下班搭子，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每次说这一句话的时候，脑子都要过一遍。
0: 要强制的给大家洗脑，
1: 差点
0: 给自己的脑子洗脑，
1: 那第一个字差点脱口而出，然后舌头在齿间绕了一下，
0: 还是需要想一想再说的。
1: 下班搭子，
0: 余生有你说第十位不是我啊？
1: 你是回答正确的第五位。
0: 我们不是回答正确，我们是回答正确的第十位，
1: 不是回答，
0: 不是回答的第十位啊，是要你要正确。
1: 好的，最后一点时间了，我们再随便聊一点哈。
0: 好，随便聊点什么呢？
1: 也是跟吃有关，
0: 哦，
1: 吃的安全。
0: 嗯，
1: 你知道有很多人，
0: 安全对我们很重要啊。
1: 对，很多人他很奇怪，他有一种想法，就正经的在一些商超里头买的食品，他老觉得不干净，
0: 不干净
1: 有添加剂。
0: 是呀，
1: 那种街头的别人随便说的，我这个好纯天然的，他就觉得特别好，
0: 他就觉得是纯天然的。
1: 对，首先哈，人家是不是纯天然咱也不清楚，其次纯天然的未必就代表好。我们之前说过，有些纯天然的东西你反而会有一些，
0: 它其实是不能够直接吃的，
1: 对，它其中含有的一些元素啊，
0: 对
1: 吧，
0: 对
1: 一些成分啊，
0: 这也
1: 是不适合。
0: 大家在吃东西的时候会觉得说，哇，这个是野生的啊，这个很好，纯天然，绿色的，什么怎么样，野生的有的时候未必，
1: 对，要经过
0: 吃的，
1: 要经过一些无害化的一些处理才可以啊。你知道这个，就尤其是很多人就觉得野菜都一定好，当然现在越来越多人认为有些野菜不适合吃，或者是不适合吃多了。
0: 对，
1: 还有以前人说，哎，我这个野生的，那个鸡，野鸡，野兔，以前嘛，经常会说这个，
0: 对
1: 吧。其实我觉得反正我是吃那种市场上买的那种那种饲养的兔子，我觉得挺好吃的。但是也有人跟我说野的未必好吃，因为它肉更柴，因为喂养的它脂肪厚一些。
0: 兔兔这么可爱，怎么可以吃兔兔？
1: 那我就要跟大家说一下那个兔头是多么多么的好吃了啊！当然不说这个兔子，我就说关于纯天然这个事儿，就比如说喝奶，
0: 喝牛奶，
1: 哇，那个奶就是他家里面有直接挤的，我说那多腥啊，怎么喝呀？
0: 那不还得养一头牛啊，这多麻烦。
1: 羊啊或者牛啊，对吧？
0: 我说实话，我没有喝过羊奶。
1: 咱们超市有那个羊奶，还有驼奶，骆驼奶，
0: 我不敢轻易尝试，因为我本身就不怎么喜欢喝牛奶。再尝试其他的，我怕会更会哕出来。
1: 你可以买一罐，你要是觉得不合适，可以给我，没有关系。
0: 你可以买一罐，你可以分一点给我喝。好，说到羊奶啊，就是近日在河南郑州的街头，哎，有一个流动商贩推着电动三轮车啊，车厢里面站着几只羊。我跟你讲，我看的那个照片，知道吧？
1: 很搞笑
0: 吗？对，那个
1: 带挤奶的羊羔，不是带崽的羊羔。
0: 那个羊就是一排站在那儿，然后看着某些部位就耷拉着好长，你知道吗？车厢上的招牌写着纯天然无添加，现挤鲜羊奶。
1: 我跟你说，绝对会吸引很多人，尤其是妈妈级别的，一定会排队去那儿买。
0: 旁边还有订奶电话，还有微信二维码，你知道吗？然后摊位旁呢也有市民在购买这个新鲜的羊奶，然后还有一张照片是那个人在挤羊奶。这名商贩呢，他是养殖了20多只羊啊，每次出摊的时候车上会有9只，现挤鲜的羊奶是1斤10块钱，
1: 也要轮流休一下。天天出来
0: 没那么多供应啊，关键是这个摊贩就说呢，现挤羊奶啊，这个蛋白含量较高啊，每100毫升含量是5.2克。
1: 我们一般买的就是那种盒装的3点多、3.6、3.8、4.0的，还有4.2的。
0: 是，但是你看他人家这个5.2呢，但是商贩也说了，不建议直接喝。
1: 现在人都说啊，健康我吃什么健康餐，我脂肪含量少，热量少，
0: 来到
1: 糖分少，但是蛋白含量高。但是说实话，蛋白含量太高也未必适合。
0: 然后他说可以先把鲜羊奶就是加热杀菌，
1: 不建议直接喝，先加热。
0: 对，就是也有专家说嘛，现挤的鲜奶哈，就是生奶，它没有经过任何专业的杀菌处理，食用之后呢，可能会引发布鲁氏菌病、食物中毒等风险啊，可能会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发烧啊、关节痛啊、疲劳啊、腹泻啊、呕吐啊等等症状，甚至还会有。可能会有严重的并发症，
1: 什么样的？
0: 比如说关节炎或者一些生殖系统方面的问题。大家可能会觉得说现挤现喝更新鲜吧，但其实
1: 更有营养。
0: 但其实从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说哈， 现挤的牛奶羊奶和市面上售卖的这个牛奶羊奶，它的营养价值是一样的。
1: 嗯，所以最好
0: 还
1: 不要
0: 买
1: 这种，
0: 对，
1: 没有消过毒的，
0: 不要买，也不要饮用没有完全消毒的牛奶羊奶。
1: 对，我们
0: 现挤的其实是不太，
1: 我们
0: 在家做这种消毒，你肯定没有人家那专业的能达到那个多少度杀菌效果更好。
1: 盒装的或者是定的多少天的，对吧？要冷藏的那种，它不都是经过什么80消毒、这个消毒、那个消毒的吗？
0: 是的，是的。
1: 好，有一条消息哈，雨。他说刚才前方发生车祸啊，有人可能受伤了，躺在地上哈。西开
0: 发区回
1: 广
0: 德
1: 的
0: 路上，应该是世界那边回广德的路上啊。
1: 大家下班的路上
0: 真的是
1: 途经那里
0: 注意安全，
1: 对，要注意安全啊。
0: 开开心心上班，安安全全回家。
1: 简单快乐说，为什么要吃兔兔那么可爱？因为真的好吃。
0: 天心说，在重庆吃兔头的时候，兔头一上来看见那两颗牙，瞬间就想到了老鼠，顿时就没胃口了。
1: 之前夏天特别热的时候，我们小区万象那边有一位小姐姐，就经常会摆摊，下午4点多
0: 兔头吗？
1: 对，我还加了她微信，但是当时太热了，真的很不想吃，你知道吧？太热了，晚上吃很饱，我在想天凉快了要去吃吧，她就没有出来摆摊了，她是不是不搞了？我就是
0: 因为天热的时候你没有照顾她生意啊，就是因为失去了你这个大客户。
1: 我买过呀，我就是还买过，然后回来因为大周也喜欢吃嘛，我就跟他说，我说真的好好吃，我觉得比我在成都吃的要好吃。
0: 我不喜欢吃兔头，我也会跟天心有一样的想法，我比较喜欢吃鸭头。
1: 好吧，就是今天好像还有最后一首歌
0: 啊，向前看，点了一首《天使也一样》啊。那差不多的话，咱们就用这首歌愉快地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那就明天同一时间
1: 再见啦，
0: 小可和小马跟大家再见，
1: 明天早上
0: 我们是明天早上跟大家再见，
1: 好的，
0: 好的，那就再见喽，
1: 拜拜。

0: 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

0: 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鱼姓它的来源啊，跟别的姓一样，也有多种来源。第一个姓，他是说来自于皇帝啊，有个臣子，这个臣子呢叫鱼福，姓鱼。这个鱼福是干嘛的？是医术高超，而且特别精于诊脉，也是被中国认为啊姓灵之祖。啊，我们中国现在一般认为讲到这个古代医生讲到扁鹊，而这个鱼府就是建于扁鹊传的，但是时间更早，是皇帝时候的一个名医，所以他的子孙就以鱼为氏，称为鱼氏，属于是这个以这种职业为姓的。因为鱼在古代通治愈的愈，有医疗的意思啊，这是一个主脉。第二呢，春秋的时候郑国和楚国公族当中都有姓鱼的，这楚国和郑国的贵族当中都有姓鱼的。第三，当然和别的姓一样，出自其他民族的汉姓或者改姓啊，这个也是非常多。比如我们现在知道满族、彝族、土家族、回族、朝鲜族都有鱼姓。第四个来源，商朝的时候有一个族叫鱼族啊，我们知道汉族的形成比较晚，过去有好多民族，有个叫鱼族，那么他的子孙也姓鱼，所以是四个来历。鱼姓的德姓很少，因为大家看皇帝的臣子就有姓鱼的，所以他是非常古老的姓氏。但是一直到隋唐以前，鉴于史籍记载的鱼姓啊寥寥无几，数得出来就这么几个。俞伯牙，这大家谁都知道，钟子期俞伯牙啊，这个是非常有名的典故，这是一个。然后一个东汉时候，这个奇怪了，在于田，也就是今天新疆和田南疆的重镇，那时候是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国家叫于田国，他有个王居然叫于林，这个于林当然不是汉姓，应该不是汉姓，而是当地和田文或者叫于田语的译音，叫于林。那么东晋的时候，宣城也就是安徽，我们发现有个人叫于仲。南朝的宋，就宋齐梁陈的宋，我们发现有个人见于史册叫于简。除此之外大概很难找到了，就隋唐以前那么古老一个姓，隋唐以前见于史册的人寥寥无几。但是这几条材料已经足以说明隋唐以前鱼姓已经开始南迁，不然不会出现在安徽，不会出现在建康，也就是南京的附近。唐代鱼姓开始往广东那边迁，往更南的迁。鱼姓跟别的姓比，在这一点上非常有意思。我们现在讲啊，这个姓迁到广东，迁到福建，很少有人说得出到底是谁为谁迁过去的，啊，都是战乱，大家跑，呜一堆跑过去，里面混了两个姓什么的啊，哎，余姓说得清楚。为什么？武则天的时候，荆州江陵，那么是湖北省了 啊那地方有一个人叫余文静，余文俊这个人啊。

0: 胆子非常大。他呢，他发现有个地方，啊，清风这个地方，突然冒出一座山来。那应该要不是地震的前兆，要不是地震的后果，平地起了一个山头。那个这个于文俊啊，就讲，不对，主要是因为武则天，女主居阳位，女主是阴嘛，你怎么能当皇帝呢？当然，这是中国很不好的说法。为什么女的不能当皇帝啊？对吧？啊，咱今天要这么说，当年人家觉得不对，所以他就是去上奏，说这个不对，你这个当皇帝不对。那大家知道武则天什么脾气啊？暴脾气啊，对吧？一下就把这个于文俊发配到岭南，走吧，到南方出差去吧，走了。所以广东广西一带的余姓就是这一个胆大包天的于文俊的后代，非常清楚，就是他。这些资料表明，隋唐以前余姓长期生活在山西、河南、河北、湖北，人丁兴旺，但是名人不多。进入宋代以后，余姓突然光芒四射，这非常一到宋代，哗，余姓一下起来了。那这个标志就是名人众多，见于史籍的人特别特别多，余姓一下起来了。明初，余姓作为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100多个姓当中的一个，又开始大规模南迁，啊，到今天为止，我们知道余姓主要分布在哪里啊？安徽、浙江、江苏，已经以南方为主了。这三个省的余姓的人数，占了余姓70%，主要在南方了。我们前面讲到，在余姓的历史上，他的德姓祖父余福，是传说中的姓林之祖。据说神农尝百草，大家都记得，神农把各种草都吃一遍，吃完了以后，哎，告诉你什么有毒的，什么没毒的。当初跟着神农在那扎巴扎巴吃草的，就有余福。啊，余福这个是实践当中出来，他不仅是懂得用草药，非常有意思，说他的医术有8个字：割皮、泄肌，听着有点害怕啊，洗涤五脏，他是能开刀的。割皮不是今天的拉皮啊，就把皮给割开，泄肌把有些肌肉能够给你切开，就做外科手术了。洗涤五脏，肚子拉开，五脏六腑给洗一遍，割回去。最重要关于他的传说，说是皇帝的小儿子宇阳病入膏肓，皇帝的小儿子。那这个时候余福就赶过去，皇帝请他去的。余福赶到的时候，这位小儿子已经气若游丝，命悬一线，已经不行了。那么余福怎么干呢？当着皇帝的面掏出一把刀来啊！皇帝那时候应该没有金属的刀，要么拿把石刀啊，一下拉开了宇阳的肚子。旁边的人说：“这还了得啊！说皇帝的儿子被你这一刀，人还有气呢，你就给他一刀啊！”结果余福留下了一句至理名言。这句至理名言，今天做医生的都应该好好听。他讲什么呢？做医生的首要条件是什么？一个人怎么才能做医生？首先要忘掉自己，忘掉自己的荣辱，忘掉自己什么身上，哟，我医坏了有责任哦，我这个我的名声毁了，不行，你要忘掉自己，才能把心全心全意放在病人和患者的身上，啊，他也是鉴于史籍的，鉴于史籍，鉴于史记的《扁鹊传》是提到过余福的。在这里呢，我也想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希望诸位啊，将来有机会到这个地方去。浙江省武义县有一个古村，叫余园村，余姓的余，来源的源。这个村庄太有意思了，离开武义县城20多公里，现在有农户700户， 人口2000多人，是中国非常大的余姓的聚居地，都基本姓余。这么一个村，在明清两代啊，也就加起来，也就这么几百年吧，小几百年吧，就这一个村，出过尚书、大夫、巡抚、知县、进士、举人，一共多少人？大家猜猜，260个，全是姓余的。这个村，现在咱们不有规划设计吗？咱们造一个村，建造一个城市要有规划设计，对吧？这个村就有规划设计，谁设计的大家知道吗？刘伯温，最大牌的规划设计师了吧？谁还能请得动刘伯温？刘伯温给这个村庄啊设计了7口水塘，一共7口水塘，今天还在啊，大家可以去看的啊，不难去。7口水塘，这7口水塘为什么那么神奇呢？原来人不知道呀，是吧？原来人怎么知道？看不到啊，这村庄也不小，你在地面上看不清楚。1997年被人发现了，因为什么？有直升机了，可以航拍了，对不对？就是北斗七星，严格的布局，它就像北斗七星一样，7个水塘，跟天象是吻合的，现在还保存着。那这7口水塘到现在清澈见底，活水源源不断啊，这是非常值得看。这也是中国现在最大的余姓聚居地之一，余姓在今天排到100位以外了，排在第119位，人口140万，大概占全国人口0.12%。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3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余这个姓啊，还确实非常的复杂啊。这个余姓，它复杂在哪里呢？主要是在古代，它和吴姓不分。换句话说，余姓可以有2种读法，一种读余，一种读吴。那么这样啊，就影响了 他在我们这

姓氏文化当中的来源方面，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就来源显得很复杂。一个来源是来源于尧姓，舜帝有虞氏后代的封地啊，我们知道舜帝有虞氏，他的后代有些封地，有一个封地就叫虞啊，有这样一块地方。虞国这个地方在哪里呢？就在今天山西平陆县圣人涧这一带，所以非常明确的。那这个地方居住的人，或者当时这个小国的人，就以虞作为他的姓。虞国的这个都城，后来由于咱们有大型的水利建设，三门峡水库啊，有这样一个建设，所以这个都城已经被淹没在三门峡水库里边，今天在地表是看不到痕迹了。那么这个姓氏当然非常的古老，然而正确的读音应该读吴，只不过在今天大家都念成鱼了，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啊，约定俗成啊，大家都这么念。第二一个源流是源于姬姓，西周初年有一个仲雍叔孙的封地，这里边就牵涉到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这个鱼跟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被淹没在三门峡水库底下的这个山西平陆的虞国不是一个地方，这个虞是今天河南安阳，是另外一个国家了。周惠王22年，也就是公元前的655年，在中国历史上就发生了非常著名的一个故事。虞国的国君因为贪图晋献公的宝马、珍玉等等等等，贪图他的宝贝，晋献公想去攻打虢国，要打虢国的话就必须经过虞国。那么晋献公的臣下就出了一个计策，说你总不见得一下子打两仗吧，打完虞国再去打虢国，你不会损失很大很累吗？所以你先应该利用虞国国君的贪婪，用贿赂搞定他啊，所以晋献公就准备了好多宝贝。那么虞国的国君很高兴，就借路给了晋国的军队，晋国的军队就穿过虞国的国境，没有打仗，然后呢没有遭受任何损失，所以突然的灭掉了虢国。然而在灭掉了虢国以后，回师的路上，晋国捎带手的把虞国也给灭了。那么当初贿赂虞国国君的这些宝贝，这些珍奇的东西，当然重新回到了晋国的手中。这里边就产生了两个成语，一个叫唇亡齿寒，一个叫假道灭虢，或者叫假道伐虢啊。你看这非常著名的故事。那么虞国就这么灭了，灭了以后虞国的人民就以他的国名作为自己的姓氏，称虞氏。这一支读音应该读虞，没有读吴的读音了。还有一个源流源于子姓啊，是商周时期还有一个古国子姓的古国。这个古国的地方啊，它也和虞的读音很像啊，所以这里子姓也有一支虞氏。后来源流氏源于姬姓，是周文王，跟周文王有关系，周文王父兄，也就是周文王的伯父泰伯当年立过一个国，我们都知道前面都提到过那个国吴国，吴国越国的这个吴国。但是我们知道在古代的时候，虞和吴是一个子啊，大家都是这样混用的，所以吴国的子孙后来当然很多姓了吴，但是也有很多就写成了虞字，嘴上念吴的音，
这又是

一大支啊，这一支人数非常多。还有一个源流源于官位，西周时期啊，有这样一种官叫余衡，余衡管什么呢？就是负责山林大泽中的各种木材啊，过去都有管理的啊，这些山里边的木材不能随便砍伐啊，也不能任意的买卖，所以管的这个官就叫余衡，也叫余官。那么在他的后裔子孙当中，就以自己的祖先曾经当过这个官为荣了，所以就出现过复姓，叫余衡氏，或者叫余官氏。最后随着历史的演变，都简化成了余氏。其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一点，它源于一个很奇特的地名。什么地名呢？在上古时期啊，有一个地理方位叫鱼渊。鱼渊这个地方古人非常的崇敬啊，对这个地方觉得它非常的神秘，非常的神圣。那么鱼渊在哪里呢？谁也不知道。它应该是正西方向的某一点，大概是太阳落下地平线的那个点，就叫鱼渊。所以它没有具体的地理位置，因为我们知道随着季节的变化，太阳落下去的这个点也是变化的，所以它没有具体的地理位置的。而在很早很早的古人，如果有个孩子在太阳落山的黄昏时节出生，那么会被视作是某一种灵魂的投胎，或者某一种灵魂附在他身上，这样的孩子就被称作余渊氏啊。那么这个姓氏后来也就简化成了余氏，这是余姓当中非常特别的一支啊。当然跟别的姓氏一样，在许多兄弟民族当中也有余姓，比如满族，满族有一支叫余家氏啊，这个祖先大概就是汉族。比如在东汉末期啊，被辽东鲜卑掳进了鲜卑族啊，融入到鲜卑族，后来慢慢啊变成满族，但实际上追根溯源它还是汉族啊。那么这个余家氏后来用汉姓的时候就用了余姓，比如瑶族、苗族、土家族等等兄弟民族当中都有余姓。余姓的来源大致就是这么一些，它其中最最复杂的我们一定要记住，就是余和吴在古代是一个字，这是它非常独特的地方。余氏在春秋时已经分布在今天的山西南部和河南东部一带，战国时期已经往山东迁移，东汉之际陈留余氏非常有名，三国以后会稽余氏更有名。那么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三国以后或者在三国之际，余姓肯定有大量南迁的，迁到了今天绍兴这一带，古代叫会稽啊，当然这个范围要比绍兴大得多，所以那里的余氏非常有名。宋元的时候，宋朝或者元朝交际的这样时候，我们在福建发现的余姓，余姓渡海进入台湾的时间也相当早，明朝中期我们已经看到啊有这样的史料记载。大槐树移民里边有几百个姓氏，那么也有余姓，我们知道这是又一次北方的余姓大规模的南迁，并且散向全国各地。到了今天为止，这样一个姓氏以浙江省为最多。他通过观察星象发现了岁差，这个太重要了，
什么叫税差呢？

0: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前文中解读百家姓之。
1: 我所了解到的余姓是这样的，它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直特别古老的姓氏。自从这个姓氏发祖以来，应该说子嗣繁多，初中也不少名人。一位有名的是东晋时期的天文学家余玺，他自幼就爱好天文历算，他根据冬至恒星的中天观测发现了岁差，这在天文学历史的发展上意义非常的重大。关于这个知识，老师给我们详细的讲解。
2: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余姓虽然不大，但是我们的印象好像他也不小。其实啊，我们的好多印象啊，恐怕都不一定靠谱。比如余姓，如果按照他的人数来说，他应该算是一个小姓，但是他非常的古老，而在历史上出的人才也非常多。我们随便为大家介绍几个啊，余姓的骄傲啊，这完全都是余姓的骄傲。比如余庆啊，这样的一个人，他是战国时期非常著名的说客，他的名字就有两种写法，一种写法写作这个余，还有一种写法写成口天吴，啊，说明那个时候余吴不分的啊。他呢曾经游说赵孝成王，第一次见赵王的时候啊，因为他游说的非常成功，口才非常好，赵王就赐给他黄金和一双白璧，啊，一对两块白的璧啊玉。第二次见赵王，赵王就拜他为上卿，所以他的名字叫余卿，因为他当过这个官儿叫上卿，可见他非常善于打动帝王。他主张以赵为主，因为那个时候赵国的军力比较强，合纵抗秦，这是他的主张，要抵抗秦国向东发展。长平之战以前建议联合楚魏，迫使秦讲和啊。这个人啊还写过好多著作啊，当然这样的著作原来叫《余氏春秋》，啊，有一段时间遗失了就没有了。清朝有个学者啊，把他们从古书当中，特别是类书当中又抄出来，所以我们今天还可以读到他的著作，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叫余初，啊，再给大家介绍一个。余初是西汉的方士，啊，他不是儒生。他是今天河南洛阳这一带的人，武帝的时候担任侍郎，所谓的黄车使者或者叫黄居使者。当时武帝发兵攻击大宛，这个余初啊可能会点特殊的技能啊，在今天看来是旁门左道，在过去不这么看，他会咒术啊，会使用这种咒语，所以他当时跟一个叫丁夫人这个人啊，以这种咒语来诅咒匈奴和大宛。汉书艺文字，我们知道这是中国非常早的一个文献目录的一个重要的书，里边就记录着在小说家里边，大家注意啊，小说家里边著的一个书叫余初周说，就是他的书，最起码是挂在他名下的，一共有900多篇，可见这本书的分量还非常大。当然这个书今天找不到了啊，散失掉了。然而后代的人就经常把余初周书这样一本书作为笔记小说的代名词，所以余初被称为什么呢？小说家之祖啊。当然这个小说跟咱们今天的看的这些文艺作品的诗歌小说的小说啊有点不同啊，但是都叫小说，小说家之祖就是余初。还有一位就是著名的天文学家余玺啊，余玺 禧的出生年月我们都知道，公元281年出生，公元356年去世。大家一看，这个已经什么？已经是三国后了，是吧？所以大家马上可以想到，这个于禧是哪里人啊？哎，就是会稽余姚人。我们讲到过浙江的会稽嘛，已经是那里的人了。他是宣叶说的继承者和发展者，这个人博学好古，而且啊非常喜欢天文历算，他喜欢这个，乐此不疲。他的家里是豪族，当年的会稽余姓已经非常厉害了，是个大家族，所以他有这个条件去研究，精于天文经学，称纬之学。称纬，这是另外一摊很大的学问啊，因为在汉朝末期出现了好多纬术啊，称纬之术啊。他最重要的发现是，他在咸和五年，也就是公元的330年，他通过观察星象，发现了岁差。这个太重要了。什么叫岁差呢？就是今年的冬至，太阳在这里。第二年的冬至，太阳会往西移过今年的冬至所在的位置，啊，于禧算出大概经要50年移一度。现代的测定结果是71年8个月移一度，这就是岁差，每一岁每一年会有些差异。这个太重要了，因为这个发现就对后来的天文学、对天文历法有重要的影响。我们都知道啊，咱们中学课本里好像都有著名的数学家祖冲之啊，咱们都知道他也是一个历学家，他编的大明历开创了中国天文学史的新纪元。大明历为什么好呢？为什么能开创天文学的新纪元呢？就是因为祖冲之应用了于禧发现的岁差学说，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到底应该在什么场合念之，在什么场合念时，现在真的说不大清楚。科信在今天当然也是遍布全国。
0: 敬请关注钱文忠解读百家姓。
1: 于姓还有一位著名的人物叫于远文，他是南宋时期的一位抗金名将。于远文虽然是远文，但实际上他也是武功方面也有所建树。关于于姓家族的历史一定是很丰富，还有很多名人。那我只知道这些，下面还有我们老师向大家介绍吧。
2: 啊，最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位于姓的了不起的人物，于世南。这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是吧？很多人都写过书法，临过帖。现在书法也越来越受重视，对吧？大家都知道唐代著名的书法家虞世南。虞世南是哪里人呢？余姚人，看来就是会稽这一支豪族虞氏的后人，是唐代的开国功臣，18学士之一，大唐凌烟阁24功臣之一。年少的时候和他的兄长也很有名于世基一起跟随顾野王学习。唐太宗对于世南啊赞不绝口，很少看到一个帝王如此赞赏一个人的。怎么赞赏的？用了5个绝好来赞赏他。绝好，绝对好啊。哪5个绝好呢？说德行绝好，然后忠直绝好，非常的忠诚正直，博学绝好，文辞绝好，书翰绝好。你看5个绝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了不起的人。那么而且唐太宗很有意思，我们后世最看重于世南的是书法， 但是在唐太宗的五个绝好里边，书法还排在最后。他的书法是师承沙门智勇，啊，很多写书法的人都临过智勇千字文，啊，就这个智勇，偏重于行草，晚年专攻正楷，写正楷的，与欧阳询齐名，就是写九成宫的这位欧阳询，当时被称作欧虞，啊，大家看看，所以虞姓是小姓，但是出的人才非常多。虞氏是一个古老的、多民族的、多来源的姓氏群体，在今天的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244位。我们都知道，排在200位以后，你很难说它是大姓了啊，所以它确实是小姓。在2007年全国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268位，所以这个244位跟268位之间啊，略微有点差距不远。人口总数38万1000多，占全国总人口的1/2.4%。这个数字当然啊，就像我在讲别的姓氏的时候再三强调的一样，未必准确，供大家参考啊，有一个比较具象的一个认识啊，他就这么点人。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起新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从南南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

0: 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继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94.5，
1: 阜阳 FM 99.9，
0: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1: 水利部表示，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 今年前3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2: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

0: 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找到了，找到了，在这里。
2: 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3: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2: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附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3: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4: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5: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坚固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3: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6: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3: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7: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3: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8: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3: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9: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

0: 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1: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户，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3: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2: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2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4: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5: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万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户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6: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管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2成以上，大家这个种着这个积极性也挺高。
5: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7: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保底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8: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薄，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9: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8: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倒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10: 每一格大概2-3分点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倒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11: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今年前3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13: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居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12: 今年前3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14: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3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48.3 万辆和 1247.2 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

0: 上升至 53.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0: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2: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3: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4: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3: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5: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但是如果长度呢，可能就是要1到2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长度比的费用节省到30%到50%。
3: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巨声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6: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欣、孙强报道。
7: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8: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7: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8: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000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

0: 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1: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3: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2: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4: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地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7: 冷空气呢，其实从10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4到8度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度已经达到12度以上。预计呢，13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局地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
6: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7: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将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5: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1: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5: 今年前3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作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9: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5: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5: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2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

从实时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对于一个歌手来说，有时候好的作品可遇不可求，但如果自己本身就能创作，那就有了更多的主动权。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听几位创作型歌手创作并演唱的歌曲。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许巍创作演唱的《蓝莲花》。这首歌以平静祥和的口吻，唱出了一种坚定不移、追求梦想的宝贵精神。

许巍是一位音乐才子，他创作的《执着》、《那一年》、《故乡》、《像风一样自由》等歌曲都是脍炙人口的。他撰写的歌词还被选入中国当代诗歌文选。我们来听他演唱的《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徐佳莹创作演唱的《失落沙洲》，这是徐佳莹22岁时创作的歌曲，演唱难度很高，是一首珍惜告别的歌。

徐佳莹很擅长写深情婉转的情歌，她的嗓音清澈绵长。下面我们来听她创作并演唱的《身骑白马》，当中《身骑白马走三关》的歌仔戏桥段，成就了这首流行金曲。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许嵩演唱的《灰色头下》，歌曲刚柔并济的曲风，率性洒脱的歌词，自居一格的演唱方式，给我们回忆一段伤感的爱情故事。
1: 昨夜做了一个梦，梦里我们回到手牵着手，

许嵩的歌曲个人气息浓郁，辨识度很高。因《断桥残雪》《清明雨上》《泸州月》等脍炙人口的中国风歌曲，他一度被乐迷称之为“小周杰伦”。我们来听《泸州月》。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 淮南 FM103.6。

0: 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期。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4: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7: 下班893，快乐893，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89.3 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这里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下班搭子。幸亏你放了这个片头，我才记得我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是下班搭子。
1: 说实话很容易忘记，很容易脱口而出。
0: 我跟你讲，
1: 绝代双骄，
0: 我今天一直看着这个时间，都差一点，你知道吗？想去楼底下逛一下了，因为今天在办公室坐了一天，
1: 想看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
0: 都差一点想去楼底下逛一圈，就因为一直坐着嘛，然后呢，我一看这个时间，似乎忘记了今天还有什么事儿没干，突然之间想起来了，还有节目没有做，
1: 是的，是的，下次要给自己定一个闹钟，我在3点的时候，我还在想今天下午是不是还有个事儿，还有一个必须
0: 要完成
1: 的时间的事情。
0: 是的，
1: 是下班搭子。当然今天晚上为什么是咱们

0: 俩来做下半搭子呢？
1: 为什么呢？
0: 嗯，是因为荣小可和荣小马要去新航镇。
1: 嗯，是。
0: 今天有一场演出，
1: 是的，
0: 走进新航。
1: 嗯，他俩已经在4:30左右的时间啊。
0: 对，
1: 前10分钟
0: 是
1: 走了
0: 啊。我问了一下，大概是在新航镇政府广场那边啊，
1: 嗯，
0: 举行一场演出。
1: 那
0: 所以住在附近的朋友晚上可以去观看。
1: 嗯，如果有新航的朋友在听的话，晚上可以去观看我们的演出
0: 啊。没有这么早就开始哈，他们现在已经出发了，但是不是这么早就开始，
1: 可能是6:30。
0: 对对，6点多之后开始。嗯，现场呢是有一些互动的环节，
1: 有礼物送给大家。
0: 对，会出题，然后呢会给现场答对的朋友给他们赠送非常实用的礼品。
1: 我今天看到小马、小可还有波哥他们三个人，你知道吗？远去的背影，一个人手上拿了一个保温壶。
0: 嗯，
1: 这保温壶还是之前我跟阿迪我们俩去采购的，
0: 还有大周带着我们去，
1: 我们
0: 去选购
1: 的。
0: 嗯，
1: 然后刚好就马上现在不是也天冷了嘛。
0: 嗯
1: 嗯，想送一个保温壶给大家，是让大家时时刻刻都能够喝到热水。
0: 是，
1: 看到他们三个拿保温壶远去的这个背影哈，
0: 嗯，
1: 我真的是感慨万千啊。
0: 嗯，
1: 就是这个星期发朋友圈，嗯，因为我们的食堂开业了，然后大家一直都在帮忙嘛。
0: 嗯，
1: 然后就是可能感触会多一点，然后就跟大家聊天的时候说到这个事情。其他的身边的亲朋好友，包括其他的一些朋友同学，也都会觉得很神奇，怎么你们干这个融媒体的，干这个传媒的，
0: 嗯，
1: 干电视的，干广播的，最后会去干餐饮，
0: 我们什么都干，
1: 这个跨界
0: 其实就是这样，说明这个人生有无限的可能
1: 啊。是啊是啊，
0: 就咱们的节目也有无限的可能。
1: 嗯，
0: 因为平时我们的听众有一些习惯听早上的就没有听晚上的，习惯听晚上的就没有听早上的。
1: 是，
0: 那早晚都听的朋友也知道，咱们早间节目和晚间节目送的礼品不一样。
1: 嗯，
0: 以前啊，就是早上很难得听到的朋友，可能就很难在晚上收听节目的时候获得早上的礼品。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就是特地调换了一下。
1: 嗯，
0: 哎，我们早上的礼品也是挪到今天晚上来赠送。今天是星期一嘛，星期一今天晚上咱们送的礼品呢，是以往咱们早间节目非常受欢迎的交警小熊。
1: 嗯，是
0: 送给我们的两位幸运听众，我们待会儿晚一点再来出题哈。这个题目呢，先提前跟大家透露一下，是跟交通安全相关的知识。
1: 对，
0: 嗯，答对的朋友当中，我们会挑选两位给他送礼品。嗯，当然，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想听的歌、想聊的话题，都可以在我们的
1: 公众号
0: “广荣范米丽”上面留言告诉我们。
1: 是
0: 啊，那如果一样的哈，想要赢得奖品的话，也是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丽”上面参与答题。
1: 是，
0: 嗯，
1: 这个时间嘛，大家可能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0: 是，
1: 嗯，还没有下班儿。那么我们这个答题就放到5点钟之后，
0: 对，放晚一点，
1: 让更多的朋友可以参与进来。
0: 嗯嗯，好。
1: 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歌，可以提前先告诉我们。
0: 嗯，
1: 因为毕竟嘛，是吧？你先来了，嗯，然后可以先点。那还没有下班的朋友，他们暂时也听不见，所以可以尽情的点歌。
0: 是，而且我发现哈，这个时间点虽然前半个小时能够听到节目参与互动的朋友没有那么多，但是在晚上重播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的朋友可以听到的。
1: 是的，
0: 所以重播的时候能听到，说明你正在吃完饭或者是加完班的路上，这个时候可能也想放松一下，多听一点歌。如果大家没有什么想听的，我们也可以送上一些祝福，送上一些好听的歌，
1: 是，
0: 陪伴大家下班。
1: 应该我们的重播时间是晚上
0: 7:30到8:30，
1: 7:30到8:30、这个时间段以往会有人听到我们的重播。
0: 对，
1: 听到重播的时候呢，就是会给我们发文字留言。
0: 结果发现没有人，
1: 没有人回复。对，
0: 因为那个是重播哈，再给大家说一下。
1: 是，
0: 那么我们答题待会儿再开始，我们先就聊一点别的话题哈。这个话题呢，
1: 我们要说一个什么？
0: 对，这个话题是我在9月份的时候，有几天连续几天哈，看到的新闻，也有很多的网友在这个新闻下面留言，在讨论这个事儿。
1: 嗯，
0: 啊，是什么事儿呢？就是今年9月份的时候，甘肃有一位车主姓韩，韩先生，他开车的时候啊，在路上不小心撞上了路面上的羊群，造成了53只羊死伤，最后呢是被判全责。 啊，然后他跟这个养主人双方协商之后，按每只羊1600块钱赔付，一共是赔了84800块钱。
1: 那这下家里可有羊肉吃了。
0: 但是，他赔了这么多钱，可是死伤的羊肉，死伤的羊应该这样说，并没有归他，还是归羊主人
1: 啊
0: 所有。
1: 嗯，什么？
0: 对，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嘛。当时我就看到评论区很多的网友就是表达了疑惑，说：“哎，我赔他钱了，为什么羊？
1: 对啊，那不就相当于带走吗？我花钱把这个羊给买走了吗？”
0: 我的第一反应也是这样子。后来看到很多之后的一些报道，包括很多的一些法律人士来解答，哎，才明白过来。因为你这个只是赔的，是赔偿。你要是花了钱把羊带走，这个叫买。
1: 嗯，
0: 你赔和买其实
1: 是不一样的
0: 概念，当然是不一样的呀，对吧？因为它涉及到一个所有权的一个问题。
1: 我跟你讲啊，我要是这个韩先生的话，那我以后在路上开车
0: 一定要
1: 加倍小心。嗯，对，
0: 但是你想看，
1: 赔了这么多钱，还以为家里有吃不完的羊肉呢。
0: 那你想看他在什么地方？在甘肃，就那边，内蒙、甘肃、新疆等等这些地方，青海。
1: 嗯，
0: 他就是有牧区，有这个牧民，他会养很多的牛啊、
1: 羊啊，就这种牲畜会比较多。
0: 我在想，如果是牛的话，是不是会更贵？
1: 那是啊，
0: 是吧？
1: 但说真的哈，因为羊它体积较小嘛，它可能撞死伤的这个概率会大一些，
0: 多一点。
1: 但是牛你不一定，
0: 不一定会死，可能会伤。那伤的话，是不是要花钱花更多？不知道哈。所以我们可能有些朋友还在想，那我就是花钱了，他反正他已经死了，他也没用了呀，对吧？那我怎么就不能够带回来？所以我们今天
1: 我也很纠结这个问题。
0: 我们根据一些报道做的一些解释哈，再来跟大家做一下说明。首先，我们大家都知道咱们国家有一部民法典，刚刚推出的时候，很多人也是非常非常的，就是对这个民法典有非常多的兴趣，去了解它的一些内容。那么根据这个民法典的规定哈，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这个羊不管它是活着还是死了，它是被别人撞死的还是怎么死的，它从始至终它都是羊主人的合法财产。只要它没有发生这种买卖关系的话，它都是它的合法财产，包括它死了之后。所以车主赔钱的这个行为没有让羊的所有权发生转移，就哪怕它死了，它还
1: 是
0: 羊
1: 主人的。羊
0: 主人，所以羊主人不想把这个死的羊给他，是说得过去的。对，关于赔偿呢，民法典也是明确，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应该按照损失发生时候的市场价格或是其他的合理方式来计算。这个只是财产损失的这笔钱。所以这笔钱赔的是羊主人遭受的经济损失，只是一种填补损失，不是买卖，不是花钱把羊买下来。至于这个死伤的羊最终归谁所有，法律是允许双方协商的。就是我说羊主人想要给他就给他，不想给他就不给他。不过这个法律明确规定了，交通事故、撞击、挤压死亡的这些牲畜呀、家禽啊，它是属于必须无害化处理的范畴。不能够上市售卖，也不可以私自的屠宰。
1: 所以可能羊主人他自己也得不到这个被撞伤撞死的羊，
0: 他只能无害化的处理。
1: 对对，就是他自己不能够把它就是转化为二次的经济价值嘛。
0: 是，可能也有一定的风险。
1: 是，
0: 所以这个其实仔细想一想，大家为什么会觉得我撞伤了羊啊什么的，我给了他钱，我就可以把它拿走？就比如说咱们这边，当然你很难去碰到群羊群牛然后在路上你撞到，但是有可能在一些行驶到乡间的小路，
1: 我看到群小鸡、群小
0: 鸭、鸭狗这种，有些人就想，因为我有时候坐别人的车嘛，他说，哎，你注意一下，前面是这个村子，可能就这个路是穿村而过，
1: 对，
0: 让你开的时候要注意前面有什么鸡撞到了怎么办？有人说撞到了，我100-200块钱，我把鸡买回来，就是他就是还认为我这个花的钱是买的，其实你赔的，然后人家养鸡的这个主人他可以不把死鸡给你，
1: 对对，可以拿回家自己偷偷吃掉吗？
0: 但是大家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觉，就觉得我把它撞死了，我花了钱，然后我就可以得到这个死去的这个牲畜家禽，因为可能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活物，就它本来是一个活物。就如果说它是一个普通的没有生命的物体，比如说放那儿，人家主人放在路旁边，但它依然是它自己的一部电视、 一个电风扇什么的，你把它弄坏了，你还是要赔他钱。但这个对你来说是破烂，你肯定不想要，
1: 你不会要，
0: 对，你就不会想要。但是因为它是牲畜，你就会觉得它还是有价值的，
1: 对，
0: 它的尸体
1: 才会把它，才会想要把它领回去，
0: 才会觉得我花了钱，然后这个我还可以拿回去。
1: 比如说你打碎了别人的花瓶，你肯定是
0: 要赔
1: 偿他一个花瓶，或者赔偿他就是这个花瓶相对应的这个
0: 价
1: 钱，
0: 是
1: 不对？
0: 如果你把它
1: 碎的，你肯定不会带走嘛，
0: 你把它转换成一种就是没有生命的一个物品，哎，你
1: 就
0: 可以理解了，就更好的理解了。
1: 对对，但是也有网友发出疑问了，说你这个养殖的牛羊哈，你走在公路上，
0: 是吧？
1: 你这个合法吗？
0: 对吧？人家会觉得我这个车主，我也是无妄之灾呀。
1: 是的，
0: 我并没有主观的想要去撞他，
1: 对，
0: 他就在路上呀，我不小心他突然
1: 唰
0: 就过来了，那速度很快，如果跑过来的话，
1: 根本来不及避闪。
0: 所以这个怎么办？如果这样的情况下，是不是就只能够自认倒霉？然后呢，我就看啊，也有报道就这个问题做了解答。哎，法律人士就指出，如果是在公路以及公路用地范围以内放养牲畜，那肯定是违规的。人家公路嘛，人家公共场所，对吧？
1: 对，就是车。机动车、非机动车走的，
0: 对，它的主要功能和属性就是让人行走的。你在那个地方，它不是放养牲畜的地方，对吧？那你要是把羊散放到公路上吃草溜达，那就属于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是不允许的。但如果是牧民赶羊转场，或者是有人牵引着羊群从公路的一侧走到另一侧，这种情况你就不能够简单的认定它是违法的，你要看具体的情况。我理解的就是，比如说他很多很多的这个牛羊，主人非常认真的、积极的引导他的这个牲畜过马路，赶紧过去，应该还是可以的。但是你就是在上面，他在路中间，你也不去赶他赶紧过去，你就放任他在这个马路中间在那儿不动，那肯定不合适，对吧？
1: 是，就农牧区嘛，它的生产生活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哈。
0: 是，
1: 但是咱们这个地方不是牧区哈，就是赶羊过路呢，它是一个客观的需要，
0: 对，
1: 不是说人家一定要占用交通从事这个非法交通的活动什么的。
0: 他这个大片的，
1: 他可能到这个地方，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
0: 必须要过这条，
1: 必须要过这条路。
0: 他又没有建什么立交桥那种什么地铁，还没有，
1: 也不会给羊建一个地铁，
0: 对吧？也不合适哈。
1: 对，他这个是客观需要啊，
0: 而且它主要是这种牧区，它放眼望去一望无际，你老远的应该也能看到，一般情况下来讲也能够看到。
1: 是，所以它这个过路是有客观需要的，对吧？但前提是要有人看管，尽快通过。
0: 就是我理解的那种，你要
1: 不能在路上慢慢悠悠的。
0: 他
1: 这个羊一边吃草，
0: 他就在路中间，他甚至盘腿坐下来了，然后你主人你也不管啊，还有前面都已经有很多的车在那等着
1: 了，你要尽快驱赶，
0: 那肯定是不合适的。
1: 对，这边就是法律上也有规定哈，如果因为动物主人管理不善，哎，导致了交通事故，那么主人也是要担责的。
0: 那现实当中有很多的牧区，它的路段位置是比较偏远的，监控设施覆盖也是有限的，对吧？地广人稀的，所以呢，会有人产生这种侥幸的心理，有车主撞到了一些什么羊啊、牛啊，以为现场没有目击者、
1: 没有监控，
0: 我就跑了，我就逃逸，
1: 就撞羊逃逸，
0: 我逃了不会被追责，那只是
1: 撞牛逃逸，
0: 那只是你以为啊，这个，但事实上逃逸啊，肇事逃逸，我们知道它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它会同时触发行政、保险和刑事三个层。
2: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八九三，快乐八九三。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1: 或者说你醉酒驾驶，他
0: 是
1: 不会。
0: 对，你知道你买这个保险，他不是买几种吗？那一般是三种，对吧？好像其中有一种两种都是不会赔的。就是针对这个你要撞到别人牲畜的话，他都是不会赔的。
1: 对，如果哈你开车的明知道是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你故意去撞击、去猎杀，那么你就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0: 这个是肯定的。
1: 对，最高可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那如果是你正常行驶当中，行驶到这个牧区
0: 行驶到什么山林，突然跑出来一只老虎，
1: 因为野生动物突然窜出来，
0: 是
1: 刹车不及发生的这种意外的碰撞哈，你缺乏主观故意，一般是不构成刑事犯罪的。但是呢，依然会有 行政处罚，也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0: 有人说我赔谁？重点野生保护动物国家的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那它是属于国家的，它是有主的，它不是无主的哈，
1: 是是，
0: 它只是不归个人所有。
1: 所以大家行进在牧区哈，就是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包括山林也是一样的。山林哪怕你没有碰到别人个人私人所有的，也不是那种保护动物，但是你把车撞到了，总归也不大好。
1: 对，有的时候大家在人烟稀少的地方哈，就是看

0: 自没有什么车辆，也没有什么人的地
1: 方，其实它也有潜在的危险，
0: 对，就会不自觉的车速过快啊，就会不自觉的啊，觉得这一片天地啊，暂时没有车，我想怎么开就怎么开，但其实也是有一种潜藏的风险。
1: 只要你开车上路，就没有办法做到想怎么开就怎么开，
0: 是，
1: 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嗯嗯，
0: 好的，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听什么呢？
1: 听什么呢？
0: 这个天气，
1: 你想说这个天气，晴天，
0: 这个天气看不见，
1: 这个天气，
0: 因为刚太阳还比较大，我们进来直播间就把窗帘给
1: 啊比较热
0: 拉上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歌哈？想听的歌可以在公众号上给我们发文字留言。
1: 我知道这两天天气是很好的，但是可能在周末会有雨，或者是在这个周末下一周的开始几天。
0: 好的，我们听这一首周深的一首歌，叫《大梦归》，一起来听歌。

0: 欢迎回来，现在是晚上的4:51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下班搭子，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
1: 在为大家直播
0: 的
1: 下班搭子。
0: 我在想我们的早上的名要不要改一下
1: 啊、
0: 改叫
1: 上
0: 班
1: 搭
0: 子。嗯，那大家应该差不多哈、基本上离下班时间不是很远了，
1: 是
0: 现在可能倒水的倒水，上厕所的
1: 上
0: 厕
1: 所、
0: 洗杯子的洗杯子，在做一些下班前的准备了。
1: 对，好的，我们的题呢，我觉得我建议还是五点之后。
0: 可以啊，可以五点之后。来了一条跟我们互动的消息，
1: 前面有一种单机的感觉。
0: 看看是谁。小捏当说有人点歌吗？没有人点的话，想点一首
1: 璀璨的冒险人，是不是你点过这首歌？
0: 是的，他好像就是非常执着于喜欢这首歌。璀璨的冒险人，咱不考虑一下别的歌吗？就只喜欢听这首歌。
1: 就大家
0: 啊，也是周深的歌，是一首动画的主题曲，
1: 《斗罗大陆》。是小说《
0: 璀璨冒险人》。
1: 这个小说非常的有名啊。我看了大概两章，没看了。
0: 为什么？看。
1: 对，然后我跟我的搭子说，我说这个小说很火，我之前就看到过名字，但是因为是男频的，我一直都没有看嘛。后来有一天，我终于翻开了这一下，我看到其中男主说的一些话，我就觉得有点看不下去。他说你现在去看，因为这个是我大概4-5年前看。他说你现在看不下去很正常。他因为这个小说火的时候是更早之前的，在那个时候是非常好的。现在有很多新的一种写作的方法，或者大家的一些就看文嘛，不同时代他可能有不同，大家喜欢不同的类别，不同的这个主角人设什么的。那你现在看，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幼稚。他说但那个时候真的很火，但是他非常非常火这个小说。
0: 我听过啊，但是没看过。
1: 好，我们接下来再聊点别的哈。也是前不久，大概就是国庆期间吧，还是国庆之后看到的一条新闻，说是网上传的哈，说是有一个车主在他的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了3分，罚款100块钱。
0: 后备箱装10箱矿泉水有什么呀？如果是比如说长途出行的话，那后备箱多备一点矿泉水在路上，
1: 10箱啊，
0: 有备无患啊。
1: 你想想看，你一般人家会放10箱那么多吗？我感觉是，你要放10箱矿泉水的话，应该没有更多的空间去放一些别的东西吧？
0: 这倒也是哈。但是你像我的话，我长途出行我会放2箱矿泉水。但10箱的话，确实是有点多，
1: 对吧？如果长途人多的话，
0: 那我在想啊，我放10箱矿泉水也不至于说被扣分和罚款吧？
1: 对吧？你当时没有看到这条新闻吗？因为你可能自驾出去过，然后你一般车厢里面会放除了2箱矿泉水，
0: 还
1: 会放
0: 一些行李什么的嘛？
1: 行李，
0: 还会放一些行李呀、对，差不多就是行李。
1: 但有没有在路上路途当中碰到交警去查？
0: 没有，
1: 从来没有碰到过，
0: 没有
1: 是吧？所以这个消息当时看了，但是很多人在底下都表示质疑，
0: 不是很理解哈。
1: 对，说真的吗？还有人说假消息吧，还有人说，有些人质疑交警的做法，有些人质疑这条消息本身。然后这个网传的消息就是说，交警说这个是客货混装，而且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大量的整装商品就构成了违法。所以看到这样的传言，反正我是表示不理解的。是，我觉得后备箱就是用来放东西，而且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增加了交警的工作量？因为你怎么去判断这个事情是吧？我觉得
0: 你说十箱哈，就是我们普通可能确实放不了这么多，对吧？
1: 对啊，但是你可能会放一些其他的物品嘛。然后这个网传的消息说交警表示哈，这个私家车后备箱装了大量整装的商品就构成了违法。那什么叫大量正装？然后怎么判断？我觉得这个有点模糊。所以后来就看了一些跟踪的报道哈，有交警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说，他们通常 不会每辆车都让停下来检查，
0: 嗯，
1: 主要是凭经验来判断。你想想看，也是，日常也没有那个必要。过年过节车流量太大，他们也做不了每辆车都停下来检查，这个他们也实现不了，
0: 对对对，
1: 对吧？他们怎么去判断呢？
0: 不会，
1: 对，就是看你这个轮胎，
0: 嗯，
1: 如果后备箱东西装得特别的多，哦，特别的沉，
0: 那你后备箱这个轮胎的胎压肯定会特别低，
1: 对，
0: 嗯，
1: 所以明显是装了重物或者是有超载的情况。主要是这个，
0: 嗯，
1: 有超载我们知道肯定就是
0: 影响行车
1: 安全嘛，
0: 对
1: 吧，
0: 安全隐患，
1: 是这种情况下他们就
0: 会，嗯，那这样说就能理解了，
1: 哎，他们就会让停车接受检查，
0: 对，
1: 检查，
0: 对，嗯，根据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啊，载客汽车除了

0: 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之外呢，不得载货。还有相关专家解释，内置行李箱就是我们的后备箱啊，它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啊。成员舱就是我们前排的座椅
1: 啊，前后排的座椅，
0: 前后排座椅，对，还有车内的地板，它不属于合法的载货空间。所以就是综合相关的条例等等多项规定，我们的私家车后备箱啊，装物品要遵循有一些条件的，比如说所有物品是完全放置在后备箱的封闭空间内的，不得占用任何成员舱区域，包括你说你后排座椅给它放倒啊，对吧？拆除后排座椅啊，给它腾出空间，这个是不允许的。
1: 但是其实现实当中很多人都会这样做。
0: 对对，
1: 包括我们坐副驾，我们坐后排，有一些东西就是它相对来讲体积没有那么大，就大家就放在自己的脚底下。
0: 你像我，比如说我从秋村回来，然后每次回来，我妈不都会给一些鸡蛋什么的嘛，
1: 啊、菜呀、啊、什么的。
0: 鸡蛋我很。自然而然的就把它放在我的副驾驶，就是
1: 脚
0: 下面，对，因为放在后备箱的话，就是你不太能够随意的，因为鸡蛋本身它就易碎嘛，
1: 你怕它滚来滚去或者被别的东西，
0: 你不能够随时的照顾它，所以我要把它放在我的脚底下，这样会比较安全。
1: 还有一些人他可能后排没有坐人，他有些东西他就是不好放，
0: 对，
1: 他的因为他的体积、他的形态、形状的原因，他就把后面的给他
0: 放倒，
1: 对，座椅可以放倒，就这样放，所以其实没有那么严格的去遵循这些规。
0: 是的，是的，然后还有就是，之前我在高速上看到一辆车，你知道吗？就是它的后备箱没有关，
1: 是忘记关了还是？
0: 不是，就是货物已经出来了，有一根很长长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1: 也是因为体积的、
0: 就是、
1: 那个形状体积的原因，
0: 盖不上了，盖不上。
1: 但其实这样是不大合适的，
0: 不对的，对，装在后备箱箱门要是可以完全正常关闭的，货物高度呢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视线，所以你后视镜那边，比如说它，有一些后备箱哈、它会有一个像，怎么说呢，像一个置物架一样的，
1: 尾翼那样的东西，
0: 一个这样的东西，对，
1: 你要是没挂，
0: 那个上面是不可以放什么枕头啊、抱枕之类的东西，会遮挡后视镜的视线嘛，
1: 是，
0: 这个也是不允许的。
1: 还有比如说你有些东西在后备箱放进去，就像你说的，看到人家的后备箱，因为它形状的原因，
0: 关不上，
1: 它关不上，其实。行驶在一些高速上面，或者是一些速度比较快的道路上不安全。
0: 是的，
1: 突然出现了一下颠簸，或者是刹车怎么样了，
0: 对，
1: 它就容易掉下来。
0: 对，
1: 对后面的车来讲
0: 不安全。
1: 对，很有风险的。
0: 还有就是货物的总重量不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整车车辆的整备质量后的核定载重值。
1: 就是要减一下，就是说不要超载，就这个意思。超载不光是人数，就重量也是一样的。
0: 对，还有就是装载的物品要是属于你个人的生活自用范畴，不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性的货运活动。
1: 其实这个也有一些人并没有，比如说有些货车，它停在一个街上某一个路段，
0: 对，
1: 它就开始卖水果，卖一些吃的。是吧？也有，
0: 就是这个网传的案例，说十箱矿泉水哈，倒是也没有官方通告或者是权威媒体的报道哈。就是咱们这个事儿呢，也不知道哈，它到底是不是这样。但是呢，多位公安交管部门人士就表示，如果是你的私家车后备箱里放十箱自家喝的矿泉水，你只要是不超重哈、不超尺寸，不遮挡视线，门儿还能关得上，就是按照现行的法规，其实是很难找到处罚的依据的。就
1: 是
0: 说，有的人他可能像我们哈，确实不会。后备箱里
1: 放那么多
0: 十箱矿泉水，但是你也不能说它就十箱就是会有什么问题哈，很难找到一个处罚的依据。
1: 其实网上有好多的消息哈，
0: 那我可能家里确实是需要这么多水，
1: 对，我经常出差，
0: 一次性买的多，对吧？就是比如说这样子的话很方便，
1: 或者
0: 这个便宜，我今天买囤的就比较多放在车上，
1: 或者这家人他跟我们普通家庭不一样，他实现了财富自由，或者是就是因为工作的原因，他可能工作半年，工作九个月、十个月，剩下两个月他可以自由支配，那么就一家人就是在外面玩一两个月，自驾游，那么他可能就需要大量的一些这样的一些生活用品，而且说实话，现在网上有很多的消息哈，就网友自己会写他的经历什么的，确实你不能说他完全的失真，但是他没有说全，对吧？对自己不利的或者是应该

0: 是真实展现这个事情全貌的一些部分内容，它隐去了。就比如说我在上个周末的时候，我看到一条消息，是在小红书上看到有一个人，他说我看到这样的帖子我都很想笑，他是转载了别的一个人发的帖子，那个原帖是什么呢？他说避雷去南京旅游吃饭一定要给钱。我当时看到这个帖子的标题我都觉得很奇怪，我说你在哪儿吃饭你不都要给钱吗？
1: 对啊。
0: 然后这个原帖的这个博主他是怎么说，说他在南京某一家店吃饭，当时忘了付钱了，出来的时候结果那个店主就报警了，然后报警了之后警察还把他们就是问询，把他们回让他们回派出所，还怎么样，还说现场还绑着他们，就也不说绑着吧，就是说不是那种非常随意的啊，好像特别严肃的那种状态，他原体的用词我也忘了，就是这个意思，就回去然后询问到好几点还要做笔录什么什么的，然后警察说不至于吧，然后我当时就在想是不是还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1: 其他的事情，
0: 这个原博主是没有说的。果然这个帖子就转载的这个帖子的人就是说，他说在哪个地方吃饭你不都要付钱吗？然后底下有人说我知道这个整个事情的全貌，就是人多他当时想逃单，然后服务员出来喊他们了，已经喊了，他们俩就不睬人，
1: 就直接走了。
0: 对，一男一女不睬人。后来去找了他们之后，现场那个一男一女嘛，发帖的是一个女的，那个男的可能是她的男朋友，态度还非常的嚣张，发生了一些肢体上的一些推搡所以店家报警，警察态度才会比较的严厉。你一般情况下，有些人他可能就忘记，人家警察过来就可能也是以协调为主啊，不可能马上就是传唤你怎么样的，不会那么严重的，对吧？所以有些这样的一些，网上的一些传言啊，一些帖子，我们大家也是要，当你觉得这个内容有点不合逻辑的时候，它可能就会隐去了一些内容。
1: 不是阿迪，我在想哈，就对于我来说哈，我觉得我吃饭是不存在说忘记给钱这个事儿。
0: 不知道你知道什么吗？底下也有人帖子，他说，因为你可能去了咱们广的可能很多店是比较付款的方式是比较趋于一致的。他说有些店，比如说你先扫码点单，他是在扫码的时候就直接付钱了。
1: 对，
0: 有些扫码的时候只是下单，
1: 对，
0: 你回头要在前台付单。他可能有些人他经常去这家店那家店吃。这家店他可能自己都搞混了，他在实际上后面有追加几个菜的时候，他就忘记了是什么样子的。底下就有好多人，他说他回家之后才发现，然后第二天又跑去付钱的，怎么样的。
1: 我只是觉得说对于我自己来说，我是不大容易说忘记付钱这个事儿。为什么呢？因为吃一顿饭的时候我都得看看
0: 我花了多少钱，
1: 对，
0: 这家店贵不贵。
1: 对，我就是会比较在意嘛，就在意说这顿饭花了多少钱，我们吃了几个菜什么的，就是会比较关注它的性价比。
0: 是，
1: 所以呢就是我关注到说这顿饭花了多少钱什么的，有一些咱们广的店铺也是这样的，就是你得先付钱才能下单。
0: 对，你在那个扫码的时候他直接就先付钱了，你选好了再付钱。
1: 对，
0: 如果后面再想的话，你就可以再追加什么什么菜付钱。有的是他是给你了一个订单，但是的钱你依然是扫码，扫码就选菜选了一个订单，但是你吃完了之后要到前台那儿再去扫钱。
1: 我不会忘的，因为我要算性价比。
0: 算一下花多少钱啊，这家店味道不错，价格也还可以。
1: 是我会算性价比，所以我不会忘记。
0: 而且还有一些新开的店，咱们都是在一些其他的社交平台上看到有团购，
1: 是
0: 买了
1: 是
0: 这个
1: 一般团购买了提前验券了。
0: 是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
0: 下一趴回来咱们就来参与答题了。
1: 是的，也提醒大家要提前做好准备哦。我们先来听的这一首叫《璀璨冒险人》，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
1: 下班搭子。
0: 是的，大家有一些想听的歌、想聊的，都可以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
1: 是的，现在呢是北京的时间下午5:10，我们接下来就要进行今天的答题环节啦。
0: 那我们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几位和第几位呢？
1: 晚上的朋友啊，不大清楚，我觉得我们可以选一个第一、
0: 第一位
1: 和第十位、
0: 第一位和第十位哈、那今天我们的答题内容呢是交通安全知识相关的内容，我们送出的礼物呢是2只交警小熊
1: 玩偶。
0: 我在想啊，这个时间点应该咱们幼儿园的小朋友也放学了吧？不上延时班的反正是早就放学了哈，上延时班的应该现在还没有放学，还在路上。家长们
1: 答题啊，
0: 家长们现在可能正在车上等呢，等孩子放学。可以参与一下。
1: 那我还说什么呢？我们赶紧来出题哈。我们今天晚上送的是，以往咱们周一早上送的礼品。
0: 是的，两只交警小熊
1: 送给两位回答正确的朋友哈，分别是第一位回答正确的和第十位回答正确的，一共是两位。大家参与答题呢，也要把车停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0: 是的，
1: 停在一个不影响交通的地方。
0: 这道题我一看题目哈，我就觉得非常的简单
1: 啊，
0: 这简单的让我都有点不太好意思。
1: 我们一般
0: 这太简单
1: 了。这个咱们的题是咱们广德市交管部门给我们送来的题库哈。主要是让大家就是温故知新，顺便给大家送个礼品，都不是为了为难人的，其实都不难。
0: 这
1: 都
0: 是什么交通安全知识题？我觉得
1: 这是个
0: 生活常识题。
1: 好的，赶紧，我都很好奇了。
0: 在没有划分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自行车应该怎么行驶？A 是靠机动车道的中间 ，B 是靠车行道的右侧行驶 ，C 是在人行道上骑行 ，D 是随便骑。在没有划分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自行车应该怎么行驶 ？A， 靠机动车道中间。B， 靠车行道的右侧行驶。C， 在人行道上骑行。D 是随便骑。
1: 不难，
0: 是不是很简单？
1: 确实。
0: 好，知道答案的可以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我们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
1: 第一
0: 和
1: 第十。
0: 很简单啊，再说一遍，在没有划分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自行车应该怎么行驶 ？A 是靠机动车道的中间 ，B 是靠车行道的右侧行驶 ，C 是在人行道上骑行 ，D 是随便骑。
1: 是，好的，我们来看看参与答题的朋友当中有多少人答对了。小秋说这道题很简单，我们看看是不是所有人都回答正确。
0: 看一下哦。我觉得答对的正确率应该是蛮高的。还有朋友在发来私信哈、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都有哪些呢？稍等一下，
1: 正在刷新当中。
0: 对，我往下看一看啊。好，左享骑乘，左享骑乘答了 C， 在人行道上骑行。朱华答了 C， 人行道啊。冰糖葫芦答了 B，B 是靠车行道的右侧行驶。中猫设备和微信答了 B， 小薇子答了 C， 在人行道上。如果答了 B， 佳佳答了 B， 升级幼时答了 C， 余生有你答了 B。爱妞妈妈答了 C， 向日葵答了 B， 前程似锦答了 C， 天心答了 B， 向前看答了 C，W 答了 B， 柠檬味儿的阳光答了 B， 叶萌答了 C，Song 答了 C， 还有禾苗答了 C， 看一下还没有别的答案啊。青蛙公主说没听到，盲猜 B， 何伟答了 B。这道题在没有划分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自行车应该怎么行驶 ？A 是靠机动车道的中间 ，B 是靠车行道的右侧行驶 ，C 是在人行道上骑行 ，D 是随便骑。这道题基本上答案集中在 B 和 C 选项哈。我刚刚还有漏掉了一个，是不是？你看，简单快乐。说了随便骑，
1: 升级优势又改成了 C 是吧？
0: 啊，他 啊，就是 C 呀、啊，他改了
1: 啊，他之前选的是 B， 后来改了 C。嗯、
0: 简单快乐答的是随便起，
1: 嗯、
0: 你是故意的对不对？啊，这道题，嗯，选 C 的朋友其实我是能理解哈，但是呢，你想想看，咱们的道路上人行横道一般就过马路的时候会有吗？
1: 嗯、
0: 它不是一直有人行横道的呀？
1: 说的是人行横道是吧？
0: 啊、
1: 嗯。
0: 嗯，没有说人行，就是在人行道上骑行。
1: 嗯嗯嗯
0: 嗯，
1: 他说的是没有划分那种线吧？
0: 他说的是没有划分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
1: 嗯，
0: 因为在道路上一般这个人行道它就是人行横道，对吧？就过马路的时候、
1: 啊、
0: 基本上不存在就一直有的人行横道，
1: 嗯嗯、
0: 所以这也不太好骑。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1: 对，而且没有划线的话，我们人行一般，我感觉是在
0: 戒
1: 严石
0: 上
1: 之上哈，那肯定也是不适合、
0: 嗯。还有
1: 骑车的，
0: 还有一个
1: 小，应该是一个
0: 小
1: 小鱼，
0: 对、
1: 嗯，他选 B 哈。那我们的答题截止啦，
0: 是
1: 回答正确的朋友还是有一些的哈，
0: 嗯、
1: 有十几位，十二位、嗯。第一位回答正确的，
0: 左享其成。
1: 他选的是 C，、
0: 哦、他选的是 C。
1: 嗯，
0: 不好意思，他是第一个答题的。
1: 第一位是冰糖葫芦
0: 啊、冰糖葫芦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喽。
1: 是的，冰糖葫芦。
0: 第十位呢？
1: 第十位是青蛙公主。
0: 青蛙公主，
1: 青蛙公主要感谢一下升级幼师，
0: 因为他改了。
1: 对，不然的话就轮不到他了。
0: 好，那青蛙公主还有冰糖葫芦，可以把你们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喽。
1: 嗯
0: 嗯，待会儿就把中奖信息发给大家。

0: 哈。
1: 那么你们今天中的奖品是由咱们广德市交管部门
0: 啊
1: 提供的交警小熊玩偶一只。
0: 是的，
1: 嗯，
0: 那我们再听首歌，嗯，再来听首歌，然后就这首歌吧，相思，
1: 嗯，一首老歌，
0: 是的，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已经是5:20啦，这里还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
1: 下班搭子，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每次说这一句话的时候，脑子都要过一遍。
0: 要强制的给大家洗脑，
1: 差点
0: 给自己的脑子洗脑，
1: 那第一个字差点脱口而出，然后舌头在齿间绕了一下，
0: 还是需要想一想再说的。
1: 下班搭子，
0: 余生有你说第十位不是我啊？
1: 你是回答正确的第五位。
0: 我们不是回答正确，我们是回答正确的第十位，
1: 不是回答的
0: 第十位啊，是要你要正确。
1: 好的，最后一点时间了，我们再随便聊一点哈。
0: 好，随便聊点什么呢？
1: 也是跟吃有关，吃的安全。
0: 你知道
1: 有很多人，
0: 安全对我们很重要啊。
1: 对，很多人他很奇怪，他有一种想法，就正经的在一些商超里头买的食品，他老觉得不干净，
0: 干净
1: 有添加剂。
0: 是呀，
1: 那种街头的别人随便说的，我这个好纯天然的，他就觉得特别好
0: 啊，他就觉得是纯天然的。
1: 对，首先哈，人家是不是纯天然咱也不清楚，其次纯天然的未必就代表好。我们之前说过，有些纯天然的东西你反而会有一些
0: 是不能够直接吃
1: 的，对，它其中含有的一些元素啊，
0: 对
1: 吧，
0: 对
1: 一些成分啊，
0: 这也
1: 是不适合。
0: 看大家在吃东西的时候会觉得说，哇，这个是野生的啊，这个很好，纯天然，绿色的，什么怎么样，野生的有的时候未必，
1: 对，要经过
0: 吃的，
1: 要经过一些无害化的一些处理才可以啊。你说这个就尤其是很多人就觉得野菜都一定好，当然现在越来

0: 一个都是认为有些野菜不适合吃、或者是不适合吃多了。
1: 对，
0: 还有以前人说，哎，我这个野生的，那个鸡野鸡，野兔，以前嘛、经常会说这个，
1: 对，
0: 对吧？其实我觉得，反正我是吃那种市场上买的那种、那种饲养的兔子，我觉得挺好吃的、但是也有人跟我说，说野的未必好吃，因为它肉更柴，因为喂养的它脂肪厚一些。
1: 兔兔这么可爱，怎么可以吃兔兔？
0: 那我就要跟大家说一下那个兔头是多么多么的好吃了 啊！当然不说这个兔子，我就说关于纯天然这个事、就比如说喝奶，
1: 喝牛奶，
0: 哇，那个奶就是他家里面有直接挤的，我说那多腥啊！
1: 怎么喝呀？那不还得养一头牛啊？这多麻烦！
0: 那羊啊，或者牛啊，对吧？
1: 我说实话，我没有喝过羊奶。
0: 咱们超市有那个羊奶，还有驼奶，
1: 我不
0: 骆驼奶，
1: 我不敢轻易尝试，因为我本身就不怎么喜欢喝牛奶。再尝试其他的，我怕会更。会哕出来。
0: 你可以买一罐，你要是觉得不合适，可以给我，没有关系。
1: 你可以买一罐，你可以分一点给我喝。好，说到羊奶啊、就是近日在河南郑州的街头，哎，有一个流动商贩推着电动三轮车啊、车厢里面站着几只羊。我跟你讲，我看的那个照片，好吧，
0: 很搞笑
1: 吗？对，那个
0: 带挤奶的羊羔，不是带崽的羊羔，
1: 那个羊就是一排站在那儿，然后看着某些部位就耷拉着好长，你知道吗？车厢上的招牌写着“纯天然无添加，现挤鲜羊奶”。
0: 我跟你说，绝对会吸引很多人，尤其是妈妈级别的，一定会排队去那儿。
1: 旁边还有订奶电话，还有微信二维码，你知道吗？然后摊位旁呢也有市民在购买这个新鲜的羊奶，然后还有一张照片是那个人在挤羊奶。这名商贩呢，他是养殖了20多只羊啊，每次出摊的时候车上会有9只现挤鲜的羊奶，是1斤10块钱，
0: 也要轮流休一下，天天出来
1: 没那么多供应啊，关键是这个摊贩就说呢，现挤羊奶哈、这个蛋白含量较高啊、每100毫升含量是5.2克啊、
0: 我们一般买的就是那种盒装的3点多、3.6、3.8、4.0的，还有4.2的。
1: 是，但是你看他人这个5.2呢，但是商贩也说了，不建议直接喝啊、
0: 现在人都说啊，健康我吃什么健康餐，我脂肪含量少，热量少，糖分少，但是蛋白含量高，但是说实话、蛋白含量太高也未必适合。
1: 然后他说可以先把鲜羊奶就是加热杀菌、
0: 不建议直接喝，先加热。
1: 对，就是也有专家说嘛，现挤的鲜奶哈、就是生奶，它没有经过任何专业的杀菌处理，食用之后呢可能会引发布鲁氏菌病、食物中毒等风险啊、可能会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发烧啊、关节痛啊、疲劳啊、腹泻啊、呕吐啊等等症状，甚至还会有可能会有严重的并发症、
0: 什么样的，
1: 比如说关节炎、或者一些生殖系统方面的问题。大家可能会觉得说现挤现喝更新鲜吧、但其实
0: 更有营养。
1: 但其实从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说哈，现挤的牛奶、羊奶和市面上售卖的这个牛奶、羊奶，它的营养价值是一样的。
0: 所以最好不要买这种，
1: 对，
0: 没有消过毒的，
1: 不要买，也不要饮用没有完全消毒的牛奶、羊奶。
0: 对，
1: 现挤的其实不太。
0: 我们
1: 在家做这种消毒，你肯定没有人家那专业的能达到那个多少度，
0: 杀菌效果更好。我们买的那种盒装的或者是定的多少天的，对吧？要冷藏的那种，它不都是经过什么80消毒、这个消毒、那个消毒的吗？
1: 是的，是的。
0: 好，有一条消息哈、雨。他说刚才前方发生车祸啊，有人可能受伤了，躺在地上哈、西开发区回广德的路上，
1: 应该是世界那边回广德的路上、
0: 大家下班的路上
1: 真的是要注意安全，
0: 要注意安全啊。
1: 开开心心上班，安安全全回家。
0: 简单快乐说，为什么要吃兔兔那么可爱？因为真的好吃。
1: 天心说，在重庆吃兔头的时候，兔头一上来看见那两颗牙，瞬间就想到了老鼠，顿时就没胃口了。
0: 之前夏天特别热的时候，我们小区万象那边有一位小姐姐、就经常会摆摊，下午4点多、
1: 兔头吗？
0: 对，我还加了她微信、但是当时太热了，真的很不想吃，你知道吧？太热了，晚上吃很饱，我在想天凉快了要去吃吧，她就没有出来摆摊了，她是不是不搞了？我就是
1: 因为天热的时候你没有照顾她生意啊，就是因为失去了你这个大客户。
0: 我买过呀，我就是还买过，然后回来因为大周也喜欢吃嘛，我就跟他说，我说真的好好吃，我觉得比我在成都吃的要好吃、
1: 我不喜欢吃兔头，我也会跟天心有一样的想法，我比较喜欢吃鸭头、
0: 好吧，就是今天好像还有最后一首歌、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您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

0: 野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星系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5: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6: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5: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6: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5: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7: 那你是恨他吗，还是怎么样？
8: 恨他。
7: 为什么？
8: 我就说朋友之间他怎么能这么干。
9: 被羁押在宁夏海原县看守所里的曹新亮回忆起被捕前的事情，仍然是耿耿于怀。他的怒火都源自于他的好兄弟陈科。曹新亮说，如果不是陈科，他也不会落得这般田地。
8: 朋友给我打电话，让我给他开一次车，我就去了。我觉得挺好，就开了一下午车，他给我300块钱，当时我也没多想。
9: 曹新亮和陈科是宁夏海原县人，都是20多岁，他们曾经是同学。陈科没有驾照，隔三差五会让曹新亮帮他开车，算是给他打工。起初曹新亮每次开车都能从陈科那里拿到300块钱，渐渐的生意好了，钱就越给越多。
8: 从刚开始的300到最后每天1000块钱，
9: 只要开车一天就能有1000块钱的进项，这样的收入曹新亮应该很满足了。但是曹新亮说，陈科拿的更多，才给他分1000块钱，太不公平了。
8: 我见过最多一次，我见他有18万现金，再加上他的各个方面应该有个30-40万。
9: 曹新亮认为，大家一起出来做事，陈科拿大头，自己只能拿零头，曹新亮心里太不平衡了。而最重要的是，这些钱来路不正。
8: 那之后慢慢听说他们说洗钱，然后我之前就网上就听说过这个洗钱违法这方面，这后面慢慢就知道。
9: 曹新亮说，他每次给陈科开车都是去银行取钱存钱，经常有不同的人上车，每次过手的钱都在上万块。 渐渐的，曹新亮就明白陈科让他干的是违法的事。
8: 我跟他急了，我说不行就不干了，他说他不甘心，感觉没挣够。
9: 知道了洗钱违法，曹新亮心里就打起了退堂鼓。可是陈科还想继续干，曹新亮碍于面子也不好撤出来。但是自那以后，不甘心的种子就在曹新亮心里种下了。
8: 我自从知道这个东西违法之后，就这1000块钱我感觉满足不了我什么。就万一出了事之后，他拿了那么多钱，我那干这么个最危险的活。
9: 时常干违法的事情，曹新亮感觉终日被恐惧笼罩着。他每天想的都是万一出事了该怎么办，他既不敢报警，更不敢去自首。他的选择是要报复陈科。
8: 给了我6万现金，然后我去从，我就没从网，就直接走了。
9: 曹新亮报复的方法就是黑陈科的钱。一次，陈科拿了6万块钱让曹新亮去存钱，但是曹新亮拿着钱就跑了。为了瞒天过海，曹新亮还编了一套看似天衣无缝的谎言。
8: 啊，我就说我被抓了，然后就是钱被人家扣了，就各方面就把他骗了一下。
9: 为了让陈科彻底相信，曹新亮还花钱买了一张假的取保候审决定书。但是没多久，这件事还是被陈科知道了。于是曹新亮给陈科写了一张欠条来了结此事。从那时起，曹新亮跟陈科就分道扬镳了。曹新亮他们帮人洗钱一事被公安机关发现是在2022年12月。一张涉嫌电信诈骗的银行卡在宁夏海原县一家农业银行取现10000元。随即公安部将线索推送给海原县公安局。经过对银行监控的梳理，海原警方发现了取款人。
10: 现在画面里面出现的这名男子就是当天取10000块钱的那名男子，他就是卡主本人任某。
9: 这张银行卡的卡主任某是海原本地人，32岁，没有固定工作。经过进一步调查，就在12月4日取现10000元的当天，任某还在另外两家银行出现过，在一家取现16000元，另一家取现50000元。为了尽快斩断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链条，警方决定立即抓捕任某。落网后，任某向警方交代，他们村里一个叫曹新亮的人找到他，让他用自己的银行卡帮忙刷流水，成功之后会有一定的报酬。他觉得这是个不错的赚快钱的途径，就把自己的银行卡给了曹新亮。
11: 会给这个卡主4个点的这个报酬，也就是说10万块钱给400块钱。
9: 这也就是说，在12月4日这天，任某帮助曹新亮取现共76000元，他一次性获利3040元。
11: 通过调用这个银行的外围监控，发现这个当时还有辆白色商务车。
9: 任某取现的时候乘坐的是一辆白色的商务车，任某说他不认识开车的人。经过调查，这辆车属于银川市的一家汽车租赁公司。租车人是曹新亮，22岁，海原县人，没有固定工作。警方发现曹新亮在这家汽车租赁公司租了不止一辆车，而且是隔三差五更换车辆。
11: 其他车辆也轨迹也大多出现在这个银行周边，并且每次车上拉的这个人也不固定。
9: 从曹新亮租赁车辆的行车轨迹上看，他在海原县出现过2次，其余大部分时间在银川市，而且每次车上的人员也不同。警方判断，这是一伙专门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洗钱的团伙。
11: 后期这个公安部又推下来新的这个两个线索，我们就发现这些人的这个出行轨迹啊、住宿啊，他们都有重合。
9: 在调查曹新亮的过程中，公安部又陆续推送了一些新的涉嫌电信网络诈骗的银行卡线索。经过研判，这些银行卡在取现的时候，曹新亮租的车子都在银行附近出现过。可见，这些涉嫌电信网络诈骗的银行卡都与曹新亮有关。随着线索的不断增多，海原警方梳理出了这个团伙的5个主要犯罪嫌疑人，随即对这几个人实施抓捕，其中就包括节目开头提到的曹新亮和陈科。 在抓捕的过程中，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还跟警察耍起了心眼，
11: 准备在他家这个房子准备搜查的时候，他就假装应答。

0: 吃了。
1: 我们就给他说了，说这个我们这在录像，说让他这个端正态度吧。听到之后也没继续装，然后就直接站起来。
2: 陈科是这个洗钱团伙的组织者，其他几个主要成员都是他找来的，所有人干什么怎么干都听他指挥，而陈科已经不是初犯了。
1: 2022年9月份的时候，他通过朋友的介绍了解到这个几个银行卡洗钱可以赚钱，他当时就将自己的几张银行卡提供给别人用于这个洗钱犯罪。2022年9月份，他被这个广西南宁公安机关抓获以后举报候审。
2: 和案件当中的其他犯罪嫌疑人不同的是，陈科有固定工作，此前他在银川市经营一家摩托车行，从事摩托车修理和二手车交易。由于经营不善，陈科亏了不少钱，也是在跟朋友聊天的过程中听说用自己的银行卡帮人刷流水能赚快钱，他就把自己名下的几张银行卡都给了对方，可没干几次就被广西警方抓获了。也是这次被抓，他才明白他这是在帮人洗钱。取保候审之后，陈科并没有停手，他觉得仅仅是出借自己的银行卡赚得太少，于是陈科想尽办法从出借银行卡的人变成了洗钱团伙的组织者，也叫做车队。陈科先是下载了一款境外聊天软件，以此跟洗钱上家取得联系。
3: 是国威开发出来的一块聊天软件，类似于微信嘛。他那上面就跟 QQ 差不多，就那搜索都各种各样去。
2: 在陈科的手机上，警察找到了这款软件。
1: 这款软件主要功能是用来聊天，但犯罪嫌疑人可能利用这款软件在相关的群内寻找其他的黑灰产业的，比如洗钱的，还有这个供银行卡之类的这些黑灰产业，都在这些群里面进行寻找上家和互相交易。
2: 洗钱上家会把非法资金打入车队提供的银行卡上，通过多次转账使非法资金看上去合法化。陈科的任务是要不停寻找愿意出借自己银行卡的人，这些人被叫做卡主或者卡农。
3: 刚开始不好找，刚开始好多人他感觉这个不太靠谱。不太靠谱，一方面就是牵扯到害怕就是犯法，就不干。人也少，当时卡也不好找，因为办卡办的严嘛，一类卡一个人只能办一张，对不对？
2: 陈科所说的一类卡就是储蓄卡一类卡，也被叫做全能卡，它具备存款、取款、转账、消费、投资理财等多种功能，且没有交易限额。但是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只能办理一张一类卡，只有一类卡才方便洗钱，因为二类卡不能进行大额转账和跨境汇款，每日交易也限额10000元。随着金融监管越来越严格，一旦个人名下账户涉诈，就无法再办理银行卡，个人生活会受到极大影响。这一点陈科深有体会。
3: 我的卡就从来用不了，过了几天微信也都用不了，微信支付都用不了。
2: 但是面对暴力的诱惑，仍然有人愿意出借自己的银行卡。通常情况下，通过出借银行卡赚钱只能干一次，因为账户涉嫌电信网络诈骗立刻会被封，所以一些卡主在自己的银行卡被封之后会去寻找更多的卡主，那么这些人就从卡主变成了中介，犯罪嫌疑人许鹏就是这样的中介。
4: 学生还有别人介绍的，我也不知道干啥的，有些就是只见过一次，我连名字我都不知道叫啥。
2: 许鹏说，中介寻找卡主都是从身边的朋友老乡开始的，找到了卡主，中介会把卡主的身份证和卡号发给车队，确定见面的时间地点就可以洗钱了。见面之前，卡主还要给中介发一段自拍视频，
4: 脸部的，然后转一圈嘛，然后具体在什么位置，旁边有没有人之类的，就这个意思了，应该是。
2: 因为无论是中介、卡主还是车队，很可能他们之间都互不相识，为了确认来的是卡主本人以及确保周围环境安全，才会拍这样的视频。之后中介再把这段视频发给车队， 在陈科的手机里，警方找到了大量这样的自拍视频。
5: 到了，你人在哪呢？这是不是？
2: 见面之后，卡主会把手机和银行卡都交给车队，之后的转账操作就由车队来完成。此时还要进行一步重要的验证，才能开始真正的洗钱转账。
4: 嗯，用他支付宝、微信随便提一块充一块，只要是正常充提没有问题，就基本上都没有问题。然后上线就开始往卡里面打钱。
2: 陈科回忆，在最初的时候，他只要通过网银把打进来的钱转到洗钱上家另外指定的银行卡上，洗钱就基本完成了。但是后面由于国家管控力度的加大，通过网银进行大额转账越来越难，他们就只能让卡主去银行柜台取现。通常情况下，卡主取出现金交给车队，车队会按照事前的约定给卡主提成，这样卡主和车队之间的交易就完成了。但有的时候事情并不会像陈科预想的那么顺利。
4: 中间有人黑过银行，拿出来就不给你钱。
2: 陈科告诉记者，大多数卡主都会照章办事，但有的卡主知道自己干的是违法的事情，会黑掉车队，从银行取了现金不交给车队。陈科就遇上过这样的卡主，这一幕也被银行的监控给拍了下来。
1: 画面中现在出现的这名男子，他也是这个卡主之一。
6: 嗯，
1: 他从银行网点取完钱之后，他没有立刻的离开，而是在这个大厅里面一直徘徊，好像在等什么人。
2: 这个卡主在银行大厅逗留期间，银行外部的监控拍到了这样一个人，一个穿蓝色外衣的人在银行外隔着玻璃不停向银行里面张望，却不进入银行，他这是干什么呢？
1: 当时这个卡能进入银行，只按现金以后在这个银行内部停留不出来，在这个等候期间，的人让这个旁边去观察，说你去看一下这个银行，这个卡农还在不在这个银行。
2: 卡主在银行大厅等待了十多分钟，又来了一个人，卡主从怀里掏出了什么交给了来人。事后警方得知，他们分的正是刚取出的赃款。随后两个人一起离开了银行，和外面的第三个人会合。
4: 取完之后他就不上车，他就过来跟你说，然后你这个不合法，还要报警之类的。
6: 嗯，
4: 实际上他就想黑这笔钱，紧接着呢就没办法，那个保姆可能就等着他去报警，然后我们就走了。
6: 然后就走了。你们之前没有起冲突？
4: 嗯，没办法起冲突。你动当时在车里面，我说准备下车的时候把他逮上来，
6: 嗯，
4: 他结果上他就退到银行里面去，你这样就没办法，只能走。
2: 据陈科讲，那笔钱有6万块，这样被黑吃黑的事情，算上前面提到的曹新亮那次，陈科在一个月内碰上了2次，一共被黑了12万块钱。这些钱也只能由陈科自己赔偿给洗钱上家。
4: 黑了你只能扛着，那没办法。
2: 洗钱上家打给车队的赃款有可能被卡主黑掉，对此车队束手无策，只能认栽。但是上家对于车队有着绝对的制约，因为车队要给上家交押金，上家才会信任车队让他洗钱，而且上家给车队打的赃款也不会超过押金的数字，一旦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上家都会扣掉车队的押金。上家在给车队打赃款的同时，还会给他们发一个银行账号，车队把取出的现金赃款存入到上家的指定账户，洗钱就完成了。
7: 刚才在监控视频中出现的穿蓝色衣服在银行门口望风的那个人叫做庞兴旺，在团伙中负责开车，偶尔也会帮着存钱取钱，他给警察和记者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8: 以前做生意嘛，在银行也欠了几十万贷款，这个就因为这个事跟前妻也都离婚了。
2: 庞兴旺43岁，此前一直生活在青岛，他是主要犯罪嫌疑人里唯一一个自首的，当时他随身带着一份情况说明。
1: 他将他来到银川之后，等人 钱的这个过程详细的去做了个记

0: 庞兴旺供述，他到银川市给陈科开了三天车，发现陈科干的是洗钱的勾当，他就害怕了，甚至信誓旦旦地说他曾经还去报过警。
1: 我一开始一直以为是洗钱，是归这个经侦管，找了个经侦，我去这个经侦，是金方区这个经侦，去了以后吧，他说他们那些没有办呢，因为都阳了嘛。
0: 庞兴旺说，当时他心里惴惴不安，就又跑去了派出所继续报案。
1: 他说你，因为你要是就是来报警的话，就是得提供证据，你没有证据我们受理不了。那我说那需要什么证据，他说就是视频什么的，你要是有的话，或者是相片。我说啊，那我就知道了。那我说我跟他们干了三天，他怎么算？后来他说他干了三天没有什么损失，你就先回去。
0: 按照庞兴旺的说法，银川的警察跟他说让他离开洗钱团伙，别再跟着干了，但是庞兴旺并没有照做，而是继续留在陈科身边帮他洗钱。对此庞兴旺有自己的辩解。
2: 就是警察是不是明确跟你说过你别干了，走了就可以了？
1: 对。
2: 那你为什么还干？
1: 就是他们租的我的车。
2: 租了你车你也可以找借口说不干，你说我病了，我怎么样了，我不干了，你车你可以先租着。对啊，你那时候为什么没想停手呢？
1: 也就是也想为挣点钱。这个东西不就想问这个吗？
2: 我不是想问这个，
1: 我明白，就本身实际情况就这样，就是想挣两个钱就走。
0: 后经警方调查，庞兴旺所说的有关报警的情况纯属子虚乌有，而警方查实的证据都反映出庞兴旺一直积极参与陈科的洗钱活动，而且在他还在青岛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陈科要他到银川是帮着一起洗钱。此案涉案银行卡共180张，需要对每一张卡上的可疑存取款进行梳理，再调取相应的银行监控核对取款人，还要再针对转账记录向上寻找这笔钱的汇款人是否为被害人。只有每一个环节都落实了，证据链才算完整。
3: 180张卡，至少有一半没有报警。
0: 警察想要取得被害人的信任也异常艰难，因为他们都被骗过，对陌生电话充满戒备，甚至警察通过指挥中心110的电话转过去，被害人都难以相信。其中有一个被害人让警察印象深刻，他是一名在香港读大学的内地学生。
3: 他是当时报过警，因为他是在那个香港那边上学，当时是在香港报的警，所以说这个报案材料我是没办法调取。
0: 也是经过反复多次的核对，这名被害人才相信了警察的身份，讲述了他被诈骗的情况。经核实，这名学生被骗的钱款中有3万元被陈科转移。
3: 在家在深圳，最后这个还是同意配合我们去到这个深圳去做了一份笔录。
0: 经过警方细致的工作，共找到被害人139人，涉案金额高达250多万，抓获嫌疑人89人。
4: 主要坚持打防管控宣，多措并举，电信网络诈骗打击整治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破案数、抓获犯罪嫌疑人数，还有追赃完损数，都有大幅度的这个上升。
0: 目前5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被批捕，其余84名出借银行卡以及介绍他人出借银行卡的犯罪嫌疑人被认定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被判处相应的刑罚。
5: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景小龙教授。景教授您好。这个犯罪嫌疑人他是在帮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洗钱，那么洗钱这一步在整个犯罪链条当中是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占据怎样的地位呢？
6: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它最终的目的是为了骗到钱，是吧？而这个被害人呢，都是通过这种网络转账的方式把钱打到这个犯罪嫌疑人指定的账户上。 但这个犯罪金主这些犯罪嫌疑人要想真正的拿到这些钱，就必须通过洗钱取现这种方式来完成整个一个犯罪的一个闭环。如果说没有这么一步的话，他前面做的一切也都是徒劳。所以说犯罪分子要拿到真金白银，他这种洗钱取现的方式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之下也是唯一的方式。
5: 那么他的这个行为是洗钱，可是最后的这个罪名却是我们比较陌生的两条，您能说说看这具体是为什么吗？
6: 他没有定是洗钱罪，那是因为说这个洗钱罪啊，它的上游犯罪只有固定的这么七种。你像这个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恐怖犯罪、走私犯罪、还有贪污贿赂犯罪、金融诈骗罪、还有这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你看这七种犯罪呢，它并不包括这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所以它要定的是盐，我们简称嘛叫盐瘾罪。其他的犯罪嫌疑人还有定的有帮信罪啊，还有盐瘾罪，是吧？那主要是根据他们具体的这个犯罪情形来定的。你像这个帮信罪啊，就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它简称叫帮信罪嘛。它呢是属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上游犯罪。那简单讲就是它发生在这个电信网络诈骗之前。那这个犯罪呢，它其实属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一个必要的帮助犯。如果没有这种帮信行为，那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它就不可能成型啊。而这个盐瘾罪呢，它其实并不影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既遂啊，它是属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之后，然后再实施的一种犯罪。
5: 那么从广大公众的个人角度来说，如何能够避免会参与到这种洗钱的犯罪当中？
6: 那最简单的一个方法，你就看你自己的付出和你的收益之间的比较。如果说你的这个收益远远大于你的付出，那我们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是吧？那么第二个呢，我想再比如哈，这五名犯罪嫌疑人被定为这个盐瘾罪，是吧？那这个盐瘾罪呢，它要构成犯罪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他必须明知是犯罪违法所得。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7: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8: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9: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10: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8: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0: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8: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0: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8: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0: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8: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1: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
8: 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1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1: 丛林里的奇异芳香为什么让小动物如此迷恋？从饮品到药品，酒精又是怎样摇身一变化为神奇的生命之水？在与疾病对抗的岁月里，酒精又如何被人类发现，成为细菌杀手？解码科技史，带你探寻酒精的秘密。酒精浓度能够突破自然设置的界限，与古老神秘的炼金术有着密切的联系。公元8世纪，阿拉伯炼金师加比尔·伊本·哈扬一次蒸馏葡萄酒的实验，成功提高了葡萄酒的酒精浓度。随着阿拉伯先进的思想和技术向世界各地传播，欧洲有些炼金士在学会蒸馏技术之后，也尝试对酒精进行蒸馏。可燃的液体，沾有它的布条不会被烧坏等种种神奇的发现，让他们普遍认为酒精能够帮助人长生不老。酒精也获得了生命之水的美名，但是有一位疯狂的国王却因生命之水而不幸丧命。1386年冬天的一个晚上，纳瓦拉国王查理二世的病榻前围满了医生。这位国王是法国路易十世国王的外孙，有个外号叫恶棍查理，因为他为人残忍、卑鄙、狡诈、作恶多端，而且经常两面三刀，对他的岳父耍阴谋诡计。医生们之所以围着他，是因为查理患上了高烧和麻痹症，医生们采取的是一种据说有神奇效果的疗法，借助烛光，医生们用一床浸透了酒精的床单把他的身体包裹起来，希望能让他充分吸收生命之水的药效，早日康复。这生命之水就是高度的蒸馏酒。可就在这时，一个意外突然发生了，一个马虎的佣人不小心打翻了床边的烛台，床单瞬间燃烧起来，火势顺着易燃的酒精和布料愈演愈烈，查理立即被火焰吞没了，在痛苦的呼嚎声中悲惨死去。
12: 尽管恶棍查理是因为生命之水而不幸丧命的，但是呢，人们反倒啊更加确信生命之水是具有灵魂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恶棍查理实在是作恶多端，所以你用善良的生命之水来治疗你的时候，他就会显灵，他就会主动把你给干掉，因此人们就更加相信这个东西是具有神秘力量的了。
11: 生命之水的神奇效用流传多年，在缺乏干净水源、瘟疫肆虐的时期更是大为流行，但那只是在绝望氛围中人们盲目追捧的结果。那时尽管是毫无根据的疗法，大家也都愿意尝试，以求在传染病中保命。可是慢慢的，人们发现生命之水并不像传说中那样是个包治百病的灵药，依然有很多人因疾病无法治愈而丧命。蒸馏酒不过就是浓度较高的酒精饮料而已。
12: 但是呢，到了十五世纪前后的时候呢，可能这种说法呢，在人们当中啊，已经没有多少人坚信了。可是呢，饮用这种烈酒的习惯却被保持下来了。蒸馏技术和蒸馏酒得以广泛的传播，很多地区呢，都诞生了属于自己极具地方特点的高浓度的烈性酒，尤其是在一些寒冷地区啊，人们往往要依靠烈性酒来打发漫长的冬日和

0: 寒冷的气候。
1: 对于很多人而言，烈酒的魅力不在于它的药用功能，而在于饮用时的刺激感受，尤其寒冷地区的人特别爱喝，因为在漫长的低温季节，一口烈酒入喉可以感到浑身发热，身体一下暖和了起来。时至今日，世界上多个寒冷地区的人们依然保留着喝烈酒的习惯，高度烈酒已然成为了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比如威士忌在苏格兰深受喜爱，俄罗斯人对高度烈性的伏特加酒更是情有独钟，但是喝酒看似能给身体增温，实际上却会悄悄偷走身体的热量，使人感到发冷，这是怎么回事呢？
2: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喝酒以后呀，酒精会通过血液循环进入到身体各处，然后呢酒精会刺激我们血管的扩张，加快血液循环，然后这个加快的血液循环会把我们的热量快速带到体表，这样就会使人觉得暖和。另外一方面呢，这个酒精呢会让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有一定的麻痹，然后使我们的体表感受不到外界那么冷，结合这两方面原因，就使得我们喝酒以后觉得哎暖和了。但是事实上呢，通过喝酒会使我们的血液循环加快，使得热量全部快速被带到体表，然后通过我们体表的皮肤呀什么的快速的散发出去了，这样热量散发的速度会更快，会导致热量更多的流失，所以就是说净结果呢会使我们的身体反而感到寒冷。也就是说这个喝酒不仅不能增加人体的热量，还会降低我们对寒冷的这个抵抗能力。
1: 尽管人们对酒精的饮用药用已经有了很多年的历史，但对它的科学认知少之又少，直到17世纪中叶才开始慢慢发生转变。
3: 17世纪中叶开始，近现代科学已经从一个婴儿开始学着走路了，他要开始上小学了，很多学科的起源在这个时候已经展现出来了。那么化学的起源是什么呢？再次强调一下，是跟炼金术密切相关的。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人找出了酒精的元素组成，他是谁呢？那就是世界化学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法国人拉瓦锡。拉瓦锡已经数次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啊，再帮大家回忆一下，氧气的存在就是由他来证明的，所谓的燃素说是由他推翻的，科学解释是他给出的，质量守恒定律是他通过实验总结出来的。他还在自己的著作化学基础论当中啊提出了元素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他又是如何确定酒精的成分的呢？
1: 18世纪80年代，拉瓦锡在实验室里进行了燃烧酒精的实验。他把一盏盛满酒精的灯放在一个中型玻璃容器里，并通入一定体积的氧气进行燃烧。经过一段时间后，燃烧的火苗最终熄灭，拉瓦锡关闭氧气存储罐上的旋塞阀，然后进行了一系列复杂的测量和计算，最终找出酒精的组成元素为碳、氢和氧。
3: 后来呢，相继有科学家确定了乙醇的化学式结构式，它是由2个碳5个氢加一个氢氧根共同组成的，所以说呢它就是像拉瓦锡所分析的那样，具备有碳、氢、氧3种元素。我们在这强调的它是乙醇而不是酒精，实际上啊这2个概念都对，但是如果我们放在化学研究领域当中的话，我们看看那个试剂瓶里面如果是酒精的话，一定给你写的是乙醇，是吧？那乙醇这个名字它是怎么来的呢？那是到了1892年，在日内瓦国际化学命名法会议之上啊，由34名化学家开会确立了系统的有机化学物的命名规则，其中呢，酒精的化学正式名字呢就叫做乙醇。
1: 一直以来，酒精在医用消毒方面都有所应用，但是全凭经验规则。

0: 纳，人们并不知晓其中的原理。直到19世纪60年代，法国科学家路易斯·巴斯德倡导细菌致病理论，科学家们开始研究起各种不同的杀菌方法。他们把各式各样的消毒剂应用到自己的实验中，研究不同消毒剂的杀菌效果，推动人们对细菌和消毒的认识逐渐从经验走向科学。但是在众多被研究的消毒剂中，酒精并没有受到研究者的青睐。直到19世纪90年代，德国一位科学家的出现，酒精的杀菌作用终于被重视起来。
1: 1897年的一天，德国科学家爱泼斯坦在他的实验室当中啊，忙着准备浓度分别为25%、40%、50%、80%、95%和99%的酒精溶液啊。爱泼斯坦做这个实验是干嘛呢？就是看不同浓度之下酒精的杀菌能力。他把沾有相同细菌的丝线分别进入到了这6种不同浓度的酒精溶液里，然后细心的观察相同时间之内丝线上细菌活性的变化。经过了实验之后啊，他发现，哎，酒精浓度降低至50%的时候，似乎它的杀菌能力是非常强的，而随着进一步稀释，效果再次下降。他用另外两个不同的菌种也进行了分别的尝试，结果依然是50%浓度的酒精溶液具有最好的杀菌效果。
0: 在爱泼斯坦之后，不断有科学家进行更加细致的定量实验，最终确定了酒精最适宜的杀菌浓度为75%，也就是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医用酒精。为什么75%的酒精才是最适宜的杀菌浓度？浓度更高的酒精，杀菌效果不应该更好吗？
2: 高浓度的那个酒精，它会从各个方向快速地把这个细菌表面的蛋白质给它变性了，这样使得细菌表面会形成一个硬壳，形成硬壳以后，酒精呢就不能再进入到细菌的内部了，这样内部的蛋白质就没有被杀死，这个时候细菌呢处于一个不活跃的状态，但是它在一个特定的条件下它还会复活，所以达不到彻底杀菌的作用。而75%的酒精呢，它先把表面的蛋白质给它变性了，由于它变性速度没有那么快，然后酒精还可以进入到菌体内部，进而杀死内部的蛋白质，所以内外的蛋白质都被变性了，这样的细菌才会真正是死掉了。而比75的浓度更低的酒精呢，显然它的这个对蛋白质变性的能力就比较差，就达不到杀菌作用。
1: 酒精啊，在医院里头实在是太常见了，我们打针的时候您不得用用酒精啊，给我们平时的一些小的伤口进行处理的时候肯定也得用到酒精啊。但是呢，用酒精消毒啊，有的时候它确实疼啊，是吧？咱们小的时候男孩淘气啊，外面出去疯去，啪摔一大跟头啊，脑袋也摔破了，膝盖也摔烂了，或者这个小女孩扎个耳朵眼什么的，你可能啊那个时候家里人也觉得孩子应该粗养，也不带你去医院，自己家里有什么就给你上了，弄点酒精给你呼，一边给你呼的时候还一边说呢，不许哭啊，哭就打你啊。哎呦，那个时候心里难受啊，酒精的劲儿实在是太大了，拿我们一般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杀得慌，蛰得慌，它确实能消毒，但是真的是要是有那种创口啊，就是破损的地方啊，直接用酒精啊，一般人还真的受不了。
0: 酒精的消毒能力毋庸置疑，但是直接在有创口破损的地方使用，会有较大的刺激性，引起剧烈的疼痛，往往令人难以忍受。所以现在人们常用碘伏这一类更加温和的东西对伤口进行消毒处理。 不过，对于没有创口的皮肤和生活物件表面来说，使用无色透明的酒精消毒，比容易染色的碘伏更加方便。酒精依然是人们家中必备的消毒用品。
1: 那么一说到家用消毒用品，这几年不少朋友呢随身都会携带上一个小瓶，它就是啊这个免冲洗洗手液，其主要成分呢就是酒精。酒精这种液体是怎么变成免洗洗手液的呢？
0: 关于免洗酒精洗手液的发明故事，在2012年英国一家报纸的报道上有这样一段故事。1966年，在美国加州贝克斯菲尔德，一位名叫卢佩·埃尔南德斯的护士发现，在不容易找到水和肥皂的情况下，清洁双手成了一件非常麻烦的事。于是他灵机一动，把酒精变成凝胶，既方便携带，又可以随时取用，达到消毒的目的。意识到自己想法的商业潜力，卢佩很快拨打了他在电视上听说过的发明热线，并着手注册专利。但是他的产品在早期没有实现大规模的投放，直到1988年，有公司推出了这种免洗酒精凝胶，将这种免洗手的洗手液大规模推向市场。此后的短短10年内，人们很快接受了这种方便的卫生用品。然而，关于这个故事主人公的信息少之又少，难以对故事进行确凿的核实。不过，关于酒精是如何从液体变成凝胶的疑问，我们请专家进行了解答。
2: 现在我们经常用到的酒精凝胶呢，里面是有一种叫卡波姆的东西，它是一个高分子的物质，是一个白色粉末，加了水和甘油以后，它就发生溶胀了，就变成我们特别熟悉的像胶水一样的物质。这个卡波姆呢，就是说最早它在药典里面就有记载，是一个可以用在药剂里面的辅料，本身是没有毒的。那么加在凝胶里面，一利用了它无毒并且可以作为辅料的性质，第二利用了它可以形成凝胶这样的特点，然后我们再把我们的酒精给它加进去，这样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用的酒精凝胶。
0: 无论如何，我们无法否认免洗酒精洗手液确实解决了液体酒精携带不方便容易漏出的缺点，让我们多了一个轻便有效的消毒方法。而且现在我们用酒精消毒的时候，也不再只有液体酒精一种选择，它可以是凝胶，可以是湿巾，已然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一个存在。
1: 现在不少人出门的时候啊，可能都会带上一瓶凝胶酒精用来进行手部的消毒。但是在这儿呢，有几个事儿要提醒大家一下，相信有不少人都看过类似的视频。这个免洗洗手液因为含有大量的酒精，只要遇到明火就会燃烧，所以在使用的时候这一点我们一定得特别小心。另外呢，就是这个免洗凝胶啊，机场飞机是不让你带上去的啊。在这个期间我多次坐飞机都看到呢，有不少人呢，过去可能是因为身上带了打火机，或者是超过了规定数量的这个化妆品被扣在那儿了啊，这些东西被咱们的安检人员给扣下了啊。现在经常看到的什么呢？携带的免洗洗手液被扣到那儿，所以再次提醒啊，第一注意安全，第二出门的时候啊，我们一定啊坐飞机的时候就不要携带它了，因为你根本带不上去。好，那么接下来还有什么呢？现在呢有一些朋友啊，可能在进门的时候比较讲究，要拿酒精啊给自己家的快递噗先喷上一通，然后呢搁置一段时间再打开，这个习惯很好，非常好。还有些人呢干脆给自己的衣服啪也喷上一圈，这个习惯呢 好不好呢？咱们且不说，单只是说一个什么问题呢？还是安全性的问题。喷的时候可能我们会特别的注意，啪，喷完了之后把衣服挂在那儿。但是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喷雾状的酒精就会跟空气结合，生成可以燃烧甚至是爆炸的可燃性气体。这个问题你想过没想过？哎，如果单纯说到酒精会燃烧，我们肯定马上反应过来，没错啊。但是到了自己家，遇到了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很不注意，噗噗噗，喷完了快递，啪啪啪，给自己身上喷完了。

0: 马上这边有人砰点火或者打着火开始做饭，好嘛，咣一下就出现了这种爆燃的现象啊。可以说啊，类似的消息我们还真是听到过不少，因此还是再次提醒大家，无论您是使用免洗凝胶还是使用喷雾状的酒精进行家庭消毒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安全问题，远离明火，远离电火，否则很容易出现意外。
1: 使用酒精进行居家消毒已经是个很普遍的现象，但是酒精的危险特性使其暗藏安全隐患。那么我们在生活中应该如何安全地使用酒精消毒呢？
2: 就是因为酒精它自己自身呢，就是容易那个挥发易燃，并且酒精的浓度它在空气里面如果达到3.3%到19%这个浓度范围内，就非常容易发生火灾和爆炸。我们在使用酒精消毒的时候有下面几点要注意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用酒精消毒的时候最好用擦拭的方式，并且在消毒的时候要避免在厨房还有暖气这些有高温热源的地方，并且就是说也避免在抽烟的时候进行消毒。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消毒的时候要注意通风换气，不能在很狭小的空间里面大量的使用酒精。第三点建议就是我们在储藏酒精的时候一定要密闭保存，并且呢要放在这个阴凉的地方，避免太阳直射，也要避免像厨房啊暖气这些高温的地方。
1: 除了用来消毒和饮用，在我们生活中的其他方面也随处可见酒精的身影。在食品领域，酒精常被用来制作饮料和醋酸。在工业领域，酒精更是不可或缺的原料，制作农药、生产涂料都需要酒精的帮助。在日用品领域，酒精更是大展身手，不仅能用来提取香精、染料，还可以用来制作洗涤剂。近年来，对乙醇作为清洁燃料的探索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乙醇汽油也开始慢慢走进大家的视野中。或许在未来，乙醇将成为辅助人类生存的重要燃料。
0: 酒精的出现还是要拜托于一种神奇的微生物，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生化反应之后啊，带给了我们人类，带给了这个世间。所以很多种动物包括我们人类自己都从酒精当中寻找到了飘飘欲仙的精神愉悦的享受，同时也会给我们带来词赋满江、才华横溢的文学作品，而另一方面呢，又会给我们带来黯然伤神的痛苦，也会让我们时不时地举起酒杯去浇胸中的快垒。同时呢，它也是一个惹祸精，历史上多少的悲剧都是和酒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当我们人类真正意识到酒当中是什么东西会给我们带来这种快感的时候，我们又发现了它在其他方面更多的用途，比如它们在保护着我们的健康，比如它们在工业领域当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可以说啊，酒精无论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只要我们对它有了一个科学的认识、合理的运用之后，它就能更好地为我们所用。总之，哪怕平时我们是一个滴酒不沾的人，只要你留意一下的话，就会发现酒精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工作当中，也许很多东西都离不开酒精的存在。
1: 在漫长的历史中，酒精从自然界一种发酵现象的产物，变成了人类有意识蒸馏而获得的饮品。它在带给人们快感的同时，也随着人类愈发深入的探索，成为必不可少的消毒物质。回顾人类的农业工业历史，酒精已经从餐桌一角发酵出更多新的醇香，走向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人类密不可分的伙伴。人类的文明高速发展，酒精的发展也尚在进行。或许，酒精的角色将再次迎来全新的转变。

0: 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您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似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2: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2: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3: 曾经看过一个故事，一位老父亲因为手机一个月没有任何动静，就跑去手机店修手机。工作人员问他，手机出了什么问题呢？他说，一个月了，一个孩子都没有给我打过电话，肯定是手机坏了。工作人员检测之后告诉他，手机没有坏。老人拿着手机，默默地流下了眼泪。这个故事就好像一根针猛然地刺了我一下。从大学开始，我每周都会定期地给父母打电话，但是后来工作越久，自己也就变得愈发地忙碌起来，有时候会像一个高速运转的陀螺，每天都转个不停，而父母呢，也在高速运转的同时被无意地甩开了。渐渐地，从我给父母主动打电话，到来电提醒出现了父母的名字，才忽然地发现，亲情被我以忙的理由搁置了太久。和父母通电话也是由之前的几十分钟的畅谈，变成了几分钟的寒暄。在一次又一次的草草的通话里，感觉自己就好像一支利剑，洞穿着对我们满怀思念的亲人。我准备去上班了，先挂了啊，我还在路上，回头再打给你。我在外面吃饭，下次再说啊。这些看似十分合理的理由，其实就是伪装的利剑，射向被孤独包围的父母。我们嘴中轻描淡写的我很忙，传递到父母的耳边却是冰冷的你走开。其实我们可以很忙，但是对父母却一定要尽量有空。中秋节的那一天，我在微信上收到了林子发来的祝福，看得出来这是他精心的为我写的专属祝福，而不是那种狂轰乱炸式的群发祝福，心中便陡然地升起一丝欣喜和激动。但这时的我又不知道该怎样去回复他，就想着不如下班之后趁这个机会给他回个电话，也好好的叙旧寒暄一番。但是下班之后呢，订餐馆、买月饼、选礼品等等一系列琐事儿，就把给林子打电话这件事冲到了脑后。当我第二天忽然的想起来，赶快拨通了林子的电话，解释了前一天的情况。虽然林子嘴上连连说着没事儿，但我的心里仍然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很惭愧，朋友的主动热络却因我的忙碌而忽略。想起某次聚会，有个同学吐槽，现在大家都很忙，当大多数的友谊沦为点赞之交时，我们还能够聚在这里，这是一场多么大的缘分啊。的确，随着社交工具的盛行，点赞与被点赞俨然已经成了当下很多人维系友谊的一种方式，很多人也都变成了点赞专业户。只要在朋友圈里看到有熟人的动态，他们的手指就会像闪电般的划过屏幕，动作显

0: 熟，手法精准。有人说，朋友的疏离从渐渐无话可说开始，从无话不谈到无话可说，这的确是一种悲哀。但是有时候并不是无话可说，而是我们总会以我很忙为由婉拒对方，让对方原本想说的话如鲠在喉。有人说，童年的朋友就好像童年的衣裳，长大后不是不愿意穿，而是无可奈何了。很多时候也是这样，不是我们不想去经营友情，而是一旦我们被我很忙你走开这样的潜台词击中的时候，那就只能灰溜溜地离开了。当关心变成了一种打扰，无论是友情、亲情还是爱情，也都会因此而变得陌生。我们可以很忙，但是对重要的人却一定要尽可能的有空。
1: 宫门之上，如履在宝，其事则

外有一片平整的土坪，如绿草从山坡的底下一直长到了山顶上。他的家离我的家是那么近，可他的心比我的心却那么远。东门外有一片栗子树林，东门里的房屋一排一排，栉比如林。我怎么会不思念你呢？可是每次见到你，你却总是拒我于千里之外。东门之扇，它出自《诗经·十五国风》中的《正风》。这首诗的作者是一位姑娘，她才华横溢，但是却没能获得自己心爱之人的青睐。东门之外平整的土坪，如绿草从山坡的地下一直生长到了山顶。东门外还有一片栗子树林，东门里的房屋一排一排，栉比如林。诗人用这样的起兴讴歌的是东门外的美景。这里的景色美吗？没有水月镜画的浪漫，没有雕廊画栋的神功。可是在诗人的心目中，东门平凡的景色却一点儿都不平凡，反而是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那是因为诗人倾慕的男子就住在这景致的中央。爱屋及乌，诗人把思慕的目光投向了东门外的这片沃土。随着他深情的目光，我们也来到了跨越千年的东门外。土坪，这不是荒芜的农田，不是苍茫的原野，它是人们亲手开拓出的一片广场。毫无疑问，这片土坪上也洒下了他倾慕的男子辛勤的汗水。在土坪的尽头，远方是长满了如绿草的山坡，还有一片茂密的栗子树树林。在这山坡与树林之间，他的爱人就住在那里。远远的，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某一天，他又在眺望爱人的家，眺望爱人在房前屋后劳作的样子。忽然他若有所思，山上的如绿草，这种野草的根是能把衣服染红的染料，而栗子树林中的树干枯落下的枝杈也是聘礼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一份聘礼，一件嫁衣，自然的馈赠触动了诗人敏感的神经。

0: 站在东门外的土坪，可以看到山坡上的如缕草。人世间最远的距离，是在你眼前，你却看不到。爬上东门外的栗子树，可以看到整齐的房屋和街道。人世间最苦的情谊，是单相思。你知道，却说不知道。
1: 一首感人的小诗结束了，可那场痴心的单相思却没有终结。诗人有没有得到那份东门外的聘礼？有没有穿上用如缕草根染成的嫁衣？诗人和他的爱人都已经衰老了，又远去了，可那个东门外的山坡还在不在？东门外的土坪还有没有呢？一段纯洁的爱，一场跨越千年的单相思，东门之扇的故事还在继续。人世间最苦的倾慕，是单恋，因为单恋很苦，所以爱慕很甜。
2: 我们可能都用心地养过一些东西，比如养一只鸟，养几尾小鱼，养一条狗，养一些植物。我们也都用心地养过人，比如说对于有的朋友来说养育孩子，对于有的朋友来说赡养双亲，再比如说养活我们自己。而我呢，养过一些文字，不多，但足够丰饶我的人生。逛街时遇到喜欢的书，遇到喜欢的作家，我会驻足留恋，心动也会买几本书。读书时遇到好的句子，喜欢的段落，我会抄在本子上。那些玲珑剔透的文字，那些琳琅有声的语言，那些清凉婉转的心迹，记录着时光的脉络，记录着岁月的轨迹，穿透光阴，款款地停在我的面前。我养过一些茶，不多，但足够滋养我的生命。年少时我不喜欢茶，嫌那味道有些苦涩，等不及回甘便已匆匆放弃了。而等到年岁渐长，自己也偏偏爱上了茶中的滋味，先苦后甘，韵味悠长，回味无穷。虽说我那种喜欢不及宋人杜小山，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那般洒脱，不及清人郑板桥最爱晚凉加个炙，一壶新茗泡松萝那般风雅，也不及宋人自己香泉带落花，慢烧十鼎试新茶那般闲适。但喜欢便是最好的理由吧。得闲了，喝杯茶，只为悦纳自己。我养过一些美妙的音乐，空灵绝响，旷日持久。还记得刚刚结婚那几年，日子过得局促。有一晚，两个人吵架之后，我独自在小院的躺椅上生闷气。忽然听见喜欢的音乐悠扬地响起，我知道音乐是他为我放的，那是我生气后的解药。我养过一些风景，视觉盛宴，甘之若饴。我喜欢一个人到处走走，总有一些风景会留在眼里，停在心中。那些风景不一定是名山大川，不一定是宏伟建筑，可能只是名不见经传的漏街偏巷，也可能是不大起眼的沧桑古宅，又或者是长着青苔的石板路，经年累月的老树，开得招摇的野花。所有愉悦身心的景致，都是我一个人的视觉盛宴。 我还曾以别样的形式在心里养过一些东西，比如温馨美好的心情，那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养分。无论在外面受到多大的打击，受过多深的委屈，总会有一扇门向我们敞开。当然，我们也试着养几分林徽因式的自信与优雅，养几分杨绛式的睿智与豁达，养几分三毛式的洒脱与自由，也可以养几分家常女子的温婉与贤淑。当然，其实在分享到这里的时候，要告知你，作者是一位女士。接下来继续分享文章。那我们也可以试着养几分梅花的冰肌傲骨，养几分兰花的馨香雅致，养几分秀竹的挺拔苍翠，养几分晚菊的从容气节，养几分轻松的遒劲抱朴，也可以养几分小草的柔软与不屈。在时光的画册里，每个人的内心世界都会有一个小小的角落，养一些不愿意忘记的东西。阳光好的日子里，拿出来翻捡一下，晾晒一下，完美一下，就像一个小小的宝藏，唯独我有，盖不外界。世间万物皆会老，唯有养在内心深处的丰盈不会老。那些养在内心深处的美好，是我们人生的养分和能量。彩云易散，花朵易谢，把美好养在心里，春天就一直在。

0: 来保留，你带眼罩习惯。
1: 嗯，保留。
0: 我把几首歌从歌单上买，你过得怎么样？其实我很想知道，
1: 很想，
0: 但我又不能再给你去发信息，我知道你受不了。我一直和自己斗争，工作重不重要？我害怕过了这几年。

间生活的差距，我想过太远太远，我不能再让你找我了，所以我把你就拉黑了。哎，四点钟我在包厢，我在，我不知道你也会在，我猜你看了我演出信息，我们的生活都隔着河，很高兴能陪你找到你爱的事，很感激你已经陪了我这么久，你在我心里是也许最纯洁的，留下的东西我想你收好了，给我的那一份我也许不要了不要了，因为我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

0: 18256385506，18256385506。
1: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Good Kids Records。
1: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皮层的健康，引起大脑体积缩小，损害逻辑思维能力、认知及记忆等功能，加速大脑老化。第三，吃得太咸，影响大脑供氧。如果日常生活当中口味太重，吃得太咸，容易诱发血压升高。血压一旦升高，也会影响到大脑的血液供氧，干扰血管内皮的细胞接收信号，阻碍脑血管的扩张。长时间如此呢，也会加速大脑的衰老。第四，不爱用脑，加速大脑老化。长时间不用脑的话呢，也会加速大脑的衰老。尤其是现在，很多人都非常依赖各种电子产品，不愿意动脑筋，这样呢，容易导致大脑皮层变得不活跃，大脑功能退化，记忆力和思维能力也会逐渐降低。第五，不开窗户，大脑容易缺氧。南京鼓楼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钱来指出，平时呢喜欢待在室内，又不喜欢开窗通风，会使室内氧气的浓度下降，就容易导致脑缺氧。长期处在这样封闭的室内，就难以避免的会出现缺氧的问题，头疼、情绪不稳、失眠等症状就会出现，久而久之呢，还可能导致脑萎缩。如果卧室人员多，不通风，空间小，情况会更加严重。最后一点呢，就是蒙头睡觉，缺氧损伤大脑。睡觉的时候蒙着头，会让被窝里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增加，氧气浓度减少。一晚上下来，由于呼吸不畅通，再加上大脑氧气补充不够，容易造成大脑血管里含氧量低，损伤大脑。所以呢，往往起来之后会感觉到头晕脑胀，迷迷糊糊，精力也不集中。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

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在这里。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4: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3: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以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4: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4: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

0: 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1: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0: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2: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0: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3: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0: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4: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2次会议。 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

0: 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民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为、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0: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 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

0: 巴音特古斯。
1: 两家有时候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0: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2: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崇攀与成长的一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3: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0: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石榴驿站，集中商议民生时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怡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石榴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4: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石榴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0: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赋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5: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8: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7: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
9: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10: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11: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10: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12: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一到两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较，费用节省30%到50%。
10: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6: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6场平行论坛、4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今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9: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6: 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4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0点。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涉事油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
9: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

0: 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1: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乐成主持召开部分省级党员老同志座谈会，征求对省第12次党代会报告的意见建议，单向前出席；
1: 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直属机关代表会议召开，单向前出席；
0: 谋创新育产业建集群，这五年安徽聚焦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和未来产业前瞻布局，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省；
1: 坚持多能互补，安徽加快绿电项目建设，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注入更多绿色动能；
0: 业态维迈，特色赋能，完美宝藏小城创新打造差异化文旅业态，持续激活县域消费活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安徽台消息，近日省委书记李乐成主持召开部分省级党员老同志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面对面征求老同志对省第12次党代会报告的意见建议。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孙红梅出席。座谈会上，李乐成首先介绍了报告稿起草情况，方兆祥、杨多良、宋国权、李明、李红塔、孙云飞等老同志先后发言，各位老同志充分肯定过去五年安徽各项事业取得的成绩，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民营经济发展、居民增收、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李乐成边听边记，不时与老同志互动交流。他说，各位老同志提出的意见建议站位高，举措实，有见地，报告起草组要认真梳理，逐条研究，充分吸纳。李乐成指出，过去五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攻坚克难，顽强拼搏，胜利完成省第11次党代会确定的主要目标任务。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其中也凝聚着各位老同志的智慧和力量。李乐成强调，今后五年是安徽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省委将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一步一个脚印推动安徽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希望各位老同志在永葆政治本色上当表率，示范带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服务发展大局上多建言，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安徽各项事业发展，在凝聚各方共识上做引领，共同营造同心同向、同频共振的团结拼搏氛围。李乐成表示，尊重老同志就是尊重党的光辉历史，省委将更加用心用情，为老同志做好服务保障，为老同志发挥作用创造更好条件，搭建更多平台，提供更大支持。
1: 安徽台消息，10月12号，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直属机关代表会议在合肥召开，会议通报了省直机关出席省第12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产生情况，在充分讨论酝酿的基础上，选举产生了61名出席省第12次党代会的代表。省委副书记、秘书长、省直机关工委书记单向前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即将召开的省第12次党代会是在全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奋力推动155良好开局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选好党代表是开好党代会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与会代表要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切实增强做好代表选举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严格履行程序，真正把政治素质好、履职能力强、廉洁自律严、群众认可度高的党员选出来。要加强组织领导， 严守纪律规矩，营造良好会风，圆满完成选举任务，以实际行动迎接省第十二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2: 喜迎省党代会，
0: 一颗心点亮安徽，一块屏惊艳世界，一辆车换道超越。过去五年，安徽聚焦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和未来产业前瞻布局，用先进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重新定义了自己在中国经济版图中的坐标。今天的五年答卷，我们一起去看看安徽的产业之变，请听报道。
3: 殷亮是未来先进制造新桥二工厂的最早一批建设者之一。回想五年多前项目盛大启动的时候，殷亮说，在兴奋之余也有一些担心。未来先进制造新桥二工厂负责人殷亮：
4: 项目节点其实都比较紧张嘛，所以当时我觉得在这样一个荒凉的地方，就担心整个的环境，包括也不知道投入度会有多大，能不能把项目按时的交付。
3: 事实证明，政府的支持力度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想象。2021年4月打下第一根桩基，2022年4月第一台试

0: 至车下线，仅用一年时间，多方合力建起了总面积超过60万平方米的智能化工厂，创造了汽车行业的安徽速度。殷亮，
1: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在2021年的夏天的时候，当时是有一场特别大的一场雨，因为我们项目还没有封顶，渠道还不是特别的完善，政府建设方和我们未来这个团队奋战了24个小时，大家在一起合作，让这场大雨没有对我们项目造成任何的影响。
0: 项目建成投产后，每一个汽车零部件都要从外地运来，导致物流成本居高不下。急企业所急，省市政府结合产业规划，通过招商引资，先后引进10多家上游企业落户新桥园区，实现电机、座椅等核心零部件零公里配套。今年年初，蔚来第100万台量产车在新桥二工厂下线，成为安徽培育壮大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一支生力军。蔚来创始人、董事长、CEO 李斌。
2: 蔚来这么多年也经历了很多的曲折和风雨，各级政府合作伙伴啊，我们的用户，大家的支持一直都是我们前进最大的一个动力。这100万台呢，对于我们蔚来来说啊，也是深度参与安徽成为新能源汽车产量第一的这样一个历程的一个见证。
0: 一片荒滩崛起一座产业新城，凸显安徽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决心。从一辆车到一颗心、一块屏、一台人形机器人，这些年省里锚定打造新兴产业聚集地目标，建基地、设专班、培育基金丛林，构筑高能级创新平台，加速技术突破，依托世界制造业大会加强双招双引，滚动实施新型技改引领高质量投资，打出一套组合拳，促进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奔向大市场，制造业项目从单点落地到生态成型。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副秘书长曾建平。
3: 安徽是我们发展先进制造业的优等生，培养了京东方、长兴科技这样的一些大企业。汽车产业在国内、在国际上都有非常大的影响，说明我们安徽省在发展先进制造业上面是有战略眼光的，是有魄力的，是久久为功的。
0: 加强顶层设计，点燃创新引擎，一大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正在安徽蓬勃兴起。在皖南池州，贺一南完全没想到，5年前招商引资引入新核动力项目，竟成了当地发展商业航天产业从零到一的历史性突破。短短数年，园区已集聚26家商业航天上下游核心企业，形成兴建协同、沿用闭环的完整产业链条。上个月，首枚池州造液体火箭成功发射。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招商5局局长贺一南。
4: 在5年之前，商业航天在我们招商引资这个领域还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词汇，而发展到现在呢，我们的打法也更加的精准和系统。像我们集中区管委会也是专门安排了一个专业的招商局，为我们整个池州市的商业航天产业做招商以及企业做落地服务。
0: 谋创新、育产业、建集群，5年砥砺奋进，安徽先进制造业加快在全国领跑争先。DRAM 动态存储器芯片产量升至世界第4，国内第一。全球每10块显示面板就有1块是安徽制造。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3项指标稳居全国首位。量子科技产业集聚度全国第一。光伏储能产业规模全国第3。过去5年，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年均增长15.2%，占全部工业比重由40.3%提高到45.4%，规模以上工业营收由3.8万亿元增加到5.9万亿元，在全国排名由第12位提升到第5位。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书记、厅长冯克金。
5: 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指数也跃居到全国的第5位。15时期，我们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布局新产业、新赛道，推进新兴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省。
6: 今年以来，安徽坚持多能互补，加快推进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建设，有序拓展应用场景， 为构建新型能源

0: 体系注入更多绿色动能。请听报道。
1: 在安徽华电五河现代木业6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的现场，记者了解到，和传统集中式光伏不同的是，这个项目所有的光伏组件都安装在一个奶牛牧场的屋顶上面，总铺设面积达到56万平方米。屋顶发电，板下养牛，实现畜牧养殖与清洁能源深度融合。这种木光互补的模式，充分盘活了闲置的屋顶空间，无需新增建设用地，不仅缩短了建设周期，还可以实现发用同步就近消纳。全容量并网后，年发电能力将超过8400万度，相当于每年可以减少4.6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华电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贾辉辉。
2: 为了让绿电送得出、用得好，我们配套了16.5兆瓦、33兆瓦时的储能系统，通过12.5公里线路把电全部送上网。下一步，我们会优化储能调试，加强和电网调度联动，助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1: 包括屋顶光伏在内，今年以来，安徽正全力推进实施风电、光伏发电装机超乙工程，进一步扩大可再生能源电力供给，并加快新能源在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应用。在合肥市，一座光储直柔微电网工程已经投入使用，这套系统依托能量路由器将光伏小型风机以及市电聚合在一起，使它们发出的直流电能直接输送到办公、照明、空调、汽车充电等区域。国网长林中心供电所党支部书记、副所长于俊凯。
3: 相比于传统交流微电网系统，组网成本更少，可以应用到绿色低碳建筑，将分布式能源采用直流方式进行消纳，减少交直流变换损耗，实现清洁、智能、高效供能。
1: 在优化电网结构的同时，安徽还充分发挥新型储能调节作用，加快推进桐城、石台等8个抽水蓄能项目建设，合计装机988万千瓦。就在不久前，桐城抽水蓄能电站完成了首台机组总装工作，开始进行分布调试。与此同时，电站的下水库也顺利下闸蓄水，上水库即将完成蓄水验收，明年有望实现4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国网新源安徽桐城抽水蓄能有限公司机电部水机班副班长倪勇。
4: 我们正全力冲刺后续调试、试运行、电网发电各项工作，全面投产后，年均发电量可达21.44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0万吨。
1: 截至目前，全省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装机达到7988万千瓦，同比增长9.1%，占全省发电装机的51.4%。建成新兴储能电站216座，全力满足绿色能源消费需求。安徽省能源局新能源处处长周强。
5: 有序拓展建筑光伏一体化、光储充一体化等应用场景，提升电力系统调节能力，积极推动新能源就地就近消纳，着力做好绿电绿证交易，为实现碳达峰目标注入绿色发展动能。
6: 安徽台消息，近日安徽省全域数据资源枢纽管理调度平台正式上线，平台由安徽省数据资源管理局打造，汇聚了各类公共数据服务载体、数据交易所、数据流通服务企业、数据商等多种机构，实现对公共数据和社会数据的一张网管理调度。过去，用户想寻找一份数据产品，往往需要在高质量数据集管理系统、长三角数据要素空间等多个数据流通机构逐一搜索。如今，用户只需要一次输入，就可以找到各家机构的产品，无需切换平台。数据资源有了门户网站，更好实现数找场景、场景找数双向智能匹配。对此，安徽省大数据中心主任许刚表示，目前平台已接入200多家各类主体，包括各类可信数据空间和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单位，同时还和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底座、国家高质量数据集管理平台实现了互联互通，汇通海量数据，汇集千行百业。安徽数据枢纽的上线，降低了数据对接门槛，为安徽推进公共数据、企业数据、社会数据融合开发提供有力支撑，推动安徽数实融合和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0: 70年前，马鞍山市因钢而立。70年后，这个老工业基地面对城市转型升级的挑战，正以狮城创新港为总科创平台，书写长三角白菜心的崭新答卷。安徽台报道。
1: 在马山市雨山区，这家刚启用的巨身机器人创新中心里，各种型号的智能机器人正在工业组装、家居服务等事情中作业。依托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数据采集平台，不用来回更换测试场地，就能检验算法在真实工作环境里的运行效果，大大缩短从算法研发到投入产业化应用的迭代周期。马山市雨山区人工智能专班巨身智能项目负责人周德轩。
2: 这个项目补齐了本地巨身智能数据基建短板，有效串联机器人本体、零部件、技术、人才与资本要素集聚，加快狮城创新港单元新团建设，加快数字制造转型升级。
1: 作为马山举全市之力打造的科创总平台，狮城创新港统筹各个单元新团建设，围绕人才引育、企业孵化、资本赋能、产业升级持续发力，搭建起贯穿创新全链条、覆盖发展全周期的科创生态体系。马鞍山市狮城创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静山。
3: 今年以来，我们高标准遴选10个单元新团，新增创新型企业159家，组建11支特色基金，落地人工智能、智能装备制造等领域8个优质项目，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1: 高水平建设狮城创新港，推动人产城高质量发展。在这家企业的连柱生产线，依托安徽工业大学智能冶金团队研发的智能定重系统，每段坯料的切割误差控制在0.2%以内，不超过一根头发丝的直径。安徽长江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技术质量部部长秦德波。
4: 过去靠经验调整切割长度，现在靠数据驱动，精准高效。炼铁原料成本降低了5%，燃料成本降低了4%，累计创造经济效益超过2亿元。
1: 安徽工业大学智能冶金团队负责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龙洪明。
5: 构建了钢铁制造垂类大模型，研发了面向不同工序场景的智能体，持续推进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业应用全链条创新体系建设。
1: 从因钢铸成到创新思变，如今马鞍山各类创新要素加速汇聚。今年上半年，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产值比重43.9%，居全省第三位。截至今年8月，马鞍山市新签约项目244个，协议总投资469.4亿元。马鞍山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于洋。
6: 依托狮城创新港科创主平台，强化场景创新牵引作用，推动科创与产业深度耦合，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一体贯通，奋力建设制造强势。
7: 今年以来，砀山县富阳市颍州区、临泉县亳州市谯城区等完美宝藏小城，创新打造差异化文旅业态，持续激发县域消费活力。安徽台报道。
8: 金秋时节，砀山县25万亩梨园硕果盈枝，果香四溢。不少省内外游客慕名走进梨园，亲手采摘苏梨，沉浸式体验采摘乐趣。游客严文化。
9: 我们是自驾过来的，专门打卡砀山金秋梨园美景。本县古树树荷累累，风景特别原生态，一边赏美景，一边摘鲜果，体验感特别棒。
8: 以农兴旅，以文赋能，砀山县立足世界梨都核心资源，依托完美宝藏小城品牌优势，精心打磨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将梨园观光、农事采摘、民俗体验、特色美食等有机融合，不断拓展文旅消费新空间。苏州市砀山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刘彤。
10: 深度挖掘苏梨文化等本土文化底蕴，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用心擦亮完美宝藏小城金字招牌，吸引八方游客走进梨都，让奔县游的热度更高，人气更旺。
8: 作为第三批完美宝藏小城，富阳市颍州区深耕欧阳修、苏轼在颍州留下的千年文脉，聚焦夜间文旅提质升级，打造千年颍州夜战芳华核心 IP，推动文博研学、夜游休闲、市井消费、潮流演绎串珠成链，构建全域文旅融合新格局。游客田青青。
11: 这座小城既有深厚的历史沉淀，也有城市的松弛感，既能玩得舒心、玩得开心，也能感受到完美小城的独特的魅力。
8: 富阳市颍州区文旅体局副局长蔡敏强。

0: 历史资源活化利用，重点做活业有文章，把流量转化为留客留消费的实实在在的成果，推动我们文化旅游体育商业深度融合。
1: 依托千年非遗杂技底蕴，临泉县立足杂技之乡特色，深耕完美宝藏小城品牌价值，将乡土非遗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体验。此外，当地还持续丰富全域文旅业态，打造童话世界等多元文旅场景，适配全年龄段游玩需求。游客徐万龙：
2: 来到临泉，感觉果然不负宝藏小城这个称号，现场的氛围真的特别好，特别喜庆热闹，这种零距离的体验让人印象深刻。
1: 亳州市谯城区立足中医药草味文化核心禀赋，聚力打造康养在谯城文旅 IP， 让这座宝藏小城兼具文化厚度与康养温度。在华祖安景区常态化开展华佗舞禽戏公益教学活动，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国家级非遗的养生魅力。游客陆维：
3: 跟着老师习练了一会舞禽戏，筋骨都舒展开了，浑身舒服多了。来这旅游既能看风景品文化，还能学习怎么去养生，真是一次很棒的旅游体验。
1: 深耕千年文脉，活化利用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等历史遗存，谯城区不仅盘活老城烟火业态，持续打造特色夜游场景，同时做强药膳、养生文创等，丰富全域康养文旅产品供给。亳州市谯城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局长王淑霞：
4: 走好养心、养身、养颜三位一体的宝藏小城发展之路，持续推进文、旅、农、工、商、研的深度融合，努力把谯城建设成为底蕴厚重、产业兴旺、生态优美、烟火浓郁的特色康养文旅名城。
5: 榜样。
6: 安徽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朱满洲，以教书育人为己任，以科研报国为志向，十几年来他扎根金属团簇化学研究，推动我国团簇材料研究走向国际前沿。安徽台报道，
7: 国庆前夕，在安徽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实验室里，朱满洲教授正带领团队进行金属团簇基催化剂转化二氧化碳为高值化学品研究的试验。近年来，他带领团队深耕这一领域，建立起金属团簇动力学控制合成方法。安徽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2026年安徽省最美科技工作者朱满洲：
8: 其实团簇是由几个到几百个原子堆积而成，在三个纳米以下，我们称之为材料的胚胎期。过去这种物质难以精确制备，通过我们的攻关，让金属团簇的液相过程从随机走向了可控。
7: 从随机走向可控背后是十几年的坚守。2009年，朱满洲从国外学成归国，带领研究生从零起步，日积月累建起完备的现代实验室平台。每天清晨，他第一个推开实验室的门，深夜他常常是最后一个关灯离开的人。学生们说，朱老师的白大褂上总是沾着世纪的味道。安徽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后魏潇：
9: 他连节假日他都不休息，都会在实验室，要么就在办公室。朱老师像朋友一样，和蔼可亲。我们在科研上面遇到了一个瓶颈啊，他会有一个循循善诱，对我们的影响比较大。
7: 正是在这样的坚守中，2023年，朱满洲以安徽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在科学正刊发表论文，报道了金属纳米团簇作为光波导材料的突破性发现。此后，团队又在金属团簇这一领域取得一系列成果，为我国在团簇材料领域赢得国际话语权。安徽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后周传军：
10: 朱老师一直都是我们心中的榜样，培养了我们科研能力。朱老师说过一句话，就是独行快，众行远。这些年实验室的团队在逐步的壮大，现在我们的实验室是省重点实验室。
7: 欲取其上，必求上上，这是朱满洲多年坚持的科研理念，也是他传递给团队的治学精神。从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教师到安徽省最美科技工作者，一份份荣誉记录着他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朱满洲：
8: 研究这些团测的结构与性能关系，能够指导我们

0: 正在有目的地合成新的物质。未来我们要从金属弹奏基础研究走向应用研究，推动金属弹奏在生物医药、下一代信息层次与催化方面的广泛应用，培养更多优秀人才，为符合国家高水平科技实力思想和安徽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1: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印发《安徽省加强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知识产权保护行动方案2026至2027年，破解行业内卷式竞争，以知识产权制度保障赋能全省新能源产业集群建设。
2: 潮涌江淮大地，放歌徽风晚韵。2026安徽民歌优秀节目展演活动日前在马鞍山当涂举办，汇聚8支省内民歌队伍，集中展示了安徽民歌保护传承成果，推动非遗活态传承。
1: 10月11号，首届朱光潜美玉文化月在铜陵宗阳启动，朱光潜美学文化展成馆在宗阳县麒麟镇戴鳌村正式开馆。美玉校地共建实践基地揭牌，朱光潜是中国现代美学奠基人，出生地就在戴鳌村。
2: 10月11号，2026年长三角公开水域游泳邀请赛在宣城宁国开赛，29支队伍、649名游泳爱好者在青山碧水间竞速畅游。
1: 安徽气象台预报，15号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17号江北有小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

0: 广德广播电视台，
1: 广德广播电视台，
0: 调频89.3兆赫，
1: 调频89.3兆赫，
0: 欢迎收听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生为民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1: 我们是绝代双骄。花生瓜子矿泉水，
2: 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
2: 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1: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2: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 89.3，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每个工作日的早上的7点半到8点半，属于我们节目直播的一个小时，能够尽情的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是的，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粒"。有什么想听的歌、想送的祝福、想聊的话题、想要告诉大家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在公众号上面发文字、私信告诉我们。
0: 是的。
1: 那今天是星期二，我们同样还有礼物要送给大家。当然，想获得礼物也没有那么容易，要先参与答题，然后呢，你要答对，最后还需要一点点运气的加持。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题目呢，是跟垃圾分类相关的。这个礼物是童小芬礼包，这个礼包里面呢，有童小芬的钥匙扣，有童小芬的冰箱贴，同时还有一个可以挂包的小玩偶。那这个礼物是由我们广德市城管局

0: 聘请赞助的。
1: 是，
0: 好的，大家待会儿如果想要来参与答题赢得童小芬礼包的话，要稍微积极一点哦。我们先思考一下吧，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几位和第几位呢？
1: 我记得哈，咱们这个题啊难度都不大，
0: 不大，确实不大。
1: 对，所以我觉得是可以往后调一调的。但是好像也很久没有选择比较靠前的，就是童小芬哈，没有靠前的朋友也可以选一个靠前的，再选一个靠后的。回答正确的，
0: 那就咱们选择今天回答正确的第二位和倒数第二位。刚好今天星期二嘛，
1: 没有问题。
0: 好，那我们待会儿就来出题哈，现在是7:33，大家应该都行进在路上哈，上班的，
1: 是
0: 送孩子上学的，我们截止到7:35吧，好不好？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稍稍的准备一下。准备什么呢？那你如果在开车的话，肯定你要把车停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再来参与我们的答题。
1: 是，我们就是给大家一个停车的准备时间，停好车哈。
0: 是的。
1: 对，一定要保证行车安全，在这样一个前提下，
0: 再来参
1: 与我们的答题啊。
0: 对，
1: 反正我们题目每天都有，然后像交警小熊啊，
0: 对啊，
1: 童小芬啊，每周一和每周二也都会有，所以如果今天参与不了或者是没有得到礼物，也不要着急，下次还有机会。我们有很多的朋友是参与了答题一年才得到礼物的哈，当然也有一些运气特别好的，参加了一两次就得到了礼品，
0: 刚来参与哎，就得到了礼物。张娟问：今天有歌吗？暂时还没有人点歌哦。
1: 你可以点下今天的第一首歌
0: 。对，其实如果说点歌比较早的朋友的话，基本上是能够在8点前听到的。
1: 对，第一首歌咱们一般都是可以在8点钟之前播放的。第二首歌就不一定了，后面的歌就是8点钟之后了啊。
0: 是，
1: 点歌呢，这个除了咱们的早上的直播啊，中午10点到10点半，下午
0: 还有晚上4点半到5点半
1: 啊，都是有直播的哈。大家想听歌，在这几个时间段有时间可以听节目的话，也都可以听歌。
0: 是的，
1: 另外特别是像我们下午4点半到5点半的直播，它晚上7点半到8点半是重播的时间段哈。有些朋友你也可以提前点了，你重播的时候听
0: 啊。
1: 好。
0: 天地龙鳞
1: 啊，张娟点
0: 的歌，张娟真的很喜欢这首歌，
1: 上次也点了哈，
0: 昨天也点了，昨天7:35。
1: 好的，7:35:35啦，我们可以来答题啦啊。
0: 好的，
1: 大家应该都已经做好准备了哈。
0: 今天的这道题，我觉得也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尤其我们很多爱抽烟的男士们、那请问大家，烟头属于什么垃圾？A 厨余垃圾，B 其他垃圾 ，C 可回收物 ，D 有害垃圾。烟头啊，我们抽完烟那个烟头，它是属于什么垃圾？A 厨余 ，B 其他 ，C 可回收物 ，D 有害垃圾。
1: 我在想大家会不会四个选项都会有人选。一厨余，有人就会说嘛，厨余一般都是吃的，
0: 吃剩下的，是不是？
1: 抽烟我
0: 也
1: 烟得进
0: 嘴、啊，剩下的
1: 得进嘴是吧？也有可能会不会有人选择有害，因为对
0: 身体
1: 健康
0: 有
1: 害嘛。
0: 对，
1: 还有一个是什么来着？
0: 其他和可回收物，
1: 可回收也。以前看一些故事书啊，也有人捡烟头，捡
0: 烟头
1: 可回收嘛？
0: 对，可以换一些什么东西。
1: 他可能会认为这是可回收，当然也有朋友会认为，我觉得这几个都不像，那我就选其他吧。
0: 之前就是在一些咱们乡镇有一些什么乡村和美超市之类的，就是可以捡烟头。
1: 哎，我们那个时候也有啊，
0: 生活用品。
1: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城区，我们做一些。这样的工作的时候，不是也有同事带着孩子去捡一些烟头啊、垃圾之类的？
0: 是的，
1: 现在已经
0: 烟头到底属于什么垃圾呢？那我们的截止时间是
1: 7:38，
0: 对，
1: 还有40多秒哈，
0: 四十多秒时间。
1: 我们再来说一下烟头属于什么垃圾
0: ？A 厨余垃圾，B 其他垃圾 ，C 是可回收物 ，D 是。有害垃圾，我觉得这个对于这个大家应该不是特别的清楚，为什么呢？因为
1: 大家会说我不抽烟，
0: 还有一些抽烟的朋友哈，他可能烟头他随意他就给丢到垃圾桶了，
1: 还有一些
0: 还要细细的分什么什么，他
1: 有一些垃圾桶，有一些垃圾桶是这样子的，它上面有一个小孔，让你把它的烟头给弄灭，
0: 对，
1: 有些人就直接放那儿，摁灭了就直接放那儿
0: 了，直接放在那儿，对，
1: 所以不知道的哈，今天就是长一波知识哈，好，还有

0: 朱华答了 B 其他，刀剑如梦答了 B 其他，静静答的是有害，国造的李答了 B 其他，中茂设备答了 C， C 选项是可回收物。
1: 嗯，
0: Jolin 答了 B 其他，
1: LH
0: LH 可回收，
1: 可回收，
0: 嗯，可回收是
1: C，
0: 对，
1: 七大叔选了 D， D 是
0: 有害，
1: 有害，
0: 嗯，张娟选了其他，嗯，然后何伟选了 B 其他，
1: 嗯，
0: 叶小妞选了 D 有害，文字选了 B， 向右
1: 走，
0: 啊，选了 D 有害，
1: 今天是我们家孩子答的，
0: 嗯，张小慧答了 B， 杨宝爸爸答了 B 其他。前程似锦答了 B 其他，还有张三答了其他， L 平方答了 B 其他，
1: 这是我们刚刚截止到7:38整的时候，
0: 啊，之前的 留言和答题，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两条，
1: 还有两条，
0: 肖子涵答了其他，然后天心答了其他，
1: 嗯，
0: B 选项是其他。
1: 好，我们来看，我再来看一下哈，
0: 嗯，
1: 中间 L 的平方前面有没有漏掉的，
0: 嗯，
1: 朋友，
0: 好，再看一下哈，我们的烟头属于什么垃圾 ？A 是厨余 ，B 是其他 ，C 是可回收物 ，D 是有害。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1: 嗯，
0: B 选项其他垃圾，
1: 啊，选择 B 的朋友哈都是正确的。
0: 我其实蛮能理解，
1: 嗯。
0: 嗯，有害垃圾这个选项的，真的
1: 对对身体健康
0: 对身体健康有害，同时也对我们的环境有害，嗯，为什么呢？就是日常咱们在之前文明创建的时候清理这个过程当中啊，
1: 嗯，
0: 就是拐拐角角的哈，
1: 啊，
0: 边边角角的，你能看到很多人乱扔的烟头，
1: 嗯，
0: 然后你要用钳子用镊子给它给夹出来，这个工作量其实是蛮大的，它同时也对我们的城市环境啊的污染也是蛮多的，就是它像是牛皮癣一样啊，
1: 嗯，
0: 到处可见啊，所以我内心其实也觉得它是有害垃圾，
1: 属于有害，
0: 但是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1: 不是啊？
0: 对，
1: 是其他，
0: 它是其他垃圾，要记住喽。
1: 我们选择 B、D 和 C 的朋友都有哈，
0: 嗯，
1: 为什么不是可回收物，也不算是有害垃圾呢？
0: 嗯，
1: 先公布一下我们这个幸运听众吧，
0: 啊，
1: 嗯，
0: 我们的幸运听众
1: 第二个回答正确的是朱华，
0: 朱华
1: 对，在截止时间啊到7:38啊，那个点往前倒数第二位是张三
0: 啊，嗯，那张三和朱华可以把你们的手机号码发过来，
1: 是，嗯，之前如果没有得过的话，那么你们就是今天的幸运听众了，
0: 是的
1: 啊，如果得过的话呢，我们就会往后或是往前，啊，顺延，
0: 嗯，
1: 那说一下烟头为什么不是可回收物，
0: 为什么
1: 可回收物它有一个要求，
0: 嗯，
1: 干净单一材质可以再生资源化，
0: 嗯，
1: 就比如说纸呀塑料啊，嗯，金属啊玻璃啊纺织品啊等等，
0: 嗯，
1: 那烟头呢它是过滤棉加纸加，烟灰焦油复合在一起，嗯，已经被焦油尼古丁
0: 材质
1: 对严重污染了，
0: 嗯，
1: 啊，它已经被污染了不干净了，
0: 嗯
1: 嗯，啊，然后它的这个清洗的成本非常非常的高，没有什么回收的经济价值，
0: 嗯，
1: 没有办法再生利用啊，
0: 嗯，
1: 就是这样子。为什么不是有害垃圾呢？这个有害垃圾不是我们自己认为怎么样啊，是国家有一个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列入这个名录的家庭原危险废物才是有害垃圾，比如说废电池，
0: 嗯，
1: 灯管、水银温度计，这个我们知道哈，
0: 嗯，
1: 还有过期的药品、油漆桶、杀虫剂的那个罐子、瓶子，这种都是需要单独归废处置的。
0: 嗯，
1: 那烟头呢？这种怎么说呢？它虽然说危害个人健康哈，但它不属于法定的家庭危险废物，它不需要专门的
0: 去
1: 做这种危废收运。对，
0: 嗯，
1: 常规的这种生活垃圾的处理方法就可以。嗯，所以就是给它归类为其他垃圾。
0: 嗯
1: 嗯，危害比较小的啊，又不好回收利用的这种。
0: 好了。这个烟头的知识点咱们已经 get 到了啊，
1: 嗯，
0: 之后啊咱们很多爱抽烟的男士那扔烟头的时候希望可以把它认认真真的扔到其他垃圾的垃圾桶里面，
1: 是，好，我们今天点歌的朋友后面又来了两位哈， Serendipity 点一首小半
0: 小半，然后阿满点了一首刘欢的
1: 从头再来，
0: 嗯，好了，两位 朋友已经把手机号码发过来了哈。
1: 但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是《天地龙鳞》，
0: 送给张娟，她说她昨天没有听到，
1: 那么希望今天可以听到，
0: 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7:47，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待会儿我们的第二首歌可能需要到8点左右了哈。第二首歌提前先来预告一下 ，Serendipity 他点播了一首《小半》，
1: 但是你确定你的这个歌名没有完全写错吗？你这个伙伴的伴好像没有哈，
0: 没有这首歌，搜到的是
1: 一半
0: 的伴，这个是伙伴的伴，是不是陈粒的那一首小伴？分我一小伴，那首伴
1: 分我一小伴，给你一大伴。
0: 好的，那我们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依然可以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
1: 你说到接下来这个话题哈，昨天晚上回家吃饭的时候，吃饭，饭吃完了，我吃饭会稍微慢一点，我还在吃，我爸已经吃完了，他呢就点开了他的手机，
0: 然后开始刷短视频。
1: 我一听这个声音，我就说你在看短剧呀？他说是呀。我说我一听这个声音，你这个短剧应该是 AR 的吧？
0: 有一些AI 短剧，它会配音的比较夸张。
1: 对，但是很真人啊。但是就是你说的那个抑扬顿挫，就是特别有戏剧张力，很抓马的那种感觉。
0: 然后你一听就能够听出来它是 AI 配音的。
1: 就很，而且 AI 很多它不做表情，有的你单看它的做的那个人物面相，你会觉得很真实。然后一做表情就知道 AI。很也是。动作比较大的，
0: 还有一个阿迪，就是 AI 的配音哈，就是因为短剧我看的比较少嘛，但是配音听的会比较多一些。AI 的配音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比如说我们人哈，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别人是可以通过你的语气啊、你的语调啊，

0: 啊，包括从你的声音当中听到你此时此刻的喜怒哀乐，
1: 嗯，
0: 但是 AI 没有，哪怕他在说一个很愤怒的话，
1: 嗯，
0: 他的表达方式很夸张，但是你从他的语气当中听不出来愤怒，
1: 但是我觉得他的进步会很快的，
0: 那是，
1: 因为这跟我3年前，再跟我5年前，再跟我8年前去听一些这种 AI 的就已经截然不同了，而现在的这个进步是非常非常大的哈，
0: 是，
1: 当然，因为我爸当时正在看嘛，我一听我就知道，因为我说那个语气。就是他到后面就我说他很抓嘛，就是他有很多这种吼的声音，所以很多人看 AI 剧都会说哇，就是为什么每个人声音都要那么大 AI 嘛，但是就因为很多人提出了，比如说就像你这样提出了一些就觉得还不足的地方，那么那些人后台那些人就会改进得特别的快啊。当然这个不是重点哈，重点就是我就说一听就听出来，就是我感觉我们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啊 AI 真的是出现的
0: 无孔不入，
1: 场景是越来越多了。
0: 对，
1: 对于我们这种上班族啊，或者是像我爸妈他们那种年纪比较大的呀，或者退休的人员来讲哈，可能 AI 更多的会渗透在我们生活的这种娱乐和休闲的方面啊。当然这个我觉得让我们的娱乐生活更加的丰富一点是一件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事情。但是我最近看新闻呢，有这么一群人 AI 呢侵入了他们的这一方面的生活，我觉得就特别不好。就是小学生写作文的时候用了 AI。
0: 你说到用 AI 就是来写东西哈，这个很方便，比如说我们给他喂一段材料，让他帮我们整理成一篇什么感悟心得啦，什么思想汇报啦，就类似于这样子的东西，你交给他，你当然你要给他喂材料哈，你不能凭空让他写一篇。他写出来的呢会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比较实用的，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他可以省去你很多时间，
1: 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就不大现在已经不大会写了的人，就直接这样说他绝对是比我写的好。但是你要是看多了，比如说同事们都是找他，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相似点。
0: 相似点，那是。
1: 所以后来我就想，哎，还是我自己写吧。然后自己基本上就是要1000字的，我自己也差不多写了1000字上下，然后再给他，让他帮我梳理一下，有些遣词造句可能有点啰嗦的，
0: 合不合适？
1: 哎，语序可能有点不大好的，就相当于他是一个老师帮我修改了一下。
0: 那这样子的话，你是真的把它用到了实处。
1: 因为我后来发现，怎么他写的跟我一样？不行不行，还是自己写吧，就这样子。而且我是觉得，就比如说你上班了，写一些不是很重要的东西的时候，你确实可以简单的就提出一些要求，对，让工具，让这个 AI 工具去帮你，因为提高效率嘛，去做这件事情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0: 是，
1: 毕竟我们已经是成年人，我们已经经过那么多年的这种练习，其实真要自己琢磨是可以写出来，而且有自己非常非常成熟完整的一个思想的结构，就写作的结构已经有了，成熟了。但是小学生的话，他还是刚刚入门，对于写东西这个事刚刚入门的这样一个阶段，你突然就 AI 给他弄好了，他自己就不动脑了，我觉得这个危害应该还是挺大的。
0: 是是，雨给我们分享了今年很火的 AI 短剧，
1: 高冷千金的贴身高手，今年最好看的 AI 剧，
0: 一看应该就是爱情片。
1: 他说他一大男的2天追完高冷千金，最后这个就喜欢上他的贴身高手
0: 、
1: 这不是很俗的是这个吗？
0: 我觉得应该
1: 是，就以我这种很俗的这种这方面的思维方式，
0: 你看这个标题就觉得是个言情小说。
1: 我跟你说我最近刷到的是什么，就是我之前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就是推荐的番茄当中的一本小说，叫那个从秦始皇开始，什么围城降临，从秦王就是每一任死去的这个封建王朝的帝王都会进这个围城，然后他们要面对很多未知的这种像副本一样要去打怪升级，去夺得这个龙珠，怎么这样子。然后这个出剧了，大概是第三部了，我就开始看。最近还看到是什么末日危机，我的三轮车什么觉醒了，对，三轮车就是那些丧尸过不来，异能也打不进来，还有什么公路求生这种，都是可以升级打副本的这种。他说的那种我就没有怎么看过。
0: 你一听这个名字就很言情小说呀。
1: 他说步步剧好看，第一季有点甜，第二季全是刀。我对情感剧不感兴趣。
0: 有点甜，全是刀，然后坐等第三季。
1: 我单纯的不喜欢看谈恋爱的剧，我就喜欢看我刚刚说的那种打怪的、升级的、系统升级的。本来是一辆破破的小三轮车，后来升级，慢慢升级成为可攻可守的房车那种。
0: 张娟说刚刚那首歌《天地龙吟》
1: 好听
0: 大气。Serendipity 又改了一版。 终于给他改对了，
1: 改对了，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小伴儿啊。
0: 好，我们接着来说这个小学生用 AI 写作文这个事儿哈。
1: 因为最近呢，我就是看到有一些报道嘛，有媒体采访了一些小学生的家长，还有小学的语文老师，调查这个事儿 AI 进入小学作文之后的这样一个实际情况，就是在学生有一些地方的小学当中，这种情况还是不算很少见的。可以说现在是随着这个 AI 使用门槛大幅度降低，小学生也可以用了，小学生也会用了，对吧？电脑端、Pad 端啊、手机端是吧？所以看上去他们写作文似乎有了捷径，就像我小的时候写作文还可以吧，我也特别讨厌写作文，就是每到放长假还有寒暑假的时候，
0: 老师总会布置好多篇作文，
1: 对，布置写作文啊。如果是短假会有一篇，如果是寒暑假会有什么5篇10篇，然后日记会有什么30篇，这种就是每次这个作业我一定是留在最后才写的，
0: 因为很讨厌写啊。
1: 对，就特别特别讨厌写，
0: 还要有规定的字数，
1: 而且我们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小学的时候会更难写，因为好多作文让你写植物、写动物、写游记，家里没有养动物，我们那片儿基本没有什么人家里养动物，植物门口的杂草，然后你问爸妈是什么，他也不知道，你就不知道怎么去下笔去写，你没有观察的这种情景，然后也不怎么出去旅游，基本上没有谁说跟爸妈出去旅游，所以这种作文
0: 客观条件上可能确实是
1: 纯靠编，你知道吗？问这个问那个，然后纯靠编，我就特别讨厌写这种，那么。那个时候如果有 AI， 我相信我可能也会
0: 肯定会借助一下，
1: 可能也会去借助一下哈。但是说实话，这种做法我觉得可能还是会让孩子错失写作训练中不可或缺的成长。就以前我觉得我写作水平比较好，那个时候虽然很讨厌但会经常写，后来上大学语文课它不是什么必修课，就写作文练手的机会很少，然后就感觉自己这个脑子里头啊越来越空洞，越来越空洞，就是写作是需要训练的，
0: 真的是。
1: 当然我孩子还小哈，小秋的孩子上小学，
0: 就现在已经开始写作文了。
1: 有没有？当然他几年级了？
0: 4年级、
1: 我们1年级就写日记啊，我们上小学那会儿，但三年级是真正的开始写一些像样的作文。
0: 现在老师还没有要求要写日记哈，他是什么样的呢？比如说他1、2年级，他首先是看图写句子，他循序渐进，然后再是看图写画，然后到3、4年级他就会看图写小作文。刚开始呢可能是200字，那么4年级可能就是400字，就是慢慢往上加。
1: 我到现在都记得我上小学1年级刚上学没多长时间，顶多就1个月，老师让我们回家写日记，他不说日记是什么呀，因为在那之前我没有听过日记这个词儿。对于一个小学1年级刚刚上1年级6岁的小孩，我真的不知道是
0: 什么。今天玩得很开心。
1: 我不知道写什么，我回家就跟我妈说，我说老师让我们写日记，我妈就说日记怎么写，她说你就这样写啊，今天我帮妈妈洗了一次碗，我到现在都记得我第一篇日记是这样写的。我就跟我妈说，我说这一句话行吗？日记是这样写吗？因为我感觉老师的意思是这个作业有点难度。应该不是一句话这
0: 么简单。
1: 然后我妈想的就是，你1年级刚刚上学，你不可能我教你写很长一段，那就不是你自己，我给你指一个方向，你大概就是这样。小学1年级嘛，你又没有写过，就从最简单的开始。我妈她当时的理解可能是这样子的。然后我就是在非常不情愿的这种情绪之下写了这样一句话交上去，然后上课被老师点名了，就说有些同学日记都不会写，然后点了说有些人就写了一句话，今天我爸妈洗了一次碗，这就是日记吗？我当时想你也没说什么样叫日记啊，对吧？
0: 是，
1: 其实像你现在说的，像你孩子先是看图写作文，我觉得这个是循序渐进的一种方法。
0: 对，现在的以前嘛，他那种教材啊，包括老师啊，他肯定本身哈就是在教育这个方面也没有太多的经验和心得。
1: 就是老师，我们那时候老师他也读师范，但是可能那个时候整个他们学的那个教育系统，
0: 对
1: 吧？
0: 跟孩子就是跟后来的这个教学，
1: 对，肯定后面也会更好，
0: 他可能是有一些脱节。
1: 对，可能后面比如说90年代的再读师范的老师啊，新千年10后20年代这再读师范的老师，他们的这个整个学习的体系也是越来越成熟和完善的。
0: 是，所以对于孩子来说，你一开始你就让他去写一个日记，他肯定也是懵的呀。你像我上小学的时候，老师让我们写日记，我跟你一样也是一句话啊，今天在学校玩得很开心。
1: 这我觉得对于从来没有写过也不懂日记是什么的1年级的小朋友来讲，他能够这样写已经是很不错了，因为他确实不知道。
0: 今天在学校确实玩得很开心。好，说回这个 AI 哈，就是其实 AI 它的这个用它来写文章哈，本身它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什么局限性？
1: 什么呢？
0: 内容同质化，
1: 差不多。
0: 你如果用，比如说大家都用豆包写，大家都用千问写，大家都用什么其他的 DeepSeek 写，对吧？ 基本上哈，不能说全部都一样，它行文措辞肯定有一些不一样嘛。
1: 是是，
0: 但基本上内容
1: 都同质，
0: 差不多，
1: 非常同质化。
0: 它的这个行文呢也比较套路化。
1: 它可能就是给，比如说我跟小秋俩，我们俩就是到年终要写工作总结，都不是很想写，啊，就为几句简单的话给 AI， 让他帮我们写。最后呢，我们俩看上去不一样，但是又有很相似的地方，就是长得很像，但又不是双胞胎的两姐妹，就是那种感觉。
0: 对，那说到这个哈，就只能够把它作为一个辅助工具，
1: 是，
0: 就是已经具备一定知识积累和判断能力的人，仍然是能够根据自身的需求对生成的这个文章哈进行筛选、进行修改、进行重构。
1: 就比如说，
0: 但是
1: 成年人啊，
0: 对成年人，比如说我们写的时候，哎，我们可能一些不太重要的哈，我也可以把资料喂给 AI， 让他帮我生成一篇。但是你不能照搬照抄呀，
1: 一般
0: 把它搞下来。
1: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再检查呀。
0: 对啊，你要
1: 极少数人他可能一点都不看。
0: 你要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对不对？你就像写工作报告。工作
1: 那要结合自己的工作时间，
0: 这个，
1: 做了些什么事儿，对吧？
0: 是是，但是小学生他跟我们不一样哈，他现在还处于一个语言能力跟认知体系的形成阶段，
1: 对他可以能对某一件事情，某一件事情他的这个事情的原貌，还有他的一些感受，他都不能够很精准的表达。
0: AI 生成完了，他能就是完完整整把它工工整整抄下来。
1: 就已经
0: 一个字儿不错，就已经很不错了。
1: 特别是对于小学低年级的小朋友来讲，
0: 你让他面对一篇结构完整、表达流畅的 AI 文，就是他可能就是非常容易哦，这个很好啊，这个就
1: 是
0: 标准 的，
1: 啊，标准的
0: 啊，这比老师说的还好呢。
1: 他以后就会套用这个，
0: 是的，
1: 然后自己反而失去了一些深刻的理解、想象，这些需要去学习和慢慢锻炼出来的能力。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自己家孩子的这个作文哈，尤其是一些小学生作文，里面有一些语句，就是在成年人看来非常的搞笑，就是他会有语病，他会有错别字，他会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很可爱的表达。
1: 对，之前网上我看到过一些帖子，就是那些小朋友，尤其是小学阶段的，他很美好的一些想象，有的时候他那一句两句写的比很多知名的作家写的还要好。
0: 是的，
1: 那这种就是 AI 或者是一些成熟的成年人，文笔很好的成年人，他都没有办法写出来的。那如果那么小的孩子，你就专门让他去用 AI， 放任他用 AI， 他可能这一方面的这种思考能力就没有了。
0: 在小学生作文当中哈，那些不成熟的、有些笨拙的表达，恰恰是孩子形成语言个性跟思考能力的起点。
1: 对，其实写作文老师应该感受更明显哈，一个班上不同的学生，他写作文的一些侧重点，他的一些优势是不一样的。有些孩子可能更加趋于理性的思考，有些孩子的文笔会更加的感性。
0: 阿丁，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啊？以前我们老师上课说的，天下文章
1: 一大抄，
0: 就是你抄我的，我抄你的，互相借鉴这个表达。
1: 但是他这个本身的意思不是说你就抄，而是他这个抄其实本质的意思是借鉴和学习，
0: 借鉴学习以及模仿。哎，
1: 对，
0: 就是以前老师会让我们去看很多名家名篇的一些散文啊，一些文章啊什么的，就让我们去模仿一下，就别人是怎么写的。
1: 对，之前我在抖音上经常刷到，就是怎么去做仿句，包括反正我们上高中哈。语文考试的时候试卷，在作文是最后一大题嘛，作文的前面一道题，大概十几分，那个就是仿句，那个写仿句，然后在仿句之前是阅读理解，是阅读。
0: 不可否认哈，这个模仿是写作学习的一个起点。但是呢，在没有 AI 参与的模仿当中，哎，孩子们更能有机会接触到那些文字背后的情感的流动。
1: 对，他可以完全自己去想象，有了 AI作为参考的话，很可能自己这个想象的这道门就被关上了。
0: 是，
1: 所以我们经常会说什么第一印象怎么怎么的，你看了 AI 的你就有了第一印象，对吧？
0: AI 它确实可以一键生成文章啊，而且很短很短的时间，几秒、十几秒、几十秒以内，对吧？生成一篇辞藻华丽的、对仗工整的，几乎挑不出什么错处的文章啊。但是呢，对于孩子来说，他的独立思考能力却没有办法一键养成。
1: 是，
0: 而且在具体的教学过程当中啊，其实对于老师来说，他见过那么多学生的作文，对吧？他不会只看文章是不是漂亮啊，他肯定更加注重关注学生观察、构思以及修改的过程。
1: 对，就有些人以为写东西写得好，就是用词用得特别美，但有的时候你只是这个词藻非常的华丽，但是他没有内核，没有想要表达的观点，
0: 是
1: 他写的东西就是 你会觉得很空洞。
0: 嗯，
1: 就像现在有一些歌，那个歌词吧，全是一些